0: 陈志啊，
1: 哎，
0: 你好，你好，
1: 咱们可以交流了。
0: 我听你讲座已经三年了。
1: 哦，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0: 你看，我听了三年了。
1: 好好好。
0: 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去年都发现呢，就是我这个便秘。头痛。头晕。肩周炎。这个就是这些毛病。我听那个讲座了，我就有名有姓的。我听那个讲座，我已经服七个疗程了。
1: 现在服七个疗程，应该反应的比较好啊。
0: 先说他说，我跟你讲了，向你汇报一下
1: 啊。
0: 现在我这个便秘，没有服这个药之前，就是三天四天，都拿不出来。
1: 哎呦，
0: 现在一天一次。
1: 哦，现在一天一次了，是正常的。
0: 就是很正常了。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我一痛，头痛，又是发人，接着。
1: 哦，原来那个还有胃疼，现在这个胃疼也解决了。
0: 我胃胀就是胀，是
1: 胃胀就是你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
0: 也就是三胀三不胀，那么的一搞了一个把星期，又是好好的又那样，是。
1: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啊，他这个消化系统不好啊，有的是胃疼，有的是胃胀，知道吗？
0: 哎，
1: 有的是反酸水，他表现的症状不一样，但是
0: 哎，对对对，反酸水，
1: 哎，那就是胃病的问题，知道吧？
0: 哎，
1: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个大处方的药，它来修复胃黏膜，胃部的功能恢复了，咱那个反酸水呀，有的胃胀啊，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0: 哎，对对，现在没有了，解决了。
1: 另外的还有头昏头疼的现象也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好，
0: 这就半年了都没有这个现象。
1: 好，那就是比较好。
0: 再一个是我给你陈主任汇报一下
1: 啊，
0: 我这个血压了65:1/115，
1: 那就比较好啊，爹爹。
0: 对对，
1: 低压呢不要低于60，
0: 哦，
1: 高压呢不要低于90，这都属于正常的。
0: 正常的。
1: 这个都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1: 这对于老年同志啊，你拿钱都买不来的。
0: 是是。
1: 哎，你现在。
0: 我今年74啊。
1: 已经74岁了，爹爹。
0: 对对。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俺都城关的，俺都府东街。
1: 哦。
0: 府东街。
1: 好。
0: 这个100楼144号。
1: 好好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
0: 我全名就是叫周白明。
1: 老人家
0: 啊，
1: 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0: 我感谢你的讲座。好啊，
1: 好啊，老人家
0: 耐心的讲座，
1: 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呀，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同样的高兴，知道吧？
0: 对，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谢谢你。
1: 客气了。好
0: 好,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好的好的，感谢，谢谢你。
2: 好，这位安陆74岁的周爹爹啊，有眼光选择了这个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啊，有严重的胃病，胃胀、胃痛、反酸。现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这个便秘的问题现在是一天一次，头不疼不晕了，血压呀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听了我们的广播，全省的用户都打来电话汇报，有名有姓有地址，这是假不了的。所以说爹爹啊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家。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陈主任你好。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找你的电话嘛，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我的各方面都有好转。
1: 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都有好转？
3: 我本来就是要，我要高血压。风湿。
1: 有风湿病。
3: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的？高血压？
3: 高人的高要高到108。
1: 哎呦，你的108好危险啦。
3: 低压110。
1: 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3: 我10多年了，
1: 十几年的病史。
3: 不过现在呢，我吃这个胶囊的话呢，有1个多月来了。
1: 灵芝益寿胶囊吃了1个多月。
3: 1个多月了。
1: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其他情况都还好。
1: 血压你量了也比较好。
3: 血压量了比较好，反正是血压量了比较好。
1: 那个不错不错。
3: 但是那个风湿， 不是我原来那个手脚啊，
1: 嗯，
3: 几个手脚的话呢，他都要美的，他好像那个画了个鸡爪风，
1: 嗯，
3: 我们地方好啊，说我们地方的语言里头是鸡爪风，
1: 嗯，
3: 实际上都是风湿似的，他画鸡爪风呢，几个这个又撑不长，又不能做事啊。
1: 哦，就是按照你当地的那个方言，那个手指甲呀、啊，发鸡爪风僵硬了，就不能治愈的拐弯，是不是啊？
3: 啊，什么钱都不能搞，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了。
1: 你那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知道吗？
3: 对、啊，是的嘛，是风湿嘛。
1: 哎，你那个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3: 我名字想到是风湿。
1: 现在能拿筷子噻、啊，能治愈的活动了。
3: 当然了，现在不发了嘛，现在不发了。
1: 哦，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现在能治愈的活动。
3: 哎，现在真的没有那个情况了。
1: 好好好，
3: 但我那个颈椎啊，也不是蛮颈椎，就是那后颈吧，它不叫颈椎，
1: 嗯，
3: 那个乳旁边的两边的那个乳。那个乳房旁边两边的那个筋呐、啊，
1: 嗯，
3: 啊，很有时候非常疼，
1: 嗯，
3: 没得办法，
1: 嗯，
3: 啊，现在就把这个有一次呢，这一个多月没有疼了。
1: 哦，那就是说脖子颈椎的附近老有扯了疼，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现在不，现在这个现在一个多月没有疼了。
1: 啊，现在不疼了，那就是筋多痛了，血液循环痛了，知道吗？
3: 对对对。
1: 你看你为什么那个风湿病没有发呢？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是个大处方的药。
3: 对对对，
1: 里边有桑寄生、营养货，
3: 对对对，
1: 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我这怎么又准备去买五个疗程嘛？
1: 是不是啊？你打算又去买五个疗程、啊、送五个疗程？
3: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建立丰源镇。
1: 哦，你是建立县丰源镇的？
3: 对对对，五姓镇。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文，文化的文，文有姓。
1: 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1。
1: 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好，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建立县71岁的文爹爹啊，主要是这个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80，低压达到了120。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已经平稳降下来了。另外，他的风湿关节炎比较厉害，手啊都变形，伸不直，发病的时候啊，连拿筷子都拿不了。包括这个颈椎病啊厉害，脖子动不了。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风湿骨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现在手啊都比较灵活了，脖子也可以扭动了。祝贺文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建立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啊，你叫陈军人噻，哈。
1: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现在的糖尿啊，基本上还可以，已经稳定下来了。
1: 哦，你那个血糖稳定下来了。
4: 哎，血糖稳定，血压也稳定下来了都。
1: 哦，血压、血糖都稳定了。
4: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个血压、血糖稳定，这太好了，那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吧？
4: 哎，对对对对。
1: 哎，你当初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顶开头发现是14.多。
1: 哦，原来一开始发现是14.多餐前血糖。
4: 哎，对对对对。
1: 那、啊、很高吗？
4: 我去年发现的。
1: 哦，去年才出现了血糖高、糖尿病。
4: 原来没得。
1: 好好好，那你这个发现比较及时，治疗的也比较及时，知道吗？
4: 就是治疗及时。
1: 有的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眼底出血了，再去查呀、啊，血糖高了，知道吗？
4: 我现在我起来有3个疗程的，
1: 每天是怎么服的呀？是早上的、晚上的吗？
4: 早上的、晚上的。
1: 好、啊，
4: 我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给我。
1: 好，那你这个情况啊，血压、血糖稳定了、啊，正常，那你还是要按早上的、晚上的来服用，好吧？
4: 啊，那我爹爹又后来，我爹爹又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
1: 你屋里爹爹也在服用是吧？
4: 爹爹也在服用，他主要是有脑梗。有心脏也有点不好。
1: 好好好，
4: 我买的5个疗程，我爹爹也是买的5个疗程，15个疗程的。
1: 哦，不错不错，那你跟爹爹安心的服用、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伯伯？
4: 啊，海洋的。
1: 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可以可以，谢谢谢谢啊。
1: 好，不谢不谢，就这么说。好好，再见。
4: 好好，拜拜拜拜，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张津镇小河村二组李世孝爹爹的家中。李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过世已经3-4年了。自从老伴走了之后啊，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多种的慢性疾病，高血压、脑梗、静脉曲张、前列腺的问题、睡眠不好，老人家的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李爹爹的介绍。
5: 爹爹，您贵姓啊？
6: 姓李啊。
5: 姓李。
6: 李世孝。
5: 啊，您多大年纪啊？
6: 70。
5: 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6: 头昏。
5: 头昏。
6: 检查的时候说是什么脑梗。
5: 脑梗是吧？
6: 对，有肾的，就我们的老潘老爸吃的，走的，这个药来吃的。他也是会这个肺腺病。开始就是什么冠心病，到处检查。冠心病，生指甲。开始都没搞好。现在到罗湖的就有检查，他引到那个肺上去了。就肺气肿，喉。
5: 肺气肿。
6: 如果是吃鱼肝那个药的话，就把它治得好。
5: 老伴儿就是因为得了病之后，到处治是吧？没治好。
6: 治不好的。
5: 就走了。
6: 他是最严重的地方，心脏和肺部。是最严重不好办。就走的。叫什么肺气肿，他就拖人就拖的没得办法了。走了，从他走了之后，再过来。半个多月，就发生红，红了，落回去检查的，血压增高，就成高血压。
5: 就是老伴儿走了之后，您当时照顾他也是，天天也是蛮辛苦，是吧？
6: 对。
5: 您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高血压了。
6: 那高2-3年了，下雪的话，他要去夜里半夜时间都穿袄子，跟他搞着他骑，到罗湖他走了之后就。说毛桥就搞不好，是啊，落云了，我还住10几亩田呢。他走了就搞不好了。
5: 老伴是哪一年走的？
6: 34年。
5: 34年的时间。
6: 嗯，
5: 您主要是高血压、头昏是吧？
6: 高到160几，170几。
5: 哦。
6: 落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我自己晓得了。
5: 啊。
6: 高的时候呢，他忽然的，他有时间早晨了，他就说话都打紧去了。就像进。青寒前的去好像要冷的样子，他就是那次就是那个血压引起的了。我看不行，咋就我就一直在训练几年呢，一老在听这个丸子。
5: 就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6: 对，血压现在的话就是那个120几啊。再就是70几、80几。都蛮好的。
5: 高压123。低压是70-80多是吧？
6: 对，
5: 还蛮好啊。
6: 血压搞好了，平稳回来之后，我到屋里就尽量搞小事，有亩把田，再就耍菜籽田。
5: 你还种了亩把田是吧？
6: 搞的棉花呀。
5: 种的棉花。
6: 菜籽
5: 啊。
6: 那门就在我的停车在门口。我原来在跟阿汤妈妈。那个腿子里有筋了，蛮多筋了。静脉曲张。
5: 静脉曲张。
6: 这吞那个丸子，现在的静脉曲张都好多了。
5: 那静脉曲张原来都是身上的像蚯蚓一样的，是吧？
6: 对对对。
5: 啊。
6: 那原来的腿子，它那个腿子的话，它还它的还暴起。
5: 现在都蛮光滑了，是吧？
6: 这已经
5: 都消下去了。
6: 全好些了。
5: 嗯。
6: 它哪没作用呢？就作用呢？
5: 对对，
6: 如果是像我，如果是去张津啊，去别处，是打车的话，他就赶紧下车要上厕所。
5: 前列腺的问题吗？
6: 对，前列腺。他对那个前列腺也是蛮好。
5: 就是原来有这个前列腺是尿频尿急是吧？
6: 对对对。
5: 原来骑几次啊？
6: 5-6次。
5: 骑5-6次，现在呢？
6: 现在只有2次了。
5: 2次啊。
6: 你说这个还是蛮好
5: 啊。
6: 要自己亲身体会。
5: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6: 通过实践了之后， 才知道这个电影有的好处。
5: 对对，您的这个晚上起夜少了，这个睡眠肯定也就好一些了哈。
6: 对，睡眠好些了。这个晕了呀，晕了夜，睡觉去现在没去，有些人睡，以前没睡。
5: 哦，
6: 这个丸子是还蛮好
5: 啊。您现在还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个血压给你控制的比较好。

0: 没有出现中风啊。
1: 对，就得亏他，不干这个的话，他说是中风，你就没得办法了。中风了的话，你自己都催命死，还想那么个？他要俺拔的，拔了你心。
0: 对，中风了之后都让别人来一口一口饭来喂着你啊。
1: 那伢子们就他又不能够事了，要回来。
0: 对，您是说如果中风了之后，孩子们也要回来招呼，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三五十小时你晕不晕的，你起火那啥，你自己搞不好的，一起就不如早点死了。
0: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拖累孩子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啊。
1: 对对对，钱是小事情，那个钱不难免，都要搞那个药商，这丸子过后，你自己要保证自己身体。
0: 嗯，对对，好，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小河村呢、啊、
0: 潜江市
1: 张金镇。
0: 张金镇
1: 小河村，我们是二组。
0: 二组啊。
1: 嗯，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电话是134
0: 嗯
1: 7753
0: 嗯
1: 5639
0: 啊。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收音机前啊，有很多是空巢老人啊。
3: 对，
2: 自从这个老伴儿走了之后，自己的身体啊也会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3: 对对对，老人家啊典型的呀，一体多病。
2: 对，
3: 特别是他的高血压高到160、170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反应，脸是红的。
2: 是。
3: 不过呢，非常有幸呢、啊，老人家呀选择林子一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呀130、120多，是不是？
2: 对。
3: 低压呢70多到80多。
2: 嗯，非常好的血压啊。
3: 哎，对对对，对于74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嗯。
3: 另外呢，这个头昏呢、啊，现在也不昏了。
2: 嗯。
3: 另外啊，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啊，夜尿一个晚上啊5、6次。
2: 嗯，对。
3: 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啊，老人家的夜尿啊，只起来个1次到2次。
2: 对，能够睡个好觉了、啊。
3: 对对对，夜晚小便少了呀，现在睡眠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还有啊，林子一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老人家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2: 对。
3: 在这里边呢，林子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呀。
2: 嗯，
3: 他这个静脉曲张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呀潜江张金镇的李世孝爹爹。
2: 嗯，
3: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身体好啊，老人家还种了1亩多田。
2: 对对对，
3: 对一块70多岁的老人呢、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对身体啊也是有好处的。
2: 嗯，
3: 在这里啊也祝贺李爹爹身体好，生活啊更幸福。
2: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声啊，李爹爹尽管老伴儿不在了，自己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3: 对对对，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潜江的李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子一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那林子一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今晚是沙洋县马良镇王岗柳竹的村民，我姓陈，叫陈天心，今年71岁。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哎呀，这早已到达今年的也，他一个卡呀拖，又弹的，又那个连弹的，在那个喉咙的。我输一输了的，吃中药也吃了的，买了中成药也吃了的，吃那个西药丸子也吃了的，偏方又吃的，一个搞不好。我呀真的遭罪呀，我人那个是我弹了几下，喉咙里他是飘弹唱的，看不清的是吐不完的，喉咙也搞就是疼的相当绝望的到那个程度。最后听这个节目我听的时间长了、
3: 嗯、
4: 我听的人家反馈的都还是在中风偏瘫呐、
3: 嗯、
4: 我说我也血压又正常啊，有没有糖尿病呢，有没有心脏病，昨天呢买的时候呢我一回来犹豫，我又想拿药啊，又不想拿药。
3: 就是你买林子一寿胶囊的时候 啊，就是你比较犹豫，比较徘徊，就是说你怕这个药对你不对方，是不是啊？
4: 对，我买的时候相当犹豫，没买钱也相当怀疑。我买了一壶，我相当满意，非常满意。我再多谈一下，就像稀释那些，就我又效果就相当明显。
3: 就是说你买林子一寿胶囊啊，就是犹豫徘徊。 你买了之后啊，服了几天之后啊，你就感觉了有好转了，是不是啊？
4: 啊，非常满意了，教授。我开始非常怀疑，最后非常
3: 这个林立瘦胶囊啊，给你没买之前，给你服了之后啊，这个反差呀、啊、是比较大的，你有点不适应了，是不是？
4: 哎，你也是在说这个敏感喵哟，这不是什么？哎呀，显摆！
3: 老人家，你说了真是好笑。你主要是那个喉咙里痰比较多，是不是啊？
4: 哎呀，一个脸都在夸，看不出来，一个不住的夸，成天的夸。
3: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这个是不是支气管炎呢、啊，还是怎么样啊？查过没有？
4: 我没有给大医院的检查，我们这小的他就给叫他们兽医的医生，他就说是开始他就是支气管炎，
3: 支气管炎跟那个肺部的问题，知道吧？
4: 哦，我
3: 那还属于一个咳痰犬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没有犬，你只有咳，知道吧？痰多，知道吧？
4: 对对对，
3: 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呢，他对你支气管炎的病灶，对你呼吸的病灶，对肺部的病灶。他来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林志益瘦胶囊呢，它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它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4: 对对对，
3: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没有痰了，蛮舒服的，喉咙也不疼了，都眼睛咔咔咔的咔的，看那看了几年的一年多，他喉咙都疼了，开始疼了，我都开始想买。
3: 啊，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这个沙洋县马良镇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陈爹爹啊。
4: 要得，谢谢。
3: 陈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3075875。
3: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4: 哦，要得，谢谢陈主任。
3: 好，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

0: 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本在每天早上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体坛杂志，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14轮激战正酣，6场对决21粒进球，宜昌客场4-2力克仙桃，黄石客场4-2战胜神农架。在楚超的积分榜上位次又有变化。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鄂军再揽2金，15岁柯文熙、17岁黄子纯双双夺冠。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日照开幕，湖北50名运动员出战19个单项、9个接力项目。湖北姑娘王芷怡世锦赛摘铜，创个人征战世锦赛最好成绩。国羽男双时隔8年再夺冠军，两网组合首夺世锦赛金牌。人类半马首进57分钟，埃塞俄比亚选手跑出56分51秒，刷新世界纪录。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处暑以后必做的3件健康小事，一起来解读这个秋天的科学健身。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全面开战，6场对决，攻防转换瞬息万变，比分交替扣人心弦。本轮共贡献21粒精彩进球，领头羊武汉华工科技队本轮轮空，但这给了身后的追赶者缩小差距的机会。以上东亚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火力全开。第37分钟，荣子浩率先破门。第46分钟，樊孝斌再下一城。虽然仙桃队在第57分钟由刘伟业点球扳回一城，但是宜昌队又接连连入2球，最终宜昌东阳光队是4-2战胜仙桃黄鳝队。黄石梅尔雅队客场挑战神农架队，同样火力全开。开场只5分钟，张小雨就为黄石队首开纪录。第19分钟，宋德福扩大比分。第32分钟，周兆柏再下一城。41分钟，戴瑞将比分改为4-0。虽然神农架队在第50分钟和第58分钟连扳2球，但最终黄石梅尔雅队4-2客场取胜。其他场次，襄阳东风风神队主场4-0大胜天门一上队，鄂州临空队1-0小胜黄冈祥云队，实验武当队客场2-1逆转战胜随州炎炎队。楚超联赛还剩最后几轮，可以说每一场都不容有失，楚超的悬念还在继续。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正在青岛平度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继首日斩获2金1银1铜之后，湖北体彩队延续强势表现，再夺2金1银2铜。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15岁的小将柯文熙成为全场的焦点。出发之后，她在4种泳姿的转换中节奏分明，游进流畅，最终是以2分08秒77率先出臂，将这枚金牌稳稳收入囊中。男子200米仰泳决赛，17岁的黄子淳延续了首个比赛日的上佳状态。此前，他已经将男子100米仰泳金牌收入囊中。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再度出发，一路领先，以1分53秒23再夺一金。此外，余宗达在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当中以2分05秒09获得亚军，江怡以58秒17夺得女子100米仰泳的铜牌，李新璇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以16分02秒06获得铜牌。15岁的柯文熙，17岁的黄子淳，湖北游泳的00后已经开始挑大梁了。2天4金，这批小将用成绩证明湖北游泳的未来值得期待。作为10月份全国游泳锦标赛的资格赛，这一次青岛之行既是检验夏训的成果，更是展示新锐力量的舞台。我们再来看看同样在山东进行的另外一场田径的比拼。8月23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举办，教育部支持的第2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省日照市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出席开幕式并共同启幕。本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共设57个竞赛项目，涵盖短跑、中长跑、跨栏、竞走、跳跃、投掷、全能和接力等全部田径小项，全国共有34支代表队的139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湖北代表团此次派出50名运动员参加19个单项、9个接力项目的角逐，力争竞技成绩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就是中国田径的未来之星的选拔赛，湖北50名小将出征日照，目标是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他们当中说不定就藏着下一个苏炳添，下一个谢震业。期待湖北少年们在田径场上跑出湖北速度。8月22号晚上，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 沙市姑娘黄芷怡以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名将安喜盈，无缘决赛，收获一枚铜牌。但这枚铜牌也创下了王芷怡征战世锦赛以来的最佳成绩。这是王芷怡与安喜盈的第26次交手，此前她5胜20负落后。在今年3月份的全英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王芷怡曾2-0击败安喜盈，首次登上全英赛冠军领奖台。回顾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啊！王芷怡说自己的身体不在最佳的状态，但是意志是已经拼到了最后。我们来听听王芷怡的赛后采访。
1: 结果可能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为自己今天表现感到骄傲。首先我觉得客观来说，我知道自己不是在最好的身体状态下去打今天这场球，但是对我来说，我也做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拼尽全力的准备。而且其实对于今天的比赛，我没有很多多拍，就是困难准备赛前都有预想到的。其实我是希望通过多拍，通过调动对手之后去打出一些反击，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防守，他的跑动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跟他打最难的地方是不太容易打死他。当然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他也是做好了跟我打多拍的准备，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如果要赢对方的话，会有很多这样的多拍了。我的目标不止于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0: 虽然没能闯进决赛，但面对世界第一的安喜盈，能缠斗到22-24，其实已经打出了湖北姑娘的血性。从全英赛的冠军到世锦赛的铜牌，王芷怡正在一步步突破自己的极限。那在这里其实也想提一嘴，21号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那一场1/8决赛，真是打得太精彩了。在这场比赛当中，王芷怡是拼到双腿轮番抽筋，但是她没有放弃比赛，一直拼到最后拿下比赛。那这场比赛也是国羽女选手2013年后在世锦赛首次击败辛杜，在辛杜的主场击败辛杜，打破了13年的魔咒。那不得不说，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双方都很拼啊。在拿下决胜1分之后，王芷怡最后是直接瘫倒在地板上，闭眼休息，喘着大气，实在是太累了。这场比赛是耗时了1小时28分，足足88分钟的比赛，其中2次王芷怡的大腿抽筋，体能可以说是消耗殆尽。
2: 第3局15-16，王芷怡在一个救球中倒地，左腿抽筋。这时候比赛已经进行到80分钟。努力地站起来，现场的印度球迷也为他鼓掌。此时哪怕退赛，也没有人会责备他，可他却向主裁表示不退赛。接下来的几分，

0: 十七平，保持下压跟进。十八比十七，一个长多拍后轻度失误，但王芷怡好像又一次抽筋了。这一次是右腿，离胜利只差两分，他还是选择坚持，而这样的坚持也有了回报。最后两分顺利拿下，丸子跌跌撞撞进入八强。诚然，这样的一场艰难胜利过后，下一轮还是胜负难料，但至少我们还能在王芷怡的身上看到拼搏精神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求胜信念，这就已经够了。加油丸子，加油国羽女单。
1: 赛后王芷怡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即便是面对心度格局不太大的这个言论，他也表示啊，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双方也都打得非常好，因为对方是主场，我能预测他打出超水平的表现，也可能是自己太用力了，打到最后我抽筋了，我知道对方体能也在下降，我就是努力挽救每一个球，即使抽筋我也告诉自己要拿下，我为自己骄傲。我们再来看一看世锦赛其他的比赛，男双，在压轴的决赛当中，三号种子梁伟强和王昶对阵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两王组合是延续了半决赛的良好状态，发接发占据优势，轮转迅速，以27比11、21比16直落两局击败对手，首夺世锦赛的金牌，也帮助国羽男双时隔八年再夺世锦赛的男双金牌。那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耗时77分钟激战三局，以20比22、21比19、15比21告负，夺得亚军。女双决赛当中，上一届的冠军刘胜书谭宁以2个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无缘卫冕。那这样一来，中国羽毛球队是以1金2银3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世锦赛。

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在光谷体育馆拉开帷幕，肖国栋以5-0战胜王彦博，丁俊晖不敌利亚姆戴维斯。作为两届武汉公开赛的冠军，肖国栋昨天是延续了良好的状态，第三局打出单杆96分，以5-0战胜王彦博。赛后肖国栋表示，中国斯诺克年轻选手在这两年水平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自己和王彦博私下也有交流，其实并不希望和他对上啊，但对任何选手都要全力以赴，把自己的竞技状态拿出来，更好地去享受比赛的过程。本站赛事从昨天开幕一直到29号，包括肖国栋、赵新彤、吴怡泽、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逐鹿江城。8月22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迎来首个决赛日。在 U17 女子攀石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获冠亚季军，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全部奖牌。决赛当中，谭友田表现最为稳定，成为全场唯一完攀4条线路的选手，成功摘得金牌。谭友田在上个月意大利的世青赛上面斩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本次主场作战再获第一，

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一项世界纪录。北京时间8月23号，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当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跑出56分51秒的成绩，刷新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这标志着人类半马正式进入57分大关。此前，乌干达的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份，在里斯本跑出了57分20秒啊，这个成绩尚未被世界田联批准。而科杰尔查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下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基普利莫本人保持的已批准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这个56分51秒，跑完21.0975公里，平均配速是2分41秒每公里啊，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可能，不跑步的人不会关注到啊。就是打个比方，可能你骑电动车也追不上他跑步的速度。人类半马正式进入57分时代。科杰尔查用双腿跑出了新的极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全马什么时候破二呢？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有的时候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草药，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睛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1: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爱运动家。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同样，你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分享你的运动高见。昨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处暑节气，处暑是秋收的正式序幕，天地从夏长转向秋收。老话说，处暑白露节，夜凉白天热，暑气慢慢的退场了，秋意缓缓的铺开。那处暑可以说像一道分水岭，白天还有点热，但是早晚已经凉下来了。天气也从蒸笼模式切换到空调模式，正是走出家门动起来的好时候。但同时，运动方式也得跟着节气一块儿换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处暑之后怎么动、怎么吃，才能借助这波秋凉福利。处暑必做的三件小事儿，第一件就是走路。最简单的运动也藏着最深的学问。很多人可能觉得走路谁不会啊，我睁眼开始就是走。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如果姿势不对，走再多也是白搭，甚至还有可能损伤你的膝盖。那如何用健康的方式，用正确的方式去走路，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走路的姿势如果不正确，就会走路膝盖越来越疼，而且还容易跌倒。今天就教您三个走路正确的要点。第一点，路线直，双脚分开与髋部同宽，双手自然的摆动，跺脚的顺序是从足跟慢慢至脚掌，最后是脚尖蹬地。我们跟步子的距离呢，是前脚的足跟到后脚的脚尖之间在半个鞋码的距离，这样的走路姿势啊，就又稳又直，不易跌倒。第二点，大腿带动小腿，我们可以微微收肚子，核心收紧，腰板挺直，用大腿的力量带动小腿往前走。这样的方法可以减少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压力，也能够让大腿的肌肉得到训练。第三点，头颈肩到位，头摆正，头颈肩一直线，双肩自然打开，微微的放松，眼睛平视前方，不驼背，不拱肩，这样重心就转移到了中间，走路就自然稳了。记住这三点，走直线，大腿带动小腿，头颈肩到位，您记住了吗？如果觉得有用，分享给你身边的老伙伴们，大家一起健健康康，稳稳当当。
1: 哎，很多人知道这个膝盖不好要练肌肉，于是天天练深蹲练抬腿，但是往往忘记了只练不松，肌肉就会像紧绷的绳子，反而会限制关节，加重压力。那怎么来放松肌肉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讲。
3: 都知道膝盖不好要练肌肉，但是往往只知道练却忘了松。其实啊，只练力量不放松，肌肉就会像紧绷的绳子啊，不仅限制我们关节的活动，还会增加膝盖压力。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三种居家的放松法，让僵硬的肌肉变软，保护膝盖。我们要先从大腿的前侧股四头肌这块肌肉最容易紧张，也最容易增加膝盖压力的入手，所以放松它非常关键。我们呢可以先坐在椅子上，让我们的膝盖处于一个自然放松的位置，这样肌肉才不会一直紧绷着。接下来呢，我们用手掌或手指抓住大腿前侧的肌肉，在骨头上横向的滑动和捏揉，每次大约十分钟，直到我们感觉肌肉开始变软。如果有泡沫轴啊，我们也可以趴在地上，把泡沫轴放在大腿前方，感受到最痛的那个点，停在那里轻轻的滚动，那么同时配合小腿弯曲，这样的效果那会更好。接下来我们放松大腿外侧的髂筋束， 这里出现的紧张很容易引起大腿外侧和膝盖外侧的疼痛，那么也是我们很多手术以后包括我们受伤以后出现疼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腿外侧太紧了。我们可以侧躺下来，让外侧肌肉完全的放松，用手抓住这块肌肉做横向的滑动和按压，每次10分钟左右。如果用泡沫轴同样侧躺，把泡沫轴压在大腿外侧，在找到痛点后呢，反复滚动，每个点3到5分钟即可。最后呢，我们来放松大腿后侧的腘绳肌，这块肌肉紧张也会限制膝盖弯曲，也会影响我们走路的舒适度。那么我们怎么练呢？可以坐在椅子上，膝盖稍稍弯曲，让后侧肌肉放松下来，然后用手扣住这块肌肉做横向的滑动和揉捏，每次10分钟。总之，练肌肉是为了给膝盖盖房子，而放松肌肉是为了让膝盖通通风。只练不会松，肌肉会变钢筋，膝盖反而更累。学会这三个动作，每天花点时间放松，你的膝盖会舒服很多。
1: 处暑还有不少老传统，比如说放河灯、吃鸭子、开鱼节、迎秋看巧云。鸭肉味甘性凉，正好适配处暑鱼暑未消燥气出生的时节。老话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送的就是这一份平安健康的好彩头。而且处暑过后呢，夏天那种厚重翻滚的积云少了，天上的云朵是疏疏散散，形态好看，古人就叫它巧云。趁这个气候出门多走一走，去看看云，去活动活动身体，就是既锻炼了身体又养了眼。暑气止，秋一来，步子稳了，膝盖松了，饮食顺了，这个处暑从里到外都会清爽起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让我们继续相约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听众朋
4: 友，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
6: 梦泽
5: 波撼岳阳城，
6: 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鹤汀凫渚
5: 穷岛屿之萦回，
6: 穷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

0: 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湖北农业农村部门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小田并大田给农业生产条件带来哪些变化？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市江陵县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恩施州鹤峰县新鲜辣椒产销两旺，特产花椒静待丰收，双椒接力助农增收。听众朋友，这个夏天武汉市蔡甸区一批依托老宅民居山野风光打造的漂亮饭村，凭借着精致摆盘、松弛的氛围走红网络。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漂亮村饭、瀑布咖啡、石窑面包房，乡村新消费业态正在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新宠。那么您有过乡村新消费业态打卡的体验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聊乡村消费新感受。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8互动留言。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3: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促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咸宁赤壁市茶安岭镇种粮大户张杰应：
4: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吧，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啊，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3: 咸宁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5: 精准施肥、一喷多促，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去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3: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 眼下，黄冈市溪水县20万亩再生稻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大户正在抢收抢管，既确保头茬颗粒归仓，又力争二茬丰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6: 陈胜林是汪岗镇里的种粮大户，种植了1000多亩的再生稻。今年，他的收割机采用了窄履带、宽割台的新机具，这种新型收割机既减轻整机重量，降低接地比压，还减少了收割次数，提高作业效率。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有效地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
6: 再生稻与普通水稻不同的是，再生稻在头季收割后，稻桩重新发苗抽穗，可实现第二次收获。陈胜林：
7: 这个二叉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秀，它的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它的芽也非常壮，所以这个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左右，这个整体的

0: 效益啊比以前的提高了很多。
1: 今年浠水县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扶持双管齐下，通过推广优选品种、合理密植、精准水肥协同管理、绿色病虫害综合防控、机收减损等关键技术培训，不断优化机械化收割方式，帮助农户解决实际问题。全县200,000亩再生稻丰收已成定局，再生稻第二茬预计在10月中下旬开镰。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3: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到荆门荆山去看看。这段时间，荆山市石龙镇梭墩村的千亩稻虾种养基地迎来第三批次小龙虾集中起笼捕捞，养殖户们抢抓清晨有利时机收笼捞虾装筐，集中销往黔江、武汉各大水产市场，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抢抓市场红利。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荆山台记者黄梦的报道。
4: 荆山市石龙镇梭墩村稻虾种养基地总面积1500亩，共有16户农户参与稻虾种养。基地每年2月中下旬统一投放虾苗，采用大面积无钩化标准化养殖，同时保留部分环钩育苗保苗，养殖周期持续到8月底。通过拉长养殖周期，错峰出栏，有效避开市场扎堆上市压力。梭墩村稻虾养殖户黎爱忠：
5: 10月份是小龙虾集中上市的时候，市场价格呢比较平稳。我们这批虾是指望错峰上市，第三茬虾市场货源偏少，需求量也较大，整体行情更好。
4: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稳定成熟的稻虾共生模式，既保障粮食生产，又大幅提升母菌效益，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渠道。黎爱忠：
5: 稻虾种养经济效益可观，除去虾苗、饲料、人工成本呢，我们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个2500左右。我有70多亩田，一年可能大概搞个20万左右。
4: 稳产增收，技术护航，为保障错峰批次小龙虾品质和产量，是水产技术推广站全程跟踪服务，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从源头保障小龙虾品质，助力农户稳稳守住钱袋子。荆山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亮：
6: 每年在小龙虾头苗和小龙虾病害高发期，我们会组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防治疾病，在冬季养殖结束后也会组织养殖户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交流养殖经验。
4: 石龙镇党委副书记杨逸飞：
7: 我们将打通本地商超，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龙虾养殖做成我镇带动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
4: 近年来，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在荆山市全面推广，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目前，荆山市稻虾养殖面积达17.6万亩，石龙镇全镇养殖面积达2.2万亩。
3: 田间抢收如火如荼，防虫治虫更是时不我待。眼下，襄阳枣阳市水稻正陆续进入运穗破口抽穗的关键时期，高温和阵雨交替来袭，既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也是病虫害高发的攻坚阶段。连日来，襄阳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依托无人机飞防等科技手段，抢抓破口前5到7天的防治黄金期，助力秋粮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枣阳台记者翟华山的报道。
8: 这个隧道已经进入这个破口期，这破口前重点要防预防。
9: 在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的一片高标准稻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喷出的雾化药液细密均匀地洒在稻株上。在田边，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根据水稻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动态优化防治方案。农技人员介绍，当前高温高湿天气下，稻曲病、穗堇稻温病、蚊枯病以及稻飞虱、二化螟等病虫害叠加风险加大，无人机飞防作业不仅效率高、喷洒均匀，还能有效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和种田成本。襄阳枣阳市无人机操作手于帅：
10: 无人机飞防无敌细， 媳妇心好，稻叶正反面倒穗缝隙都能够喷洒到位，不漏喷不冲喷，而且作业效率很高。像这100多亩隧道，一个多小时都能给你分完，能够最大程度的强抓能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成片区域稻田覆盖作业。
9: 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种粮大户张启亮，
11: 技术人员经常到田边地头来勘察调查，进行技术指导，什么时候放病，什么时候追肥，什么时候开展移盆夺土。我们严格按照农技人员的说的时间节点进行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9: 据了解，近年来襄阳枣阳市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在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病虫害防控中成效显著。从背着药桶下田到操控无人机上天，科技赋能正在改变传统的种田方式。襄阳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
12: 当前种田预防稻曲病、穗荫稻瘟病、剪子蚊虎病和稻肥虱当中绝缘病，药剂要轮换使用，肥放尽量选择早晚凉爽时段，起穗期再补放一遍，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昔日巴掌田，今朝聚宝盆。盛夏时节，走进荆州市江陵县，昔日零碎的巴掌田、补丁田已经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全面升级，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14: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在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连片成方的稻田铺展成一片翠绿的海洋。村民邹传松像往常一样，沿着笔直的田埂查看水稻长势。
15: 以前就是溜着一块，溜着一块，这成一块吧，两块的话我就好走了。
14: 邹传松所说的成一块，正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直观成效。通过田块平整和规并，原本零散细碎的地块连成整片，彻底解决了农机进出难、作业效率低的问题。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村民吴烈祥：
16: 以前遇到天干，取水也难，遇到下雨的、天到了，水也排不出去。现在跟我们一开发一搞，我们的种地都有希望了，这沟路渠都已经搞好了，以后在收割那方面，我们都简单的多了。
14: 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党支部委员傅远发：
17: 整个高标项目涵盖7824亩田块平整，修建3133米骑行渠、农桥3座、湘涵4座、班站7座、涵闸13座，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14: 对于种植户来说，田块规并只是第一步，水网和路网的同步升级更为关键。生产路硬化到田头，碎石路延伸至生产端每个角落，农机转运、农资运输畅通无阻， 田间管理从肩挑背扛迈入车轮滚动的新阶段。江陵县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朱慧琴：
18: 高标准农田项目覆盖全县8个乡镇、2个管理区、100个行政村，建成了田城方、路相通、徐相连、汉楼堡式的物理良田，更构筑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社会良田。
14: 江陵县耕地面积105万亩，2011年至2026年，全县已建成及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总面积达91.8万亩，其中2025年在建高标项目8万亩，2026年新开工项目8.94万亩。江陵县正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覆盖，依托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
1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在恩施州鹤峰县杨柳坪村，满载着新鲜辣椒的货车整装待发，漫山遍野的花椒静待丰收。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19: 走进鹤峰县杨柳坪村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种植户刘尚兵正穿梭在林间，仔细查看花椒的成色与转色情况，脸上满是即将丰收的喜悦。今年是刘尚兵种植花椒的第6个年头，靠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早已成为村里花椒种植的土专家。杨柳坪村三组种植户刘尚兵：
20: 有十来亩地进入红尘期了，今年应该是干花椒的产量应该是在1500斤。
19: 花椒近代麻香四溢，村里的辣椒已是辣味十足。在村里的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将早上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车。今年西之绿合作社在鹤峰周边乡镇共发展辣椒约800亩，目前正全力组织收购，保障鲜椒及时供应市场。鹤峰县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庆：
21: 目前总体发了大概30几车货吧，一车货像这一车的话大概就7-8吨货吧。
19: 稳定的收购渠道和保底价格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植大户周平今年一口气发展80亩辣椒，凭借精心管护，目前已经采收2季，鲜椒产量突破2万斤。周平：
22: 今年辣椒长得还可以，个头蛮大的，目前的收购价是1.8元一斤，那比起种其他的作物还是划得来的。
19: 一辣添收益，一麻促增收，蓬勃的产业不仅充盈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催热了乡村的人气值。每逢采摘季节，游客络绎不绝，牧民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沉醉于田园风光与淳朴乡情。村民们顺势办起了农家乐，推出以辣椒、花椒为特色食材的农家菜，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杨柳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强：
23: 今年全村共发展辣椒250亩，花椒80亩，为让村民安心种植，村里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技术，从幼苗到病虫害防治全程孵化，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并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销售渠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3: 眼下，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旺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迎风绽开。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我们跟随孝昌台记者王红、杨显一起去现场看看。
24: 清晨，板栗林里一派繁忙，村民们手持长杆敲打树梢，成熟的板栗簌簌落下，大家弯腰拾捡。将颗颗饱满的果实装入竹斗，不多时，沉甸甸的刺球堆成小山。好山好水育好果，依托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优质土壤，这里产出的板栗个大皮薄，肉质香糯，伸手细嚼即烂。
0: 孝昌花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思亮。
1: 我们现在卖的是这种新鲜的刺球，它剥出来是白色的米，这种白色米口感很好，水分充足，特别的甜，白色米市场价值更高，我们现在卖5块钱一

0: 斤，现在是收购旺季，平均每天在40000斤左右，货源充足，品质优良。
1: 山下收购点同样热火朝天，刚下山的板地堆积如山，村民们忙着称重、分拣、过筛，让火星大小分级分段，确保每颗板地都以最佳品相进入市场。
2: 杨思亮，
0: 每年8月初到9月中旬是我们合作社收购期，9月中旬以后我们会做加工，加工成即食板栗或者米仁，卖到全国各地，这种收益更好。
1: 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货源，为小吴乡板栗赢得了大量铁杆订单，吸引众多外地客商常年驻点收购。
2: 收购商李传世，
3: 每年这儿的板栗可以收完500吨、800吨、700吨，基本上收完。
2: 孝昌花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思亮，
0: 我们合作社通过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把农产品卖往全国，拓宽销路，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1: 目前小吴乡板栗投产面积达1.05万亩，年产量1250吨，年产值突破950万元，带动全乡2400余户稳定增收。昔日不起眼的小气球，如今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致富的金色产业。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近年来漂亮村饭、瀑布咖啡、石窑面包房等乡村新消费业态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来谈谈乡村消费的新感受。好，我们听听网友晚风叙旧，他是怎么说的：周末跟着晚辈打卡了漂亮村饭，老民居改造的也很雅致。 这饭菜啊，摆盘精致，山野风就扑面而来，让我既感受到新潮，也能够回味乡村原本的烟火味道。橘子汽水说，专程去打卡了乡村新业态，我吃过了漂亮村饭，也去过了瀑布咖啡，远离城市的喧嚣，山野的氛围感拉满，拍照出片是我们年轻人解压放松的绝佳去处。闲庭时光说， 带全家体验了乡村新消费，老宅改造的小店啊很有韵味，石窑面包香气扑鼻。那美中不足的就是节假日人太多了，希望能够配套停车和基础服务再完善一些就更好了。小何苗说，刷到短视频我就慕名而来了，那乡村呢不再只是农家乐，有新颖的餐饮， 把山水和美学结合，既能让我们亲近田园，又能够享受到精致的服务，刷新了我对乡村游玩的固有印象。好，非常感谢网友的美好分享，漂亮村饭村咖这些新业态把乡村的资源变成了时尚的消费场景。我们也期待更多乡村在颜值提升的同时，练好服务内功，让更多人愿意下乡舒心留乡。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五菱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时候跳枪，换了很多配件但还是修不好，开朋友的保时捷出了事故之后维修居然遇到了层层转手，而且居然转了有四层。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成都车展，重点关注成都车展上的比亚迪。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热点投诉啊。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枣庄的一位黄先生一年前买了一辆五菱新能源汽车，这一年多的使用过程当中啊，这辆车是多次出现充电中断的问题，当然也去换过零部件了，但是问题就是没有解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现在情况它就不充电，假如它是，你看吧，
2: 提示什么信？
1: 跳转输液，这个它继续充电，它充不了。
3: 那您再试一次呢？
1: 你看人家这是充完刚走的吧？
2: 嗯。
1: 你看这个充电。每次都是有时都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插了几次，要重新装
4: 满。为了验证车辆的问题，记者和黄先生约在一处国家电网的充电站见面，结果出现了不能充电的情况。
3: 你再试一次呢？再试一次，再多试几次看能行吗？
1: 不行，肯定不行。
2: 一般出了这个问题的话，要怎么样才能解决掉它呢？怎么样才能正常充上电呢？是多插几次就好了吗？
1: 不会，只有换个充电站，对，再换个充电站或者充电桩也可以。
4: 换个充电桩可以，那是不是这个充电桩不行呢？记者观察，在黄先生充电之前，同一个充电桩也是一辆五菱新能源车在充电，充满后离开。在黄先生退出充电桩后，一辆其他品牌的新能源车也能正常充电，前后三辆车，只有黄先生的车充电失败。黄先生表示，充电一开始就失败的情况出现比较少，但充电过程中突然停止的情况比较常见。
1: 跳墙它就是咱充的，或者充到70-80不定期的那个度数，它就跳了。跳了你只有这把墙，它一跳了它就自动结算。结算了我只有把墙拔掉，重新插墙，重新上马再充，才可以再充满。
2: 这个跳墙的频率大概，比如说一个月能有几次？
1: 一个月大概也有4-5次吧。
4: 黄先生表示，充电跳枪的情况在刚提车不久就出现了，但他当时没有在意。后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停车，检查后 4S 店给换了电机。
1: 2025年8月底提的车，就是在九月初，他就开始跳枪，充电跳枪，连续跳了2次，我没有跟他们反映。但是在9月30号，在正常的行走的路上，忽然停车了。停车之后就给 4S 店打电话，那是下午的5点多钟打电话，他们 4S 店就去人带着这个电脑去测试，没测出什么问题来，接着就用拖车拖到 4S 店，到第二天的10点左右才经过厂家判定是电机问题。
4: 换了电机后，黄先生的车还会出现充电跳枪的问题， 4S 店没有查出原因，但是给黄先生换了充电线、压缩机和电池。
1: 关键是电池包当时跟他们 4S 店的车倒换了一下，用他们的那个 4S 店专用那个服务车的电池换到我车上来，但是我用了一个礼拜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以后呢，他们就判定也是说就把电池包换了，可是换了电池包以后呢，他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4: 更换了多个配件后，黄先生的车辆充电跳枪问题依然存在。
2: 他们自己维修完了之后试驾，或者是自己试着充电的时候，没有试出问题吗？
1: 没有，他们试驾就是我年前放在他们那的10天，他们就没测出来什么问题，说的是。但是我实际用的时候，它实际是跳枪，但是这个跳枪过程中的这个证据是有的，我手机上那个付款码，跳枪不跳枪它都显示的，你看。
2: 一直在反复的那个充电器，
1: 对，反复的就插，反复的就扫码，它就是不充，你看到吗？这是7月30号。
2: 嗯。
1: 你看。
2: 从1点半你就开始试验这个事儿。
1: 对，你看这是多少？
2: 一直试到了1点40分。
1: 嗯。
2: 还没成功充上。
4: 目前黄先生的车辆跳枪问题出现10个月，更换多个配件后仍然存在。于是黄先生想要换车。但是厂家和 4S 店没有同意，
1: 困扰我烦死我了，这10个月之内每次都上 4S 店跑了多少趟，你现在这个车的这个充电线，这个那个压缩机，电机给这个电池包都全部换完了，你说我买几个月的新车就全部换完了，你说我们这个消费者怎么能接受了？
4: 记者和黄先生一起来到五菱汽车腾中骏马店了解情况。
2: 我能问一下，咱现在店里面的态度是认可有这个故障，只不过是没查明原因，还是根本不认可存在这个故障？
5: 我们也没有不认可的。
2: 认可存在故障，只是在查明原因。
5: 哦，不是，我们现在听就是老这个，这个老师说的不是吗？然后他说有故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就是没有看出这个故障，就是他这个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给他试车不是吗？也没遇到这个故障。
4: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收到黄先生关于车辆充电跳枪的反馈后，曾对车辆进行检查，维修后也曾试车，但都没有发现黄先生所说的问题。
6: 我们第一时间也是给客户进行了一下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别是这个车辆有问题呢，我们就对他车辆进行了全面体检，然后要求客户进站，然后呢，就那个我们有一个专用电脑，他对那个电池了，包括全车的系统啊，都能进行检测。到后来检测了一下呢，就是。它没有这方面的故障码，就是说，在这个更深层次上，它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故障记录。
5: 他这个问题呢，我们给他排除了很多次，他说出来跳枪的问题嘛，是吗？我们跟着他去了好多次，就是我没跟他去试验的时候，没出现跳枪，包括我们开他的车是吧？去外面换了七八个充电桩。也没有出现过。
2: 你们试驾的时候和陪着这个老师一起去试验的时候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5: 对对对，你包括在我们店充电不是吗？也没出现过跳枪。
4: 虽然没有查清原因，但是因为黄先生反馈比较多，所以更换了与问题可能有关的充电线、电池等配件。
5: 就是客户他反映的这个不是比较频率比较高嘛，所以说厂家这边呢，也是为了让客户对吧？平常充电。然后我们所以说给他换了这个一些配件不是吗？我们是用我们的试驾车，给他换了之后不是吗？这个

0: 是试了有18胎，
1: 嗯，
0: 现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就给厂家那边就是有一个技术科不是吗？TAC， 然后给他换一个电池包。
2: 为什么试驾车的电池没问题？车辆问题是不是与电池的批次有关呢？
1: 他去试验了一下之前的有一款试驾车的那个电池，那个电池和他现在这个车上这款电池有什么区别吗？有可能是某一批次的问题吗？
3: 不，他是他的，就是说，你要说批次问题啊，他后来我们就是说，就是说害怕还是有什么问题对吧？别真是有问题，我们还申请了一块电池来装，
4: 对，
3: 全新的，
4: 对。
3: 那个电池生产时间，包括这个他这个车生产时间，还要早于我，就是晚于我。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老款的这个电池，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些更适配于他这个车之类的？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吗？
3: 这个不应该，它应该就是后来产的车型就跟手机一样，就肯定是兼容性更好一些，对吧？
2: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曾检查过黄先生的车辆日志，充电跳枪时车辆没有故障记录，显示是充电桩自行协议终止，也可能是充电桩的问题。
4: 他这个跳枪肯定是断的，他那举台跳枪啊，他在扫码，他肯定是断的。
0: 我明白你的，
4: 那日志肯定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嘛，那这个能读到吗？
0: 我明白你的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能读到，但读到是什么？就车上没有故障，是读到的是这个就是充电桩。自行协议终止，主要是这个故障，
3: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故障记录。如果电池温度过高，或者是里边传感器数据不正常，它是有记录的。它这个快充就是说充电桩电池，充电桩给电池这个12伏的这个唤醒信号，它这边如果检测电池没什么问题，就给它充了，知道吧？充了之后，如果它这方面如果通讯不通畅，或者是电池方面有问题，它就不给它充，对吧？或者是它这个充电桩，对吧？老旧识别的情况下，可能发卡或者是卡顿什么的，它也会出现。
2: 对于记者和黄先生在国家电网充电时，同一充电桩50其他型号新能源车与其他品牌新能源车可以正常充电，但黄先生的车充电有问题。4S 店工作人员也表示，可能与充电桩有关。
3: 你说的这个是国家电网的是吧？
1: 对，我们刚从国网那边试过来。
3: 你可以从别的地方试一下。
1: 为什么呢？
3: 我们那一次给那个客户去试车，也是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啊，什么？就是说。他在这个国家电网这个充电桩和现在后来建的这种新型的充电桩，你可以充电速度都不一样，就是它有迭代问题，它就是这个设备老旧，它有时候它
1: 就你只能
3: 用
1: 它卡是吧？
3: 对，它通讯不上，这个东西说实在它不是我们想怎么着，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更新迭代的问题。
2: 最后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会继续将黄先生的诉求给厂家反馈。采访后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给黄先生换车，但需要补一定的费用，目前双方还在协商。
5: 他前杠和有那个叶子板不是碰了，喷过漆嘛不是嘛？然后他毕竟跑了7万多公里了，
6: 使用费和折旧费都要算吗？
5: 折旧费他给使用费是两个概念，折旧是他因为碰撞，他要是没有碰撞，我们不会给他折旧的。
6: 就是你是折旧是因为它是出现了车损。
5: 哎，对对，它出现车损，使用费呢？它因为它跑了毕竟是7万多公里了。你打个比方说，我说呢，就是你使用了，给你就是按10000块钱核算，到时候我们公司可以到时候给你进行一个商议，对吧？我说你考虑考虑。
7: 这个事儿呢，目前还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啊，大的方向其实是已经定了的啊。通常情况下呢，新能源汽车在使用充电桩快充满电的时候啊，充电枪呢可能会自动停止这个动作。那一般呢，这就是我们车主所说的跳枪啊。新能源车充电跳枪它不一定是故障啊，它通常分为正常保护机制和异常设备故障这两类。它其实是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或者说是充电桩为了防止过充过热漏电而主动切断的一种安全措施。那哪些是属于正常的跳枪呢？比如说啊，当电池的电量达到了车主在车机或者 APP 当中设置的充电上限啊，比如说我设定一个90%或者95%，你比如说有些企业呢，它会把在特殊时期啊，会把车辆的充电上限设置在90%左右，这都有的。或者说是充电站运营商设定的一个安全阈值，那达到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充电。另外呢，在高温天气，刚刚跑完长途，或者说是电池温度接近临界值的时候，电池管理系统可能为了保护电池免受高低温的损伤，那也会主动的限制充电功率，或者是直接切断充电。而当单体电池电压过高、压差过大，或者是出现了 SLC 数据跳变的时候了，这个电池管理系统也会判定电池的一致性超出了安全范围，也会拒绝充电。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它 是属于电池的保护机制。那还有一些是属于异常跳枪的，哪些呢？比如说啊，雨天涉水之后充电接口受潮，或者说是车辆充电桩存在一个假接地，接地不良导致绝缘电阻低于安全标准，这个时候呢系统也会立即触发保护并且断电。另外比如说充电枪口的针脚氧化烧蚀存在异物，或者说是家用充电桩内部的线路虚接空开，或者说是漏保不匹配，都会导致充电中断。你比如说啊，7000瓦的桩它就这个没有搭配40安以上的这个漏保，所以这种它就很难。充电枪头因为接触电阻过大导致的温度超过80到90摄氏度的时候，也会触发高温保护。另外呢，车辆和充电桩的BMS 的通信模块报错，或者软件的不兼容，也会引发频繁的跳枪。如果所有的充电桩都跳枪，通常基本上都是车自己的问题。但如果仅仅只是单个桩上跳枪，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充电桩或者配件故障了，那更换站点就可以了。那有关这类问题啊，关键还在于跳枪的故障认定。你像黄先生这辆车所遇到的问题，他就没办法诊断出来，他确实有一定的复杂性啊。当然首先我们肯定可以认定是故障，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桩上出问题，它是频繁的要跳枪，和我们刚刚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况其实都对不上。不过是故障这件事是可以认定的，那所以五菱品牌啊，它有义务为消费者解决产品的故障问题。像这种疑难杂症啊，连企业都解决不了，自然那你就应该要为消费者退换产品。好在目前双方已经就这个处理方案达成了一致方向啊，中间有关这个使用补偿啊，还有折旧费用的问题啊，这就是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应该由消费者承担的部分了，双方还是可以协商的啊。至于多少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要双方友好协商啊，也不能够咬死了。有一个使用补偿，这一点大家要去三包里面了解一下。三包退换的时候呢，它会有专门的一个计算公式啊，它和里程数是息息相关的，一般是发票价里程数这两个数值决定了大的范围。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退换的一个补偿系数，这个系数呢是从0.5%到0.8%之间啊，一般企业呢可能都会规定一个上限，这个时候就要算一下划不划得来。你像五菱这个车呢，它本来价值不太高啊，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使用补偿已经比二手车的这个贬值还要多了的话，那车主可能要进一步考虑一下到底是否要这个进一步的申请退换了。那实在没办法的话，看是不是还是继续维修之后再使用啊。具体方案啊，我觉得还是等协商之后再做决定。
8: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7: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8月22号，比亚迪海洋网 B 级满配家轿2027款海豹06正式在武汉上市，提供纯电和插电混动双动力版本，一共有12个款型，官方指导价是9.99到15.59万元。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2: 2027款海豹06采用全新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浪涌式封闭前脸线条流畅动感，逐浪星河大灯冷而不僵，亮而不刺，配合极简的御浪律动腰线，让整车呈现御风破浪之态。4870毫米越级车身与2820毫米超长轴距，兼具宽适空间与优雅姿态。座舱采用全新流线化设计，上市版以全皮革软性包裹，搭配环绕式多彩氛围灯，营造出格调高级的座舱氛围。新车外观提供暖阳白、极西绿、云海灰、雪域白、亚特兰蒂斯灰五种专属海洋色，内饰带来木色蓝、海盐灰两款全新配色，充分回应用户对个性与品质的双重追求。据介绍，2027款海豹06 EV 搭载行业领先的原生闪充平台和第二代刀片电池，提供5分好、9分饱、零下30度止多3分钟的极速补能效率，CLTC 续航提升至最高630千米，百公里平均能耗低至 10.7 千瓦时，电机升级最大功率240千瓦，零百加速 5.9S， 最高车速190千米每小时。此外购车更可享一年免费闪充权益，油电同速，告别续航补能焦虑。2027款海豹06 DMI 则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配备34度大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最高320千米， NEDC 百公里亏电油耗低至 2.59L， 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达2370千米。日常通勤一周一充，长途出行油电双驱，真正实现城市纯电零油耗，长途出行零压力的全域无忧出行。2027款海豹06配备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并承诺行业仅有的智能泊车城市领航智驾双兜底，城市与高速领航辅助覆盖日常通勤与长途出行的核心场景，新手无惧泊车与窄路，长途驾驶也能大幅减负。座舱方面，智能座舱高阶版 D-Link 150升级 15.6 英寸中控屏，集成满血版 DeepSeek 支持语音交互，老人孩子也能轻松上手。12英寸 W-HUD 抬头显示， 50W 手机无线快充等一应俱全，宝宝模式、小憩模式等多种智慧用车模式将复杂操作化繁为简，让科技温度渗透每一次出行。作为一款家用轿车，2027海豹06的舒适性全面跃升。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配合路面预瞄，可结合实时路况主动调整底盘悬架阻尼，有效过滤颠簸，后排不颠不晕。前排座椅配备电动调节、加热通风及按摩功能，主驾座椅记忆与迎宾让上下车都从容优雅。EV 版升级 115L 超大智能电解锁前备箱，取放便捷， DMI 版 550L 超大后备箱，全家物品轻松容纳。加上全景天幕加电动遮阳帘、智能冷暖冰箱等贴心配置，共同营造高品质舒享座舱。安全同样毫不妥协。车辆采用内骨骼式 CTB 安全架构，高强度钢板占比达 75.4%， 最高配备7个安全气囊。电池方面，纯电版第二代刀片电池已远超新国标的标准，通过边闪充边针刺试验等极限测试。全系标配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支持最高140千米每小时时速爆胎后不失稳、不偏离，百米横向偏移小于 0.75 米。加上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360度高清全景透明影像等配置，让每次出行都笃定从容。
7: 那凭借着全维度的实力进阶，2027款海豹06将闪充技术、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等等越级配置都带入到了主流价格带，为用户带来了超越期待的 B 级家轿新选择。目前呢，新车已经正式的上市武汉了，感兴趣的消费者也可以莅临比亚迪海洋网的门店，实际去品鉴相关产品，了解产品的更多细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标准委消息，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以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是下一代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于传统的液态电池，它的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范围。该国际标准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使用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加速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向全球分享我国先进的电池技术理念，为全球电池产业技术升级和能源转型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根据企业工商信息平台披露，宝沃科大连电池公司于8月11号完成了注册设立，注册资本8000万元，所在地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众中国对此回应，该公司是大众德国电池子公司 Powerco 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工商信息显示， Powerco 持有宝沃科90%的股份，大众中国占10%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罗莱蒙，董事长为范恒威，曾经任奥迪中国数字化与新能源汽车高级研发总监，被称之为是大众集团内的动力电池专家。经营范围就覆盖了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等完整的上下游环节，并非单一的成品的组装工厂。 Powerco 是大众集团2022年成立的全资电池子公司，整合了大众所有的电池相关技术开发还有制造资产。按计划到2030年， Powerco 将会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超过200亿欧元。 而在中国 ，PowerCo 和国轩高科合作建设的标准电芯工厂于2025年11月在合肥进入到量产阶段，历时5年建设，规划产能是20。

吉瓦什。2026年到2032年，国轩高科将向大众旗下多个平台供应标准电芯。今年5月上市的大众宇众07已经搭载了该国产标准化电池。大众中国目前持有国轩高科24.29%的股份，是首家直接投资中国电池企业的外资汽车制造商。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成都车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

0: 没有别的原因啊，比亚迪又把整个九号馆包了下来。王朝、海洋、腾势、方程豹、仰望五大品牌整整齐齐的码在了一个馆里边，旁边还专门设有一个闪充和智驾的技术展区。这已经是比亚迪连续第三年以专馆的形式亮相成都车展。更狠的是，馆内看车还不够，馆外北广场还有一块地啊被圈了起来，搭起了仰望 U8 的应急浮水、45度坡挑战、腾势 E3 方圆规掉头、无人漂移等等实景体验区。而这一次比亚迪展出的亮点产品阵容也十分的强大，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为大家做简单介绍。首先呢是王朝网啊，王朝网是九号馆人最多的区域，核心 C 位摆了两台车，一台是全新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 EV， 8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24.99到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体量已经超过了部分传统的豪华 D 级车的标准轴距版本。那纯电续航最高是1008公里，是首款续航破千的 D 加级纯电轿车。闪充5分钟从10%到70%，9分钟充到97%，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只有4.95米，比很多的 A 级车还要小。那大汉 EV 旁边呢是第三代唐的全球首秀，这台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车身5045毫米，轴距是2950毫米，第二排的腿部空间超过了1000毫米，2米高的篮球运动员也能够翘个二郎腿了。而座舱首次搭载的星际双屏35.4英寸的一体远端星环屏，加上30英寸的全景巨幕屏，纯电续航最高是850公里，同样支持闪充。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在现场留了一个悬念，说还有一项足以颠覆的技术，后面再慢慢分享。也就是现场呢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揭幕啊。那这两款车呢尤其值得重点关注啊。首先是这个大汉 EV， 8月21号大汉 EV 就正式开启了预售。大汉 EV 一共推出了1008公里后驱尊享型、1008公里后驱旗舰型，还有880公里四驱旗舰型三种款型，预售价是24.99到29.99万元。新车全系标配15项百万级的越级配置，预售期间下定的可以享受18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价值10000元的双拼车色免费选装等等多重尊享礼遇。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1: 大汉 EV 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D 加级身姿自带旗舰气场。外观设计从建筑、自然与人文三重意象中汲取灵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打磨，拒绝同质化的平庸表达。前脸拥有全球量产车最长一体式贯穿日行灯，飞檐破晓灯带，全长 2.41 米，没有分缝，没有断点，一条光带从车头横向拉开，把整台车的威仪感瞬间撑开。灯腔造型向上延伸，复刻中式建筑飞檐风骨，传递中国人不低头不认输的精神气度。细节处，大汉 EV 配备劳斯莱斯同款悬浮轮标，无论车轮怎么转，徽标永远正立。这背后是精密配重与工艺的较真，淋漓全是旗舰气度。搭配21寸山河明镜大柄轮网，跑起来似流光划过，静下来气场全开。色彩方面，大汉 EV 提供5款单色与4款双拼车色，赤地红、千山翠等王朝经典色全面升级，更可搭配高光亮紫银或曜石黑车顶，每一种色彩都给足旗舰格调。进入车内，大汉 EV 90.8% 得房率同级第一，方寸之间把流线身形与宽奢空间的两全其美变成现实。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全车 Nappa 真皮，通风、加热、按摩一应俱全，后排靠背12度可调，配备大腿托与右后脚踏，坐坐接 C 位，尽享旗舰尊崇。车内的豪华感铺满每一处细节，类麂皮顶棚、软质包覆门板与白栓针木饰板相得益彰。其中白栓针木饰板采用手工打磨制作，原料从欧洲甄选进口，步入座舱便能感受到原木所带来的自然呼吸感。后排搭载全球首款黑色 PDLC 可调玻璃，支持全场景智能感光与一键隐私保护，一秒内由全透明切换至完全不透明。隐私手套箱通过中控屏设置密码或语音开启，合同、钱包、证件安心存放。此外，大汉 EV 4门均配备隔音玻璃，加上200多处噪声优化，打造旗舰级舒适与安静。在此基础上，搭载同级天花板级蒂瓦雷31扬声器、8个头枕音箱、 支持主驾副驾。

0: 后排三区独立播放，配合魔方全景声 2.0 加杜比音效与 2320W 双功放，听感出众。并且，琥珀流光音响灯光可随音乐律动，安静而有力量，使整个座舱化身有生命感的思想音乐厅。性能层面，大汉 EV4 驱版0百加速实测最快 3.3 秒，100至150公里中段加速仅需 3.2 秒，极速最高可达270公里每小时。性能实力媲美搭载 V8 发动机的性能车，并且大汉百零制动距离仅 32.83 米，跑得快，更刹得住。驾控层面，大汉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转弯半径仅 4.95 米，同级最小，甚至比部分 A 级轿车更小，老城区单行道掉头一把通过，窄巷穿行游刃有余。底盘搭载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同级最大100毫米自由升降，过减速带，坑洼积水路面直接平稳通过。配合道路预瞄功能，驾控质感完全追平百万级豪华 D 级车的空悬水准。智能层面，大汉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和天神之眼 5.0, 跟车平顺，判断精准，到达后可自主泊入车位，各种复杂路况刁钻车位都能从容应对。比亚迪继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敢兜底才是真的好，敢兜底才是真安全。三电方面，大汉 EV 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长达1008公里，首次将 D 加级纯电轿车续航拉至四位数。超长续航背后离不开两大硬功夫，风阻系数低至 0.197, 车身每一处线条每一个曲面都在给风让路，百公里电耗仅 11.5 度，能耗控制同级顶尖，每公里成本不到四分钱，仅为 A 级燃油轿车油费的1/12。再配上比亚迪最强闪充，油车能去的地方大汉 EV 都能去。5分钟即可从 10% 充到 70%， 9分钟充至 97%， 千里之行说走就走，零下30摄氏度极寒环境补能也仅多3分钟。目前比亚迪闪充网络正快速铺开，到今年底将建成2万座闪充站，让这份闪充速度从车上的技术变成一张铺在路上的网络。
1: 大汉的展车呢，正陆续在全国王朝门店就位啊，大家可以预约线下的这个预约试驾啊，实际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再来关注第三代唐，在成都国际车展首日，比亚迪的第三代唐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这一款这个八系大五座采用的是全新科技美学，一共有30项同级第一的功能和配置，全行业首发星际双屏，续航是长达850公里，搭载云辇 A 双腔空悬、智能四驱、天神之眼 B， 还有同级最强的第二排。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0: 第三代唐用面向未来的科技美学给出了新解法，全车线条简洁，略微溜背的车顶线条给这台5米多长的 SUV 注入了时尚运动的气息。整车的点睛之笔是高级成一体贯穿式前大灯，把远近光灯、星空流动效果、立体龙须造型全部塞进了一条灯带里，目前全行业最长、集成度最高，没有之一。这盏灯不仅炫酷，还够未来，能在车流中一眼认出。这就是第三代唐的旗舰审美，不盲目追潮流，做时间的朋友，面向未来。据介绍，第三代唐是一台标准的大型 SUV。车身尺寸5045×1980×1740毫米，轴距2950毫米，空间绝对够夯。特别是第二排腿部空间达到了同级最长的1000+mm， 足以让2米高的篮球运动员在后排舒舒服服地翘起二郎腿。目前主流大型 SUV 第二排腿部空间普遍850至900毫米，第三代唐为了第二排更宽阔，在底盘布局方面下了大功夫，把大五座的空间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二排靠背仰角做到了130度，比飞机商务舱还多10度。长途出行时，后排家人半躺休息，孩子睡着了不会歪脖子，老人累了能踏实歇一路。对于很多三口、四口家庭来说，大五座才是空间、品质、舒适的平衡点，可以更好地照顾到每个人的需求。第三代唐的座舱内部是另一重震撼，星际双屏的未来感扑面而来，像坐进了科幻片的飞船驾驶舱。上方是 35.4 英寸一体远端星环屏，取代了传统仪表加 HUD， 可显示车速、导航、电量、路况等信息，模块还能自定义，既有科技感又给足了掌控感。下方是一整块30英寸全景巨幕屏，整块大屏一体成型无接缝，视觉效果

0: 效果远超市面上拼凑的双联屏、三联屏。躺在座椅上看电影，沉浸感媲美 IMAX 电影院，像 K 歌十切全屏模式，气氛比 KTV 还带感。很多人认为城市 SUV 去不了户外，一到烂路就漏怯，但唐 IP 从诞生之初就已经把能跑、能爬、能脱困这三个词刻进基因里了。如今第三代唐再度进化，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百万级豪车同款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这套旗舰组合带来了既能驾驭城市又能驰骋山野的硬实力。走坑挖烂路，抬起车身，通过性大幅提升。智能四驱则给足了安全感，遇到雨雪湿滑、碎石陡坡，自动判断路况并分配动力，大幅提升抓地力，避免打滑甩尾影响安全。续航和补能是大家出行的刚需，第三代唐拥有同级领先的850千米纯电续航，跨省远行完全不需要中途补能。作为旗舰车型，第三代唐搭载了比亚迪的独门绝技，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常温5分钟充至 70%， 9分钟充至 97%， 极寒环境也就多3分钟。这样惊人的超长续航和补能速度，对于喜欢旅行、跨城通勤的用户来说，意味着油车能抵达的地方，它都畅行无阻，成本还更低。辅助驾驶方面，第三代唐也给到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早晚高峰堵车能从容跟车，高速能精准领航，再窄的车位也能轻松泊入，对新手司机和通勤族都相当友好。还有城市领航与智能泊车双兜底，基本覆盖了日常用车的所有痛点，让开车这件事变得更轻松、更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代唐全车共有30项同级第一，共同造就了它的王者实力。
1: 那随着第三代唐的登场啊，唐家族双旗舰的格局又正式落定了。大唐是七座全尺寸 SUV， 服务多人口大家庭，并且兼顾商务。第三代唐呢，是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服务城市进阶家庭的品质日常。两台车服务不同场景，但是共享同一套旗舰标准。根据现场透露啊，第三代唐呢预计四季度上市。从2015年第一代唐以542战略 4.9 秒加速杀出重围，到第二代凭着龙岩美学 DMI 刀片电池拿下销冠，每一代唐都会带来带一代人记得住的新技术。而这一代，王朝网的陆总啊在现场就留了一个悬念啊，有一项足以颠覆的技术，后面再慢慢分享，也是让人非常期待。看来比亚迪手里的王炸还没有出完，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第三代唐已经把大型 SUV 的标准又抬到了一个新高度，而那一项被刻意藏起来的技术，它到底能有多颠覆，又会带来哪些变革呢？不得不让我们愈发期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几个品牌啊，那海洋网全新中型 SUV 海狮08也做了首发亮相，车身是5115毫米，轴距3030毫米，纯电版 CLTC 的续航最高是900公里，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TB 技术和闪充，预售价是23到28万元。腾势展台呢，此前在英国的古德伍德全球首发的纯电超跑腾势 Z 迎来了国内首秀，硬顶版和敞篷版同台亮相， Z9S 也同步展示了。卖得最好的全新腾势 D9、腾势 M8L 闪充版也当仁不让，众多消费者和观众粉丝也都上车打卡。仰望展台 U9 掠影个性化定制套装、 U8L 顶藏版、暮雪千山高定主题套装也全系亮相，将苏绣、细木、镶嵌等等非遗工艺融入到了豪华座舱。方程豹在品牌成立3周年之际呢，是连放两枚王炸，方程 S 系列和旗舰大型 SUV 泰九，两款新车分别向运动轿车赛道、高端全尺寸 SUV 市场发出了冲击，集中展现方程豹在个性化出行领域的技术积淀和产品布局，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多元化的出行解决方案。方程 S 系列在20号正式开启预定，价格区间是23到28万元。沉浸式战斗座舱内饰在车展上迎来了首次亮相，方程 S 打破了轿车设计、性能、空间、智能不可兼得的历史，即将开创性的成为轿车市场的一款价值拉满的全能车型，预计会在今年9月份正式上市，也值得期待。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款车型的详细情况。
0: 长期以来，同价位运动轿车普遍存在产品偏科问题，不少竞品仅单一维度突出，迫使用户在操控与舒适、个性与实用之间二选一。方程 S 系列以一车双形态创新布局给出解决方案，方程 S 专注驾控体验， 方程 SGT 主打列装生活方式，一车实现颜值、操控、个性、体验四大维度，同时做到高规格。同时，比亚迪智慧生态 2.0 让座舱迈入可成长时代，重塑人车关系，打造无短板的个性运动轿车，为用户带来全能独特的美好体验。这份价值理念落地于整车设计与硬件配置上。外观采用生命金属美学原创设计，低趴宽体的猎豹姿态，不致敬，不跟风。百万超跑级智能磁流变悬架云辇 M， 平衡激烈驾控与日常乘坐舒适性。闪充平台搭配最高900公里纯电续航，解决长途补能焦虑。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实现全场景领航，比亚迪同步承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筑牢出行安全。车展首秀沉浸式战斗座舱 151L 电动前备箱，40多处收纳点位，加上方程 SGT 可拓展的超大装载空间，实现轿车车身拥有 SUV 级装载能力。智慧生态 2.0 是方程 S 系列的核心差异化优势，依托片口、磁吸接口、螺纹接口九大开放接口，可接入官方配件、第三方 IoT 设备，支持用户个性化改装。搭配行业首创驾驶成长闯关模式，座舱不再是出厂定型的封闭系统，能够跟随用户生活方式持续迭代，让车辆进化为陪伴用户的个性出行伙伴。在今年4月份北京车展亮相后，方程 S 系列收获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喜爱，被誉为最美轿车，成为了许多用户翘首以盼的 Dream Car。目前方程 S 系列已正式开启预订，价格区间23-28万元，并将于今年9月正式上市，上市即交付。
1: 而另一款车型泰九也完成了全球首秀，宣告旗舰 SUV 市场迎来了个性九系全新选手。泰九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正式上市，预计售价是在40万元左右。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0: 当前40万级全尺寸 SUV 赛道造型趋于同质化，多数车型走圆润豪华路线，市场缺少兼顾硬派辨识度、家庭舒适与户外能力的选择。泰九作为一台全尺寸大六座方盒子，将成为市场唯一无二的个性九系，其体量宽大，外观硬朗霸气，不同于市场上传统豪华车普遍的灯味感，而是极具力量感的同时，科技时尚范十足。泰九是面向多元家庭的全场景 SUV， 兼顾城市通勤、长途自驾与户外露营，补齐泰系列从入门家用到旗舰的完整产品矩阵。基于这样的产品定位，泰九把硬派方盒子基因、家庭舒适体验、比亚迪前沿技术融为一体。整车采用天地寰宇美学设计，方盒子造型跳出市场主流设计套路，5270毫米越级车身尺寸，2+2+2大六座布局，保障每一排乘客的乘坐体验，适配多孩家庭多样出行场景。新车首发搭载 DMS 全新混动平台，破解全尺寸 SUV 带而不稳、带而不灵的行业痛点，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泰九将标配30英寸巨幕长连屏，并可选装 1.1 米超长 PHUD 天际屏，将创造全新的视听享受，同时配备仰望 U8L 同款天地尾门，最高2000千克拖挂能力，窄位取物、露营拓展都能轻松胜任。承载式车身结构让这台大块头方盒子既拥有旗舰 SUV 的体面舒适，也能够在城市中好开好停，同时保留户外探索能力。可以说，泰九将成为不光价值拉满，同时颜值又与众不同，更加又具有强大户外属性的不一样的九系旗舰。泰九预计将于今年的第四季度正式上市，预计售价在40万左右。这是方程豹磨剑三年，基于50万用户的信任，倾尽全力打造的一款高端科技旗舰 SUV， 具有强大的未上先报之势，值得大家期待。
1: 那就在成都车展前夕，正值方程豹成立3周年以及累计销量突破50万台的重要节点。三年间呢，品牌实现了量价齐升、高质量发展，成交均价高达22.3万元。2026年7月，销量同比大涨了190.6%，成为了中高端个性化新能源市场的重要力量。立足3周年和50万用户积淀的全新节点，方程 S 系列泰九新品的登场，是品牌向高端轿车全尺寸旗舰全新细分市场的有力突破。跳出同质化竞争，方程豹将会持续拓展个性化出行的产品边界，持续立足用户多元的生活场景，带给消费者与众不同的出行解决方案。如果说馆内是看新车，那么馆外就是真刀真枪秀肌肉。 在北广场今年搭建的五个大型体验项目，每一个都需要排队。仰望 U8 应急浮水体验区队伍最长，现场

0: 建了一个水深超过 1.6 米的水池， U8 从38度坡这个缓缓的驶入水中，整个在水面上漂浮，前进后退转弯，稳得像坐在平底船上一样。那旁边呢是45度坡的挑战区，一台几吨重的车稳稳地爬上了近乎垂直的斜面。那腾势E3方科技体验区也是围满了人，圆规掉头、楔形横移、极致转向，这些以前只在发布会上看过的功能，现场直接就能够体验。而E3方技术通过三电机独立驱动和扭矩矢量控制，让一台大尺寸轿车实现了原地掉头、横向行驶，还有无人漂移体验，车辆完全自动控制，漂移动作丝滑连贯。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超豪华 SUV，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实测，比亚迪这一次把整个九号馆变成了一个中国新能源科技馆。有很多的媒体在现场都感叹啊，说比亚迪这一次没在营销上玩花活，把钱和精力都砸在了让你亲身体验技术这件事儿上。那作为新能源汽车世界销量冠军，比亚迪对成都市场的重视也是肉眼可见。从连续三年包管全品牌矩阵集结，到多项核心技术的实景展示，2026第20届成都车展上，比亚迪不仅仅只是来参展而已，更像是来宣示的。而那一句还有一项足以颠覆的技术留下的悬念，有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一场压轴好戏，我们共同期待。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
5: 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为期40天的伏天终于是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我们是迎来了初伏。那么受到台风简拉维、紫檀以及季风槽的影响呢，预计今天西部的部分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宜昌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也想提醒大家，未来3天雷阵雨频繁，局部地区雨势较强，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避雨，避免在强降雨的时段出行。同时呢，局部地区的气温仍然比较高，体感闷热，也需要防暑降温。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厨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厨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义。
9: 我是张叉。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厨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荆州市红十字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室揭牌成立；鹤峰县流动献血车跑出便民加速度；武汉市硚口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成功援救落水少女。23次献血后，他又捐出生命的火种。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荆州市红十字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站揭牌仪式在荆州市中心医院举行。当天，市红十字会和荆州市中心医院签署共建合作协议。荆州市红十字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站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营。致辞中表示，工作站的成立是卫健系统和红十字会深化协同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创新实践，希望工作站立足专业优势，发挥核心服务功能，强化医教协同，构建一体化心理服务体系，凝聚多方合力，共筑青少年心理健康守护网，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工作站挂牌成立后，将聚焦全市儿童青少年心理筛查、咨询疏导、危机干预以及公益科普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荆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梅金松表示，未来医院将依托专业的医疗力量，与市红十字会、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等部门持续深化协作，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用心守护每一位青少年的心灵晴空。工作站的成立是荆州市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与突破，也是市红十字会充分发挥人道桥梁纽带作用，整合社会资源服务青少年群体的一次创新实践，为打造红十字加三甲医院心灵护航样板奠定了坚实基础。 荆州市红十字会将以工作站为依托，持续汇聚人道力量，致力于将工作站打造成为守护全市青少年心灵健康的坚实阵地和暖心家园，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都能够沐浴阳光，自信前行。连日来，鹤峰县联动多方力量，将无偿献血服务下沉乡镇一线，把便捷采血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畅通基层无偿献血渠道，以常态化基层公益服务筑牢群众生命健康保障防线。八月中旬，在鹤峰县中营镇人民政府停车场，流动献血车有序停靠，一场便民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温情开展。活动现场

流程规范，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来献血的爱心群众按照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等环节。随后，献血者有序登上献血车，由专业医护人员规范开展采血工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抱枕、水杯、眼镜等礼品，供献血者挑选。活动当天，现场共有35名爱心群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达到9300毫升。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由恩施州中心血站、恩贺丰县红十字会、贺丰县卫健局三方联合举办，活动持续开展到8月18号，以流动献血车巡回服务的方式，为6个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无偿献血服务。贺丰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袁昌盛表示，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缓解辖区临床用血压力，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献血公益活动，普及科学的献血理念，破除群众认知误区，引导更多市民主动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事业，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8月17号下午6点，一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来到汉江边戏水。值守队员徐征亮路过，发现一家人未携带任何救生装备，便准备下水，当即上前劝阻，告知当前汉江正值泄洪，水流凶险，勿靠近下水。但是他们却自恃水性较好，不以为意。没过多久，江面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女孩抱着救生圈，被湍起的江水裹挟，顺着河道飞速向下飘去，情况万分危急。值守队员周德厚迅速取来救生拉杆、救生圈、抛绳包，队长郑慧芳带领队员杨志、李亮、刘又清、潘志刚、黄华等人迅速冲向岸边。刚游完上岸的周勇来不及休整，抓起救生圈纵身跃入汹涌的江中，快速游到落水女孩前方拦截，最终将女孩安全护送回岸。受到江水冲击，女孩受到严重惊吓，上岸后全身抽筋，肢体僵硬，无法活动。队员们齐心协力将女孩弹到岸边的安全地带，不断安抚她的情绪。女孩的母亲与哥哥随后赶到现场，队员叮嘱家长立刻带孩子更换干爽的衣物回家。现场围观市民纷纷感慨，幸亏有志愿救援队现场值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郑慧芳表示，近期受到上游来水影响，汉江武汉段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复杂，溺水风险陡增，我们加密了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参与值守500余人次，值守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希望市民朋友不要心存侥幸到江边戏水、下水游泳，要远离危险的水域，看护好家中未成年人，防范溺水事故发生。8月20号，在湖北定点采集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随着采集机缓缓停止运转，一袋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小心封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华南地区，为一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捐献者叫关鹏，今年刚满20岁。翻开他的公益履历，截至目前，他已经参加无偿献血23次，累计献血量8800毫升，并于2024到2025年度荣获国家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2024年，关鹏第一次走进献血屋，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中华骨髓库，告诉他入库可以救治白血病患者，给绝境当中的人一次生的希望。他不仅完成人生第一次献血，也郑重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登记表，留下了血样。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会在2年后成为挽救一条生命的关键转机。2026年6月，关鹏接到红十字会电话，他与华南地区一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当时比较惊喜，因为红十字会的人说这个概率非常小，他只加入了2年就配对成功了。决定捐献只是第一步，让家人理解同样重要。面对父母的担忧，关鹏一遍遍耐心解释，从采集原理到恢复周期，从动员期的短期反应到捐献后的身体恢复情况，慢慢的，父母的态度从怀疑转为接纳，最终全力支持他的选择。为了让身体达到最佳捐献状态，关鹏在前期调

0: 整了饮食结构和作息时间，确保各项指标符合要求。他还专门收集了宜昌本地多位捐献者的成功案例，其中不乏与他年龄相仿的00后。他说，看到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都成功了，我的内心就没有那么紧张了。谈起捐献的初心，关鹏提到一个特别的经历。自成年以来，他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在做外卖骑手。他说，我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微笑着从我手中接过餐，夏天的时候给我冰水冰棍，一句辛苦了让他无比的感动。他见过生活中许多微小的善意，也慢慢明白了善意不分大小，这让我坚定了救人的理念，也让我懂得了珍惜健康，明白了生命的来之不易。关鹏送给远方患者祝福，愿这份生命的火种，祝你战胜病痛，祝你治疗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平安顺遂。他不知道对方是谁，多大年纪，过着怎样的生活，但他知道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正在成为对方生命里最重要的那束光。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0: 来关注金楚医生。12岁的女孩可可脊柱侧弯3年间从19度骤增到88度，身体倾斜，胸腔受压，如果不手术将危及生命。如果按照标准手术，女孩虽然能够站直，但终生无法弯腰，如厕穿鞋等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武汉儿童医院脊柱外科专家在治病和保留生活自理能力间艰难平衡，成功为女孩保留弯腰功能。术后孩子的脊柱从 S 变成了 I， 还蹿高了7厘米，重获挺拔的人生。2023年，9岁的可可被查出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当时的最大度数仅为19度，觉得度数不大，没有引起重视。然而一转眼3年过去，当12岁的可可再次走进武汉儿童医院骨科周志国副主任医师的诊室时，情况已经触目惊心。正值青春期的可可，骨骼快速生长，侧弯度数从19度急剧飙升到88度。整个脊柱变成了扭曲的 S 型，一侧肩膀明显高于另一侧，身体发生倾斜，胸腔被严重压缩，不仅外观畸形，更威胁到了心肺功能。周志国医生解释，这是青春期猛长给侧弯一个加速度，此时手术已经是唯一且必须的选择，否则不仅影响发育，更有可能危及生命。周志国副主任医师说，捋直脊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有尊严地活着。按照通行标准的方案来手术，对于88度的严重胸腰段侧弯，需要固定到第5腰椎。但是这意味着可可的上半身将被焊住，从此弯腰将极大受限。正常生活中，独立如厕、穿鞋、捡东西都需要依赖他人，毫无生活质量。为此，周志国副主任医师艰难地定下手术的底线。经过反复测算，精心设计，决定在保证矫治效果的前提下，向难度发起挑战，尽可能减少固定阶段，尽可能多的保住可可腰椎的活动度。7月16号，在手术室里，周志国将远端脊柱固定点从第5腰椎上移到第3腰椎，向上进行精准固定和矫形，将88度的侧弯拉回至25度。手术很成功，周志国保留了可可第4、5腰椎的活动性，为孩子保留了腰椎功能。今后他能够独立完成坐下、弯腰、如厕、穿鞋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动作。术后第3天，可可便迫不及待地想要下床活动。当他站直身体，首次测量身高时，他惊喜地发现自己从1米54长到了1米61，足足挺拔了7厘米。他开心地喊道，我真的长高了，我比妈妈都高了。在武汉儿童医院骨科，像可可这样在暑假通过手术摆脱脊柱侧弯，收获意外身高的孩子还有很多。13岁的男孩小丹同样因为青春期猛长，侧弯度数从38度快速进展到80度。周志国医生团队为其手术，在矫正侧弯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为他保留了腰椎的功能，术后身高同样增高了7厘米。 针对一些家长认为特发性脊柱侧弯大多不严重，可以先观察看看的误区，周志国副主任医师郑重提醒，这种观点非常错误，极易延误治疗。侧弯的危害程度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度数，更关键的是孩子骨骼生长的潜力。一旦进入青春期猛长，轻度侧弯可能在短短数月内急剧恶化。等到家长肉眼能够发现明显高低肩或背部隆起时，往往已经发展到中重度，错失了非手术干预的最佳时机。武汉儿童医院骨科张平主任医师提醒，家长应该定期监测身高、视力一样，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可以在家中进行简单的前屈实验，让孩子弯腰，双手自然下垂，从后方观察其背部是否有一侧隆起。一旦发现异常，应该第一时间前往儿童专科医院的骨科就诊。通过科学的定期监测和早期干预，比如支具、康复训练，可以帮助孩子扶正脊柱，向上而生。如果在家里啊，发现孩子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比如写字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歪着头，背书包时习惯性地用单肩，运动后感觉腰背酸痛等等，这都有可能是脊柱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儿童青少年保护脊柱的指南，帮助大家尽快识别脊柱侧弯。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脊柱侧弯的危害。脊柱内连着五脏六腑，外接着四肢百骸，号称是人体的第二生命线。健康的脊柱是稳定性和活动性良好的平衡，正面看是一条直线，侧面看是有自然的生理曲线，类似于一个 S 形状。脊柱侧弯是一种复杂的脊柱三维结构畸形，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中特发性脊柱侧弯最为常见，约占到 75%-80%， 而且以青春期的女性为主。特发性脊柱侧弯当中又以青少年型，也就是10到18岁最为常见，约占到70%-90%。脊柱侧弯常常是以外观异常为主要的早期表现，比如圆肩、高低肩、探颈、驼背等等。除了外观，脊柱侧弯还会从多方面影响孩子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当孩子驼背的时候，身体的高度变矮，加上弓肩，身体局部压力会增大，胸腔体积会减小，整个腹腔脏器器官总体积也会随之缩小，从而影响肺部的通气量、心脏的功能等等，运动系统的运动能力也会整体下降。此外，随着脊柱侧弯不断的加深，身体躯干失去平衡，背部疼痛等临床症状也会逐渐的产生。孩子如果对自身的外在形象不满意，还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困扰，比如情绪上表现为烦躁、易怒或者易激动，特别严重的甚至可能伴有抑郁的倾向，整体上也往往显现出较强的自卑感。那么家长如何来识别呢？轻度脊柱侧弯的孩子通常没有明显的不适感，那么在外观上异常也不显著，这是容易被忽视的原因。但是呢，他们的身体也会悄悄地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家长可以通过观察这些细节来实现早期发现。第一个呢，是双肩不等高，穿衣服的时候一侧肩膀比另外一侧要高，衣领总是歪的。还有背部不对称，孩子站直的时候一侧背部凸起，另外一侧凹陷，弯腰的时候高低肩会更加明显。走路的姿势也有异常，身体倾斜，盆骨看起来是一高一低的。另外还有呼吸的问题，重度胸椎侧弯可能会压迫胸廓，导致孩子在运动后容易气喘，呼吸困难，尤其是5岁前发病的孩子，肺部还在发育，更容易受到影响。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出现青少年型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尤其是在青春期前后，女孩10到16岁，男孩12到18岁这个阶段，家长要格外的留意。早发的脊柱侧弯因为进展快，危害大，被称为隐形的杀手。曾经有一个4岁的女孩，家长发现她后背不平，带她到医院就诊。检查的时候，脊柱侧弯角度已经达到54度。如果能够早一年发现，或许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控制，而不需要使用更加复杂的干预手段。脊柱侧弯的发生和很多因素都相关，除了先天的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家长要帮助孩子避开这些坑。首先是久坐不动坑， 比如长时间的低头写作业、玩手机，导致颈部后方肌肉劳损。还有坐姿前倾，使得腰椎压力增加三倍，加速椎间盘的蜕变。第二个坑呢，是单侧发力坑，这个是运动习惯的坑。长时间使用一侧肩膀来背书包，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使用双肩包的，重量不要超过体重的10%。另外还有一些练习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单侧运动，它没有能够配合核心的训练。第三个坑是睡眠姿势的坑，有蜷缩、侧卧导致胸椎旋转，还有的呢是枕头过高，使得颈椎处于前七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一些这个良好的体态啊，比如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过的坐姿，椅子的高度要合适，孩子坐着的时候双脚能够平踩到地面，背部紧贴椅背，胸口离桌子一拳远，眼睛离书本一尺远。站着的时候双肩要自然下垂，挺胸收腹，避免歪身垫脚，走路时抬头平视。另外临近开学了，可能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书包，这里我们也想强调一下啊，选择双肩包，书包的重量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把背带啊调整到适合肩膀，让书包贴近背部。日常还要多做一些护脊的运动，像游泳、自由泳、蛙泳都很好，慢跑、跳绳等等能够增强核心肌群的力量，帮助脊柱稳定。还有小燕飞、四点支撑等动作可以锻炼腰背肌肉。注意啊，这些运动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做错了加重侧弯。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最近一些居民家里闯进了蝙蝠这种不速之客，让不少人担惊受怕，不知道该如何制服他们啊。早上8点，家住在武汉光谷的程女士正准备开窗通风，不料闯进来一只黑影，在家中盘旋了好几圈之后才被赶了出去。无独有偶呢，另外一位王女士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的午夜惊魂。凌晨2点正在睡觉的时候，被空调里传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突然有两个黑影都飞了进来，一开始以为是鸟，开灯一看原来是蝙蝠，只能硬着头皮驱赶。其中一只蝙蝠从开着的窗户飞走了。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程女士和王女士遭遇的居民不在少数，不少网友纳闷，今年蝙蝠闯入家中的情况是变多了吗？首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呢？这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也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夏季本来就是蝙蝠繁殖的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的需求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呢，今年夏天高温多雨，城市的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还有蚊虫、飞蛾种群密集，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日常蝙蝠栖息在居民区的一些角角落落，比如楼房隐蔽的通风管道里，还有空调挂外机的护栏、保温墙的破洞，都可以成为它们的栖息地。晚上出来觅食，白天会在这些城市的角落里面休息啊。而且不仅是蝙蝠，城市当中的蛇啊、刺猬啊、松鼠啊、马蜂等等的野生动物都在逐年增多，这都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息息相关。其实在不久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直接接触蝙蝠的经历。当天这位网友在骑车的时候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部，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及时就医，虽然没有明显的伤口，但医生诊断后开了5支狂犬病疫苗、6支狂犬病被动免疫抑制剂，并且在网友脸部暴露的部位注射了免疫抑制剂。这一段惊险的视频引发了1.8万多条的留言，不少留言称这名网友做得非常的正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刘家阳表示，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携带多种的致病病毒、大量的致病菌，还有体外寄生虫。其中呢，蝙蝠也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的宿主，而狂犬病的患病致死率几乎是100%的。和蝙蝠遭遇直接风险主要为抓伤、咬伤，而蝙蝠的爪子、牙齿尖小、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可能毫无痛感， 容易被忽视，需要加这个更加的警惕。在就医前，个人可以做紧急的处置，立刻用肥皂水或者是流动的清水冲洗接触部位或者伤口约15分钟。冲洗完成后，可以使用低浓度碘伏消毒，务必在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来就医评估。网传和蝙蝠共处一室，即使没有直接接触，也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对此呢，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认为，在无法排除接触的情况下，比如睡着的人、儿童或者失能者的房间里发现蝙蝠，即使没有目击到被咬伤的过程，也通常建议暴露后的预防。医生也特别提醒啊，与蝙蝠直接接触后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否发生咬伤，都应该立刻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处置。蝙蝠离开家后，家中应该及时通风，如果留有蝙蝠的排泄物，建议佩戴一次性的手套进行消杀。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新学期即将开学，爸爸妈妈们在给孩子准备上学的学习用品、文具、衣物的同时，有没有为孩子的安

0: 学分会青年科学家学组组员，曾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进修，擅长药物中毒、脓毒症休克、心肺复苏等多领域疾病的救治，参与了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4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数篇。
1: 首先我们还是来大致的讲一下这个儿童意外伤害会有面临哪些问题，有哪些分类呢？
2: 其实比较常见的儿童的意外伤害，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水，跟水相关的，比如说有的是烫伤啊，被水啊或者热油啊烫伤，然后有的是比如说冬天冲一些暖手宝爆炸引起这种烫伤，还有一些呢小孩子自己比如说在户外啊，在那个江边呀或者池塘边玩耍引起这种溺水，就跟水相关的这些。
1: 对，今年好像暑假特别特别在强调这个溺水的问题。
2: 可以看到我们江边上是有很多的横幅来提醒大家，就是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溺水，然后还有跟我们家庭比较常用的，比如跟电相关的，要防止用这种电伤，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呢，他喜欢用手去触摸电源呐，或者是有的孩子就是试探性的，比如拿那个钥匙去戳那个电线板啊，还有的比如说有一些喜欢在这种高压电线旁边啊，或者说我们的高压柜旁边啊玩耍的这些，或者甚至有的小朋友恶作剧朝着我们的高压线然后撒尿呀，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的电伤。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火伤，这种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玩一些烟花爆竹啊引起这种火的烫伤。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道路交通的安全，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就是自己比如说过马路啊，或者跟家长一起过马路，有的呢可能不太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呐、或者说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有一些司机呢他开车的不太注意啊，因为小朋友个头比较矮，有时候没有看到呀，视线受阻啊，然后引起这种交通意外的这种伤害。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在路上在小区里面走的时候，有人从楼上高空抛物引起的这种把这个小朋友或者人砸伤啊这种之类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小朋友他自身对这种危险意识不到引起的这种危害，比如说呢他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有的就是像刚刚说一个小朋友可能想帮一下父母啊洗衣服呀，甚至有的帮父母切菜呀，做饭呀，在家里引起这种火灾呀，这种损伤其实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比如说还有我们就是夏天如果吹空调呀吹电扇，然后对着吹引起这种面瘫呐、也是其实偶尔还是有一些的。另外一些就是长期比如戴着耳机引起这种耳朵的损伤啊，戴着这种眼镜引起这种眼睛损伤啊，最严重的还有失明的，这些都还是有一些报道的。
1: 我们在刚刚提到的这是所有的意外伤害的一个大概的跟大家的一个讲解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家里发生的这些意外伤害和在学校里发生的意外伤害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在学校里我们可以比较常见的是小朋友之间疯闹推搡啊导致的一些外伤，比如说擦伤啊甚至严重一点的骨折，还有一些小朋友拿着尺子或者笔比较尖锐的物品在疯闹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戳伤等等的，比如说在上学或者是放学的马路上造成的一些交通意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您在门诊的时候碰到，如果是学校跟医院联系或者学校送到医院的，多半是以哪一种为主？
2: 学校那边多半的都是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呀，多半孩子互相之间的就是风啊闹呀这种擦伤啊，有擦伤的部位不一样，可能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是一些皮外伤，但有的可能涉及到颜面部，有的是有耳朵的损伤啊，甚至有些有鼻出血的呀，这种也是有的，这种呢就是可能麻烦一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牙齿都磕掉了，也偶尔又会有一些
1: 对，在学校里面摔一跤然后把牙磕掉、
2: 对对对，
1: 这种还是比较常见了。
2: 是的，
1: 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意识。我记得在我们的小时候，学校里有医务室是常备一些红药水、紫药水的。
2: 对。
1: 现在校医室可能会备碘伏啊消毒纸巾之类的一些物品。但是这些伤害，我们如何去预防它以及处置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一一来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呢，也总结了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意外伤害，比如刚刚提到的水的伤害、火的伤害、电的伤害，还有交通的意外伤害、公共场所的设施伤害，比如说下水道啊，还有电梯啊、扶梯啊、一些健身器械啊。我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都减少了一些锻炼器材，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很常见的单杠、双杠，现在的小学校园里面好像就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了哈。
2: 对对，比较少。
1: 为什么会减少这些设施？可能也是学校里面出于一个安全的考量，避免孩子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0: 去玩这些器械发生的一些伤害，还有包括一些危险品，刚刚我们说到的尺子啊、笔之类的，还有像食物。说到食物这点，其实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卡住，异物卡住。
1: 对，
0: 孩子在学校里就餐，有鱼刺卡住了，或者有一些异物梗住了。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怎么处理呢？
1: 像这种情况发生，比如说像如果是怀疑是被鱼刺卡住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当时的话就是不要再吃东西，也不要再喝水了。然后这种情况肯定要及时的去要到医院，然后通过医生的一些方法帮你把鱼刺取出来。很多就是家里的家长啊，或者是有一个学校或者老师，他们认为可能比如说采用一些自己认为可以的方法来处理。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喝醋啊，是不是可以把它酸化一下？对，吞口饭用馒头把它噎进去，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但醋的酸性其实是非常低的，它根本就达不到软化我们这个鱼刺这个目的。另外就是吞饭的话，如果说这个鱼刺比如卡在我们食道啊，造成一些穿孔，你吞饭的话，可能这些饭粒儿就会通过这穿孔的部位进入到我们的胸腔，引起这种感染，反而会加重这种损伤。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其实也不太可取，因为这个通过呕吐的方法也其实也很难把这个刺给吐出来，这些都是容易导致一些我们叫第二伤害吧。就是最正规的做法就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医生的帮助把这个刺给取出来。
0: 嗯，这里是想提醒各位家长啊，在家里我们给孩子做这个教育的时候，安全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被鱼刺卡住了，一定要及时的去跟老师反映这个情况，而不是讲 我忍着。
1: 对，
0: 很多孩子在学校里是不太敢说的啊，
1: 的
0: 我忍着，这个东西不能忍。
1: 嗯，
0: 除了鱼刺，还有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小的细小的骨头啊，鸡翅膀啊，或者是排骨里面的小细碎的小骨头，也是比较容易卡住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异物梗住。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海姆立克急救法。那么这个急救法我们在节目里面是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但是依然还是有人不会，能不能请李医生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应该怎么来操作？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的一件事情。
1: 哎，对，我觉得这个急救的技能真的是非常必备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要去识别一下，就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急救。一般多数是在进食的时候中突然出现了这种哽咽的这种症状，然后一般的有的人他会用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代表他自己哎呀没法呼吸了，或者是噎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还是有意识的。这种病人呢，可以用我们的海姆立克手法去急救。那怎么样具体急救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人的身后，然后用我们的那个双手抱住他的腰，然后我们左手呢可以握拳，用拇指呢顶到他的腹部，然后在他的那个肚脐的上方一点点，然后顶住他那个腹部，然后用我们另外一个手抱住我们这个握拳的手，然后快速的用我们这种向上的力量来冲击，
0: 往上啊，
1: 对，往上这种冲击他的腹部，利用这个冲击力让他这个异物从这个气道里面给排出来。哎，但是如果在这个急救的过程中呢，他吐出来这个异物，然后可以正常的呼吸了，这个警报就解除了。但如果在急救的过程中，这个人他突然的没有反应呢，那很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个心跳呼吸的骤停，要及时去识别。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拨打120，在120的指导下来去判断这个病人的呼吸、心跳，包括进行心肺复苏。
0: 嗯，首先我们就是识别，这个很重要。他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才需要采取这种方式。
1: 对，
0: 他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呛咳是不需要的。
1: 对对，
0: 一般哽住了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呛咳的，
1: 对，没办法说话，没办法咳嗽的。
0: 嗯，他如果是咳嗽的，说明气道还是通畅。
1: 对对。
0: 嗯，好，我们在进行了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之后啊，他如果能够顺利的得到缓解，他有哪些表现？
1: 他一般第一个，他如果缓解了，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东西吐出来，第二个他能够说话呀，或者能够咳嗽啊，能够跟你交流了，他呼吸也比较顺畅了，他自己也会有感觉，还会跟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他代表他缓解的一些表现。
0: 嗯，那小朋友啊，比如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大孩子，初高中的大孩子，对于这个海姆立克的处置方式是一样的吗？
1: 一般来说就是一岁以下的可能不太一样，一岁以上的基本上就可以采用这种手法，然后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可能他的手法跟我们成人又会不太一样。他一般我们是把那个小孩子然后用手托住他的那个脖子，然后放在我们膝盖上，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去拍扣击他的那个背部，去使劲的扣击，用这种力量把他给那个异物排出来，因为你没法抱他，因为小孩子他个头太小了。
0: 嗯，这是说到一岁以下是采取这种方式，一岁以上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在校的孩子们都是可以采取正常的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方式来进行急救。但是啊，这里也要提醒一点啊， 很多家长喜欢催孩子吃饭啊，快点吃快点吃，
1: 是的，
0: 但是在催他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咀嚼的不充分啊，或者是囫囵吞枣一样的去吃饭啊，比如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催赶紧吃，吃完了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自习啊，或者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学习的任务啊，所以这里也是希望家长跟孩子多多的去提醒这件事情啊，吃饭我们需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细嚼慢咽的去吃完，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前面啊玩啊，然后到了快要收盘子的时候再开始拼命吃拼命吃，这样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1: 哎，对。
0: 在上半段呢，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啊，在学校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异物卡喉，我们应该如何处置。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想首先跟大家聊一个也是非常常见的话题啊，一大类是外伤，因为在学校里孩子今天磕碰到这儿，明天摔到那儿，实在是太常见了啊！我们家小朋友前两天被自行车撞到，胳膊也是破了一大块皮。那么诸如此类的啊，擦伤、磕伤，或者是更严重一点的骨折，这样的情况，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也经常发生。那么在发生了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置呢？
1: 像这种的话，这种外伤，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第一个这个伤口啊，它有没有出血。如果有出血的话，肯定第一步是先要止血，因为出血多了容易发生一些失血性休克。那止血的措施有几种，第一种就是看它的出血的量，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如果家里有纱布的，可以用无菌纱布覆盖然后压迫来止血。如果是没有的，也可以采用一些干净的衣物呀或者手帕之类的来进行压迫，但是千万不要用我们所谓的卫生纸啊这些遇水容易溶的东西来压迫止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我们叫动脉性的出血。动脉性出血的，因为它是比较汹涌的，然后它那种出血方式就是一般第一个量非常大，第二个它是那种搏动性的，甚至有像那种我们说的水往上蹦的那种感觉，像这种出血这种出血的要赶紧的那个帮助止血，因为这种很容易出现休克啊。这种止血一般多见于我们的那个躯干，然后如果说是我们的上肢的出血，那我们可以压迫我们的那个上肢的上三分之一处，然后用制作一个简易的止血带来压迫。那如果是我们的下肢的出血呢，可以压迫我们的那个大腿的下三分之一处来进行止血。那这个止血带一般选用什么样子呢？一般可以用比如说宽一点的宽一点带一点弹性的这种布条来进行绑住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动脉来止血。如果家里有那种家用的那种血压计，也可以用家用的血压计的袖带来进行压迫止血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些比如像铁丝呀绳子之类的直接来绑我们的肢体，因为这样的很容易造成这种肢体的那个缺血坏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压迫止血之后一定要记录一下时间，这种特别这种止血带的时间一般是40到50分钟就要松开一下，因为你长时间压迫止血也是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缺血的。那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伤口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污染如果有一些明显污染的东西啊，有异物的话肯定有自己呢不要强行的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如果家里有碘伏呀或者周围有一些消毒物品，可以稍微消个毒，然后呢稍微包扎一下，然后到医院去进一步处理。如果说是怀疑有骨折的时候呢，这样千万就不要动了啊，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就地能够如果有一些常识能够就地取材然后固定一下可以，如果说不太会的那就直接拨打我们的120然后我们的医生来处置，因为这个骨折你随意搬动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损伤。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外伤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是止血。
1: 对，
0: 我们可以身边比如说小面积的创伤我们可以用个创可贴或者是用一些纱布。那么在我们在用纱布或者创可贴包扎之前要进行一个清洗很多人说伤口不能碰水，这是真的吗？
1: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清洗的话是用了无菌的盐水来冲洗，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用干净的清水或者矿泉水来冲洗也是可以的。
0: 用自来水可以吗？
1: 最好是不建议用自来水。
0: 不建议用自来水。还有人说用肥皂水冲洗。
1: 那更加不需要。
0: 更加不需要是吗？
1: 对，
0: 我们就首先是要保持这个伤口患处的清洁，如果有一些石子啊或者有一些像玻璃渣子之类的我们需要把它清理出来然后来进行压迫止血。刚刚其实李医生提到了用止血带这个止血带可能一般的人不太清楚它到底应该怎么扎在什么位置。刚刚也是提到它止血带是应用于动脉 有破损的时候，
1: 对
0: 啊，出血量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要扎在肢体的近心端，
1: 对对
0: 啊，这样来进行一个捆扎的止血，并且在捆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需要放开，让血流恢复一段时间。那么如果在这个放开期间血流依然比较大怎么办？
1: 啊，那个这个时候你肯定第一个还是继续扎住，然后第二个要及时去就医了，然后寻求医生的帮助了。这个时候可能是自己没办法处理，或者是拨打120，然后120的医生也可以来进行给你现场的初步的一个急救。
0: 嗯，就是你在拨打120的时候跟医生说清楚，医生里面的这个接线的指导员他会进行一个指导。
1: 对， 对，
0: 另外的就是我们需要判断啊，这个人他是否存在骨折。比如说我听到过一个小朋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两个小朋友疯闹，在楼梯上打闹的时候，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踩空了，从楼梯上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小朋友是否存在骨折呢？
1: 一般像这种情况，第一个它会出现一个骨折的地方，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疼痛，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发现，如果是躯干的四肢的骨折，它会有变形，关节那个地方有变形，或者是手哪个地方骨折之后它会有一些变形，然后会出现一些淤青啊，这些特别是有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就是不要随意去动它。
0: 就是你如果你在试图去扶它或者是拉它的时候，它说啊疼疼疼不能动，这个时候多半是有骨折的情况。
1: 对对
0: 啊，那么这种骨折我们需要首先是不移动它，如果能采取一些院前的急救，我们可以给它相应的一些固定，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让它保持原样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拨打120等医生的处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没有骨折，但是它有脱臼。
1: 会有这样的。
0: 会有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这种脱臼一般疼痛也会很剧烈，这种现场最好也是不要动它。这种后期到医院呢，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帮助它复位，它可能复位之后疼痛就会减轻，然后就会好转。
0: 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是骨折了还是脱臼了
1: 啊，那这个时候肯定也是就是先不要动他吧，让医生来判断。
0: 你不动为原则是吧？
1: 哎，对
0: 啊，然后及时的拨打120送医啊，这个也是需要家长和老师们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的这个课间玩闹的这个问题了。刚刚说到的是外伤的一个处置，这个外伤可能是在校园会发生，在家里也会发生啊，甚至是我们在这个上学路上也是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是我们遇到的意外伤害当中非常大的一类哈，也是值得大家警醒。那么碰到这样的外伤，我们在做了紧急处置以后，可能还会家长想多想一点啊，是不是需要打破伤风啊，或者我的孩子在这个受伤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比如说生锈的铁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否需要打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呢？
1: 对，这个就要根据情况而论了。就是一般的，我们首要的第一位，其实清理伤口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把伤口彻底的清理干净。然后至于要不要打破伤风，第一个看孩子处于一个年龄段。一般我们现在国家的孩子，如果在6岁的时候都会完成一个全程的一个破伤风的免疫接种。我们就说大概在5年之内，大概到他11岁，他是有一个免疫系统的。像这种一般是不需要去打的。但是如果超过了11岁的话，就要看他的伤口的一个情况。伤口如果感染的情况，对，身上有没有像铁钉啊、铁锈啊，包括是不是动物咬伤啊这种是不是污染的伤口呀？要看包括这个孩子自身的一个免疫状况呀，来综合的评估要不要去打破伤风。
0: 需要啊，比如11岁以后还是需要，
1: 对，
0: 可能是需要补种的。
1: 对对，
0: 刚刚你也提到了，有些孩子们招猫逗狗啊，可能又有一些猫狗的抓伤、咬伤，甚至是被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学校的环境都比较好，树木也会比较多，被虫子咬了啊，或者被一些毒虫给咬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置呢？
1: 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比如说一般的，比如说猫狗抓伤的话，首先第一个也是看一下它有没有出血。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有出血，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压迫出血，然后家里如果有一些消毒的，可以碘伏啊之类，可以适当先消毒啊，清创了之后，然后找个干净的纱布呀或者布把它覆盖住，然后到医院去进一步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看一下你这个被咬伤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特别是比如说不能排除有一些狂犬病的一些这种动物的话，那肯定一定要打狂犬疫苗。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如果接触到像蝙蝠呀这些，即便是没有被咬伤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去打狂犬疫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公园里面晚上比如出去了，容易遭一些蜱虫，
0: 对，
1: 蜱虫的叮咬，
0: 还有隐翅虫。
1: 对对，像这种有一些蜱虫叮咬了，它可能还残留在你身体那个皮肤上面，这个时候不要自己强行的把它拔出来，因为这个蜱虫它的口气啊很容易就残留在你的皮肤里面，然后引起现在的一些不 不适，然后这个时候要去医院，然后通过医生通过专业的方法帮你把这个蜱虫给它取出来。
0: 嗯，它好像是有一种方法用这个烟头烫这个蜱虫的屁股，让它自己脱落出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吗？
1: 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啊，到还是到医院里面让医生来给你处置吧。因为你如果取得不全，它那个特别是口气如果残留在皮肤里面比较麻烦的，
0: 会容易感染吗？
1: 哎，对，容易感染，还会引起发热呀，甚至血小板下降啊，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0: 嗯，说到这个感染啊，我也想多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脚上有疮口的时候，因为最近武汉经常会下雨，有的地方地势低一点可能会有少量的积水哈。那么在腿脚上面有伤口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踩到这个积水，很容易发生感染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下雨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个脚包好，穿个雨鞋什么的啊，不要让脚直接涉水啊。刚刚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外伤发生了以后，我们如果应该怎么去处置啊？有一个第一大点的原则就是止血。说到止血的方法，刚刚医生是说到了用纱布啊，干净的布去进行止血。但是其实家长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撒点糖啊，撒点油啊，还有用酱油，特别有的烫伤以后出血，有的家长会用酱油，感觉可以做一盘菜的样子啊。所以关于怎么样止血啊，是很多。1000个人有1000个办法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样的一个出血，可能医生要告诉大家不一样的方法，就是流鼻血。流鼻血的方法，其实我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跟我说，最近他一天可以看10几20个孩子流鼻血啊。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是经常下雨，但是这个干燥的程度也是比较厉害的啊。所以碰到孩子在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流鼻血啊，我们是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止血呢？
1: 流鼻血的话，其实还是第一个还是要看一下原因，就是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看有没有外伤，如果是外伤引起这种流鼻血的话，就我们要观察一下它流这个鼻血的这个性状的颜色，如果是比较稀薄的，或者是甚至流到纸上看到是那种淡黄色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要去贸然的止血，因为很可能出现我们叫老街鼻漏。像这种情况如果你堵住的话，它可能会反而对这个孩子不好，像这种情况就赶紧就医。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血的话，像这种情况就可以让孩子呢，就是我们一般是选一个身体的一个全倾状态，然后稍微低着头，就不要仰头。很多人
0: 不要仰头。
1: 对，
0: 很多人觉得应该要仰头。
1: 对，很多人觉得仰头好像鼻血就不会流出来，但是你想一下，它那个血肯定会有一个通道要流出来，你仰头它可能就会流到口腔，刺激我们咽喉，轻一点的可能刺激恶心啊、呕吐，然后严重的如果流到我们的气道里面，是会引起我们窒息的，是非常危险的。
0: 所以就是很多人这个处置的方法就是错的，觉得很多人仰着头啊，那个鼻血不流出来，就假装他没有。
1: 对，这属于掩耳盗铃呢。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低着头让它流出来，然后呢，流的时候我们为止血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然后捏住我们的鼻翼，捏着我们的鼻翼，然后进行一个压迫的止血，一般压个5到10分钟，然后看一下，然后到时候再松开看一下会不会有好一点，会不会还有没有再继续流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止血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不要剧烈的去咳嗽呀，去吞口水呀，或者是擤鼻涕呀，因为这样可能刚刚形成的一个凝血块，你通过这些动作可能又没有了，就是可以相当于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凝血的这个血块，然后有可能会加重出血。一般如果你捏个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你松开，它慢慢的好转了，问题一般不太大。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还是要保持这种前倾的体位，然后尽量的不要去动鼻子，不要去咳嗽啊、擤鼻涕这些大的动作，让它保持一个休息。如果就是那个你放开之后它还要流，然后那你就只能继续捏，然后这种情况可能就要需要到进一步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呢，甚至做一个填塞，帮助你止血。然后有一部分呢，流鼻血呢，就是可能就是鼻子干燥呀，这种鼻炎引起的。但是也要警惕，有一部分流鼻血，它可能是不是凝血功能不好，或者血小板低引起的。像这种就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了。
0: 其实这个出血的原因啊，家长们从小到大应该观察孩子，会有一个初步的结论。比如说天气干燥，他流鼻血，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是一过性的啊。那如果他经常反复的流鼻血，我们是否考虑是鼻腔内部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需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就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 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五十岁专项补贴活动，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五十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
7: 渤海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琼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6: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颈部密集分布着颈动脉、椎动脉等等重要的血管，将心脏泵出来的血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大脑。如果你长期低头，会从三个方向让头颈血管系统在无声无息当中受损。比如我们的血管受压，颈椎被迫弯曲偏离正常的生理曲度，颈部的肌肉持续紧张，进而会压迫藏在肌肉里面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管被迫弯折，血流速度变慢，脑部供血和供氧不足。初期呢，常常表现为体位改变时候的头晕、起身发蒙或者晨起昏沉，长此以往不仅会加重颈椎的蜕变，还可能会引发频繁的头晕头痛，导致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然后呢，如果你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穿行期间的神经， 当神经受压的时候，典型的信号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无力，甚至半夜被麻醒。这些症状往往会不认为是缺钙啊或者累啊等等这些情况被忽视掉了，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再就是当颈椎发生退行性病变或者周围肌肉痉挛的时候，会刺激颈部的交感神经，引发反射性的心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我们把由颈椎病引发的这类心脑血管疾病呢，统称为颈心综合征，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和判断清楚。胆在中医理论被称为是中正之官，内藏清净之液，即为胆汁，著有脾胃运化的功能。晨起正是人体阳气由静转动开始生发的节点，这个时候敲打胆经能够激发精气，让消化道醒过来。胆经全称足少阳胆经，遵循于体侧，但最常见于敲打的部位呢，是在大腿外侧正中线上。我们取坐位或者站立，双手握空拳，用拳眼从臀部的外侧开始，沿着大腿外侧的中线自上而下敲打至膝关节外侧，敲打的力度以感觉到酸胀微痛为度，不要蛮力敲打，避免造成淤青。每侧反复敲打50到100遍，持续3到5分钟就可以了。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你好，我今年62岁，我有的糖尿病引起了个左眼，那个左眼的那个黄斑裂孔，今年3月份做了手术不成功，10月份呢又做了一次，我的那个视力的那个左眼的那个视力下降的是0.2，右眼也不好，去年呢10月份那个颈动脉都是的，是后来的那个右眼也是有那个视物也不好，视力也是0.3。我想呢，找一个中医院的医生看，两个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切那个
4: 现在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
5: 也一般，我是开的那个血栓通啊。甲钴胺呢，吃了几个月，像没得没效果一样的，看东西还是扭扭曲曲的。
4: 好，这个听众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因为他说他的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黄斑裂孔啊，就是糖尿病性的黄斑裂孔的病变啊。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要把血糖控制稳定，如果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后面的治疗全都是白搭白费，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你一边治疗一边破坏，那就是没完没了啊。我以前举过例子，一个池子一边开着进水管一边开着放水管，那这个池子什么时候能够注满呢？没完没了。所以啊，这个病不是说要去做手术，这个病首先因为我们的血糖不稳定，有的人呢是高血压引起来的，有的人是青光眼引起来的，对吧？你血压不稳定，你青光眼的眼压不稳定，那这个是糖尿病，你血糖一直忽高忽低，或者控制的不太好，那它的并发症那就没完没了啊！这个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很多啊，有的人是肾衰竭，有的人是胃病，有的人呢是烂脚趾啊、烂腿，是吧？有的人他就是往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去突破，是吧？造成我们的眼底的损害，最后导致失明。所以血糖一定要餐前餐后把它控制稳定，稳定了之后我们再来谈后面的治疗，是吧？这个听众反复的在谈什么血栓通，这是个最基础的，压根也没有说用在我们的眼底病治疗的这个方向的一个药啊，原来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药啊，所以它是个偏门药。 以前医生就没打算用到眼睛上面的，是后来发现有点作用。就如同有些药，比如说伟哥，他原来是治疗心脑血管的，后来发现他有助男性阳痿早泄这方面的作用，后来兼顾的用一下。有好多药都是他原本发明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用在他现在这个治疗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是吧？你包括还有的治疗前列腺的一些药物，它用在治疗脱发上，是吧？它本来就是原来是用来治疗前列腺增生这方面的，是吧？比如说去什么雄什么安啊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就不举例子了。说明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眼病的基础知识相对缺乏。再就是呢，因为首先看的是西医，西医的医生有的时候给你就说没得治了。或者直接跟你说这个效果不好，那可能就脑子里面有一些知识概念储备都是错的，或者说有偏差的。那么你现在用中医治疗是没问题的。我曾经说过啊，脑梗、腔梗，它最主要的目的，它最主要的这个后果就是导致脑部长期供血不足。我们五官科头面部、头颈，我们整个头部。耳朵也好，眼睛也好，鼻子也好，是吧？脑子也好，血管也好，这都是靠血液要供养的，这些器官要供养的。你如果供养不足，它就会慢慢的萎缩，甚至发生一些病变，是吧？你比如说脑部的供养不足，就会脑萎缩、老年痴呆，是吧？帕金森啊，这些问题都来了。耳朵供养不足，是吧？我们说肾开窍于耳，那你耳朵要是供血不足，它就耳鸣，是吧？脑部供血不足，耳鸣，肾气虚，肾虚。眼睛如果供血不足，是吧？肝开窍于目，目就是眼睛，那肝又属木，是吧？那就是木头的木，搞清楚啊，一个是眼睛的那个木，另外又是一个木头的木。是吧？你要是肝阳上亢，它就会影响眼睛。如果肝主藏血，血供应不足，那么眼睛没有血的供应，就像你蹲久了再站起来，眼睛一下子没有血，它就会黑，看不见。你有堵吧，颈椎这个地方有堵，有动脉硬化，有堵，堵了眼睛供血不足，那就会萎缩，萎缩它就会凹陷塌陷，就裂孔啊，裂开了，裂开了长不好啊，是不是啊？它裂开了呀，就像那个土壤你没有水它就干啊，裂开了呀，裂成一道道的口子啊。身上的皮肤也是啊，湿疹较湿，实际上是没有水皮肤就干，干了就裂口子，流血啊，痒啊，脱皮呀、对不对啊？你看我一讲的绿，我们人的皮血骨筋肉都是有联系的呀，都是有联系的呀。那脾又主肌肉，是吧？脾虚，它又没有濡养啊，它又没有运化呀，那你这些东西哪来的呢？是吧？这中医它是个整体的观念，它肯定是虚，这个人比较虚，虚你就要补。你光去做手术它就是只能是解决一时之事，以后它复发呢，你解决不了，因为体质没有改变啊，运化没有改变啊，身体自身修复能力没有改变呢、我们说你身上这个皮肤划了一道口子，那个口子它要长好，那是靠你自己的修复吧。你头发剪了以后它还要长长啊，指甲剪了以后它要长啊，这就是新陈代谢，你的自我修复啊，对不对？你如果不能修复，就像你糖尿病引起了糖尿病病毒，烂了一个口子它不收口，你要截肢，你要把糖尿病烂脚趾这个循环啊，修复这个系统要解决啊，你不解决这个腿锯了，那个腿还要锯，没完没了啊，对不对？你糖尿病，你把糖尿病把它控制好了以后，阴虚，对吧？阴虚之症、饥渴之症，你把它解决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糖尿病对眼睛的损害。同时，我们再濡养眼睛，把眼睛修复，裂孔让它长好，不就完了吗？长好，那么0.2的视力就可以往上提一点呢，到0.3、0.4啊，就这个道理啊，很难懂吗？不难吧，对不对？所以你要找医生，要找一个懂眼底病的医生啊。好的医生是不看这个病的啊。整个湖北省内没有几个医生，包括全国也没几个医生能够看眼底病，尤其是中医治疗眼底病就没几个医生的。 是吧？因为它辨证很难，它配伍也很难，往往就是一个药两个药搞错了，吃了那一碗药，那可能就是喝了一碗水，没有作用啊。找对了医生，药开对了，那就能解决问题。说了啊，这个病它是个非常重的病，因为你就是即便血糖控制好了，你在治疗你的眼底病，但是你的血糖，糖尿病是终身病，糖尿病是不能根治的，它还会损坏你的眼睛，它后面还会有变化，你的眼睛还会往下掉，甚至会失明。所以这个一定要长期跟医生打交道，一个是内分泌糖尿病的医生，一个是眼底病的医生，要经常复查复诊，要保住视力。说个实话，零点二还能够生活自理，你要是到了零点一、零点零几，那基本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就得靠人了，那在家里就完全是靠摸。零点二，你还能生活，说个实话啊，还能生活啊。这个病呢是找谁呢？找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啊，他能看啊，在省内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眼底病的医生。电话呢是02782322028，记下来啊。
5: 2028，好。
4: 027，
5: 谢谢你，谢谢你。
4: 好，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2028。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五号听众请说话。手机号码是1778651968，这位听众请说话，五号听众。好，再见。六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六号听众你好。现在是六号听众了。啊，已经挂了几个了啊？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现在是六号了。六号听众请说话。
6: 关华到一吧。
4: 好，请说。
6: 我吃了120天有拉肚子，我120天拉肚子。
4: 你说了两遍了，还有什么问题呢？
6: 拉肚子，
4: 你继续往下说话，拉肚子怎么了？
6: 我因为在那个教育县。我走了那个肠胃检查，拉肚子，他就是每天2到3次。
4: 你做了检查就要说检查结果了，不要再说症状了。医生怎么说的？你是什么病？拉肚子的原因有很多。
6: 好，他检查结果，他现在都是说肠里面有息肉。我需不需要动手术？
4: 跟息肉没有太大关系，你做了息肉你还会拉肚子。
6: 我现在在这个厂里面有息肉，我需不需要动手？
4: 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6: 我就是问一下你那个导医，
4: 他现在给你开药了没有？
6: 70岁了，
4: 他给你开了药没有？
6: 要不要那个手续步骤？这个拉肚子究竟检查什么东西？
4: 他给你开药了没有？他给你开药了没有？
6: 我需要做什么检查？
4: 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6: 好。
4: 好什么？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6: 好，你讲。
4: 医生给你开了药没有？
6: 开了药，开了那个拉肚子，吃，这也没什么效果。
4: 开了什么药？说名字。
6: 开的那个什么，放在冰箱里面。那我
4: 哦，放在冰箱里面，我知道了，那就是益生菌。
6: 给你看一下。
4: 除了益生菌以外。
6: 我上期杆菌3年回病肠，容易胶囊。
4: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药？
6: 没有啊。
4: 好，你重新找一个医生看消化内科，让医生给你开消化内科的药， 有止泻的药可以开的，光这个是不行的。
6: 我请问你一下，这个肠子的那个息肉给不给，存不存在问题？
4: 息肉有多大？
6: 息肉有年，他是写的其他的不懂，他要年龄四的，顶到是年龄六了。
4: 0.4到0.6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你就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这是拉肚子的影响的结果，就是你有肠炎刺激引起来的一个结果。你就是手术做了，你还会拉肚子。你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拉肚子解决。你现在开的药，如果能解决就解决。你自己刚才说了，你好像吃了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你就得还得用别的药，不能只吃这个益生菌，光益生菌可能没有用。
6: 有没有做那个大便化验？
4: 可以做大便的常规化验呢。可以做的，你看看有没有细菌感染。如果细菌感染的话，你可能还要用消炎的药，抗菌素类的药要一起吃的。
6: 哦，
4: 你这个就是没找到医生啊，这都不是我的事情。但凡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都不会给你这样开药，马上让你去做手术，这完全就是为了赚钱的。
6: 哦，
4: 好吧。
6: 好好好，谢谢。
4: 先开药把拉肚子的问题解决一下，止泻止住了就算了，因为你拖了20多天了，人都会拉脱水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好吧？
6: 好，谢谢啊。
4: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啊。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是吧？胃息肉、肠息肉，它只是一个结果，要不要做呢？它是可以做手术的。尤其是到了0.4×0.6，也就是超过了0.5这样一个指针，是可以做的。但是患者是为什么跑你这来的呢？患者是因为拉肚子跑你这来做的检查呀。你就是把这个息肉做了，他拉肚子就不拉了吗？显然是不可能，还是会拉呀，因为他的炎症没解决。你这个息肉是因为有慢性炎症刺激才长出来的。胃里面的息肉也是由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引起来的。你就是把我哄着去把这个手术做了，我胃炎还是没解决啊，是吧？甚至有的人以为做了以后他就好了，没好又跑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本来就跟这个息肉做不做没有关系，做不做该做，但是你为什么跑到医院去的呢？你是胃疼或者拉肚子，对不对？你要解决的是胃疼和拉肚子，你这个息肉做了，它该疼还是疼，它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它怎么会好呢？它不会好啊，因为你的病因没消除，这个是个果，这个息肉啊，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果，它不是因啊，它不是病因，任何事情是有因才有果，懂了没有？这是个因果关系。还有就是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这个息肉它是个次要问题，它不是主要问题。除非你确定它是个癌症，啊，除非你确定它是个癌症，那就不谈，以癌症为主，啊，手术还是要做。但是手术做了，你这是个癌症，你拉肚子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你还是得吃药解决啊。是不是有点绕啊？听不懂啊？那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不是你认为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得把道理搞清楚。首先。有因和有果，你还分清楚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就有的时候是个哲学问题啊，它有时候是个哲学问题。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久等的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方老道爷。
4: 好，您说。
7: 我现在挂了，现在刚开始挂了个三号钉，我是不喜欢。
4: 就说问题。
7: 啊，我现在钉是有30天了，30天了，我的这个带上那个给纠正的话，纠正之后他说我是那个阴囊湿疹，阴囊湿疹的话，他就跟我钉子的话，搞了个取名的，打了几天针，还的话发。个药，我这个药啊，叫做消炎鲜石膏，擦上这里蛮冷。现在搞了，最后过来这个 后来的大概这是我是第三年在用那个淘宝上给他补习，他也做了10年。现在我那个东西阴囊啊，肿的像气球一样的。那个阴茎你们前头，我谁该小便的话，等于往偏要跑里面把裤子一搞湿一条。现在来讲的话，我是个都去老人。
4: 现在就说是什么病吧，说清楚什么病。
7: 就刚才就是了，因他肿了，是他后来用的淘宝上。
4: 你说肿了，肿了是里面肿出来的，还是因为你乱擦药，擦药感染引起来的肿，刺激引起来的肿，还是里面肿？说清楚。
7: 那就我就不知道是里面肿。
4: 那你分不清楚，那就是两个事。如果是湿疹，那就是外皮肤科或者皮肤外科的问题；如果是里面肿，那就是泌尿外科的事情。你自己不搞清楚，那就是自己要倒霉。我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完全靠你说，你不判断清楚。
7: 要系统那就是吧，睾丸会不会出问题啊？
4: 会呀、啊，会呀、啊。
7: 那就打磨针呢？
4: 什么叫打不打针？你要搞清楚什么来头，是外面的问题还是里面的问题？我跟你讲了，如果是里面，
7: 肯定是外面引起的肿。
4: 是的呀，是的，您就是您把它说清楚。如果是你乱用药刺激，那皮肤肿大了，那就是外科外面皮肤的问题，外科的问题。如果是里面的问题，里面肿出来的，啊，比如说睾丸炎呐、囊肿啊，那就是泌尿外科的事情，听懂了没有？
7: 嗯，
4: 啊，你自己说的，哎，就是你乱用药，或者说你不明原因的擦多了，擦到伤口上面去了，引起来的感染肿胀，这个就是皮肤问题。皮肤问题那就用抗。
7: 我是当天打头孢时敲的，我出来的打时他是肿起
4: 来。嗯，那我分不清楚，这个你自己要判断。我怎么来判断？我也不能看病。你得告诉我是什么病。
7: 我现在我就问下面这个事情的话，严重程度的话，
4: 我判断
7: 程度的话，你现在不消肿，我走路都不能走。
4: 皮肤的问题就还好，如果是里面肿了，那就非常严重，懂了没有？
7: 现在这个像个气球啊，掉都往下垂的嘞。
4: 那就赶紧到医院去，无论是皮肤科的医生或者是泌尿外科的医生，都能帮助你。你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最好看泌尿外科，好不好？泌尿外科住院打个吊针，你要是打小针可能效果不好的话，可能要打吊针。
7: 打麻烦了，放我的打吊针还是打头孢？
4: 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用药是医生的事情，我无法判断用什么药的。
7: 将来的话，接这个事情的话，等于是话，如果说你泌尿系统，你是两个心，一个外，一个内。泌尿系统的话，那个如果是个他如果控制不了的话，将来那个升级了怎么办呢？
4: 升级了那也没不好弄啊，很多病都不好弄。本身治疗阴囊湿疹的医生就没有了，我不认识治疗阴囊湿疹的医生，我给你推荐所有的皮肤科的医生都不一定擅长治疗阴囊湿疹。
7: 嗯。
4: 因为我以前爱心团队的医生已经去世了，专门治疗阴囊湿疹的，但是已经不在了。在他之后，我就没有遇到过能够治疗这个病的医生。无论是协和还是武汉市医院皮肤科的医生，都没有谁擅长治疗这个，都是按部就班的用一些药物在那里治，但是最后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啊，我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打岔，因为咱们这个对话是全国都在听的，不是我跟你私底下讲个什么，每个道理要讲清楚讲透，别人才能听明白，不能讲个半截子话。你现在就到医院去，不能让我给你提个具体的治疗意见，这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在这里看病，也不能指导你用药，我只能告诉你到医院去找医生看病。如果你现在有炎症，那就打针消炎；如果是感染或者引起来的过敏，那就是医生来判断。抗过敏的药可能和消炎的药一起用，你不能问我一定要用什么。哦，青霉素不行，我就用头孢或者用什么。你不能问我这些问题，我不能回答。
7: 嗯，
4: 好不好？
7: 我经常听你，我知道你的风格。
4: 嗯，好不好？你现在麻烦的就在于，
7: 我还说一句话。
4: 你现在麻烦就在于是不是用头孢去敷，敷了以后引起来的过敏，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细菌感染，可能还有真菌感染，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上激素，所以要问一下医生临床来判断啊，不能在我这里寻求个什么具体的治疗意见，这个都得医生临床判断的。
7: 他这样吃的话，我在这他吃了一句话，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他那个头孢，要是头孢过敏的话是全身过敏，不光是自己这一个部位过敏。
4: 你是外敷的还是口服的？你这个头孢是口服，你这个口服的还是
7: 打的吊针了？打的吊针了，
4: 打的针，然后这个地方那个了，所以可能是局部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可能是局部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7: 嗯，他强调说实话，他就强调不是因为头孢引起。
4: 嗯，那可能是局部有什么问题，局部有什么过敏或者有别的什么变化了，好不好？那你就看泌尿外科，看泌尿外科。
7: 你说就对。
4: 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 什么医生能够治，什么医院治不了，我非常清楚啊！我不管您认为什么什么啊，或者你在网上搜，或者你这个说那个说啊，我不管你怎么说，以我为主啊，我是邦华导医，我来判断，我自己有判断的啊。那你觉得哪个地方好，那就是您自己的事，你去找啊。就我目前来看的话啊，我不会听医院的给我说啊，医院的宣传的跟我说哪个哪个好。我也不会听哪个患者单方面的一家之言说哪个哪个好，我有我自己的判断的啊。包括你的什么小偏方你自己用的还蛮好，那可能就是你用的还好吧，因为它没有一个基数啊，没有一个基数，这是偶发事件。这个基本的要是一个大数量的一个大数据，大家都觉得还可以，少部分人个别的没效果，这个属于正常的，你不能每个人都好，是吧？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阴囊湿疹的问题，我们爱心团队原来那个老医生，他来一个好一个，那真的就没有说不好的，可惜了，就是是吧？去世了。那么目前为止，我就没有遇到一个能够治疗阴囊湿疹的医生啊，就没有，这就很难了，是吧？各大医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我哪个我不认得呢？主任我都知道，你有什么用呢？他不看这个病，是吧？普通的皮肤病可能这个医生也比较擅长，那个医生比较擅长，但是有些肩板眼的偏门的冷门的病不好治啊，不好治，说不定你看没弄好，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就刚才那个听众一样的，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为什么让他拉了那么长呢？是吧？啰啰嗦嗦的拉了那么长呢？其实也是希望其他听众们也听一下啊，其他评论也听一下。一个就是你不要瞎搞啊，你不要觉得一个小毛病你就瞎搞，甚至有人风油精涂风油精，有没有？你们自己说吧，好不好？听众朋友啊，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在哪儿，我就遇到几个耳朵痒涂风油精清凉油，是吧？裤裆子烧裆，阴囊湿疹解恨呐，涂风油精，你真是发了疯啊！真的是，这怎么干得出来啊？这种事情啊，它都是有刺激的，它本来就有很大的刺激，你又搞肿了，你跑到我这来了，对不对？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不能乱用药、乱涂药，懂了没有？但是我也不能随便指导你们用药。你如果是湿疹，那有一些要用一些轻微的激素类的药物来解决啊，还有一些用保湿的一些药物。如果一些别的部位，你比如说腋下、阴囊这些潮湿的地方，它可能有真菌，它不是细菌，听众朋友啊，真菌和细菌不是一个东西。你如果比如说白色念珠菌，是吧？它有的是一些真菌要用抗真菌的药，你不能用抗生素，你乱用，有的时候有些抗生素有刺激，你比如刚才有的听什么头孢类的一些东西，它有刺激，反而皮肤一下敏感了就肿了，那么肿了要用消肿的药或者是抗过敏的药啊，消肿的药或者抗过敏的药，这样去用。你可以不记这些内容，但是你脑子里面要有一个起码的概念啊，你记不住你就有个概念，就是不能乱用。再就你至少要找个皮肤科的老医生啊，听人家医生的，然后医生跟你说话指导你用药的时候要认真听，不要那里是吧，又分神了，人家会告诉你这个药是涂的，涂厚一点还是涂薄一点。

听到了没有，听众朋友？我不能说要，这是很麻烦的，因为国家法律规定了。但是我可以大致的告诉你大概一个什么事情，你记住，就有的药，它要涂薄，不能涂厚。涂厚了，第一个是皮肤不透气，第二个局部用药的剂量的吸收的过大以后会有副作用，要涂薄一点，是吧？还有的是白天涂还是晚上睡觉涂，有的药是白天吃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吃，你听清楚。我们不能老是说网上看病图个方便，年纪大又眼睛不好，我不能出门的，儿子姑娘不在身边的，父亲没有好医院的，这都是你们客观条件。但是看病不能这样，以你的客观条件为主，那不能够啊，不能够。那医生上门给你看了，那医生那也是个人呢，那你出不出得起钱呢？你还大医生跑到你们家来给你看病，你出不出得起钱吗？就又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对不对？我没有那个条件呢，啊，请一个医疗团队到你家里上门给你看，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只能这样，你要么你就自己别给我打电话，你自己处理。我只能告诉你大致原则，你自己处理，你谁都不告诉，你自己弄，弄好了就算了，弄出事你自己承担，对不对？你不要瞎搞啊，有些皮肤本来就一点小问题，可能你用一点是吧，轻度的，有重的，有轻微的一些激素啊，它可能涂一下就好了，就没事了，就不痒了，不抠了，就你乱搞那就出问题，对吧？因为我不能说细，不能说细，不能再分析，一分析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那这个有没用啊？那该有没有嘞？哎，那一天用几次嘞？他这样问，你这样问我怎么接话嘞？对不对？你明知道我不能具体知道你用药，不能说药的名字，你自己又说不清楚个啥来，对不对？为什么要你讲出来药？你讲出来我就好说。你看刚才那个拉肚子的人，先问他什么药，他说不清楚。我说你说不清楚，那我就没办法说。他说放到冰箱里。就这一个关键词我就已经判断出来了，益生菌啊，有的益生菌就他说的那个双什么什么杆菌是吧，三联什么合剂那个东西，他那个是要冷藏的啊，他一说一提我就知道那就是啥了。有的益生菌比如说酪氨梭菌是吧，乳酸菌片，或者是枯草杆菌，有些药它是常温可以放的，但是有的它就只能放冰箱，所以他一说我就知道。问题是益生菌能不能吃？可以，只要是你是细菌感染或者是菌群失调引起来的腹泻，你吃了好了那就算了，你吃了没效果那就不行，那你就还得用一些止泻的，止住不让它继续痉挛的这些药物。有啊，还有啊，还有就是不管你什么原因，它就是让肠道停止它，不要它痉挛了啊，它不停的那个，那就赶紧那个。如果是有害菌引起来的，比如说他说做大便常规，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每个人说的话，你都不一定记得吧，他问的我都记得。你说做不做大便常规，我说可以做。你如果是细菌感染，你大便常规就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哎，你要是你大便常规还可以做肠癌的筛查，也能做得出来啊，这都能做的。所以你做那我觉得我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你说你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就是值得探讨一个事情了。你是拉肚子跑到医院去的咋？为某些要去做手术是不能止泻，明摆着做了以后还是会腹泻，还是会拉肚子，那你做了干嘛？你慌某些呢，对不对？就如同我们听众朋友啊，我在跟大家讲道理，大家都认真听。好多加了微信人不听广播的啊，都是什么亲朋好友，这个那个这的，加了一堆，加了我的微信上面，都不是听众，是吧？蛮多道理，包括我的朋友圈都发过，不看不听，都讲过了的，不停的问，讲过的东西反复就不是听众，也不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啊，像这些道理天天都在讲。对不对？你要看呢，你要学呀，要装到脑子里面去啊，
要入脑，要用心呢、啊。你不入脑，不入心，你遇到个新问题，改变了一下，你又不知道答案了，对不对？你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那四减二等于几了？二减一等于几了？你就只知道一个吗？你变化一下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只要多听多学，脑子里头要想一想今天老师讲了什么，我们今天又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健康知识。因为我这几天我也在学啊，我孩子不停的在学啊，是吧？我们有些专家经常就会讲我们的，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有些专家也是在讲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你又怕担心病，那么你如果不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因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不是医生的事情，早发现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到医院去的时候往往就不早了，这个能理解吧大家？你跑到医院去查那就不早了，那至少他可能到中期或者是晚期了，早期往往它只是一些体表的偶发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流口水，不由自主的流口水，它又不是天天的。还有的时候，哎，有时候想不起来了，半天想不起来，哎，又好了，对吧？哎，有的时候嘴巴弯一下，哎，揉一揉，搓一搓，哎，它又好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意识到班花老师在说什么病，对，就是老年人常见的中风、小中风、中风的前兆。等到你歪了，被别个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那是早期吗？对不对？你自己想啊。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早其实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如果啥也不知道，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你怎么早发现呢？你等到医生给你早发现呢？那除非你儿子姑娘是学医的，那不然谁给你早发现呢？你到医院去查，那起码是中期晚期了哟，都已经中风了，那就已经中了，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偶尔的头昏的时候，一到医院去查，哎，有脑梗、腔梗，这可能就是以后会发展成中风的一些病症，那我们就开始调理，该吃中草药就吃中草药，该吃西药就吃西药啊，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讲事情、讲问题、讲科学道理已经很简单了啊，你再听不懂我就没办法了，再听懂我们就没办法了。你说我最近遇到一个胃癌的患者，他梗吃东西梗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梗了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才跑到医院去看，一查胃癌中晚期，中低分化，查出来，做完手术一切出来就中低分化，69岁还没有70岁，你这是怪谁了？你梗了这么长时间，你不晓得你有问题，吃东西梗吞的梗啊，那肯定是不是有东西堵住了啊？对不对？它没转移到骨头上，它就不疼啊。癌症它没转移，没有转到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脏器，是吧？它不疼，它就是不舒服而已，不消化，总以为是胃炎呐、啊，是吧？这个胃动力不足啊，它总往轻的方向去想，它没想的是这么重的病，是不是啊？你包括糖尿病也是啊。你看今天糖尿病一开始那个糖尿病眼底的那个裂孔的问题。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是没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现在没发生啊。你一旦是糖尿病了，你不把血糖控制好，你现在吃吃喝喝没发现啥事儿，是吧？你就这么干吧。你哪一天肾衰竭了，是吧？糖尿病病足了，要锯腿的时候，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你再慌，那就来不及了，那就来不及了。你有可能遇得到好的医生，你有可能遇到的那个好医生他又不在，或者你遇到那个好医生他也不能保证一定给你解决了问题，这是都有可能的呀，对不对？这都有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小七奶奶的听众啊，他说他们家的家属75岁，目前双脚怕冷，夏天穿袜子，血糖正常，常年吃降压药啊，看什么科？这个可以先看一个血管外科啊，看一个血管外科，看看双下肢的血液循环有没有问题。

0: 题啊，做个血管的 B 彩超啊，做一双下肢的血管彩超。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按照血管的治疗；没有的话呢，再看内分泌科，要查一下有没有甲减啊，甲状腺功能减低啊，甲状腺功能减低。还有就是血常规肯定还是要做啊，血常规不是只看血糖和血压，我们血常规还是要看有没有贫血的问题啊，没有就算了啊，反正我该说的就说。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02785811046。另外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维的听众朋友，他说，老师，我们家小孩4岁，有季节过敏性鼻炎，然后家里有人推荐他吃中药，想一下这个年龄的小孩吃中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首先过敏性鼻炎是可以吃中草药的啊，是可以吃中草药来调理的，有的可能就是小孩的这个发育不良啊，啊或者是肺热啊，啊肺热啊，肺和鼻子相表里的啊，肺热啊，他如果是鼻子有什么是吧，或者我们就清一下肺热呀，是吧，或者是给他调理一下有没有肠子堵了呀，肺又与大肠相表里是吧，有的小孩便秘呀，是吧，我们把这通一通疏导一下，说不定他这个过敏的问题就好一些的啊。你说吃中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那吃错了药那对身体有影响，我看我这样说你听没听得懂，你得找对医生是吧，这个医生会不会看儿童的病啊，他如果会看儿童的病，他又会看你这个鼻炎，那就没问题啊，那就没问题。你要吃错了药，那肯定就伤啊，那就伤是吧，药量要是开的不对那就伤。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叫金大爷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找医生开了药，然后呢，治疗双下肢水肿。首先，你找对了医生，给你开了药，你就老老实实的吃就行了。另外，你这个药，你发的图片你自己看得见吗？你自己把这个图片点开，你的手机看得见吗？如果你自己都看不见，你怎么指望我能看得见呢？啊？你是放在个哪里拍的，我老天爷，像一个手机对着抽屉里面的一张纸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给你形容一下啊，他这张图片就是相当于手机对着抽屉里面的一张纸拍的，怎么看得见呢，我老天爷。嗯，真的是千奇百怪。还有的人把一张纸放在地上，对着地上拍，他起码离了2米远，你这你自己都看不见，你说你这图片拍个发给我是干嘛，好不好？这个姓卢的听众朋友啊，最近体检25羟基维生素 D 没有听说过啊，就是维生素 D 好不好，他只是写的比较详细，起什么作用，就是缺钙吧，好不好？你为我是跑到医院去开药，你为不知道有些问题，你自己稍稍的动一下脑筋就知道，你说起什么作用，你说起什么作用呢，你跑到医院去看病对不对，你是为什么看病，然后医生肯定是因为你这个病给你开的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就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呀，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药它是有药盒子吧，它难道是开了几颗药用药袋子给你装着的吗？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有盒子你把药盒子看一下呗，好不好？哎，什么问题都问呢，这伤脑筋啊，医院开的药都是有药盒的呀，现在很少，就是除非是一些乡村医院啊，镇里面的一些医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大瓶子把它分装，用个袋子装着给你，包括我的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只用吃几天的那种，他就分装。像医院的药都是有药盒的，你看一下说明书啊，这种事情也是麻烦我。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啊，你好。
0: 嗯，您说。
1: 我是个农村84岁的老人，
0: 嗯，
1: 这个左边这个眼睛还可以，右边这个眼睛现在好像还有光感，就是有时啊，他发现这个眼睛里面呢，他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磨一个呀，磨得非常不舒服，我不知怎么搞好，有时候呢他就好了，有时候他又乏了。
0: 你是说磨好了、乏了，还是说有光感好了、乏了？是哪个事情？不是，我这个左这个右边这个眼睛呢，有时候它就这个鱼呢，好像也东西在磨一个呀。那你到医院看一下，是不是干眼症啊？如果是干眼症，就医院给你开点眼药水回来滴就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来，我就这样考虑，因为我这还有一个我的双这个脚啊，这是麻木的，我考虑我恢复有糖尿病，我这有点怀疑，孩子们都是叫我去这个医院去把这个眼睛国外磨一下，他说我是白内障，我对我自己有点怀疑，我就想问一下，
0: 是不是白内障？你的孩子能知道吗？
1: 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0: 他不知道，那你就到医院去看病啊，确诊啊，白内障不是这个症状啊。
1: 白内障不是这个症状啊，白内障没有什么卡呀、膈啊、压好压坏啊、没的这个症状啊。我需不需要到医院做什么检查？我就问一下。
0: 那是到医院去检查呀，
1: 去检查是吧？检查什么呢？
0: 检测你有没有的玻璃脏啊，有没有的干眼症呢？
1: 就是找眼科直接到眼科。
0: 4点4点，你啊都不用操心，你这两个就到医院去看眼科，眼科医生他安排你啊做么子检查就做么子检查，好不好？
1: 我不说护理妈的要检吗？我不护理妈的要检。
0: 那不会不会，那起码这是两个事情呢，一个是干眼症呢，一个是玻璃脏啊，你要把两个事情把它搞清楚啊。
1: 哦，他不会说要我动手术吧？眼睛。
0: 玻璃脏就是手术的病呢。
1: 我就怕一个月就叫动手术。
0: 如果说你啊不想个，两个不想做玻璃脏的手术，你要有干眼症的话，他就是只开点眼药水回来就行的。哎，如果是干眼症，就开点眼药水回来，两个自己在屋里滴滴了滴好了就散的，好吧？像
1: 我听邦卡老师这个讲座，我听好多年次了。
0: 嗯。
1: 这我今天是鼓起勇气来打电话的，其实俺们都不用打电话问。<笑>
0: 这又不是，这又怕个么事呢？我们这又是骗人的，又不是广告，你要只管打电话说啊。
1: 他说听多了以后，他说我心里说的。<笑><笑>
0: 那倒不是的，我们是传播健康的知识，正确的科学，你要不哪个骗，哪个又不哪个骂，哪个好不好？
1: 我每天听，我每天听。
0: 好好好，你要抽时间要到医院去看哈子，好不好？看看到底是玻璃脏啊，还是干眼症？如果是干眼症的话，你要开点眼药水回来滴就行了，好吧？
1: 我怀疑我是不是有那个糖尿病，我就这样少想。
0: 糖尿病，你要查血糖啊，产前呐、空腹啊都要查检查呀。
1: 是啊，我是有这个少想嘛，对吧？
0: 嗯，那检查哈子啊，要检查。
1: 因为我这两个脚是麻的。
0: 麻还有可能是腰椎啊，腰椎这样头区引起来的呀。他不会是糖尿病？那不一定就不是，我不能否认你啊这个事情呢、啊。要检查呀。
1: 我检查糖尿病是吧？
0: 嗯，检查一个是血糖，一个是腰椎，都要检查，看看是个么原因呢、啊。
1: 我10年前就找他，找了帮我找一帮忙的啊，我的口腔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的孙子还在武汉都大学的时候，还是10年前呢。啊，你那个10年前就给我打过电话？10多年前就是我的打过电话，就是我这个口腔溃疡的时候。嗯。真是我的孙子还在武汉读书的，到大学的时候，到大学的什么时候还给点什么药我叫我试试看的哦。后来我的说，我孙子去了，我帮他了，是不在那个地方我有，他就回去了，后来。
0: 这10多年的事了的，嗯，好好好，你尽快到医院去把这个眼睛查一下子，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不忙着做手术，哎，先检查，如果是玻璃脏，它是手术的病，但是你要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意愿，冒着两个强求，如果是干眼症的话，就滴点眼搞点眼药水滴下子就行了，好吧？
1: 因为我啰嗦了一下啊，
0: 嗯，好，没事没事。 好，这里是播报导医，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这个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01，1987103801。这个叫波仔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的名字打错了啊，批评一下啊。他说我们家小孩14岁的男孩，憋尿过后就是尿，还想尿，最后尿不尽的感觉，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正常的问题啊。憋尿久了以后，他这个膀胱的 这个憋尿肌包括神经它麻木了，它控制的时候就不是很好。 哦，憋尿不是个好习惯啊，憋尿对膀胱是不太好的，甚至可能会引起慢性肾炎，所以我们不建议孩子憋尿啊。上课啊，包括什么的，就是确实要上厕所，要跟医生，要跟老师要提出来啊，不要憋，好不好？一个正常人憋尿久了以后，你在那站着，你可能半天都尿不出来，你的过好久，他因为他那已经失控了，已经麻木了，他才能尿出来，是吧？然后呢？ 可能尿了以后，你过一会儿他又会又尿，又得跑到厕所去啊。他因为就是麻木了，神经系统他一下子没调整过来，就这个意思啊，没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不要憋尿啊，不要憋尿啊，尤其是对一个男孩子，懂了没有？你这才14岁，你以后还要结婚生子啊，你就别从小就搞这个大毛病出来了啊。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黎明啊，他说老师你讲的这些知识我们都学到了啊，学到了一些不知道的知识。 挺好挺好的啊，就是要多听广播啊，多听节目，要多学习，要记住，要记住啊，在这不要这里说那里说，道听途说，是吧？网上搜一搜都没事儿，但是你不要被网上那个东西节奏带偏了。你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是吧？有的一些定义式的，我已经说了好多一些定义式的一些内容，你可以学学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但是你不要被它所引导啊，这个应该怎么搞，这个应该怎么搞，你别按照它的来哦，那个人工智能它有的是。 都是错的啊，它的数据都是错的，好不好？就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懂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传导的这些知识，好不好？好，这里是报告的，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 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因为健康，所以快乐；因为健康，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美丽；因为健康。 所以长寿。Hello，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4: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7677666，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5: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问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问你家事哈，我是汉江铜中的。
3: 60久了，我姓赵，我原先前列腺呢也是那不过你们那盘帮我搞好了。赵大哥呀，你是汉川的，你原来有过前列腺疾病，用的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好了。那你今天打来电话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6: 我中耳炎呢，胃药闷，稀饭没得多大胃口。你患有中耳炎，
3: 幽门螺杆菌，吃饭没有胃口。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导致的炎症反应啊。咱多菇多宝液你已经用过的，你知道它的效果，我就不用跟你多说了。你现在呀，抓紧时间，按照一天2瓶多菇多宝液这个服用量去服用，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中耳炎、幽门螺杆菌和不想吃饭的问题。 就会逐渐被化解。3个月以后啊，等到你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感染性疾病啊就不容易再发生了。免疫力就是生命力呀。赵大哥呀，咱都60多岁了，这个时候啊，细胞养生啊非常重要。你这一次身体康复了之后啊，条件好的话，一天喝1瓶。 做一个长期保持，因为你细胞营养充足，新陈代谢就旺盛，血管就柔软。 内脏器官的脏腑机能啊就会逐渐的提升，这是预防疾病发生的一个好方法。如果咱钱不方便，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只要是突发性的，一次性喝两瓶，好了以后啊，你可以不喝。如果出现突然的感染，记住早两瓶晚两瓶多谷多宝液连续喝三天，这种急性发作的感染呢、啊、就会自愈的。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把咱体内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突发性状况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积累人就不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李帆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4: 好，谢谢。
5: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6: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教授，您好啊，我是湖南华容，有缘华容的。
3: 老大姐，你是湖南华容的朋友？
7: 哎，我听了你的广告，讲得很有道理，我的眼睛呢，眼睛视网膜变形。
3: 视网膜变性吧？
7: 啊，视网膜变性的湖南长沙的妇医妇儿都看了，可不可以吃多宝多谷一啊？
3: 肯定可以啊！视网膜变性啊，是眼睛眼底的一个病变呐。我们眼睛啊都是微循环的，如果咱缺乏营养，细胞不活跃，血液循环代谢更加缓慢不畅的时候，伤害的就是眼睛。眼底养好了，不出现问题，眼睛的疾病都好解决。如果眼底出现了大问题，那就不好解决了。我们人呢、啊、生命最小单位就是细胞，所有问题的发生都是细胞有病了，给细胞补充营养，修复损伤，这是康复慢性疾病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啊。就像咱种一棵树，土壤肥沃，这个树啊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如果土壤不肥沃，这个树啊就又瘦又干又矮。同样的道理，我们细胞营养充足，生命力旺盛，很多慢性疾病可以自愈。如果细胞严重缺乏营养，这些慢性疾病啊不但是不容易痊愈，还会不断的加重啊。
7: 对，
3: 老大姐啊，你血压有没有问题啊？
7: 血压有点高。
3: 血压有点高，那你眼睛的问题应该是你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7: 我的2008年就很高，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只有胃又不好，我这血压的还比较好，我就半个月没有吃高血压因子了。
3: 哦，现在吃药血压已经降下来了，你本身胃不好，你降压药已经半个月没有吃了，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7: 现在血压150几的，70-80。
3: 高压150几，低压70-80。你的血压没有恢复到正常啊？
7: 啊，就是有点偏高的。
3: 你低压正常，但是你高压不正常，还是说明你血压偏高啊？血压偏高，你管腔压力过大，不但是导致你眼睛的一个并发症发生，还会影响你的心脏啊。高血压的并发症最小的都是眼睛，最严重的都是高心病、肾衰。
7: 就是啊，我听到你收音机讲过，听了一个多月了。
3: 老大姐，你这个情况啊，你要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呀，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把你的肠胃问题解决了，这样你能吃饭，能吸收营养，你身体强壮了，就不会发生高血压的并发症啊。另外，多谷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血压可以自我的调节在正常状态。
7: 很对，很对。
3: 老大姐，你听咱节目已经一个月了，你只有用了，你才知道多谷多宝液有多好。既然药解决不了问题，那剩下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对细胞进行营养支持。
7: 哦，
3: 前3个月一天干2瓶喝，饭后过半个小时早一瓶晚一瓶， 复合益生菌呢，一天吃三袋，等到你消化好、吸收好，想吃饭吃饭香，复合益生菌呢减量一天两袋，三个月以后啊，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可以减为一天喝一瓶，再巩固三个月，这个时候啊，你跟健康人呢是一模一样的。
7: 对对对，我放心，我很相信你的，你给我讲得很好。什么邮寄啊？
3: 可以的，我让我们负责邮寄的工作人员打你电话，他来安排你邮寄的情况，好不好？老大姐，你贵姓啊？
7: 姓韦，那个韦行的韦。
3: 韦大姐，你等电话，我让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你。李凡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
7: 哈哈哈哈哈哈！
3: 再见。
7: 再见啊。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8: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焰。今天播出的是《大嚼羔羊手更叉》。
1: 一书一世界，
0: 在众多美食之中，羊肉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尤其是在寒风凛冽、白雪皑皑的冬日里，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羊肉汤无疑是温暖身心的绝佳慰藉，让人倍感幸福与满足。在宋朝，羊肉的地位更是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成为了皇室家法的一部分。于是在两宋的广阔天地间，上至九五之尊的天子，下至熙熙攘攘的市井百姓，无不对羊肉赞不绝口，推崇至极。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宋人对羊肉如此偏爱？他们又创造了哪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羊肉佳肴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安笔记》当中记载了一句

0: 影响力也反映出来，宋代人真的很爱吃羊肉，羊肉在当时也颇为金贵。
1: 羊在中国古代素有美名，让我们先从汉字美来看一看。《说文解字》当中啊，是这样解释美这个字的：
0: 美，肝也，从阳，从大。根据许慎的解释，美就是肝美、胃美的意思，说明我们的祖先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羊肉的滋味，它就是肝美、胃美的代名词。我们再从羊这个字来看，羊，祥也，像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凡羊之属皆从羊。古文字羊，它是一个象形字，羊的古文字在构形的时候，它画了两只脚是往下弯的。我们很熟悉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就写过一首诗，叫做《咏羊》：长须主簿有佳名。长须主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称谓，他写出了羊的威严和尊贵。粉手柔毛似雪明，它的毛洁白如雪，它的头外形优美，这是一只美丽的让人怜爱的羊。牵引驾车如慰藉，用的是慰藉驾车的典故。慰藉是古代四大美男之一，文天祥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他是想说，我面前的这一只羊，它长得就像古代的美男慰藉一样，引得众人喜爱和仰慕。接下来一句话也用了一个典故，赤脚起时现初平。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当中记载，在古代有一个人叫黄初平，他有一次上山，遇到了一位仙人叫英石公。英石公一看黄初平，我收你为我的弟子吧，你来帮我放羊。有一天呢，他所放的羊群就走散了。英石公就说，不着急，我就让黄初平大斥一声。黄初平听了他师父的话，大吼一声，羊群在此。话音刚落，面前的一堆又一堆的乱石头就变成了活蹦乱跳的羊群。这就是黄初平赤石成羊的故事。文天祥是想说，羊这个动物啊，它拥有神奇的力量。接下来几句文天祥要表达他的情感与志向。出都不失成军意，羊哪怕在羊群当中走散了，但是他对于主人还是怀有一份忠诚和义气的。贵乳能知报母情，这是说小羊羔在吃奶的时候它是跪着的，这表现了一种孝顺和感恩的美德。千载匈奴多牧养，坚持苦节汉苏清。文天祥说，我就和苏武一样，志向高洁，不屈不挠。文天祥要寄托的是个人的高洁的志向。
1: 我们看到在古代文人的笔下，羊真可谓是一个益畜的形象。我们通过观察都知道，羊羔在吃奶的时候是跪下的，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态。我们说小羊羔有礼有义，那是人类观念所加上去的。什么时候加的呢？那应该是在秦代汉代以后了。所以我们的远古先民如此的喜欢羊，可能还是更加看重它的食用价值。
0: 羊在先秦时期就是祭祀的重要食物，在《礼记·王制》当中有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呢，是规格最高的祭祀，它要用牛、羊、豕三牲，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少牢的规格低一些，羊和豕各用一牲，一般啊是诸侯和卿大夫祭祀宗庙的时候所用。羊也是周天子餐桌上的食物。《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个因为没有吃到羊肉而引发的悲剧。在春秋时期，郑国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开兵迎战， 宋国的大

0: 将军叫华元，在开战之前啊，他特地宰杀肥羊犒劳自己的士兵。这位大将军华元，他分给每个人一份羊肉，唯独忘记了为他驾车的人杨真。到了开战那一天，杨真一开始不声不响，就在战事进行到关键时刻，杨真突然驾着华元的车冲入了郑国的军营。华元赶紧勒令杨真说，你赶紧把我往回送啊。这时候我们来看杨真的回答，仇昔之杨子为证，今日之事我为证。那天分羊肉汤的时候是华元大将军您来做主，可是今天在战场上的胜负那是我杨真说了算呀。郑国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抓住华元，这一场战争胜负瞬间变定啊！一碗羊肉汤居然能够引发如此之大的悲剧，足以见得春秋时期羊肉在饮食界的地位不可小觑啊。到了唐宋时期，羊肉依然是高档美食。陈师道在《后山谈从》当中就这样记载，欲除不登制肉。他这句话讲的是宋朝的祖宗家法，意思是皇帝的御厨他不能够做猪肉，规定了皇帝啊只能够吃羊肉，而皇宫的赐宴也只能够是羊肉。其实啊，对于宋朝的开国皇帝来讲，他如此规定是想要跟后代们讲啊，你作为皇帝不能太过分的贪恋美食，皇宫中的肉类就仅仅吃羊肉就够了。当然了，羊肉成为宋代人最喜爱的食物，它和宋太祖的个人喜好依然是分不开的。据说啊，宋太祖赵匡胤特别喜欢吃羊肉，他经常半夜到宰相赵普家去商量大事儿。赵普招待他所吃的就是烤羊肉，据说他只愿意吃羊腿肉，他要吃山羊肉。赵普想了一个办法，他特地从契丹买回山羊养在家中。宋太祖赵匡胤他经常跑到赵普家去闲逛，所以人家家里的山羊什么时候长得体肥味美，他比赵普本人可能还要清楚呢。
1: 为了满足皇室贵族与百姓对羊肉的多样化需求，宋代的厨师们可谓是费尽心思，不断创新烹饪技法。他们不仅注重食材的新鲜与质量，更在调味与火候上下足了功夫，力求将羊肉的美味与营养发挥到极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羊肉烹饪方法应运而生。那么宋代人究竟发明了哪些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的羊肉烹饪方法呢？这些烹饪方法又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至今，成为我们今日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呢？
0: 在当时啊，有三种羊肉的吃法最受欢迎。第一种叫做旋炸。北宋刚建立不久，定都于杭州的吴越国国王钱弘处来到东京汴梁拜见宋太祖赵匡胤，那赵匡胤当然很高兴了，他就吩咐御厨说，钱弘处啊，他是南方人，你要特地做一道南方人爱吃的美食来招待他。北方的御厨不擅长做南方的菜，这位御厨呢，他灵机一动，发明了一道新菜，一溪取羊为海，以献焉，应号旋炸。这位御厨啊，非常聪明，他就把煮熟的肥羊羔的肉先把它腌制出来，再把它做成美味的羊肉酱。第二天当这道菜被端上餐桌的时候，那是大受好评啊。从此以后，在宋代的皇室宫廷宴饮当中，人人都想尝一下当年宋太祖吃过的这一道羊肉名菜。第二种，烤羊肉。根据《宋史》记载，有一天清晨的时候， 宋仁宗跟他手下的一位近臣聊天，我昨天晚上啊失眠了，睡不着觉，肚子又饿了，我特别想吃一道菜，叫做烧羊，也就是今天说的烤羊肉了。这位臣子就问宋仁宗，那您为什么不直接下一道谕旨让厨子去做呢？仁宗跟他解释说，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担心啊，一旦我吩咐御厨半夜杀羊呢，它就会成为一种惯例，那么从此以后宫廷民间都会来效仿的。我们看这个故事主要是要讲宋仁宗宅心仁厚，但是咱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位御厨做的烤羊肉得多好吃呢，才能让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宋仁宗也会半夜想起这道烤羊肉都睡不着觉呢。在宋代的宫廷当中，烤羊肉一般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这四大烧烤技巧，根据食材搭配的不同啊，细分起来恐怕有20多种烧烤的方式，难怪宋仁宗要馋得睡不着觉了。那么在所有的烤羊肉当中，哪一道菜最为好吃呢？那恐怕是炕羊了。在南宋胡铨的《档案文集》当中记载，当时的宋孝宗请他吃饭，有很多新奇的菜式，比如胡椒醋羊头、炕羊泡饭，而宋孝宗本人最满意的就是那一道炕羊了。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吃的烤全羊有点相似，这羊肉的滋味啊，真是肥而不腻，香飘万里啊。
1: 第三种做法是羊羹，羊肉的美味做法数不胜数，在宋代诗词当中吟咏的最多的还属这一道羊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羊肉汤。
0: 据说啊，有一次辛弃疾他让当时的一位布衣诗人去写了一首赞美羊汤的诗，这一首诗后来千古留名。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刘过，刘过是一介布衣，但是他依然有抗金之志，他这辈子的偶像就是大诗人大将军辛弃疾。他听说辛弃疾到了浙东，刘过离他挺近的，就想我一定要去拜访。刘过来到辛弃疾的府上，可是这个看门的小厮啊，有一点儿不愿意让他进去，要么就是名人雅士。可是刘过呢，一介布衣，这个看门的小厮见他衣着普通，就不愿意放他进去。于是啊，二人发生了一些冲突。辛弃疾就把小厮叫进门内，问他怎么回事啊？突然辛弃疾的屋内有人说话了，原来啊，他正在跟陆游和陈亮探讨诗词。他们就劝辛弃疾说，如果是刘过，您倒不妨见一下，他是一位英雄豪杰，听说诗歌也写得很好。辛弃疾一听啊，也来了兴趣，让我出一道考题考一下这位布衣才子吧。当辛弃疾邀请刘过进入室内的时候，刚好上了一道菜，叫做羊腰肾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羊杂汤。辛弃疾啊，说你就以羊汤为题，当场做一首诗，如何呀？刘过一看，这个题啊，有一些难度，但是也难不倒我。你先让我喝几杯热酒，我先缓和一下再来写诗。然后他问辛弃疾说，写诗可以，那我要用什么韵呢？辛弃疾一看刘过喝酒的时候流了几滴酒到身上，就说那就以流为韵吧。刘过一挥而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拔毫以赴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半风流。这整首诗都没有提到一个羊字，但是都在写羊。第一句当中的管城子指的是毛笔，这个典故啊出自韩愈的毛颖传。 毛笔的毛，大部分啊就是用羊毛来做的。第二句啊，来自于西汉时候的一句民谣《烂羊头，关内侯》。那么整首诗，他说的是羊啊，它的毛已经被拔去做毛笔了，它的头也供奉给人们去加官进爵了。我也不知道我死之后还能够留下什么，我就供此一樽酒，暂且尽今宵的风流吧。辛弃疾当场拍案叫绝。这首诗啊，在写羊的诗歌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流传千古。
1: 在宋代东京汴梁的酒肆当中，到处都是羊肉的菜式。在北宋，羊肉被誉为餐桌上的王牌肉食，但对于屡遭贬谪、生活维艰的苏轼来说，品尝一次羊肉却如同奢求。然而，一次偶然的尝试却让他创造出了一道流传千古的羊肉美食。这道让人垂涎三尺的羊肉佳肴究竟是什么呢？苏轼和羊肉之间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趣事呢？
0: 苏东坡一生最爱吃的肉可能就是羊肉了。他曾经用一句诗来表白：平生是羊志，食味肯轻薄。东坡说，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烤羊肉啊，一旦你尝过了羊肉的味道，那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我怎么舍得一次性的轻易的就把自己吃饱呢？苏东坡一生与羊肉的趣事有三则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则，东坡牧羊。苏东坡不仅是羊肉的消费者，他还曾经是羊肉的生产者。在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一句诗，叫苏武岂知还漠北。在东坡的人生经验当中，他真的放牧过牛羊，还颇有经验呢。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前有白尾羊，听我鞭声如鼓皮，我鞭不忘发，是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并牛羊，群山跨坑谷，腾戳筋骨强。这首诗啊，真的来源于东坡放羊的经验。他说啊，我首先对于鞭打牛羊有经验，当我看到有羊跟不上队伍的时候，我再鞭打。并不是那些肥沃的土地就更好，有时候草木不那么茂盛的比较贫瘠的土地可能对于放羊会更好呢。东坡还很懂得锻炼羊群的重要性，所以要带着他们跨坑谷，这样一来呢，我可以筛选出病羊，二来呢，能够让那些健康的羊得到更多的锻炼。除了吃货，也没有人会如此上心了吧。第二则故事是惠州羊蝎子。我们今天所吃的羊蝎子原来是900多年前苏东坡的发明呢。当时啊，东坡被贬到了岭南惠州，据说惠州的街市上一天只杀一只羊。东坡作为贬官，他只能够跟贩卖羊肉的人说，你每天把那个没人要的羊脊骨低价卖给我吧。东坡把这个羊脊骨煮透，把它腌制好，然后再把它烘烤至焦嫩。东坡就拿着一个牙签在那终日剔骨肉。他曾经说，这样的美味就好像在吃海鲜螃蟹一般。如果隔几天能够吃上一顿羊脊骨，那真是能够让人知足的人间美味呀。东坡还在给他弟弟的信当中这样调侃：子由3年食唐袍，所食除患，莫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细书此旨未知，虽细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弟弟啊，弟弟啊，你这日子过得挺不错呀，每天都有官府供给你的肥羔羊的肉，但 但是你吃的那种肉啊，你整个的咬下去

0: 碰不到一点骨头，你怎么能够明白我所吃的羊脊骨的美味呢？虽然我写这封信啊是跟你开玩笑，但是子由啊，你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不过这个方法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如果你让这个方法流行开去，那众多的狗狗们就要不开心了，因为被我东坡啃过的骨头，它是一点肉都没有了呀。我们看到这封信啊，也不知道是为东坡的困窘感到心疼呢，还是为他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到会心一笑啊。
1: 第三则小故事是换羊书。别看苏东坡后来落魄到连羊肉都吃不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名动京师，随手写几个字都能换来羊肉。
0: 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当时就有很多人都以收藏苏东坡的墨宝为荣。根据赵令志的笔记《侯清录》记载，有一个大将军叫做姚林许的，他就非常热爱收藏东坡墨宝。苏东坡呢，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叫韩宗儒，他是一个吃货，特别喜欢吃羊肉。可是宗儒啊，官职不高，每个月的工资也吃不上几顿羊肉。那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韩宗儒就听说姚林许非常喜欢收藏东坡的墨宝，而将军府上呢又有很多的羊肉，韩吃货心中就有了一个主意，他带着东坡给他的回信到了姚将军的府上。您看，我这儿有一些东坡写给我的信。姚将军喜不自胜，赶紧问韩宗儒说，您这墨宝可怎么个卖法啊？这韩宗儒说，我就用这个墨宝来换羊肉吧。姚林许一听啊，乐坏了，你有多少我都愿意给你换多少羊肉。韩宗儒用东坡书法换羊肉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当时的人根据这个故事把东坡书法起了一个外号叫换羊书。
1: 在凛冽的寒意中，暖身暖胃又养生的当属一顿羊肉了。在《红楼梦》第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歌星淡山当中，史湘云大吃鹿肉，被人们嘲笑说她真像一个叫花子。史湘云就说了下面这段话来反驳人们，她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兴山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我们呢也可以借用湘云的这句话，宋代的文人雅士们那么爱吃羊肉，不愧是真名士自风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双手一想，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说个心里话，沉迷小说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早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躺在床上，手机刷到停不下来，鬼使神差地打开外卖软件，把炸鸡、烧烤、奶茶挨个加进购物车，凑满减算优惠，手指悬在提交订单的按钮上犹豫了半天，最后默默清空了购物车，关掉软件，翻个身继续刷手机。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时刻，那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而且现在有人专门为这种只加购不下单的心理做了一个产品。最近抖音悄悄上线了一个叫做馋猫外卖的小程序，乍一听名字，你以为抖音是要跟美团抢生意了，还真不是。打开界面一看，跟主流外卖平台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左上角能切地址，搜索框能搜菜，下面分八大品类，店铺有评分，有月售，有配送时间，商品标着热量和折扣，你选好规格，填好口味备注，加购物车，凑满减，确认下单，整套流程行云流水。但付完钱之后，你的外卖永远不会送来，你付的钱也不会打给商家，而是直接存进了一个叫做馋猫钱罐的东西里，随时可以提现。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披着外卖外壳的攒钱工具。可就是这么一个点了寂寞的东西，上线两周，访问量就突破了2300万次，单日人均模拟消费5.7次，平均每次存12.3块。有网友呢，一周模拟点了10顿烧烤火锅，硬生生攒下200多块钱。假外卖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上头？一个永远都不会送达的订单，到底满足了人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虚拟消费的背后那些关于情绪、欲望和自控的故事。
6: 下单付钱，但外卖永远不会送来，钱存进一个叫馋猫钱罐的账户里。上线两周，访问量突破2300万次。很多网友调侃说，想点外卖的瘾没戒掉，刷抖音的瘾倒是更重了。但这个玩法其实不是抖音原创的，早在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就有一款叫 Food More Comes 的软件火了起来，翻译过来就是食物永远不会来。界面跟真实外卖平台一模一样，你可以浏览餐厅、选菜、下单，甚至能看到一个虚拟骑手在地图上朝你移动。系统会显示预计送达时间，最后弹窗提示餐点已送达，但你很清楚不会有任何食物送来，账户里一分钱也不会少。 开发者说，灵感就来自他自己深夜反复打开又关闭外卖软件的习惯，明明不需要点餐，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翻一翻。除了假外卖，韩国还有虚拟购物网站虚拟吸烟室，用户可以在线上点一根虚拟的烟，看到吸烟室里其他人的匿名留言。24岁的大学生李同学说，考试期间遇到困难时，他就会去那里待着，看着那些留言，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受挫孤单的感觉也会淡一些。有心理学家把提供这类服务的软件或网站称为多巴胺网站，年轻人无需承担实际费用，通过模拟熟悉的生活方式获取大脑渴求的那份多巴胺满足感。那么问题来了，多巴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永远不会送达的订单能让几千万人上瘾？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馋猫外卖到底是怎么玩的，以及它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5: 先带没有玩过的朋友完整走一遍流程。打开抖音搜索馋猫外卖，你看到的是一个高度复刻主流外卖平台的页面，左上角可以切换收货地址，地址的选项也很有意思，不是什么真实小区，而是减肥失败小区、深夜放毒街道、开放大学东门、猫猫星球干饭区之类的虚拟地址。你浏览各类虚拟店铺，看评分、看月售、看菜品图片和热量标签，选好规格，填好口味备注，领券凑满减，最后确认下单。系统会弹窗提示，本订单不会真实下单，你付的钱不会给商家，直接存进馋猫钱罐，随时可以提现，然后不产生利息，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听上去很荒诞，对吧？但是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套流程精准踩中了人类大脑的奖励机制。点外卖的过程中，浏览美食图片会向大脑发送潜在奖励的信号，促进多巴胺的分泌。选择食物下单的过程，让人在低风险决策当中获得掌控感，短暂缓解压力和焦虑。期待外卖送达的过程，则激活大脑当中的奖励预测机制，使多巴胺的分泌维持在较高水平。而收到食物之后呢，随着奖励预测误差归零，多巴胺的分泌反而会断崖式下跌。换句话来说呢，大脑释放多巴胺的峰值出现在选择与下单的期待过程当中，而不是食物到手之后。你真正享受的可能从来都不是吃到嘴里的那一口，而是挑选、比价、下单、等待的那十几分钟里不断升温的期待。假外卖、假购物恰恰掐掉了后半段的负面成本，没有经济损失，没有卡路里负担，没有超支的懊悔，没有发胖的焦虑，它只保留了最愉悦的决策环节，甚至用减少摄入卡路里的正向反馈来强化了成就感，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一次情绪代偿。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位网友评论特别有意思，他说自己点馋猫外卖的时候点了十几次烧烤，每次都告诉自己这顿我吃过了，然后心安理得地去睡觉。你看，他其实是在用虚拟的消费体验骗自己那个渴望夜宵的大脑。但这里有个非常奇妙的问题，多巴胺本身并不是快乐分子，更加准确的来说，它是期待分子。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是，多巴胺不是快乐的制造者，而是对可能性和预期的反应，它驱动的是想要而不是喜欢。你半夜打开外卖软件，真正让你兴奋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即将吃到美食的那个预期。一旦食物真的到了嘴里，多巴胺的水平会迅速的回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深夜点了炸鸡，等外卖的半个小时里充满期待，而打开外卖袋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却吃了几口之后反而觉得也就那样，吃完之后甚至开始有点后悔。有网友管这叫做悲伤外卖症候群，点之前幸福的要命，下单之后立马抑郁，最后人财两空，肉全长在自己身上。馋猫外卖呢，其实和韩国的有一些多巴胺网站们本质上就是在利用这个心理规律，他们让你停留在多巴胺分泌最旺盛的那个阶段，然后把兑现的那一步砍掉，你获得了期待的快感，却不用承担兑现后的失落和代价。这让我也想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消费行为买的都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购物过程当中的那种掌控感、期待感和仪式感。购物有预售，物流有实时更新，直播有倒计时，平台们早就在不断的延长快要得到的时间，利用你的期待来做营销了。而多巴胺网站只不过把这个规律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的面前。所以当你在馋猫外卖上完成了一次虚拟下单，你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近乎零成本的方式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多巴胺。它不解决任何的现实问题，但它能让你在深夜那个最脆弱、最容易被欲望支配的时刻，获得一种廉价的、及时的心理安慰。
6: 刚才我们拆解了馋猫外卖和多巴胺网站的玩法，浏览、加购、下单、等待一套流程走完，多巴胺已经分泌到位了。至于饭到底来不来不重要，但你可能会问，既然只是骗大脑，为什么会有2300万人愿意玩？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驱动？其实馋猫外卖并不是第一个用假装来满足情绪需求的产品。从云养宠物、模拟经营游戏到虚拟偶像、 AI 伴侣，再到最近流行的爱因斯坦的脑子、骂醒恋爱脑等虚拟情绪商品，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有研究指出，数字时代青年的消费已经从功能需求导向转向了情绪体验导向，这背后当然有现实的原因。当住房、餐饮、通勤等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当真实消费能力跟不上消费欲望，年轻人便自然而然转向了低成本的情绪出口。不是不想吃一顿热腾腾的炸鸡，买一件心仪的商品，是现实的经济压力让每一笔支出都变得审慎。而高度发达的数字环境恰好为这种被压抑的需求提供了载体，不用花钱，不用承担后果，指尖滑动就能获得片刻的愉悦与掌控感。有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补偿性消费，当人们感受到某种心理缺失时，会通过消费行为来弥补这种缺失。只不过在馋猫外卖这里，消费变成了虚拟的，补偿也变得虚拟化了。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馋猫外卖能让人上头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它把攒钱这件事变得好玩了。为什么一起攒比强制存钱管用100倍？情绪消费的内核往往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消费过程带来的心理慰藉。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5: 接下来我想先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韩国，25岁的金先生凌晨2点肚子有点饿，他打开手机上韩国的某虚拟外卖应用选餐下单，系统显示餐厅已受理订单，一名骑手正在取餐，预计20分钟之后送达。地图上一个小点正朝着他的方向在移动，最终呢，弹窗提示3点已送达。金先生很清楚，不会有任何食物送来，账户里的一分钱也不会少，但他关掉手机，翻了个身，心满意足的就睡着了。第二个故事来自咱们中国，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馋猫外卖的战绩，一周模拟点了10顿烧烤火锅，硬生生攒下200多块钱。他在评论区里写道，以前半夜想吃东西的时候真的会点，吃完又后悔，现在好了，点完了爽过了，钱还在。这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儿，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那口吃的。那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管理学的第一堂课里有一句话，别跟人性对着干，放在消费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的。你让一个人不要乱花钱，要存钱，他可能转头就报复性的消费，但你给他一个方式，让他既能享受花钱的快感，又能把钱给留下来，他就会主动走进来。馋猫外卖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他没有跟你说你不许点外卖，他跟你说你来点吧，点完钱还是你的。他把克制消费这个反人性的事情包装成了一个游戏，一个既能让你释放多巴胺又能攒下真金白银的游戏。而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游戏化。游戏化的核心不是把东西变成游戏，而是把枯燥的任务转化成为有及时反馈的体验。攒钱本来是一件延迟满足的事情， 你今天省下了12块，不会马上看到什么效果，但在馋猫外卖上，你的每一次下单都能看到钱存进了馋猫钱罐，看到自己省下了多少卡路里，看到又少点了一次冲动外卖。及时的反馈让攒钱这件事情变得可见可感可上瘾了，这比强制存钱管用100倍。强制存钱是你自己跟自己对抗，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用完了就崩溃了。游戏化的攒钱是让你顺着人性来走，你不是在克制欲望，你是在用一种不伤害自己的方式满足欲望。你不是在不买，而是在假装买。大脑同样得到了多巴胺的奖励，钱包却毫发无伤。在这儿，我想把话题往深处再推一步。情绪消费的内核往往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消费过程的心理慰藉。你半夜打开外卖软件，想要的可能不是炸鸡，而是一种我能够决定自己吃什么的掌控感。你反复加购一件衣服下单，可能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在享受我随时可以拥有它的那种可能性。有学者将这种心理称之为预期奖励效应，也就是大脑对即将得到的反应往往比已经得到的更加强烈。这解释了为什么馋猫外卖能够让人反复上头。你永远都处在即将得到的状态，多巴胺永远维持在高位，而一旦你真正下单了一份真实的外卖，多巴胺会在食物入口的那一刻迅速回落，然后你就开始后悔了。所以呢，馋猫外卖其实在帮很多人解决一个矛盾，既想要消费带来的心理慰藉，又不想承担消费带来的实际代价。他用一个虚拟仪式替代了真实的消费，保留了情绪价值，砍掉了经济成本和生理负担。比如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同学的故事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他说他考试期间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虚拟吸烟室里待着。没错啊，是另外一种形式，叫做虚拟吸烟室。不是因为他抽烟，而是因为那里有一群陌生的人匿名留言。有留言是这么写的：又撑过了一天，好想回家啊。看着这些留言，他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受挫孤单的感觉也会看得淡一些。你看，这位李同学，他根本就不是在抽烟，他需要的是被理解、被陪伴的感觉。虚拟吸烟室提供的也不是烟，而是一个有人和我一样难的确认感。同样道理，馋猫外卖提供的也不只是外卖，它提供的是一种在欲望面前不失控的成就感，一种我既能享受选择的快乐，又不用承担后果的掌控感。但这里有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当我们习惯了用虚拟的方式来满足情绪需求，我们会不会慢慢失去处理真实情绪的能力呢？
6: 坦白说，作为一个情绪出口，馋猫外卖这样的产品确实有它的价值。正如有评论所说，它对部分人而言是抑制冲动的刹车，能帮人摆脱无意义的消费内耗。深夜嘴馋的时候，忍不住就点，忍得住就存，听起来确实是一种温和的情绪缓冲。但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是另一面，有篇文章说得特别扎心，虚拟下单消解不了真实的房租压力，模拟抢票替代不了真实的文化生活，在逼真的假外卖也填不满年轻人对安稳生活的真实期待。更值得警惕的是，若长期依赖虚拟代偿获得满足，反而可能弱化人面对现实改变现状的动力，让焦虑在短暂的愉悦后反复回流。当年轻人需要通过假装下单来放松自己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信号。数字世界里的圆满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里的踏实。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聊聊，在享受这些虚拟体验带来的慰藉的同时，我们该如何保持清醒，如何避免陷入用游戏化消费麻痹自己的循环，如何真正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和解。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5: 有一位心理咨询师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工作压力很大，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购物软件，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加进购物车，衣服、化妆品、家居用品，然后一件件的看，一件件的比较，最后全部清空，关掉软件。 他说这个过程让他很放松，但他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快乐了。真实的朋友聚会他觉得没有意思，真实的旅行他觉得太累，真实的成就他觉得来得太慢。他习惯了那种动动手指就能获得的及时满足，反而对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等待的真实生活失去了耐心。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多巴胺阈值。当你频繁地用虚拟体验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你的大脑会逐渐适应这种高频率、低成本的刺激方式。结果是你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快感。而那些需要付出真实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比如完成一个项目、学会一项技能、经营一段关系，反而变得不够刺激了。碎片化的信息持续争夺你有限的注意力，在频繁的视听刺激之下，有效触发快乐的多巴胺阈值被不断的拉高了。馋猫外卖和各种多巴胺网站们本质上是在给你提供一个情绪的捷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真实的努力，承担任何真实的代价，就能够获得一份及时的心理慰藉。这条路走起来太轻松了，轻松到你会不自觉地依赖它。但问题在于，情绪的捷径永远到达不了情绪的终点。虚拟的外卖永远不会送达，虚拟的购物车永远不会被清空，虚拟的已经送达永远不会变成真实的饱腹感。你通过假装下单获得的那些掌控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缺席。你回避的不是消费，你回避的是那些让你想要消费的情绪，像是焦虑、孤独、压力和不安全感。而回避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有研究指出，长期依赖虚拟陪伴和虚拟满足，容易让人对服务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会变弱，始终停留在心理舒适区，更难以面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当你习惯了用假装下单来安抚自己，你就少了一次机会问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理性不是靠假装下单来逃避冲动，而是认清情绪来源，学会和自己的消费欲望来和解。和解是什么意思？不是压抑，不是否定，不是告诉自己我不该有这种欲望。和解是承认。你可以想，我现在确实想吃点东西，想买点东西，想做点什么让自己好受一点，然后继续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食物？是购物？还是别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次深呼吸，一个短暂的放空，一段真实的对话，或者一个能被理解的瞬间。馋猫外卖这样的产品可以作为一时情绪缓冲带，深夜嘴馋的时候点一下，让多巴胺释放一下，然后安心的去睡，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来调节情绪，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感，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用虚拟的假装来回避真实的困境，那可能就是需要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反复下单，不如在现实生活里下一次真实的单。给自己做一顿饭，约一个朋友走一段路，读一本书，那些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耐心的事情，才是真正能够填满情绪缺口的东西。当然，每一种流行文化都是一面社会情绪的镜子。馋猫外卖的走红照出的不只是年轻人想要存钱但管不住手，更是大家在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里对情绪出口的迫切需求。数字世界可以给你片刻慰藉，但一代人的幸福感终究要扎根在真实可感的生活里。让年轻人不必靠假下单来缓解焦虑，不必在虚拟世界里寻求掌控感，这需要社会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更低的生活压力，更加真实的获得感。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儿，那就是在虚拟的慰藉同时，不要忘记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 马上回来。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兔仔仔他说啊，有没有类似淘宝的模拟购物 APP， 真的很爱逛淘宝，控制不住的买买买。曲斌说，建议要增加一个香烟的选项，每少买一包就攒一笔钱进去。杰玛说，这商业头脑太绝了，这就是另外一种包装的存钱罐。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菊汽水说，有时候压力大就会不停地刷购物软件，加了删，删了加，其实也不是真的想买，就是享受那个挑选的过程，感觉刷着刷着时间就过去了，情绪也能平缓一点，这样是不是也算有问题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沉迷小说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

0: 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 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 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 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 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 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 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
2: 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 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
1: 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 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

0: 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 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和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 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六七个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您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 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

0: 是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他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呢，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

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将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秋季补水和老年人增肌的健康话题。那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湖北省民政厅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同时还将播放几首上一周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尽管这段时间全省各地依然还处在高温天气当中，但是秋老虎的威力已经逐渐变小了。随着秋季的到来，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皮肤紧绷等等。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么老年人如何应对秋燥？秋季该怎么补水？每天喝多少为宜呢？如何锁住水分？饮食方面该注意哪些？前不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郭润做客央视生活圈节目，专门就老年人秋季补水做了科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啊，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
5: 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
4: 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宜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
5: 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4: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 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地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5: 这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4: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5: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4: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5: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4: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 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三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啊，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留意这样一个现象啊？那就是大家明明是岁数相仿，身体毛病也差不了太多，有的老人甚至是高血压、关节疼等慢性病样样都有，但是他们却每天精神头十足，遛弯交朋友，谈笑风生，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反观有些朋友体检指标不见得要差很多，却总是提不起精神，眉头总舒展不开，干什么都觉得累，心里边好像总装着烦心事儿，浑身透着一股木气。明明年龄身体条件差不多，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却像是差出了一大截儿。那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听到这个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哎呦，这全是身体好坏造成的。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身体固然重要，但是心态、过日子的方式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少老人身体没什么致命的大病，却总爱盯着身上那些不舒服，稍微有点头晕、腰酸就反复琢磨，越琢磨吧就越觉得浑身难受，慢慢的就不敢出门，不愿社交，总担心自己要生病，越是待在家里边情绪就越低落。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心里边放不下很多事儿，操心子女的工作生活啊，惦记家里边大大小小的琐事，总把别人的担子往自己肩上扛。子女的日子过得普通，自己就跟着焦虑，小辈儿生活有矛盾，自己跟着生闷气，心里边装的烦心事儿太多了，整日思虑重重，这精气神儿自然就被慢慢的耗掉了。也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之后生活一下子空了，你看以前吧，上班啊忙忙碌碌，有事情推着自己往前走，可是退休之后呢，突然没了目标，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没有爱好，没有社交圈子，这日子过得单调乏味，人就容易变得消沉，慢慢的就打不起精神来。不是身体垮了，是生活缺少了鲜活的盼头。那是不是状态好的老年人他们就没有烦恼没有病痛呢？当然也不是，他们同样会面临着衰老，也会有身体不舒服，也会遇到家里边的糟心事儿。而区别就在于他们懂得和衰老以及琐碎的烦恼好好相处。所以我想和大家说，首先呢，咱们要学会不过度放大自己身体的小毛病。要知道人到老年身体上有点小毛病是常态，不必一有不适就过度恐慌，咱们该看病看病，遵从医嘱来调理，但是不要时时刻刻把病痛挂在心上，不要被身体的不适感牵着全部的情绪，不要总是拿着自己的身体跟年轻的时候比，接纳身体慢慢变老这样一个事实，内心反而会松弛很多。其次呢，别把所有的心思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子女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要走，我们可以牵挂，但是不必事事替他们焦虑操心，把一部分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多想想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培养一点点简单的小爱好，无论是跳舞啊、种花养草啊、听广播啊等等，哪怕只是每天出门晒晒太阳，都能够给自己的生活添几分活力。还有一点更实在的，那就是别每天把自己总是封闭在家里。要知道人是需要交往的，长期闭门不出，想法就容易钻牛角尖儿。咱们多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人和事儿，眼界打开了，心里边的郁结也会消散不少。 遇到烦心事儿，别闷在心里边，找老伙伴说一说，不要一个人反复的在那儿胡思乱想。衰老是谁都躲不开的过程，但是晚年活成什么样，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这就是同样的年纪，有人把日子过得鲜活，而有人陷入郁郁寡欢。身体的衰老是自然规律，但是精神可以不跟着老去。少一点过度的焦虑，多找一点属于自己的乐趣，放平心态，好好过日子，照样可以活得神采奕奕。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轻松一下，来听歌吧。每周一下午是我们的点歌时间，我们的点歌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上周武汉市东西湖区的邹先生打电话说，他好久没有听到歌手韩磊的歌了。邹先生特别喜欢韩磊，觉得韩磊的歌啊，阳刚十足，激情澎湃。那接下来这首《向天再借500年》，就有请武汉市东西湖区的邹先生来收听。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2: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1: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3: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4: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3: 好，
4: 一直麻烦你。
3: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5: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1: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4: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
4: 哎，爬不动了。
3: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6: 真的呀？
3: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6: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7: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8: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9: 嗨，伙伴们，出发喽！
10: 出发喽！
11: 这人一上岁数，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一二三四。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京时间15: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源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最近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以前总是轻而易举能够办到的事儿，现在慢慢的觉得有些吃力了。你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说走路，比如说买菜上楼陪孙子玩等等，咱们稍微动一动就觉得浑身没劲儿。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62岁的老林平时喜欢锻炼，饮食方面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经，也是刚刚退休2年，以为自己还年轻着呢，但实际上有很多细节让老林觉得今不如昔了。前不久，央视生活圈节目邀请老林来到节目里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爱玲进行咨询。这位专家对老林说，老年人增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里边的增是增加的增，肌呢是肌肉的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介绍。
10: 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

0: 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
1: 哦，
0: 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
1: 嗯，
0: 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1: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2: 好，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1: 白粥就咸菜。
2: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1: 平常您吃肉吗？
2: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吃肉，
0: 吃肉了，
1: 不敢多吃了。
2: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这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0: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
1: 嗯，
0: 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
2: 哦，
0: 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
1: 嗯，
0: 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就是盐多。
1: 对，盐多，
0: 那我们
2: 不咸不够味儿。
0: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
1: 哦，
0: 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
1: 哎，
0: 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1: 好，不怎么吃肉呢？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
1: 嗯，
0: 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啊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1: 对对，
0: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
1: 嗯，
0: 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哦，豆腐里面都没有。
1: 哦，
0: 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1: 也不行，
0: 或者也不行，
1: 嗯，
0: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
1: 嗯，
0: 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1: 对，
0: 也是分的。
1: 嗯，
0: 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2: 鱼虾类
0: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
2: 哦，
0: 牛肉也分牛腱子肉，
2: 腱子肉，哎，
0: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
2: 哦，
0: 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2: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0: 对的，
1: 对，
0: 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1: 鸡胸脯肉，
0: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1: 对，
0: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2: 是要吃对了。
0: 对对，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2: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0: 分两方面看，嗯，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 获取蛋白质。
1: 嗯，
0: 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1: 嗯，
0: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

0: 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1: 明白。
0: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
1: 哎，
0: 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1: 不大。
0: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1: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2: 好，
1: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2: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
0: 莲藕汤
2: 啊，什么凉瓜汤啊，有时候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0: 碗汤，
2: 放点那个芝麻酱，再来个烧饼，就才觉得圆满。
1: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
0: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您看，原来啊，增肌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咱们老年人把肌肉留住了，就是留住了晚年的底气和尊严。咱们平时要适当的多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再配合力所能及的力量训练，这肌肉啊，练一练总比不练强。好了，关于老年人增肌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为您带来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收听。
4: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5: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4: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5: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老年高血压的一些用药误区，日常服药的一些要点。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刘成云教授，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居家如何科学长效的控制血压。我们有请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避开用药误区只是控制血压的基础，那如果想要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那我们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服用降压药物，同时要做好居家的血压监测，包括生活方式的调整，还要做到定期复诊，那我们做到了这些，可能就把我们的血压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那第一点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个体化用药，这个呢不主张病人呢自行的买药或调整药物的使用。那很多的老年人呢有疑惑。为什么别人只吃一种药自己要服用多种的降压药物？所以老年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并症也不一样那可能有合并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还有这个血管有斑块，所以医生呢我们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特别是血管损伤的程度，包括血压的高低来合理的选用降压药物。那可能会单药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联合的来使用降压药物， 总之，我们应当记住啊，一条底线：任何家有、兼有、停有、更换药品啊，那都需要这个我们的病人跟我们的医生来商量啊，不能呢这个听信这个网络的一些传言或街坊邻居的建议来自行来调整。对于轻度高血压，我又没有血管硬化的血管斑块的人群啊，那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来选用啊这个活理的药物治疗。那如果说是有脑梗、心梗啊，或者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动脉硬化斑块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在选用降压药物的同时，还会使用调脂的啊这个降糖的啊，还包括防血栓的药物，这样子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这些老年高血压人群的啊这个心血管的安全。
6: 刚才呢刘教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如何管控好这个自己的这个高血压的情况。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还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用药，不能够自行的去调整这个药物哈，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嘱咐等等啊。那么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啊，很多老年朋友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血压啊，每天要落实哪些事情呢？刘教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7: 好，那在家庭管控血压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购置正规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不主张选用手腕式的啊，就是量在上臂的血压计啊，这样子会比较准确。那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家庭自测血压不准啊。其实呢，现在只要是啊这个正规的途径购买的啊这个经过国家检测的血压计，特别是电子血压计啊，应当来说测量血压都是很准的。至于它的波动啊，可以说是我们血压的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的血压时时刻刻都在波动，只是说我们要把这种波动的幅度要把它控制好，不能让波动幅度过大。那对于测血压，我们应当在啊这个固定的时段来自测血压。我们特别鼓励就是早晚各一次自测血压，但在测血压之前应当休息5分钟左右啊，要排空小便啊，要不能抽烟，也不喝浓茶，也不能喝这种咖啡，因为这种呢带有兴奋作用的啊，这样这些浓茶或咖啡它也会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那在居家控制血压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最好有一个啊这个分格分装的啊，并且标有啊周一到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降这个药盒啊，现在还有一些带有电子功能的药盒，这样子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漏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吃了药以后他不记得了又再服，因为这种漏服或重复服药都是有风险的啊。这样子用这个啊比较好的这种分装油壶，把降压的油壶特别是一周的降压油把它分装好，每天定时服用啊，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漏服、错服或重复拥有的情况啊。当然呢这个居家控压啊，我们还要有最好有一个专用的血压记录本啊，把这个血压的波动的情况啊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就可以跟我们医生啊来这个提供啊准确的信息，而我们的医生能够啊根据你的血压波动的情况来精准的个体化的调整用药的方案。
6: 前面我们讲到了哈，除了这个规范吃药，还有就是做好这个血压的监测之外，在这个饮食呀，包括这个运动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要相当的注意才行？
7: 那确实跟主持人说的啊，现在生活方式对于这些心脑血管啊，包括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应当来说不仅仅是 一种习惯。

0: 而是一种治疗的措施。所以我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啊，我们要在规范服药的同时，要坚持啊做好三件基础的事情，就是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应当控制在5克以内啊，那几乎就是我们啤酒瓶的瓶盖一盖就够了。那同时呢啊，我们除了我们吃的盐以外，我们用的酱油、用的调味品啊，包括一些咸菜、腐乳里面，这个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都是含盐的，我们都要计算在内啊。这个总体最好是每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做好啊适量的运动啊，提倡每天有30分钟左右的啊这个运动。那对于老年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优先推荐啊这种太极啊、慢走啊、八段锦呐、这样一些啊这个规律的比较温和的运动啊。所以呢，饭后啊半小时10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餐后的血压啊。那除了控制食盐、运动以外，戒烟戒酒啊，我们现在提倡的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对于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原来是限酒，现在提倡的是戒烟戒酒。那对于体重超标的老年人，控制体重啊也非常重要，本身控制体重就可以啊有降压的效果。
1: 那除了刚才刘教授讲到的这些生活方式呀，还有就是每天要监测这个血压呀等等方面之外，定期的复查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刘教授，
0: 这个也是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定期复查可以说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及时识别一些啊这个疾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那对于单纯高血压的病人，每年啊要做一次正规的体检啊，包括血压、肝肾功能、心电图啊，还有血糖、血脂等等。那啊，如果说已经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的啊，或者是有这个血管斑块的病人，完了我们要提倡每3到6个月就要复查一次相关的指标。那对于一些病人如果是有症状的，那我们要需要病人要及时的来就诊啊，好比说你的血压连续3天都超过了160的110啊，就是我们收缩压在160以上，或者是舒张压在100以上，或者是啊有持续性的头晕乏力啊、下肢水肿啊、夜间有频繁的胸闷、憋气、头部胀痛，那有这些不适的症状，我们就不要硬扛啊，因为这样子有可能都是一些急性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早期表现，那就需要及时的啊来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来调整治疗方案。
1: 好的，最后呢，我们请刘教授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做一下总结啊，对于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来说，如何建立这个正确的用药观呢？
0: 好，那我送给啊高血压的病人一句话，就是血压达标是硬道理，长期平稳的控制血压是关键。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得高血压的机会是90%，可以说只要你活得年龄足够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啊跟高血压打交道。那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只是它的并发症会带来啊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啊就要长期规律的服药。我们说了，早服药早受益，长期服药啊那可以长期受益啊。所以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不要惧怕啊这个服药的副作用啊，不要这个啊生活方式不注意啊。所以呢，我们规范服药，定期监测，采用啊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

0: 平稳的控制血压，可以啊这个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风、心梗啊，还有肾功能不全这样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啊。我们只要把血压，包括这个啊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啊，我们的健康应当来说就是有保证的。
1: 好，非常感谢刘成云教授今天呢带来的满满干货的专业科普哈，从五大用药误区到我们日常服药的方法，再到居家如何长效的来控制血压的全套方案，内容呢非常非常的实用，也切实的解决了我们老年朋友啊在日常这个控制血压呀还有吃药的各类困惑，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呢能够牢记今天我们学到的科普知识，摒弃错误的服药习惯，科学的来管理自身的血压，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好的，刘教授，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赏析由成都京剧院打造的印象京剧《薛涛》，一同走进大唐蜀中才女的跌宕人生，感受传统京剧守正创新带来的全新艺术魅力。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小段。

好的，我们刚才啊听到的这几句啊，就是这个印象金句薛涛当中的一个对白一样的唱段啊。薛涛年少的时候呢，与父亲对诗的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两位女主角初次登台亮相的场景。那提到京剧呢，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传统京剧与现代京剧，那为何有印象京剧这个概念呢？这是一个颇为新意的艺术概念。那么这部剧巧妙地把薛涛的传世诗词和京剧的唱腔融为一体，打破传统京剧固有的呈现模式，将传统戏曲范式与古典文化元素深度糅合，打造出兼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厚重文化底蕴的舞台作品。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就让我们一同细细品读这部充满人文气息的印象京剧《薛涛》。在舞台之上，一红一绿两种颜色交汇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呢，一明一暗两种声音交替回响，就是在这样的演绎之中，唐代的著名女诗人薛涛坎坷沉浮的一生啊，徐徐铺展。观之令人唏嘘动容，又忍不住为之赞叹。薛涛字鸿度，是赫赫有名的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她呢曾经自编诗集《锦江集》五卷，收录自《作诗歌》500首。历经岁月流转，如今的存世的诗作呢尚有93首。印象京剧薛涛独处这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以历史记载当中薛涛在所饲养的孔雀啊作为全剧的这个破题的引子，采用十分特别的双女主的这种叙事的构架，借孔雀这个艺术形象映照薛涛的精神世界。在恢弘磅礴的这样一个大唐的时代背景之下，细致描摹了这位才女丰富复杂的这种心灵图谱。剧中两位核心角色薛涛与孔雀呀，分别是由两位梅花奖得主担纲演绎的。那么成都市京剧研究院的刘璐呢是饰演薛涛，重庆京剧院的周丽呀饰演孔雀。成都和重庆两地的院团强强联手，两位梅花奖名家同台，为本剧呢增色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上一小段。

美玉为红赤红。

0: 什么化为媒，欲为妖，什么莫为媒，必为妖不如我。
1: 好好，薛涛即可随我入府吧。
2: 去刘大人赏识，小女子无缘此福。
1: 是被你那父亲给宠坏了，宠得你不识抬举，不懂规矩。
2: 望大人口下留德，莫怪枉人。
3: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薛涛啊，在他这个故事的初期呢，和他父亲的这样的一段对话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薛涛，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蜀中这片沃土孕育出的一众才女。说到这个蜀中才女呢，我们会想起荡炉卖酒、敢爱敢恨的卓文君。有诗有作的这种清新婉转的卓莺莺，还有以才情闻名写下百首宫词的花蕊夫人，更有被称作曲中易安的黄娥。那么这些女子，她们的名字流传千古啊，大家呢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可是细细想来，很多才女虽然史料留名，但是留给后世大众的人物印象啊，依旧略显模糊。薛涛呢却不一样哈，他的故事呢带着浓烈的个人命运的这种色彩，千百年来持续牵动着后人的心弦。薛涛的一生呢，用命运多舛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他自幼天资聪慧，年少的时候便露出过人的食材，可惜呢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为谋求生计，薛涛落入越籍，成为了一名越姬。凭借超凡的才情，他一时之间呢，声名鹤起，在幕府之中备受赏识。可是呢，世事难料，风光是转瞬即逝，因为触怒了这个当地的官员，他呢是早遭到了贬斥，远赴松州军营，繁华落尽，尝尽世间冷暖之后啊，薛涛自我觉醒，主动的脱离了越籍，归隐成都的浣花溪畔，潜心制作薛涛的这样的一些诗集，成为流传后世的制匠工人哈。可是情路之上，他满心奔赴一段爱恋，到头来只等来心上人袁振另娶他人的消息，一腔深情终究错付。那么整部剧目呢，采用线性的叙事，分为实话，完整的还原了这位蜀中才女的传奇又悲凉的一生。开篇第一话便是幼年薛涛和父亲的对诗，那首流传后世的《景武吟》：“庭除一鼓舞，耸干入云中，枝迎南北鸟，夜送往来风。”寥寥20个字，少年才气扑面而来。可是这首诗冥冥之中也是一语成帝，隐喻了薛涛漂浮起伏的整个人生。舞台之上呢，化身孔雀的演员吟唱着这首宿命般的诗，他是缓步出场，婉转的歌声当中瞬间把观众带入了薛涛的命运故事之中，引人无限遐想。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印象京剧薛涛里晚花的选段。莺啼花落红满地，石花轻捻涂新泥。唱词呢唯美，唱腔婉转动人。对比以往我们看到过的传统题材的这个薛涛的相关的戏曲呢，这版成鱼携手共创的印象京剧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守正创新，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式，将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孔雀进行拟人化的艺术加工，由此呢诞生双女主的舞台设定，两位梅花奖演员同台演绎，给戏迷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众体验。那作为唐代的四大女诗人之一，薛涛的故事流传千载，相关的文艺创作并不少见，而这版印象京剧

剧呢另辟蹊径，选择孔雀作为解读人物的切入点。刘璐所饰演的薛涛啊，代表现实世界里挣扎求生的才女，周丽扮演的孔雀呢，则是薛涛内心的投射与镜像。台上二人一来一往的对白，外化成为薛涛自我内心的对峙与博弈。这份精神交锋贯穿全剧，这个实话就是实章的这个剧情，从缘起啊求取到抉择到精彩，串联起的薛涛人生当中的一个个重要节点，这样的巧妙艺术构思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小段。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双女主演绎内心情感交织的红裳选段。剧中的唱词写道：“一寸绫罗一寸香，一寸绫罗一寸裳。年少之时， 父慈女孝，年少成名，是属于薛涛最初的人生底色。可是呢，家道中落之后，孔雀便正式登场，双女主之间的精神交锋啊就此开启了。后来呢，薛涛凭借着满腹才学，得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这个器重，幕府之内众人折服于他的文采， 风光无限，那这个时候这个孔雀呢又再次发问了：这红裳你穿的倒是合身吗？一问一答之间呢，把薛涛身处繁华之中的纠结彷徨展现得淋漓尽致，贯穿全剧的一次次对话。那么本质之上呢，就是薛涛对自我灵魂的叩问，也是他挣脱世俗枷锁，冲破内心桎梏的 漫长心路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这个印象金句薛涛里面的唱段。<音乐>

冷冰冰的，是。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的是成都京剧院带来的印象京剧《薛涛》。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来介绍这部戏。
1: 爷爷，龙是什么呀？
2: 龙是传说中能兴风作雨的神明动物。
1: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
2: 因为我们的祖先炎帝死后化为赤龙，所以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富强中国梦，自豪中国人。
3: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4: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5: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呢，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了。电话您一定要记好，是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哈，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啊，又不用担心呐，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都看看是什么价。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啊，400-100-9928，400-100-9928。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我们接着聊一聊印象京剧薛涛。这个听完了几段唱段之后呢，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再来聊聊这部戏的舞台层面的一些巧思。除了人物塑造、服装造型偏向年轻化的表达之外

0: 牢牢守住了京剧声腔的本体之美，同时呢，大胆兼容，而且呢，巧妙地融入了昆曲的一些婉转的腔调，民族声乐的韵味，甚至呢，借鉴现代流行音乐的格调，多重音乐元素的融合啊，打破了不少观众对于京剧唱腔固有的刻板印象，让传统戏曲听感呢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 把孔雀拟人化，搭建这种双女主的舞台格局，无疑是印象京剧薛涛最为核心的创新点了。而主创团队选择孔雀这个意象呢，并非是凭空想象，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依据。孔雀本身就是和薛涛深度绑定的文化符号。史料记载呀，这个。 官员他呢是在西川节度使任职期间呢，南诏向当地进贡了一只幼孔雀，薛涛提议呢打造精致的雀笼来安置孔雀，那么这只孔雀呢就交给了薛涛来照料，自此之后啊，孔雀呢便长久陪伴在薛涛的身边，人与孔雀相伴的往事也成为本剧重要的
1: 创作源头。一笔落下，可还能改？一念之差。

红纱

0: 奉命喝茶，泸州
1: 见去
0: 人尽忠，犯
1: 赃
0: 一案，天下之余引
1: 压木，
0: 血浇于
1: 之才，
0: 特来谎
1: 话协判，
0: 求字

的三书明日琴棋诗画旷世

那一段唱罢啊，我们来听听主创们的创作心声。这部剧呢，联合导演钟宏宇啊曾经这样介绍，薛涛呢是一次跨界融合的尝试，在服装、音乐、舞台呈现等方面都有进行融合创新，焕发京剧的时代性。 我们与国内炙手可热的年轻化的团队合作，在舞台上融合了京剧的独特艺术形式和现代舞台的表现手法。我们希望让薛涛成为一把能够打开年轻人了解京剧文化的钥匙。那编剧董玉芳也谈及创作初衷，他说呢，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融入当下的价值观，让观众啊能从薛涛的身上找到共鸣。主演刘璐啊，他说呢，他曾经两度饰演薛涛这个角色，对人物有着很深的理解。在他看来，薛涛是一位自强自立的古代女性，她身上的精神啊 能够对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可以带给现代观众的思考与启发。身处封建时代，命运不由自己掌控，可是呢，薛涛始终保有独立的人格，于逆境之中坚守自我，这份力量跨越千年，依旧动人。

好的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薛涛啊，他在后期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需求。其实呢，如今呢，印象京剧薛涛除了舞台的演出之外，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衍生开发出来了系列的文创产品哈，让戏曲文化走出剧场，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这部剧可能还会在全国进行一个演出巡演，把成都和四川戏曲人的创新成果带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京剧经过创新焕发出来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天呢，最后还要来听上一小段，是最后这个薛涛呢，他完全的一个蜕变，以及他变成孔雀之后的内心独白。

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成都京剧院创排的印象京剧《薛涛》。那么戏曲的传承啊，从来不是一味守旧的固步自封，守正创新才能让古老的戏曲艺术活在当下。印象京剧《薛涛》立足真实的历史人物，深挖传统文化内核，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了古代才女的人生故事，为京剧的当代传播交出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答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光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5: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荆州西部、宜昌、恩施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央广观察从展示走向实用，这一步跨越正在刷新我们哪些生产生活场景。
5: 全球债市迎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央视调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3%关口，其金融市场正遭遇股债汇三杀。
4: 商务部最新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全部实现正增长。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报收于3882.01点，跌0.59%；深成指报收于13794.29点，跌2.13%；创业板指报收于3431.89点，跌3.21%；科创综指报收于1896.16点，跌3.1%。
4: 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领跌，算力硬件股大幅回调，半导体芯片、消费电子、机器人概念跌幅居前，贵金属、煤炭开采板块走强，银行、农业、白酒股表现活跃。
5: 沪深两市成交额2.0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282亿，全市场近4000只个股下跌。
4: 今天大盘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调整，但是贵金属板块表现逆势向上，而且呢，这个势头从上周延续到了本周。接下来的贵金属板块还会继续走强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呢，最近的黄金啊，这个价格表现是相对的强势，啊，同时带动像这个铜一些有色类的品种呢，是集中性的表现。那黄金股的上涨啊，也基于这个国际期货的价格呢是大幅的攀升，啊，那么持续的上涨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想象空间。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一方面是美元指数的走弱，而且在这个全球的啊这个市场的啊动态变化当中，那么特别是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那么使得市场呢啊更加对于啊这个黄金的啊期待性啊有逐步的升温态势，同时地缘局势的变化也会啊加大这个黄金的储备，啊同时呢国际大行啊特别是国际央行，那么都在纷纷的啊，在这个介入啊，这个增持啊，黄金作为储备。那么这些因素呢是共振，那么使得黄金这个价格在不断的啊这个往上的攀升。那目前来看呢，已经是在4800 啊美元每盎司附近。那么这也表明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接下来的这个行情的展望和市场的预期呢，可能会更看高一筹。那同时我们注意到 A 股市场现在的表现呢，也是处于一个啊这个变数的这种态势，特别是指数在接近4000点附近。那么市场在科技股的啊这个变化当中，特别是国际一些巨头在存储方面的话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不少啊这个国际性的巨头啊，它是在这个变数当中也产生了抛压，那么使得像存储的一些芯片等品种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走弱的这个态势。而且 A 股市场当中一些芯片存储等等啊都是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滑落。那么市场在寻找一些安全边际啊，寻找啊这个可确定性的一些方向，那么可能更多的是在防范风险当中来选择了像贵金属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具有一定的啊货币金融属性的这样的一品种来作为安全垫。那么现在来看呢，大盘依然在震荡当中，那么这些品种确实是有它的一定的弹性的基础。当然我们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贵金属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都走出了它的一个向上反弹的这种趋势，而且短时间呢有加快的这个走强的这种态势。那么在技术分析里边，那么如果说在快速走高或者是市场情绪达到一个极度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啊分化或者是反向的走势，也可能会加大技术性调整的压力。那么市场一旦有这个丰厚的啊这个获利盘，可能会引发这个筹码的沽出。那我们投资者在关注啊中长期的这个黄金的走势之外，那么也要注重把握啊短时间的这种波动性所带来的一个是结构性的机会和结构性的风险。主持人，
5: 好的，感谢行星。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的落下帷幕。过去五天里，本次大会给机器人产业标定了哪些新的路径？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7: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8: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神躯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7: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9: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5: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向工业和服务方向双线提速，多点落地，整个产业正在从技术展示转向规模化实用。而随着这一跨越的到来，我们的哪些生产生活场景将会被率先刷新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的将近100家药房里头检药超过100万盒，机器人在药房抓了100万盒药，没有一盒药抓错。现在的无机械故障时间呢已经达到了1.5年。
11: 100万盒药一盒没抓错过，药房几千种药盒子长得都差不多，机器人如何分清，怎么保证万无一失？银河通用创始人王鹤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
10: 因为呢，我们就告诉模型，每一盒药你必须是图片匹配，上面的药的名字的匹配，旁边的条形码包括还有追溯码都得检验，你才能把这个药放到袋子里。 这么训练它永远不会偷懒，但是呢咱们人反而是在困顿的时候，在自己觉得很有信心的时候，它就会跳步骤。
11: 药房只是一个缩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里，比如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各种真实场景。场景在拓宽，能力在提升，国产机器人正在工业和服务两个方向上同时提速。中联重科旗下中科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CEO 曾光在谈到当前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时，以中联重科为例，给出一组数据。
12: 我们的挖掘机工厂从下料到焊接到机加到涂装到总装，它的整个工艺路线的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85%。中国的机器人应用已经非常非常前沿了，我们公司用了3000多个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4: 而在消费端，机器人落地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其中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呢，就是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机器人上架品类和销售数量的增长也很快。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京东零售巨深智能业务负责人郑小丹介绍了一些消费端的变化。
13: 像这种 AI 陪伴类型的一些产品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些产品呢，它其实既能有这种情绪层面去做互动，同时呢它还能用我们的 agent 的大脑来去做更强的交互，它可以是你的生活搭子、健康管家。比如说现在老年人特别喜欢下围棋的机器人，卖的也是特别的火。今天还特别火的像外骨骼的机器人，像巨深智能的像人形机器人、小人形机器人和四足的机器狗，其实也出现了这种消费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市场上有很多用户是很感兴趣的。
11: 在国内产业加速落地的同时，国产机器人出海步伐也在加快。曾光透露，他们的公司营收60%以上来自海外，出海将是中科云谷未来的重点规划之一。
12: 我们的整个技术从过去的机械液压电气的传统的老三样的技术，到现在的新三样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尤其是我们的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技术，中国有一个极其发达的新能源的产业链，同时随着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巨神智能的能力两者一结合，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像我们这样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出海。
11: 王鹤也表示，银河通用已经把产品销往欧洲、日韩、中东等地。
10: 在海外落地机器人的价格或者是获利的空间，确实是对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银河通用也把出海作为了重要的战略。
11: 京东是把各种类型的中国机器人成体系的推向海外市场。郑小丹举例说，他们已经在欧洲搭建了完整的服务体系。
13: 在海外，在欧洲，我们在英国跟德国都把我们的机器人的售后维修的站点直接放在了当地，确保的是客户如果今天需要随时随地去做响应，我们是能立即马上去响应的。
11: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这一数据表明，中国机器人已经走过了从能看到能用的关键一步，迈入规模化交付阶段，而好用这一步还需要市场和时间来检验。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是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美国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什么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环比上涨 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3: 如果说目前还有比美债更危机四伏的，那就是日本国债市场。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 2.945%， 创近30年来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
1: 不仅如此，日本目前还面临财政

0: 汇率、物价等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商务部最新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
3: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100个险种。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近日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路在井中岩，车在画中行，湖北五条公路入选精品自驾线路。
0: 这个暑假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在湖北蓬勃兴起，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见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4: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3: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4: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浦大街北向南。
1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汇聚中心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自驾旅游公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 拟重点打造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G316 G318 G348 G351 以及 G209 等五条国道湖北段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15: 什么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是指沿线拥有优质景观文化以及特色旅游资源，满足自驾出行需求，而且呢自身设施完备，服务优质，体验丰富，环境优美的旅游公路。相较于传统的旅游公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更加的强调跨区域、长距离以及高品质这样的一些特征，突出精品和自驾双重属性，既能够丰富群众的出游选择，也能够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红利，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从江汉平原到武陵群山，从峡江两岸到秦巴腹地，从大别山区到幕阜山区，五条国道串联起湖北的山水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产业，把普通通行干线转变为路在景中沿、车在画中行的国家级自驾旅游廊道，为湖北省交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5: 继316国道横贯鄂南、鄂西北，穿行江汉沿岸，途经咸宁、黄石、武汉、孝感、襄阳、十堰，串联武当山、古隆中、上金古镇这样的一些名胜，兼顾平原沃野与秦巴山色。
16: 继318国道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湖北段横穿了黄冈、武汉、仙桃、潜江、荆州、宜昌、恩施、大别山、腾龙洞、牟道、苏马荡、长阳山水，沿路铺展，是避暑康养、山地自驾的热门打卡线路。
15: 继348三峡公路

0: 南底恩施，一路呢连通神龙架、宣恩供水，还有狮子关、高山峡谷和茶园村落尽收眼底。
1: 那这五条国道既是群众出行的民生通道，也是带动沿线增收的经济纽带。湖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为了更好服务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精心打造了多条精品自驾公路，因地制宜建设观景平台、自驾驿站、司机之家、充电桩、旅游厕所，补齐自驾配套短板，推动单一通行功能向交通加文旅加产业多元功能转变。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今天呢正式出伏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这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啊已经开始显现。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秋凉的一种感觉。那高温闷热的天气也会变多，这个时候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是需要防暑，而早晚呢要注意添衣。
1: 那随着三伏天的结束，暑假也已经临近尾声了。这个暑假出游玩什么？是游览风光、打卡地标，还是逛吃购物呢？在湖北，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场景蓬勃兴起。消费者走进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和交易空间，而是个性化、可参与、可互动的多元体验场。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北台记者走进武汉、襄阳等地的消费新场景，带您感受活力涌动的体验式消费新浪潮。我们首先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从武汉武商梦时代商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武汉市的武商梦时代门口的大广场上，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领略一场集合了潮流、国风还有科技感这些元素都拉满的一场活动。首先啊，我跟大家设想一个消费场景，比如我现在要购买一辆新能源汽车，那么我可能要去到不同的 4S 店还有不同的商场去一一对比。那比如假如说我现在有这样一场新能源市集呢，在武商梦时代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就集合了10多家的汽车品牌，比如在门口的最显眼处就是我们湖北的本土品牌东风蓝图，在后面呢还有小米的玉器、素器、玉器 GT 等等新款。那比如说我想要体验一台车，我可以每一台车都是可以直接拉开车门直接坐进去感受它的内饰、做工、用料、它的车机是否好用，我都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刚刚我们讲了亲手去体验，那其实现在的消费场景的打造呢，不光光只是触觉，可能要涉及到我们的听觉、嗅觉等等多重器官的刺激，去满足我们的一个消费情绪。比如说在视觉上，我们就看到在我的后方有很多的这种汉服模特，它的颜值都非常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的视觉感受可以拉满的？那与这些汉服模特相得益彰的是，在我的左手边有的这些像机器人，他们正在跟大家互动。当然啊，这些机器人不是噱头，而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买到的。今年武商梦时代就打造了全球首家机器人的体验馆。其实现在在消费过程中跟以往已经不同了，走向了融合化、复合化，不再是单一的消费场景。这点上我们的武商梦时代包括我们的武商的这些商圈是怎么样在考虑打造的呢？我的身旁就是武商梦时代的副总经理汪洋总。汪洋总，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武商梦时代我们围绕消费新场景的打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4: 好的，今年呢商务部门推出了这个新模式、这个新业态和新场景，我们武商梦时代迅速响应，全年围绕乐购湖北消费主题持续推进商业业态的迭代升级，创新打造沉浸体验、潮流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潮玩、美食欢聚、数字互动、绿色体验、二次元等10余类特色消费场景，打破传统消费的边界，实现业态融合、场景换新和体验升级。
3: 好了，谢谢汪洋总。你看我已经出汗了，现在尽管是傍晚的武汉，但是空气中还是有着滚滚的热浪，但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就跟这热浪一样的火热。
1: 车展办到商场，公园也能办秀场。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在设法山先后设下反间计、连环计、草船借箭等计策，设法山孔明湖也因此得名。昨天晚上，武汉经开区设法山三国文化公园举办了一场汉服秀，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是在武汉经开区的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我身后呢是上个月刚刚新试营业的新地标

0: 孔明阁。那么今天呢，一场国内头部的汉服标杆赛事正在这里进行，从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层层晋级上来的60名汉服选手啊，正身着着不同形式的汉服依次亮相。那今天呢，在现场啊，除了来参加比赛的汉服爱好者之外啊，还有很多百万粉丝的国风汉服达人。Hello， 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哇，奶奶您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82。
0: 哇，看不出来呀、啊。
1: 作为我来讲，过去就是围着桌子那个灶台转嘛，就后来以后呢，穿了汉服以后，人呢就变得脾气啊各个方面都跟过去就完全变一个人似的，就一心朴实的，就要把老祖宗留下这一传统的东西能够去继承，能够去传承，能够去发扬。
0: 这位老师，您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
0: 也是专程为了这次比赛？
2: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来湖北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荆楚风云地，半部三国史，而且今天恰恰又来到了孔明阁，真的是感觉一入孔明阁，千古风云情就感受到了。
0: 好，那这一场赛事呢，引来的是千万级的流量。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不仅是可以看比赛，还有很多可以体验的环节。哎，您好，这个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这是我们针对这次比赛特意推出了一个市民打卡的环节，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这个汉服穿搭，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然后这边着汉服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国的茶室以及茶文化，我们两侧还有酒店以及餐饮配套，很多包括周边酒店以及我们涉外山居17孔明阁的住宿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我们将积极深入挖掘我们的汉文化以及三国文化，还有我们楚文化，打造更多的赛事 IP， 还有研学会展，服务我们周边的市民，欢迎大家前来打卡体验。嗯，
0: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亲自来到我们公园，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种三国文化和古风魅力。
4: 那在记者探访中呢，我们是听到了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在不断的提升群众体验的同时呢，也拓展了传统消费的时间与空间。今年湖北武汉、襄阳两座城市都入选了全国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而且呢，在全省范围内体验式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湖北的试点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的报道。
5: 围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建设，湖北当前的整个试点情况怎么样呢？在我身旁啊，就请到了湖北省商务厅服贸处的相关负责人秦林秦处，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试点情况怎么样？
6: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消费发展，统筹谋划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多元化消费场景在持续丰富，为全省服务消费的提质扩容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融合，精心组织服务消费促进活动，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湖北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服务消费品牌，加快形成政策撬动、活动带动、场景驱动以及服务推动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我们来听报道。
9: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籽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0: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11: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9: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 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12: 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13: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9: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14: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正季节化验的，你看咱们这个啊，蒿属花粉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4: 这个蒿草的花粉为什么会引发不少人过敏呢？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15: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16: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9: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11: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9: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7: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8: 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期。
9: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1: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也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9: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4: 目前我国多地正陆续从源头治理、科技防控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最大限度降低蒿草花粉飘散带来的健康风险。
9: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18: 8月下旬包括到9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9: 进入8月以来，内蒙古全区夏秋季花粉高峰期已经到来， 为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通过物理防除加优良牧草替代加无人机误炮降粉等技术开展清蒿行动。清除蒿草后，及时在清除区域补种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既有效抑制花粉，又维持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
15: 我们叫生物的方法，生物的这个主要是替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虫媒的这种植物来替代。
9: 除此之外，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15: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8: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9: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向市住新局了解到，向市政府正式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三年完成中心城区452个老旧小区综合旗帜改造，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
20: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渔阳西村附近的引亲入宜过江隧洞项目传出喜讯，江南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工作全部完成，盾构基将进场调试，预计9月份进行始发。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从长江清江隔河沿水库到引峡附近取水，通过连通清江水系改善宜昌市水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作为引亲入宜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过江隧洞子项目由江南盾构始发井、过江盾构隧道、江北盾构接收井三部分组成。目前始发井隧洞入口轮廓已成型，工程完工后，该井不仅可向周边村镇调配水源，还将作为检修通道，保障过江隧洞长期安全运行。
2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3号，记者了解到，英山县与武汉经开区东风汽车集团产业协作暨东风汽车商城启动仪式在英山举行，三方以汽车驱动梦想、东风汇聚英山为主题，携手开启深度产业协作。
22: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当地时间8月22号，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半决赛争夺。女单半决赛中，荆州籍运动员王芷怡0-2不敌安喜莹，无缘决赛，收获铜牌，这是她征战世锦赛以来的最佳战绩。王芷怡2000年出生于荆州市，2024年9月获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2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近日，枣阳市消防救援局联合蓝天救援队开展高层建筑无人机灭火测试演练。测试演练现场，消防水车通过水带持续向消防无人机供水，无人机对准目标区域持续喷水，探索高层建筑火灾救援新手段。
8: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4: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8: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4: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
0: 灶台。

0: 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中国铁路发文回应，有人买儿童优惠票后退掉自己的车票，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大赛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生效，专家解读反制关税推迟生效的原因，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二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三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新华路，从双洞正街到长青三路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买车票。当前正值暑期旅客出行的高峰时段，那很多家长选择铁路带娃出行。针对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等问题，中国铁路的权威解答来了。
2: 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呢，是随同的成年人乘车的这个儿童年满6周岁，而且呢没有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满了14周岁的，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呢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呢，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照乘车日期来计算。
3: 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该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
2: 那如何申报免费的乘车儿童呢？成人旅客购票之后，可以选择点击这个订单当中的已支付或者本人车票，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来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即可。
3: 很多低龄宝宝还没有办身份证，可以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站坐车都能够顺利出行。第一就是线上购票，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正常购票。第二，进站检票，携带户口簿、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去核验进站。
2: 另外，没有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呢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没有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跟随成年旅客出行的。
3: 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会拒绝其单独乘车。
2: 有人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合理吗？现实情况当中呢，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再退掉自己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的出行需求。
3: 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的车票时同时退掉儿童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此外，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非常热的这个旅客买票占座的话题。那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网友发文呢，支持两名占座的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 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3: 那另外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那这个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5: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5: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6: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2: 那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说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款，没有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呢。那在款项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的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的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来的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给予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5: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6: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广州市民黄小姐是一位经常在广佛交界送餐的外卖员。8月18号凌晨3点半左右，自己送完外卖，驾驶电动单车，行驶到平洲玉器街附近，忽然感觉肚子疼，他就立即通过某地图导航搜索附近的公厕，但是一个又一个上锁的公厕却让他如坠冰窟。
2: 内急的他根据导航指引连找了4家市政公厕，但是全部关门上锁。无奈之下，他只好骑着电动车狂奔回了广州，找到花地大道南一间24小时开放的公厕才解决问题。
3: 最近的厕所一开始地图上面很多有，然后我就在我位置100米位的位置去找到一个厕所了，结果很绝望，宽着，然后我就去第二个洗手间了，沿着路边狂奔，第二个洗手间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结果还是关着的。不过残疾人洗手间倒是开着的，只是它的灯是熄灭的，进去的话可能是黑不溜秋，我找了3、4个厕所吧，那边是小公园应该有厕所的位置，就是没厕所的，没办法，我只好立刻赶回广州我自己熟悉的地界学生去找厕所，因为人挤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人挤人送。其实你们不要觉得城市的运作只有白天，其实晚上的话很多工作，就不是司机啊、滴滴工人啊，还有一些晚上看路边的小贩啊，甚至是路边他的客人，人家也有需求的嘛。有时候我在这边送东西，我还可以看到老外。那你说，一个文明城市找个厕所都那么难呢？
1: 黄小姐表示，自己长期在广佛交界地区送外卖，她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发上了网，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2: 支持者呢认为夜间厕所关门是公共服务的缺位，甚至有网友表示，曾经有厕所管理员为求早下班，晚上10点就将如厕的人赶走，也有一些公厕为了减轻打扫负担，白天也对部分的厕所间上锁，这是对城市形象的破坏。
1: 而反对者则认为，佛山的夜生活相对不丰富，晚上9点以后很多地方基本就没人了，一是怕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厕所里睡觉，二是怕有人到厕所里去偷电。

0: 网友表示，看到一些人夜里到厕所去贴小广告，或者在厕所里做一些不文明行为。
1: 对于评论区的反对观点，黄小姐表示，我问到的一位24小时营业店铺的工作人员，他们上一次班就是8小时，店里是没有厕所的。为了减少如厕，只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尽量的少喝水。我觉得作为佛山的一个作为这个二线城市的佛山和逐渐兴起的旅游城市，这样做的话呢，对于城市形象是一次伤害。
0: 值得一提的是，经询问当地人得知，在永安北路环保厕所向西大约200米的桂城儿童公园内，就有一家24小时开放的公厕。不过记者走访发现，永安路一带和桂城儿童公园周边路段都没有对该公厕方位进行标注，仅在记者已位于该公厕周边的时候，导航才会显示该公厕的位置。
1: 那记者观察发现，晚上11点，永安路沿线依然有不少的车流和市民骑电动车奔行。约11点03分，一名男子骑电动车经过环保公厕，但是由于两个公厕的这个厕所门都被锁住，后来男子进入到了无障碍厕位如厕。
0: 佛山平洲公厕为什么不能24小时开放呢？桂城街道城市运维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夜间关闭公厕主要是出于对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运维中心曾经接到过投诉，有市民为了占便宜，夜间将电动助力车推进公厕进行充电。
1: 8月20号，桂城街道办正式回复记者，出于安全、使用效率以及运维成本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桂城辖区部分的公厕是在夜间23时到次日5时实行分区域开放模式，其中男女厕临时关闭，无障碍厕所呢是到24小时对外开放。
0: 那现阶段无障碍厕所24小时开放的初衷是覆盖夜间少量人员的应急如厕需求。那接下来街道将会加密巡检的频次，对照明等关键设施建立故障快速处置机制，发现问题即刻抢修，确保无障碍厕所夜间功能完好。
1: 至于未来桂城市政公厕是否会24小时开放，回应称，街道职能部门将结合夜间实际人流量、安全管理需要以及运维成本等多重因素，对于公共厕所全面24小时开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估。那目前呢，将重点动员商圈、夜市运营方在夜间人流密集区域增设厕所，多措并举补齐夜间如厕的服务缺口。
0: 管理方分区域开放的思路值得体谅，比如说治安防控、设备的损耗、保洁人力，每一项都是基层运维必须掂量的现实账。保留无障碍厕位做应急兜底，本是兼顾成本与需求的折中方案。但是公共服务的初心终究是服务于人，再合理的制度设计落不到真实的使用体验里，就只是纸面上的规定。
1: 把无障碍厕位简单当作夜间的万能替补，既稀释了特殊群体的专属资源，也没有真正的接住普通夜间劳动者的需求。承诺了24小时开放，却没有配购照明，没有做好指引，没有同步信息，这样的一份善意就抵达不了需要的人身边。
0: 公厕关门是小事，城市细节是大事。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从来不只绽放在白天的繁华街景里，更藏在深夜每一个奔波者的从容脚步里。
2: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来听报道。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 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日前，创业邦旗下瑞兽分析发布2026世界模型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世界模型相关获投企业呈现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其中，北京共有27家，占全国 46%， 位居全国首位。北京正在形成世界模型创新高地。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7: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1: 截止到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经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从本财年度起增加排放量，目标于2051年完成的核电站报废工作，但能否在此前将核污染水全部排放完毕，目前仍不明朗。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罚没等限制措施。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 如需将船只从名单当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十堰东部、襄阳、宜昌、恩施南部、荆州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宜昌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27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

0: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

0: 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

0: 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3: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4: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9: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9: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7: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9: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

0: 对于家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0: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

0: 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1: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1: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 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湖北农业农村部门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小田并大田给农业生产条件带来哪些变化？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荆州市江陵县看发展。三农新鲜市，我们来看恩施州鹤峰县新鲜辣椒产销两旺，特产花椒静待丰收，双椒接力助农增收。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的报道。
5: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簇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咸宁赤壁市茶安岭镇种粮大户张杰应：
6: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吧，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啊，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5: 咸宁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7: 精准施肥、一喷多簇、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就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5: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0: 眼下黄冈市溪水县20万亩再生稻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大户正在抢收抢管，既确保头茬颗粒归仓，又力争二茬丰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8: 陈胜林是汪岗镇里的种粮大户，种植了1000多亩的再生稻。今年他的收割机采用了窄履带宽割台的新机具，这种新型收割机既减轻整机重量，降低接地比压，还减少了收割次数，提高作业效率。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9: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 有效地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利于二叉的稻芽的生长。
8: 再生稻与普通水稻不同的是，再生稻在头季收割后，稻桩重新发苗抽穗，可实现第二次收获。陈胜林，
9: 这个二叉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秀，它的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它的芽也非常壮，所以这个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左右。这个整体的效益啊，比以前的提高了很多。
8: 今年浠水县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扶持双管齐下，通过推广优选品种、合理密植、精准水肥协同管理、绿色病虫害综合防控、机收减损等关键技术培训，不断优化机械化收割方式，帮助农户解决实际问题。全县200,000亩再生稻丰收已成定局，再生稻第二茬预计在10月中下旬开镰。
1: 荆楚沃野。

0: 销往钱江、武汉各大水产市场，凭借错峰上市的优势抢抓市场红利。来听金门台记者田田、金山台记者黄梦的报道。
1: 金山市石龙镇梭墩村稻虾种养基地总面积1500亩，共有16户农户参与稻虾种养。基地每年2月中下旬统一投放虾苗，采用大面积无钩化标准化养殖，同时保留部分环钩育苗保苗，养殖周期持续到8月底，通过拉长养殖周期错峰出栏，有效避开市场扎堆上市压力。梭墩村稻虾养殖户黎爱忠：
2: 7月份是小龙虾几龙上市时个，市场价格呢比较平稳，我们这批虾是指望错峰上市，第三茬虾市场货源偏少，需求量也较大，整体行情更好。
1: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稳定成熟的稻虾共生模式，既保障粮食生产，又大幅提升母菌效益，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渠道。黎爱忠：
2: 稻虾种养经济效益可观，除去虾苗、饲料、人工成本呢，我们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个2500左右。我有70多亩田。一年可能大概搞个20万左右。
1: 稳产增收，技术护航，为保障错峰批次小龙虾品质和产量，是水产技术推广站全程跟踪服务，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从源头保障小龙虾品质，助力农户稳稳守住钱袋子。金山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亮：
3: 每年在小龙虾投苗和小龙虾病害高发期，我们会组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防治疾病，在冬季养殖结束后，也会组织养殖户开展养殖技术培训，交流养殖经验。
1: 石龙镇党委副书记杨义飞：
4: 我们将打通本地商超，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把小龙虾养殖做成我镇带动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
1: 近年来，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在金山市全面推广，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目前，金山市稻虾养殖面积达17.6万亩，石龙镇全镇养殖面积达2.2万亩。
0: 田间抢收如火如荼，防虫治虫更是时不我待。眼下，襄阳枣阳市水稻正陆续进入运穗破口抽穗的关键时期。高温和阵雨交替来袭，既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也是病虫害高发的攻坚阶段。连日来，襄阳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依托无人机飞防等科技手段，抢抓破口前5到7天的防治黄金期，助力秋粮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枣阳台记者翟华山的报道。
5: 这个隧道已经进入这个破口期，这破口前中间要防预防。
6: 在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的一片高标准稻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喷出的雾化药液细密均匀地洒在稻株上。在田边，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根据水稻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动态优化防治方案。农技人员介绍，当前高温高湿天气下，稻曲病、穗堇稻温病、蚊枯病以及稻飞虱、二化螟等病虫害叠加风险加大，无人机飞防作业不仅效率高、喷洒均匀，还能有效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和种田成本。襄阳枣阳市无人机操作手于帅：
7: 无人机飞防无敌系，吸附性好，稻叶正反面稻穗缝隙都能够喷洒到位，不漏喷不冲喷，而且作业效率很高，像这100多亩隧道一个多小时都能给你覆完，能够最大程度的强抓能丝，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成片区域稻田覆盖作业。
6: 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种粮大户张启亮：
8: 技术人员经常到田边地头来看咱调查，进行技术指导，什么时候放病，什么时候追飞，什么时候开展移盆夺土，我们严格按照农技人员的说的时间节点进行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6: 据了解，近年来襄阳枣阳市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在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病虫害防控中成效显著。从背着药桶下田到操控无人机上天，科技赋能正在改变传统的种田方式。襄阳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
9: 当前种田预防稻曲病、穗堇稻温病、间质蚊枯病和稻飞虱当中绝缘病，药剂要轮换使用，飞防尽量选择早晚凉爽时段，起穗期再补防一遍， 全力保障。

0: 五粮，丰财丰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昔日巴掌田，今朝聚宝盆。盛夏时节，走进荆州市江陵县，昔日零碎的巴掌田、补丁田已经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良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全面升级，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在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连片成方的稻田铺展成一片翠绿的海洋。村民邹传松像往常一样，沿着笔直的田埂查看水稻长势。
4: 以前就是溜着一块，溜着一块，这成一块吧，两块的话我就好走了。
3: 邹传松所说的成一块，正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直观成效。通过田块平整和规并，原本零散细碎的地块连成整片，彻底解决了农机进出难、作业效率低的问题。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村民吴烈祥：
5: 以前遇到天干，取水也难，遇到下雨的、天到了，水也排不出去。现在跟我们一个开发一搞，我们的种地都有希望了，这沟路渠都已经搞好了，以后在收割那方面，我们都简单的多了。
3: 江陵县熊河镇幸福村党支部委员傅远发：
6: 整个高标项目涵盖7824亩田块平整，修建3133米机行渠，农桥3座，箱涵4座，半栈7座，涵闸13座，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3: 对于种植户来说，田块归并只是第一步，水网和路网的同步升级更为关键。生产路硬化到田头，碎石路延伸至生产端每个角落，农机转运、农资运输畅通无阻，田间管理从肩挑背扛迈入车轮滚动的新阶段。江陵县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朱慧琴：
7: 高标准农田项目覆盖全县8个乡镇、2个管理区、100个行政村，建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涝保湿的物理良田，更构筑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社会良田。
3: 江陵县耕地面积105万亩，2011年至2026年，全县已建成及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总面积达91.8万亩，其中2025年在建高标项目8万亩，2026年新开工项目8.94万亩。江陵县正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全域覆盖，依托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高标准农田成为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在恩施州鹤峰县杨柳坪村，满载着新鲜辣椒的货车整装待发，漫山遍野的花椒静待丰收。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8: 走进鹤峰县杨柳坪村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种植户刘尚兵正穿梭在林间，仔细查看花椒的成色与转色情况，脸上满是即将丰收的喜悦。今年是刘尚兵种植花椒的第6个年头，靠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早已成为村里花椒种植的土专家。杨柳坪村3组种植户刘尚兵：
9: 这个时代不及进入红尘期了，今年应该是干花椒的产量应该是在1500斤吧。
8: 花椒近代麻香四溢，村里的辣椒已是辣味十足。在村里的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将早上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车。今年，西之绿合作社在鹤峰周边乡镇共发展辣椒约800亩，目前正全力组织收购，保障鲜椒及时供应市场。鹤峰县西之绿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庆：
10: 目前总体发了大概30几车货吧，一车货像这一车的话大概就7-8吨货吧。
8: 稳定的收购渠道和保底价格，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0: 南。种植大户周平今年一口气发展80亩辣椒，凭借精心管护，目前已经采收两季，鲜椒产量突破2万斤。周平，
1: 今年辣椒长得可以，骨头蛮大的，目前的收购价是1.8元一斤，那比起种其他的作物还是划得来的。
0: 一辣添收益，一麻促增收。蓬勃的产业不仅充盈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催热了乡村的人气值。每逢采摘季节，游客络绎不绝，牧民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沉醉于田园风光与淳朴乡情。村民们顺势办起了农家乐，推出以辣椒、花椒为特色食材的农家菜，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杨柳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祥，
2: 今年全村共发展辣椒250亩，花椒80亩，为让村民安心种植，村里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技术，从幼苗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服务，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并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销售渠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3: 眼下，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旺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迎风绽开。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我们跟随孝昌台记者王红、杨显一起去现场看看。
4: 清晨，板栗林里一派繁忙，村民们手持长杆敲打树梢，成熟的板栗簌簌落下。大家弯腰拾捡，将颗颗饱满的果实装入竹篓。不多时，沉甸甸的刺球堆成小山。好山好水育好果，依托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优质土壤，这里产出的板栗个大皮薄，肉质香糯，伸手细尝即满。
3: 孝昌花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思亮，
5: 我们现在卖的是这种新鲜的刺球，它剥出来是白色的米，这种白色米口感很好，水分充足，特别的甜，白色米市场价值更高，我们现在卖5块钱一斤，现在是收购旺季，平均每天在4万斤左右，货源充足，品质优良。
4: 山下收购点同样热火朝天，刚下山的板栗堆积如山，村民们忙着称重、分拣、果筛，让果形大小分析，确保每颗板栗都以最佳品相进入市场。
3: 杨思亮，
5: 每年8月初到9月中旬是我们合作社收购期，9月中旬以后我们会做加工，加工成即食板栗或者米仁，卖到全国各地，这种收益更好。
4: 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货源，为小坞乡板栗赢得了大量铁杆订单，令众多外地客商常年注意收获。
3: 收购商李传世，
6: 每年这儿的板栗可以收完500吨、800吨、700吨，基本上收完。
3: 孝昌花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思亮，
5: 我们合作社通过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把农产品卖往全国，拓宽销路，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4: 目前小坞乡板栗投产面积达1.05万亩，年产量1250吨，年产值突破950万元，带动全乡2400余户稳定增收。昔日不起眼的小刺球，如今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致富的金色产业。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号，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他出去留学了。同人乡的别哈是长堤干。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每天呢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电波了，在分享健康，谈到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确实对于我们那些还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的一些新朋友来讲，这就是借鉴。那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从中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慢性病的防治啊，那就是痛风。尤其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痛风性关节炎。因为痛风啊，有时候单纯的尿酸高大家不觉得，因为没有疼痛，但是当如果并发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也就是急性发作，局部的小关节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痛风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么狠呐？所以一定要重视啊。那么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记住啊，首先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吃降尿酸的药，而是怎么呢？而是要尽快的针对我们这个炎症，当然这叫无菌性的炎症，可以消炎治疗。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像秋水仙碱类的这方面的药，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那么当炎症控制了，疼痛止住了，再吃降尿酸的药。另外一个，在炎症发作的急性期，千万不要热敷啊，大家要用冷敷，甚至呢冰敷，这样对缓解症状红肿热痛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按摩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一说关节疼，哎，按摩一下，但实际上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腿部，大家呢可以抬高，就是抬高我们的腿，然后呢自动，也就是不要动，不要经常走啊，经常活动啊，保持一个休养的状态，有助于循环的畅通，对于炎症的缓解有一定的帮助。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注意科学的饮食。这个饮食啊，对痛风的康复至关重要。我相信痛风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尤其像豆制品啦、海鲜类的食物啦，或者是啤酒啊，还有一些浓汤啊，这类食物呢尽量的不要吃。那么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加强服用，对于痛风不管是炎症还有肾脏尿酸的排泄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能够有效的促进肾脏的代谢，降低尿酸，同时还能够改善末梢的循环，对我们关节炎的这种炎症的吸收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面对痛风，不管是急性发作还是长期的尿酸偏高，都要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这种科学组合带给您的健康呵护。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好。
4: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啊，刘浩，
4: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湖北的人，中祥
4: 湖籍的。
5: 你这个产品呢，直接把五六年了，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我吃的药也不少啊，啊，虫草啊，又是血清呐、啊，又是鹿茸口服液呀、啊，
4: 有。
5: 哎呀，又是鹿茸血呀、啊，又是锌呐、啊，哎呀，吃不少。
4: 您看您。也就是听广播也用了不少东西，是吧？
5: 哎，自从活的那个直接包后来，现在心情啥子好？
4: 那终于选对了。
5: 哎，
4: 那您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用了那么多产品，
5: 中风搞两次。
4: 哎呦，搞了两次啊？是什么情况啊？
5: 他都是半身不遂噻，就是脑梗嘛，等到引起了以后，半身都是手麻木啊，腿麻木，
4: 半身不遂了。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5: 一切都好啊！
4: 哦，一切都好，那就说第一个就是看不出来您是中风的人。
5: 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4: 走路也看不出来。
5: 啊，啥呀？一切跟正常人啊。
4: 那就很好，两次中风，您看能恢复到正常，那就很了不起了。还有其他的情况呢？
5: 中过两次风，开了一次刀，就是搞了一次那个结肠癌，做了手术。
4: 结肠肿瘤也做过手术，手术有多长时间呢？
5: 18年呢。
4: 18年到现在，
5: 嗯，
4: 有那也是好多年了，
5: 嗯，
4: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这几年，
5: 现在一切都好，
4: 也是很稳定，
5: 很稳定。
4: 这个说明您体质啊，还是得到很好的提升了。
5: 体质130斤，没得看，
4: 就是人长得也还好。平时吃饭怎么样啊？
5: 吃饭一顿2碗米多饭呢、啊，2碗米茶。
4: 您那个肠道手术是怎么了？是有没有改道啊？或者说直接截除一部分再重新连接了，还是怎么了？
5: 手术开刀过了以后都连接了，都一直到现在。
4: 把那个肿瘤那一段把它拿掉了。
5: 哎，
4: 这几年等于说还稳定，没有再复发啊？
5: 没有。
4: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我们很多像您这种得了恶性疾病的朋友，做了手术以后啊，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保持的稳定。这个很关键，你要不然再复发就麻烦了。肠胃现在好，然后血压方面怎么样啊？心脏啊，大脑
5: 都可以啊。
4: 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5: 血压131在那个跑，低压都是70几80大点。
4: 您当时中风啊，是怎么发的中风啊？
5: 中风都是吃饭的时候，上午在这里干活，中午吃饭的时候，打饭都打不住了，把饭打破了。
4: 早上还在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饭，这个手就不行了。
5: 哎，
4: 突然发的病，好，恢复得很好啊！尤其您刚说的第一个中风啊，两次中风，现在跟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而且走路也很正常，听你说话呢，语言表达也很清楚。第二个肠道这个病也不是一个小病啊，这也是个大病，而且是个恶性病，现在也保持得很稳定，这也很好。我记得我们前几天有一个也是跟您一样的肠道的肿瘤，他比您严重的就是改道了。但是用我们的产品用到现在也是很正常很健康，
5: 感谢啊。
4: 对，所以我们活力资源宝，我们每一个功效啊都是实打实的。您看咱们说活力资源宝改善胃肠，还有抗菌抗炎抗肿瘤的作用，包括抑制会抗痴呆，可以说这些功能在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确实很好。多大年纪啊？今年
5: 85啊。
4: 哎呀，那真是听不出来啊！您这，很好很好，精神很好啊，说话声音也很洪亮。
5: 感谢你们的产品呢。
4: 咱们青松固力健和千里眼用的怎么样呢？
5: 也可以。
4: 关节方面都还行着？
5: 其他都可以。
4: 都可以，走路啊，活动啊，腰啊，腿啊，都还灵活啊。
5: 我能干活啊！你看，那我们一点自留地，我还可以给咱能搞着。
4: 那就行，那就行。这毕竟您都85岁了，您要不说这个年龄，还真是听不出来。哈哈，真是。行，祝贺您啊！
5: 好，感谢啊！
4: 哎，贵姓呢，爹爹？
5: 姓王。
4: 好，您自己还是保重啊。然后呢，平时啊，多听广播，多交流。
5: 好。
4: 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5: 好，
4: 那就保重，再见啊，王爹爹。
5: 谢谢。
4: 好，再见啊。
3: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6: 你好。
4: 好，你好。
6: 我这个行了，我这是那个支气管呐、哮喘呐、 吃了，过去资源包了，他的这个人呢就是蛮好，他这个支气管呢也来的就是经常的就得感冒，我这回吃了吃菜没有得感冒的呀，我是昨天呢我买了轻生骨力碱，过去资源包了，他就是说他说的轻生骨力碱买一下是风湿的，他
4: 对，
6: 反正我这个风湿啊那个关节炎呢，我的一个有一个觉得是风湿关节炎呢是水肿，再一个觉得就是针对性的关节炎是双裂的，
4: 那个是专门呢、啊、针对我们各类骨关节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呐、啊、还有劳伤啊外伤啊骨质疏松啊，像您刚才说的风湿水肿啊，这个就蛮好，因为轻松固力键呢它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的效果非常快，大家用了以后呢能够马上感觉关节就轻松灵活了。
6: 哎，是的，是他昨天送给我的，我是昨晚上吃的，我就感觉到早上跟脚是轻松一样。
4: 哦，昨天吃了、今天就感觉轻松了。所以您看，
6: 这个脚走路就轻松一样。
4: 哎，这个就是关节滑液了，这个是来得非常快的啊，能来马上就感觉灵活一些了。
6: 是的。
4: 哦，那好，那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51。
4: 是哪里啊？您是？
6: 我是丹阳的。
4: 丹阳才51岁，那您那个哮喘呐、气管炎呐、这些病都有多长时间呢？
6: 有10几年吧。
4: 原来经常感冒。
6: 经常感冒，他就是开始的啊，喉咙的啊，跟他。再就是流鼻涕呐，就是那出鼻涕啊。
4: 哦，一感冒就症状非常严重。好，所以咱们健康啊，抓源头啊，尤其活力资源宝呢，在提高免疫力、抗菌、抗炎、抗突变，另外呢，全面的提升精气神这些方面呢，效果非常好。特别作为51岁呢，年纪不大，一定呢要把身体保养好，而且还要加强骨质的培养，提高骨密度。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也要有效的得到很好的恢复。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6: 我姓薛。
4: 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了。
6: 好，
4: 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6: 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主任。
4: 哎，你好。
7: 唐老师，搞这个节目搞好长时间呢，我现在每天都要听你节目，因为我的脚疼，我腿的疼呐、脚也胀啊，找医生看呐，看不好啊。我听你们说要轻生骨力键的起得好啊，我买一个疗程5瓶呢，其他2瓶就好的。张老板，老板就也是腿是抽筋呐。这个指头肿大。他就是手啊颤痛啊，老板接到一瓶，还买一个疗程5瓶。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金山杨峰。
4: 金山杨峰，您在杨峰购买的还是哪里买的？
7: 杨峰汉仪药店。
4: 汉仪药店，今天打电话了，我们会额外再多送轻松固力键给您。
7: 好。
4: 您贵姓？您贵姓呢，爹爹？
7: 我姓白，
4: 黑白的白是吧？
7: 对。
4: 等于说您自己是腿疼是吧？
7: 我自己腿疼。
4: 是哪？是那个膝盖不好啊，还是哪里不好呢？
7: 我的膝盖也疼呐、脚腕疼呐、
4: 脚踝，
7: 脚踝疼呐、这个脚踝胀啊。天天到每天到村医院所里给打针打个针，那就轻身点的，不打就受不了啊。我天天听你们听你节目，你8点钟你也讲啊。
4: 是的，晚上早上都有。那您那老是去，那也不是个事啊，您走都走不了。那您去一趟，回来一趟。那好不容易扎一下，结果一走路又容易出问题。
7: 但我换你们的2瓶轻生固力键呢，它就没有吃了，就蛮好的。
4: 吃了2瓶，吃了2瓶就解决问题了。
7: 在我们的老板的腿抽筋呐、手颤痛啊。然后这个指甲肿啊，我就这新闻老板去了，再去。我考虑啊，我说今年能弄钱的更买5瓶的。
4: 白爹爹，我听懂您的意思了，您自己用得好，然后呢也想让老伴也好好用一段时间。
7: 对。
4: 行，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白爹爹。
7: 好，谢谢啊。
4: 哎，
7: 谢谢，感谢。
4: 好的，好，再见啊。
7: 好，谢谢。
3: 骨关节不灵活、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都可以享用轻松固力键，让您重获灵活关节。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吗？
4: 哎，是我，你好啊。
8: 哎，你好。我跟你讲一下。我是老用户啊。
4: 老朋友了啊。
8: 我是长期用。
4: 长期。
8: 有时候中间你断了呢，时间不长，断了几个月。这个用的情况来看你效果比较好。我就具体的跟你讲一下这个情况啊。
4: 好的，说一说。
8: 第一个呢，我这个头啊，右侧曾经呢像针刺一样的疼，时间不长，就是两秒钟、三秒钟这个左右。
4: 哦，
8: 很短，这是一。第二呢，走路的时候啊，胸闷气喘。我本人呢，就是三个主要的问题。
4: 嗯。
8: 再一个呢，就是腿没得劲啊，腿也没有劲。
4: 腿无力。
8: 就是从头到尾，我跟你说完了。
4: 嗯。
8: 经过了这个治疗以后呢，这基本上呢都没有。
4: 哦，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消除了。
8: 哎，基本上都消除了。
4: 哦，那好那好。
8: 再一个头发，头发呢，它吃了以后呢，逐渐变黑了。
4: 那不就是变年轻了嘛？是不是？
8: 哎，变年轻了嘛。
4: 嗯。
8: 我这个每天呢都要去外区买菜嘛。
4: 啊、
8: 这都很熟悉噻。他问你多大年？
4: 嗯，
8: 我说你看我多大年了呢？
4: 猜一猜，
8: 他说你六十多岁，有的说你70岁吧？
4: 嗯，
8: 70岁左右吧。多数人都是这样讲的，
4: 嗯，
8: 是吧？
4: 反正就是，
8: 我一想的话呢，哟，那好些的，好年轻了，谢谢。啊，
4: 嗯，
8: 现在这个感冒呢，那基本上不感冒了。
4: 好，
8: 但是
4: 嗯，
8: 我这个人呢，就是喘筋，有睡觉，一身体也喘筋。
4: 嗯，
8: 确实，原黄金以后这几年他不是不抹喘筋了。
4: 嗯，祝贺你，祝贺你。您刚才说、那算起来，您今年有70几岁啊？
8: 啊、你说我这个年龄，我这个口音，我这个声音怎么样呢？你说
4: 应该75岁应该有了吧？
8: 啊，你

0: 说了九岁，
1: 少说了九岁啊，祝贺您，祝贺您啊！说实在的，贵在坚持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它是一个打基础的方法。啊，能够把自己身体啊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哎，您贵姓呢，爹爹？
0: 我是邓小平的邓。
1: 哦，邓爹爹啊。
0: 啊。
1: 好好好，那您自己还是好好的巩固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您是哪里啊？
0: 我是武汉。
1: 好，那祝您更加健康啊，邓爹爹啊。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林家。
2: 你好，你好。
1: 您贵姓呢？
2: 我姓胡。
1: 古月胡啊。
2: 对。
1: 啊，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2: 是的，我用了五年多了，也购买了，前天购买的。
1: 哦，前天去购买的。
2: 购买了十瓶。
1: 买的哪一个产品呢？这是。
2: 买的活力资源宝。
1: 哦，两个浮尘十瓶。刚才说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我用了五年多了。
1: 五年多了。
2: 我刚开始就是血压高。这血压高到200。
1: 哦。
2: 他一发展呢，他这人呢，他暂时的休克。你休克呢，人都找不到，你都摔跤。
1: 哦，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啊，什么都不知道，就打的地方。
1: 嗯。
2: 到前天呢，也是像这样。
1: 那多危险。
2: 有天在家里，他也是发了，他发了，我就找个椅子坐了。坐了，我这手呢就反过去把椅靠子抹了，我说免得他摔跤，免得他一脑头打你。
1: 哎呦。
2: 我他暂时的样子又休克了，又找不着了，又打着了。
1: 哦。
2: 他就是他一发狠的呢。他这个脑壳不能抬头啊，他都暂时的休克。
1: 那您这每次发都怎么搞呢？
2: 每次在田里也是，他一发展那个走路都不能走，走路啊，他都不上线了，他都那个人那个两边撇，
1: 就是歪歪扭扭的了，
2: 是吧？他都走路不上线，因为我这高血压，我买那个国外国的什么巴西的罗峰教授称的好，我是买结果疗程称的，他还是不好，还是这样的时候称的呢，这血压好些了，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血脂高啊，
1: 哦，
2: 胆固醇高，他说我的这个血压太浓度大，
1: 就这血粘度大了，
2: 是吧？他说实在是搞不好。这高血压完之后不像吞的火一样，说他也压不下来。
1: 那您这个高血压，
2: 一发的他就抬高，
1: 蛮顽固了啊。
2: 是吧？我们吞的这国力资源宝，他都没得这种香气了呢。国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呐，在眼贴都买的，他就弄的，他用、
1: 都在用啊。
2: 因为这轻松骨力健呢，我就是吞我这胳膊疼了，我这胯子疼。我这胯子呢，就跳那会重单子，把这胯子搞得水天的，成了汗的。他在膝头吧，他就肿，在膝盖他就肿啊，他就脑疼，走路呢都还开，还是不过去了，不能正常的走路。我这胳膊呢，这扬扬不得，你跳也跳不得。穿衣服肯定不像是从拐胳膊穿起，而是从右胳膊穿起。他都是脑疼。
1: 那就是那个肩周、肩膀。
2: 是吧？都在肩膀这些。他都脑性的疼了，疼的这丸子呢，这轻松骨的间呢，他都没这种现象。这手腕子呢是打打的，他也是疼。他这也不疼的，
1: 也不疼，
2: 他也不肿的，
1: 他
2: 这，在肩膀这些呢，他也好了，这胯子呢，他这有了嘛，他这肿也消的，他也没得吃的了。
1: 那很好，那您这几个关节的问题都解决了啊，
2: 是吧？
1: 很好，很好。
2: 他这这国力资源宝呢，疼的呢，他对神经都有效，他不是胯子，是对高血压呀，
1: 对。是的，
2: 我原来呢，我有这个慢性咽炎，它有发展呢，它也是，它经常的发展呢，这喉咙里它就死不舒服，就卡，它欠小鱼的老卡卡。
1: 是的，咽炎很难受。
2: 是吧？它就一老现在在呢，在胸前呢，它也是，它每天晚上它都睡着呢，它就胸口它就闷了，它人家压的。它就只要睡不好，你落水也不好，它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
1: 就是
2: 买的
1: 难受。
2: 他买两个疗程的那圆黄金，圆黄金喷的呢，
1: 对，
2: 他都在这，他都有好处。
1: 那就说现在圆黄金加上以后，胸闷呐、胸口堵的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2: 是吧？
1: 这
2: 水的呢，一脑溃疡、脑烂，一烂的呢，他就高烧啊，他就那你就提都不能提啊，说话也不能说啊。他现在都没在的，他都把这药一吃啊，你这人家他都改变了，他有的嘛，他就像
1: 这。
2: 无缘无故的，他都消失了。
1: 那您这收获还真不少啊！
2: 是吧？这眼睛呢，这我的也有效。我的眼睛呢，是内囊炎，去看呢，我总是要动手术。我也年纪大，我又我闷的呢，我说有的动了你就好啊，有的动了你就不好，还是这样话。
1: 对，
2: 我就说真的，真的没有弄啊。 这眼前前你对我还是还在教你。
1: 哦，您的泪囊炎是怎么的？是疼啊，还是这个溢泪呀、啊，还是怎么了？
2: 他流泪呀、啊，
1: 流泪，
2: 他有那异物感的，
1: 总像有东西在里面，
2: 是吧？
1: 哎，
2: 他是蛮多的。
1: 就是
2: 他在老流泪
1: 啊、分泌物也比较多
2: 啊、
1: 现在贴了千里眼以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2: 啊，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嗯，
1: 流泪的情况怎么样？
2: 流泪就好些了，
1: 好些了，
2: 流泪也流好些了、那异物感他也少些了。
1: 哦，那就舒服了
2: 啊，他就舒服多了。我在七八岁的这他真的要不然他还可以了呢。他
1: 的
2: 视力还可以的
1: 啊，那好那好。您呢、刚才说前面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啊，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2: 一波高压一波是一波三十几，那低压呢都是七十几。
1: 哦，那好多了，那好多了，这正常的嘛。
2: 现在没什么情况了，
1: 就是再没有休克发生了，
2: 是吧？这现在年纪大些了，还不像那休克，不像那，不像那方啊，这脑壳不能抬头啊，没这么情况了。
1: 所以还是要找对方法啊，这说实在的您这些问题啊、还是比较重，尤其高血压，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胸闷的问题啊，实际上也是和您长期高血压都是有关系，特别您一发高血压人就休克，人事不醒了、这个就很危险。您原来每次发休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办呢？
2: 他是打狠的都去医院里去了，
1: 就送到医院去抢救，
2: 是吧？都送医院里去。
1: 那您看
2: 这，在那走到这诊所的家伙都去打吊针的。
1: 哎呦，那
2: 打吊针了，他就难得打好。我有天呢，有回啊，他发狠的，我都打吊针，连打了十天吊针呢，他哎都是两波，他不降下来，
1: 降不下来，
2: 降不下来。他天天给量的，天天给打吊针嘛，天天给人家，
1: 对，
2: 他天天都是两波。
1: 所以您这个，
2: 他说一天跟你打两，跟你上午打一次，下午打一次，打一次吊针。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太顽固了，您现在血压正常了，那个血脂降下来了吗？总胆固醇、
2: 血脂降下来，血脂完全都没疼的吗？
1: 哦，您看，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
2: 胆固醇也降下来了。
1: 哎，这个整体很关键啊，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啊，整体调节很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一个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整体效应。您单纯吃药它只是针对性的某一个方面，但是您这个很复杂的话，单纯的药就很难解决问题了。
2: 对，那个看可不要看你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不要看哪个科，
1: 对，
2: 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现在好了，
2: 现在撑在这里呢，他都自自然然他都消失了。
1: 哎，对对对，这
2: 就
1: 是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健康就要抓源头，尤其咱们老年人这个一体多病呢、更应该把骨髓滋养好。您看您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晕了，心脏好了，胸也不闷了，然后口腔溃疡好了，现在吃东西应该也轻松了，再加上这个顽固性的咽炎也好了，人也舒服了，尤其您的关节从肩膀到您的膝盖这些关节都不好，现在都恢复了，这真是
2: 恢复了，
1: 真是替您高兴啊！这个祝福您，祝福您啊！
2: 这感谢唐老师的，
1: 不客气啊。那这样啊，胡婆婆，您呢自己也保证好，
2: 谢谢谢谢，
1: 坚持巩固，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就行了。
2: 啊，对对对，这没我们呢，是一下都没谈的，长期的现在撑了，这一些都杂七杂八的一些病呢，它都消失了，它都没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您这是最省钱的。您刚才自己的经历啊，今天往医院跑，明天去抢救，后天再到医院去，老往医院跑，您一年下来您花的钱可不少啊。
2: 对，人还受罪，
1: 人也受罪。行，
2: 我现在这一老不上医院，
1: 那就好啊。
2: 你只能说的不买高血压丸子，不进去的医院的。
1: 所以咱们人到老年了，这才是最好的收获，这是最好的结果。那就谢谢您的分享啊。您是哪里啊，胡婆婆？
2: 我是仙桃湖场。
1: 湖场，因为您家里鸡在叫了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啊，谢谢唐老师。
1: 好好好，保重，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轻松孤立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嚼服， 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8911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6: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5: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6: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关注残疾预防，
6: 守护健康生活。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欢迎大家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接下来的爱心驿站。
4: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那今天爱心驿站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用黑白琴键奏响生命旋律的盲人音乐爱好者。他是从闽江之畔走出来的视障钢琴手，他呢叫吴远斌，网名叫百合仙子。1996年生于福建福州，先天性的视神经萎缩，自幼双目失明。他7岁开始接触钢琴，展现良好的音乐天赋，历经8年苦练，他也获得了这个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的季军。我们这样一起来听听他的一段介绍，认识一下他吧。

0: 叫吴愿斌，网名百合仙子，来自福建福州，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吴愿斌1996年生于福建福州，这位先天式神经萎缩的姑娘用食指在黑白琴键上奏响了逆光飞翔的动人乐章。自幼双目失明的她性格活泼开朗，却以心明眼亮的乐观天性在朗诵、声乐与钢琴领域崭露头角。7岁初抚琴弦，天赋异禀，便展现出雏凤轻生的音乐天赋。历经8载寒窗苦练，终在2011年夏以10级优等的成绩登顶钢琴考级巅峰。同年代表福建省出征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勇夺季军，后虽考入青岛盲校研习中医推拿，仍锲而不舍坚持琴艺精进。2014年更在山东文艺汇演中以盲谱演奏《梁祝》全曲，其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令在场观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并获钢琴大师郎朗亲自指点。二人即兴合奏的场面堪称相得益彰，成就了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如今这位心随指动的音乐精灵正以琴声证明黑暗阻挡不了心灵的旋律，残缺亦可成就完美的艺术人生。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吴愿斌的钢琴演奏啊，来感受他的艺术才华。春觉序曲呢，是由李焕之创作的，是家喻户晓的民族经典乐曲。它乐曲取材于陕北秧歌，民间民歌音调生动地描绘出新春佳节欢腾的热闹、喜气洋洋的这种欢庆的场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吴愿斌的这一段钢琴演奏《春节序曲》。

我们的吴彦斌啊，是一个全盲啊，真的是盲弹。乐曲翻身的日子呢，是吸收了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节奏热烈明快，曲风质朴欢快，指尖起落之间，钢琴铿锵有力的音色，演绎出百姓获得新生之后喜悦昂扬的心情。活泼跳跃的旋律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时而热烈奔放，时而轻快诙谐。这首曲子没有沉重的诉说，全是发自内心的欢腾，把时代里人们满怀希望喜气洋洋的画面在琴键上生动地展现出来，是一首感染力极强的红色经典乐曲。我们来听听吴彦斌带来的钢琴演奏《翻身的日子》。

彩云追月是极具东方韵味的传世民乐佳作，改编为钢琴演奏之后呢，赋予了这首曲子不一样的美感。乐曲曲调舒缓悠扬，描绘出月色晴空，云朵追随着明月缓缓游动的唯美夜景。在钢琴温润细腻的音色演绎下，旋律婉转轻柔，节奏从容雅致，黑白琴键流淌出如水月色，意境空灵静谧。在琴声之中啊，我们能够把独有的浪漫和含蓄缓缓体会到，让人静心沉醉在月色的温柔中。来听听吴远斌的钢琴演奏《彩云追月》。

好听吗？采茶铺蝶呢，这首乐曲源自于福建的民间音乐，是家喻户晓的民乐经典，改编成钢琴演奏，别具一番灵动的韵味。乐曲描绘了采茶姑娘在山间采茶，细细铺蝶，活泼欢乐的劳动场景，轻快跳跃的音符在琴键间流转，节奏明快俏皮，旋律呢清新悦耳，钢琴明亮通透的音色把山野之间热闹欢快的画面一一展现，我们听起来可以觉得非常的轻松愉悦，让人心情舒展。我们一起来听听吴远斌的钢琴演奏采茶铺蝶。

梁祝原来是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改编为钢琴演奏，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乐曲取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爱情故事，以优美婉转的旋律诉说一段千古流传的凄美情缘。在黑白琴键的演绎下，开篇曲调温柔抒情，描绘同窗相伴的美好时光，中段节奏呢激昂悲壮，诉说抗争的苦痛，结尾旋律悠远哀伤，化蝶双飞，留下无尽怅惘。钢琴饱满的音色，把缠绵、欢喜、悲痛与眷恋层层展现，一曲琴声道尽人间悲欢。东方独有的浪漫与深情在旋律之中缓缓流淌，打动无数的听众。我们来听听吴远斌给我们带来的钢琴演奏《梁祝》。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0: 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在内宫里边跟太后娘娘唠了好长时间，他把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全都说出去了。你看看太后娘娘一点都不烦，烦什么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跟这个美男子在一块儿多待一刻钟，那精神上就多享受一刻钟的快乐。哎呀，他就详细的听这个首辅讲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太后娘娘特别佩服这个朝中的宰相。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有个想法，既然太后这么信任我，我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个切勿得用铲除呢？可是这话要是说出来，太后不好接受，因为这个邱德用必定在太后面前是红人。他就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心里边明白，太后娘娘信佛，这信佛的人呐，他不光信佛，很多事儿他都信天意。那么就利用太后娘娘信奉天意的观点把邱德用除掉。他知道皇上要听经言得选日子，这太后呢就安排钦天官给选一个日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招把邱德用除掉呢？但是要是用这招啊，必须有人配合。谁配合为好呢？哎，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冯宝最合适啊。这个邱德用过去在冯宝面前低三下四，自打当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连冯宝都不在他的眼里。好，那就利用利用这个大内的总管冯宝。他就安排手下的书办马上把冯宝请到了内阁。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把冯宝请过来，他就跟冯宝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一番。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们两个你还见什么脉呀？冯公公，这件事儿和其他的事不同，因为它事关重大，必须请您配合一番。冯公公，你现在觉得邱德用这个人怎么样？
1: 哼，这个人原来他没上乾清宫当管事牌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小走狗，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李太后面前人家地位可提起来了，不像从前了。
0: 冯公公，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取得您的支持。这个邱德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搬掉？
1: 是啊，张先生，这个事儿我想过，可是李太后不同意，谁也动不了啊。
0: 哎，咱们想个办法。邱德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邱公公，属狗的。
0: 属狗的，属狗今年应该是52岁呀。
1: 嗯，对，是52岁。
0: 好，这个狗属得太好了。
1: 哎，属狗怎么好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冯公公，皇上最近要选良辰吉日听经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今天在乾清宫我给太后出了个主意，让太后安排钦天监的人选个好日子，我看这件事儿您最好想办法把钦天监的人甩掉，您直接领着太后和小皇上
1: 到李铁嘴测字馆测几个字。这边我提前让油漆在李铁嘴那儿先配好一副药，咱们两个就此机会把邱德用搬掉。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跟冯宝讲了他的真实目的。冯宝听完，张先生，你说这李铁嘴他可厉害呀，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在京城测字那是一绝。冯公公你也听说过？
2: 是啊，
1: 有一次啊我还去叫过板。你去过？
2: 我去过，
1: 但是我是穿便装去的。有一个新科的进士，他呀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还没报到上班。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秀才的打扮。他呀就去测了一个字，这个穷秀才他已经考中了进士了，他测字他就试一试这个李铁嘴有没有本事。你看这秀才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进门就要测个字，这个李老先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秀才，好吧，就让这个秀才啊写一个字。这秀才写这个字啊特别的简单，一竖一点儿。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字是占卜的卜。
2: 对呀，
1: 你看这字简单，一竖一点儿。可是他写完了这个字，恭恭敬敬的递上去，李铁嘴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输完之后，哎呦，他站起身就向这个穷秀才拱了拱手，恭喜恭喜呀、您胸前挂印了，你看您这数加这点儿，这点儿就是一块印，这数啊就是您的身子。哎呦，这秀才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呐，回到朝廷做了官，就把这件事儿跟他的同仁讲了一遍。这个事儿在京城里边就传开了。嘿呦，那年头啊传得可远了，要是顶风都能传出三五百里呀、冯公公，这个事儿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李铁嘴在京城有一号，那您就服气了？
2: 我没服气，我以为啊这个李铁嘴是蒙的。
1: 我在东厂的大牢里就找了一个要处决的人犯，我给这人犯呐特意给他打扮一番，穿戴的特别整齐，让他也写一个字，一竖一点儿，我看看你这李铁嘴是真功夫假功夫。我和东厂这些小校亲自带着个人犯去的，不过去的时候我可没露面，在外边等着。这个要处决的人犯进去之后，李铁嘴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这个人犯，显得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要测字？
2: 是啊，
1: 我要测个字。这个要处决的人犯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同样也写好了一个占卜的卜。这个李铁嘴拿起来一看，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位先生，您的脑袋要搬家呀，您可能犯了大案了。你看看这个李铁嘴厉不厉害，从打那儿我从心里服了这个李铁嘴了。张先生，你这个方法保证行，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还能相信。我让徐觉先在那块布置好人马，把那块给看住，然后 我这边就跟太后合计合计，太后保证能信。
0: 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把时间地点选好了，这边首辅张居正就派游骑来到了李铁嘴册子馆。尤其到了李铁嘴册子馆，一伸手，啪，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两纹银。这50两银子掏出来，把李铁嘴吓了一跳。哎呦，这位客官，您要打实还要求官？打实是什么意思？打实就是家里边丢了贵重的物品，究竟是被哪方的贼偷走了？再说这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这就叫打实。求官就是算一算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尤其乐了，老先生，我也不打实也不求官，我有一件事儿需要您全力的配合。紧接着尤其就跟李铁嘴把他的想法跟李铁嘴说了一遍。李铁嘴一听，这好办，您放心，我保证让他满意。也就这样，冯宝和张居正下好了一个套，就等李太后钻进这个圈套。单说冯宝回到乾清宫，找个借口就见到了李太后，就把皇上要听金言选日子这件事儿跟太后提出来了。因为那天在乾清宫，张居正跟李太后提出过要让钦天监的人选择日子。因为李太后是个信佛的人，所有的事儿都相信神灵在上，所以今天冯宝提出来，他就开始跟冯宝合计这件事儿。冯宝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说太后，咱们也不能听张先生一面之词，我看这件事儿不应该和钦天监合计。那冯公公，你的意思选个日子应该找谁呢？哎，太后啊，您不知道，京城有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是个测字先生，据说他可是个世外高人呐。一提起李铁嘴，这位太后早就听说过。是啊，我在没去裕王府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提过这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在京城已经有好些年了，听说他测字测得非常灵。你先找他测个字，看他测字测得灵不灵。他测的要是真的灵，我再和小皇上亲自到那儿让他给选个好日子。冯宝听完是心中暗暗的高兴，心想这回太后钻这圈套了。好吧，那么太后，我今天就去。去吧。哎，你把邱公公也带上。冯宝一听让他领邱德用去，心里边很不愉快，但是在表面上没敢让太后娘娘看出来。太后啊，我跟邱公公去李铁嘴那儿得选个字，您看选个什么字？也就在这功夫，李太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冯宝，一看冯宝今天是站着跟他讲话。好吧，冯公公，你就选个立定的立字吧。好，太后，我就按您的意思办。到了第二天，冯宝和邱德用两个人换了便装，乘着小轿来到棋盘街旁边这条横街，就是邵大侠邵方测字那个地方，李铁嘴测字馆。两个人进来之后，就见到了这位测字先生李铁嘴。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我问个事儿。是啊，老先生，我们听说你李铁嘴这名气很大，特意找您测个字。那请客官包上字吧。

0: 好，我就给您报一个立定的例子。李铁嘴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嘴里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例子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这就是立定的例子。”然后李铁嘴站起身，缓缓的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几步，只见他一捋那小山羊胡子，把身转过来了。客官，您是干什么的？你算一算吧。老夫我断定，您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冯宝表面上装的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是做给邱德用看的。老先生，你何以见得呢？
1: 嗨，这位客官，
0: 李铁嘴说着话，用手指了一下邱德用。你写这个例子的时候，这位客官就坐在你的左边。这例字左边要是有个耷拉人儿，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这个字就念座位的位。通过这个位字，老夫我断定，您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家庭，都是数得上一个有位子的人。邱德用一听，哎呦，厉害呀！要说这功夫，什么事儿都赶巧了。邱德用早不说话，晚不说话，这功夫说话了。因为他听完之后，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老先生厉害呀！他连忙就追问了一句：“这位老先生，您看看，他是个什么位子啊
1: ”李铁嘴笑了，立字旁边有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人字旁加上言语的言，就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字和书信的信字连起来，这关系可密切了。要是在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的这个人就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就是管家。假如到了朝廷，跟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那么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我就不敢多说了。这位客官，你看老朽所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呀？
0: 嗨，咱干的是管家的活，这一点你说对了。
1: 冯宝啊，很怕李铁嘴还往下说，这功夫他抬起手指了指邱德用。现在轮到老先生给他测个字了。
0: 哦，
1: 他也要测字。李铁嘴转向邱德用，您测个什么字啊？
0: 我跟他一样，也测一个立字。
1: 邱德用说完这句话，正好，那个打杂的拿来一壶水，把这水给邱德用的水杯加满了水。李铁嘴一看，这脸就变色了，然后他倒背着双手，是一句话也不说。邱德用就问：“老先生，怎么样？您倒说话呀。”李铁嘴照样摇了摇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铁嘴不说话，邱德用可着急了。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他报的是立字儿，我报的也是立字儿，同样是一个立字儿，还有什么说道吗？
2: 有啊，你们两个都是立字，这两个立字可有天大的区别。他报立字的时候，你正好站在他的左边，这就凑成了位字的位。可是你报例字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人给你倒水，这字儿本质上可就有区别喽。
1: 邱德用心里非常着急，
0: 变成什么了？
2: 栗子旁边加上水，你说这变成什么字了？
0: 气，就是哭泣的气。
2: 李铁嘴说完这句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邱德用。这位客官，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有痛心的事儿，真让他给猜中了。自从他的外甥张大郎被王岩刺死之后，邱德用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给他千刀万剐，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把王岩抓起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定罪。最后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首府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时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因为他找不到理由。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冯宝能在李太后面前帮他说几句话。为这件事儿，他还真的求过冯宝几次。你看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就是不办实事儿。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用真的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忘了情。你看他嘴巴一撇，吧嗒吧嗒的哭了。冯宝一着急，邱，他差点没把邱公公这几个字说出口，连忙改个口，老邱，您可别伤心呐。人不伤心泪不流，我说这位客官，你就让他留一会儿吧。李铁嘴说的这句话是同情邱德用，一看邱德用这副样子不能谈正事儿了，冯宝就喊人把他扶了出去，跟邱德用就回到了紫禁城。回到紫禁城之后，就把册字馆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太后做了一番禀报。李太后一听，京城里边果真有这么一位高人，这兴趣上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文书，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要亲自拜见这个李铁嘴，除掉邱德用。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千千的千千万，
2: 对。
3: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健发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藿，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3: 在临床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啊。
3: 你好啊。
4: 哎，陈主任好，这个灵芝益寿。
3: 哎。
4: 跟我的老伴儿在吃这个药。
3: 哦，你老伴儿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哎，现在已经服了一个多月吧。
3: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现在一般的血糖和高血压都正常了。
3: 哦，现在高血压跟血糖都正常了。
4: 哎，正常了。
3: 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以前那个血压就高到180，那比较蛮危险的。
3: 那是相当危险的，你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脑溢血啊、中风偏瘫的呀。
4: 哎，是的。
3: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大概70/120，蛮正常。
3: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老伴儿呢？
4: 现在血糖检查还比较蛮正常啊，6.几。
3: 哦，现在的血糖是6.几，空腹。
4: 哎，这现在血糖蛮正常，现在这个人他蛮好嘛，他没有其他人有反应嘛。
3: 人觉得蛮舒服了，现在。
4: 哎，现在比较蛮舒服。
3: 好好好，老伴儿只服了一个多月，是不是？
4: 哎，从上个月是6号吧。啊，送来的药。
3: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你就按照这个来治疗，好不好？
4: 哎，他每天是吃了2遍嘛，
3: 早三粒，晚三粒。
4: 哎，早三粒，晚三粒。
3: 好，你在服了一个月的时候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孝感的。
3: 好，你叫什么呀？
4: 我叫张烈三。
3: 好好好，代我向婆婆问个好，也希望呢你们辅导好呢，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5: 也希望让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良药惠及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好吧？
4: 那谢谢陈主任了。
5: 啊，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孝感的张爹爹啊，是婆婆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婆婆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恢复正常了，70/120，血糖呢，餐前是6点多，也正常了。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陈主任你好啊，我姓李啊，新州的。
5: 你是什么情况，李婆婆？
6: 慢性病多得很，晓不得？
5: 有哪些慢性病呢？
6: 有脑梗，有冠心病，头疼头昏，
5: 啊，
6: 腰腿疼。我每年呐、要啥子4到6次医院，我是今年回新州来了，我还一次医院都没去。
5: 哦，就是以前呢，为了你的慢性病啊，一年要去4次到6次医院。
6: 哎，你那个节目啊，我听了很久了，我但是没，哎呦，花了几多冤枉钱，晓不得？保健品吃的多得很，
5: 为了治疗你的病啊，一直在想办法在治疗，是不是？
6: 对对对。
5: 那个现在灵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啊？
6: 我了解了，我下狠心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头都不疼不昏的，我连那头皮都摸不得。
5: 现在头不昏头不疼呐、
6: 头不昏头不疼，便秘呢？原来是几天改一次，咱现在每天都改。
5: 哦，以前有便秘比较严重，几天一次排便？
6: 几次啊？那要是过把礼拜再说。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每天都能排便。
6: 每天排。
5: 你15天，有的过把星期不排便，你身体的毒素排不出来，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吧？
6: 是的，那就是我得过几些虫，你有几些虫肝病，晓不得？
5: 哦，你有血吸虫肝硬化。
6: 哎，对对对。
5: 咱们这个湖北啊，血吸虫啊，一般的都是在仙桃、汉泉、孝感比较多。你这个新州应该还是蛮少的啊，血吸虫。
6: 我们正好在那湖边哈，在五湖边哈。
5: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
6: 是的，

0: 上我这个嘴巴哈，我转过来了，还好没有歪。
1: 刚开始中风啊，嘴巴子都有点歪了。
0: 对对对，颈椎蛮横，颈椎。
1: 哦，还有颈椎病。
0: 哎呀，我这个生病。
1: 你现在这个颈椎病呢、啊，骨病怎么样啊？现在
0: 都蛮好。
1: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0: 77了。
1: 咱给身体养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的爹爹赵岩，我的老伴呢、啊，才走还刚刚一个把月吧。
1: 咱现在是一个人呐、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别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的陈主任。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李春香。
1: 你是新州什么地方的人呢、啊？
0: 周浦，周浦。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好，谢谢你，谢谢。
1: 哎，好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新州周铺77岁的李婆婆呀，也是一体多病，她有脑梗、冠心病、风湿骨病，还有严重的便秘。她说呀，中风都有好几次，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婆婆都恢复得比较好，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头也不昏了，便秘呢，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正常，还有她的脑梗啊、冠心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呀，也是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主任吗？
1: 哎，我是陈主任呐。
3: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今天没事我跟我让他交流一下啊。
1: 一直想打电话跟我反馈好消息，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以前15个疗程都完的。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1: 嗯，
3: 睡眠不好，
1: 嗯，
3: 有脑梗、脑萎缩。
1: 哎呦，那你是一体多病呐、啊？
3: 我原来高血压高到200的1/1。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个搞不好要出现脑梗呐、啊，甚至脑溢血的呀，都没机会治疗了、啊，爹爹。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吃了也都改善了。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血压大概75到80。
1: 嗯，高压呢？
3: 高压是1/1到1/3。
1: 哦，那你这个血压也是比较好的呀、啊，现在。
3: 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我满意啊，我很满意啊。
1: 哦，很满意。
3: 啊，3个3起疗程可不可以呢？
1: 可以，3个3可以，爹爹啊。
3: 啊，我把它全部改善，我俩买10个疗程。
1: 好好好。这几天有优惠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3: 我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
1: 可以可以，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松子的。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叫张文清。
1: 咱们那个松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啊，可以可以。
2: 啊，松子的张爹爹啊，有高血压、脑梗、失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黔江运粮湖农场友爱办事处新华队，走访的是63岁的严道科严师傅。严师傅啊，有严重的心梗、冠心病，发病的时候啊，到医院抢救。医生建议要做支架手术，经过和家人商量，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另外啊，严师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一个人在家里啊？
5: 对，我一个人在家。我在外面打工，我没在家。
6: 老伴呢？
5: 老伴脚了伤，这几天怎么了？他是糖尿病走的吗？还是六十多几岁？
4: 哎呀，
5: 也就是糖尿病，
6: 是吧？
5: 因为他10几年的糖尿病了、啊，
4: 10几年的糖尿病。
5: 嗯，我跟他说了，反正这药请整理是好，
4: 啊、
5: 是那好的。我也是我体会到，我今天呢，反正是我是去年就发生了那个病，那个心梗的病，就是
4: 心梗，
5: 心梗呢。所以头一年呢，还是属于冠心病，医生给我改医出来的农场住院。
4: 啊，
5: 他也来不活了，要我转院。我说我屋里还有一个病房呢，我说我屋里的时候还在的。
4: 啊、老伴当时还在是吧？你要招呼他是吧？
5: 招呼他，哎，要安置。那我就把他，我说你还是给我搞药气，然后就想一下就回来了就。
4: 啊。
5: 今天又发了又。
4: 您发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5: 我现在就是心里不舒服啊，闷呐、啊，疼呐、
4: 啊。哦。
5: 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就连忙就给他打电话，我们爹爹开小车子叫保送到黔江中心医院的，这做什么1-2个星期吧，1-2个星期了，抢起了，就要给我动手术呀，上指甲。
4: 哦。
5: 他说你多70%。

0: 意思。忙活我就没给我上，为啥没上来我就回来就洗我啊？心脏的捏的位置不舒服啊，闷疼呐，还是不舒服。然后摸啊跳啊又疼，感觉跟你像闷闷子不舒服，
1: 就是喘不过气来，
0: 喘不过气，那跟你像发糊的，
1: 哦，
0: 喉咙管子像发糊。
1: 哦，喘不过气。
0: 像我这屋里扫地啊，搞两下就去吼吼声。听到都动静讲那个话，那都该说我，他就叫我，他说那个药蛮好，我就给搞那药去，那药说说蛮好。
1: 哦。
0: 下早上开始下，我说叨叨你像马小五嘛，他说哎，你还是去。去了大概就接近去了一个月吧，一个月，我说是有效果了
1: 啊。
0: 现在有效，我说还是想比罗翔舒服些了。我说行呀，像我这个摸呀，像要跳也不停的，按摸摸它一跳它就停的嘞。
1: 哦。
0: 前两个月，我说你药确实好，我就给导中药，我说你也是也可以，我说你去了，我还可以买给你，我说你确实可以。
1: 哦，就好不好，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是
0: 吧？我自己感受到你也是鬼鬼是真的，你我不能骗我。
1: 现在心脏的就觉得舒服多了吧？
0: 也舒服到那现在我的外宾都屋里搞事啊，搞好小时候我像感觉跟那时候正常一样的嘛。
1: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是吧？
0: 干不干活是蛮好。反正这药挺真的是好，
1: 啊，
0: 是蛮好的药。
1: 嗯，
0: 你有说些，我不说假话。
1: 嗯，
0: 不是好的药，我准备去了，把那气完了还可以买个激素买的。
1: 您是到哪个医院医生说让你做支架手术啊？
0: 我是钱江中心医院。
1: 做一个手术也要几万块钱啊！
0: 要几万块钱是的，他假的嘛？要几万块钱，那当时的。
1: 您的这个医疗啊，是您自费啊，还是
0: 他
1: 可以报销啊？
0: 可以报销
1: 啊。
0: 他说报销的，要得1万多吧？说实话，听他讲。
1: 报销自己还要出1万多是吧？
0: 4万多，他要大几万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您除了这个心脏不太好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问题啊？
0: 我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
1: 还有高血压是吧？
0: 就是高血压，这个血脂高啊。
1: 高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0: 我高血压是原来是180，
1: 一百八，
0: 低压是100的110。
1: 哦，现在呢？
0: 现在蛮好的，我都去了我的屋里买的仪器，我在每天量
1: 啊，
0: 高压只有120的130呐，低压是70的80。
1: 哟，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0: 然后我们每天量，我都想蛮正常嘛。
1: 啊，自己在家量血压啊？
0: 感觉你家伙又蛮舒服，跟你量他血压是正常的。
1: 啊，
0: 那蛮好，我自己感觉是。
1: 现在相当于大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个血压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啊，
0: 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前列腺像我们一般年纪大有点问题，原来就前列腺那个月了也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原来喝了拿着起了3、4回啊，现在有的1回到2回。
1: 哦，现在企业也少了是吧？
0: 那改销售也，原来像原来你说要改一年嘛改，现在或者是在停5回，你是快两啊来哈，我说不上不去改是，我说还是等会再改，都跟得住，也蛮好，也确实。
1: 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
0: 睡眠睡那么好
1: 啊？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严啦，严道科。
1: 多大年纪啊？
0: 我63了。
1: 您是严道东叔叔介绍您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对对对，是他。
1: 那你也是蛮感谢他的吧？
0: 我讲的要请他这馆子吃饭，
1: 要请他吃饭啊？
0: 好了，我这他哪都忘记你，我说你跟说，我说随便你点
1: 啊，
0: 我还不信啊。你动了是伤啊，指甲都打结了，我是请他起床吧，无所谓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喜欢听广播吗？
0: 我没听广播，我找不到，我忙活我才听。
1: 我现在开始听了是吧？
0: 开始听了，确实是两们那个行程中吧，整理讲得好
1: 啊，
0: 讲又听得清楚啊。
1: 啊，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运粮湖农场啊。
1: 钱江运粮湖农场。
0: 对，有个办事处，新华的。
1: 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34
1: 啊，
0: 7753753。
1: 今天特别来看望您啊，然后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啊。
0: 感谢，真的感谢两位。
2: 陈主任，就像您说的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要人命啊。就像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这个心梗。
3: 对，他这个已经堵到70%以上了。在我们临床上啊，冠心病心梗堵到70%以上。都可以做手术支架，有的严重的呀要做搭桥的手术。严师傅啊，一个是经济负担，第二个呢风险的考虑。所以没有做支架的手术。
2: 对对，
3: 选择保守治疗。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都没有了。
2: 对，
3: 什么原因呢？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了。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在临床上很多冠心病的患者服上反应呢都比较好。什么原因？ 林子一树胶囊当中有个丹参
2: 啊，
3: 在我们国内啊有个丹参滴丸，就是冠心病呢、
2: 啊、
3: 救急保命的那种药
2: 哦，
3: 所以说我们林子一树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2: 嗯，
3: 还有三七，还有灵芝、
2: 嗯，
3: 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血管的药。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灵芝一树胶囊，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
2: 嗯、
3: 在严师傅身上反应的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另外，他这个高血压现在也很好。
2: 对。
3: 以前血压高到180，是不是、
2: 嗯、
3: 高压，低压达到100-110。
2: 是。
3: 现在服上灵芝一树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它这个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120-130高压，
2: 对，
3: 低压70-80，
2: 非常好啊。
3: 对呀、啊，这个数据啊骗不了人，
2: 嗯。
3: 另外，严师傅啊，他有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2: 嗯，
3: 现在夜晚排尿啊正常了，
2: 嗯，
3: 睡眠也比较好，
2: 对对。
3: 所以说、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一树胶囊是一个。很好选择，
2: 嗯，
3: 灵芝一树胶囊呢，它是个中药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灵芝一树胶囊反应的好啊，很多人都在义务地宣传，
2: 嗯，
3: 包括这个严道科师傅啊，
2: 嗯，
3: 他也是街坊邻居介绍的，
2: 对 对
3: 服用的，
2: 是是，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每天呐、啊、全体健康，
2: 嗯，
3: 其实在幕后啊也有很多老人。跟我们做同样的工作，
2: 嗯，
3: 一样的在全国健康做好事做善事，
2: 对，
3: 李安呐、啊，
2: 嗯，
3: 我们这个健康权利啊是一圈十十圈百，百圈千里千千万，
2: 对，
3: 所以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受益者点赞，更给我们传播健康的受益者点赞或鼓掌、
2: 嗯、对，好，传播健康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3: 对，
2: 好，灵芝一手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就是买到你们的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啊，相当好。
3: 好，是什么情况啊？
4: 啊，首先呢，我说的是那从头啊，说到脚呀，
3: 嗯，
4: 这个头啊，后来我麻木啊，喝到一睡着呀，半夜的时候就麻木啊，
3: 哎呦，
4: 就找不到直觉呀，这我说这老虎蒙完了，这怎么办呢？蒙药吃啊，只当时治一下呀，它不会好，
3: 嗯，
4: 这现在吃到你们您这一手胶囊呢，吃到这个脑壳麻木就好了，这现在不麻的，这蛮好。
3: 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冲走了，原来呀、啊，你麻木 啊，就是大脑供血供氧不好，知道吗？
4: 对对对，第二个是呢，如行真神呢，
3: 嗯，
4: 10多年了，
3: 嗯，
4: 一个整个疙瘩，在金门经常心理检查呢，我就问医生，我就怕是癌症，医生就给我讲呢，他说你这不是癌症，
3: 嗯，
4: 啊，我就经常心里买这个药吃呢，等一下他就开始疼痛，又是个疼痛，
3: 嗯，
4: 但是不疼，但是我就不敢看到我们农村的上，
3: 嗯，
4: 我就没得钱呢，
3: 嗯。
4: 我就不看他，
3: 嗯，
4: 听到你们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啊，我就听到有好长的时间呢，听到什么连巴儿，我还是不敢买呀。我一说肯定没多钱，我怕磕到没得钱了，是吧？
3: 啊，
4: 我们家里也蛮着急，我听到连巴儿，
3: 啊，
4: 哪个节目我都不听，我喜欢听你讲。你跟这个小姐姐呀，你们俩活着的好的很呢，讲的我都喜欢听。
3: 啊，
4: 睡不着呀。
3: 哦，夜晚还失眠。
4: 哎，失眠睡不着，这现在呢，活着这也睡得可以的。
3: 哦，现在这个失眠呢、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啊，对对对，这也蛮好。还有一个咳嗽，咳嗽一咳呢就咳的，我老公还说我口子大大的气多大的，他就说我小点口子气，一个肠都、嗯、一气就肠啊，一气就肠啊，肠就没得办法。
3: 哎呦，
4: 现在就是也没药气，没止咳的药气也等不得，只是等一下呀，干在身上的有话的，我一年都买点止咳的药，不要买好多气，这一个不得好。
3: 你那个咳嗽啊属于支气管跟肺部的问题，知道吧？
4: 啊，对对对，
3: 你这个光消炎呢、啊、它只能救个急，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知道吧？
4: 哎，对对，我就呢听到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呢，我就吃这个药呢，一直到现在没发生的，不咳嗽的，一点都不咳嗽的，一直白天黑天都不咳的。
3: 好，
4: 灵芝一手胶囊呢，吃了这个10个疗程的，这我吃完的，我这已经呢，我还想买一点吃，我是给他给他吃当根呢，我又买了10个疗程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噻。
3: 好，
4: 但是我还想给他呀巩固一下。
3: 对，
4: 我说这还蛮好蛮好，腿也出筋了。 大便呢，他干几天都不接受啊。我的哥哥呢，像羊的事，这现在也一天一遍呢，也蛮好。这确实这个年度艺术奖了啊，你们讲的相当过气啊。
3: 啊、
4: 哦，确实蛮好，这真的是好。
3: 好，
4: 嗯，
3: 哎，我听出来了。一个是咳嗽现在没有了，另外那个便秘的情况啊、
4: 哎、
3: 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4: 哎对，
3: 还有那个腿抽筋了、啊、现在也没有了，
4: 哎也没有的，
3: 好，腿抽筋没有了，经络通了，气血通了，知道吧？
4: 对，
3: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它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所以说你现在排便呢、啊正常的，知道吧？
4: 哎对对，
3: 你现在那个乳腺增生情况怎么样？
4: 乳腺增生呢，没得合格的，没得合格的，我的检查也没得到，我个人的也没得到。
3: 现在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查，这个肿块啊消失了。
4: 哎对对对，原来我在医院里查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一个合格的，一个合格的，我就一个问啊，问医生，我说这是什么，这合格的呀，是不是癌症？他说这合的不是癌，白阴的就是癌。那说到我这放心了，我就十多年的呢，就是去年从五月份我才开始买，也这啥也买，买的我这起的呀，病疙瘩都没得的。
3: 好，这就是好消息。咱们那个身体部位啊，有一些囊肿，包括你这个乳腺增生，因为咱这里边呢有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啊，就对于我们囊肿包块啊，它有抑制消取的作用，知道吧？
4: 哎对对，
3: 哎，所以说你这个呀非常好的消息，你这个乳腺囊肿持续长大的话，长时间它如果说恶变了，那个后果都不堪设想了，知道吗？
4: 哎对对，
3: 哎，你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63岁。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相当好，我现在也传播的几个人呢、啊、他们吃的也很好，心脏病的呀，这他们都吃的都是相当好。他说谢谢你，我说不谢谢我，谢谢陈主任，我要这个李博学员，他们两个不说，确实说的真是，确实说的不是日白的，
3: 好，
4: 真的是好啊。
3: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铜沙村。
3: 你叫什么呀，大姐？
4: 我叫沈运黄。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记得。
3: 嗯，
4: 131-3597-8376。
3: 好，沈大姐，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确实这个药也没得副作用，确实好。
3: 对，灵芝益寿胶囊最大的好处安全，第二个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谢谢啊。
2: 好，沙洋县马良镇的孙大姐啊，有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头麻木的情况没有了，乳腺增生啊这个疙瘩也消散了，不疼痛了。另外啊还有这个咳嗽啊、便秘啊、腿抽筋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

0: 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3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当朝的首辅张居正，在内宫里边，跟太后娘娘唠了好长时间。他把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全都说出去了。你看看太后娘娘一点都不烦。烦什么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跟这个美男子在一块儿多待一刻钟，那精神上就多享受一刻钟的快乐。哎呀，他就详细的听这个首辅讲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太后娘娘特别佩服这个朝中的宰相。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有个想法，既然太后这么信任我，我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个戚务德用铲除呢？可是这话要是说出来，太后不好接受，因为这个戚务德用必定在太后面前是红人。他就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心里边明白，太后娘娘信佛。这信佛的人呐，他不光信佛，很多事儿他都信天意。那么就利用太后娘娘信奉天意的观点，把戚务德用除掉。他知道皇上要听经言，得选日子。这太后呢，就安排钦天官给选一个日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何不用这招把戚务德用除掉呢？但是要是用这招啊，必须有人配合。谁配合为好呢？哎，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冯宝最合适啊。这个戚务德用过去在冯宝面前低三下四，自打当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连冯宝都不在他的眼里。好，那就利用利用这个大内的总管冯宝。他就安排手下的书办马上把冯宝请到了内阁。这个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把冯宝请过来，他就跟冯宝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冯公公，我有一件事要跟您商量一番。张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咱们两个你还见什么麦呀？冯公公，这件事儿和其他的事不同，因为它事关重大，必须请您配合一番。冯公公，你现在觉得 邱德用这个人怎么样？
9: 哼，这个人原来他没上乾清宫当管事牌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小走狗，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李太后面前人家地位可提起来了，不像从前了。
8: 冯公公，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取得您的支持，这个邱德用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搬掉？
9: 是啊，张先生，这个事儿我想过，可是李太后不同意，谁也动不了啊。
8: 哎，咱们想个办法。邱德用今年多大年龄了？
9: 邱公公，属狗的。
8: 属狗的，属狗今年应该是52岁呀。
9: 嗯，对，是52岁。
8: 好，这个狗属得太好了。
9: 哎，
8: 属狗怎么好啊？
9: 你这什么意思？
8: 冯公公，皇上最近要选良辰吉日听经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虽然今天在乾清宫，我给太后出了个主意，让太后安排钦天监的人选个好日子。我看这件事儿，您最好想办法把钦天监的人甩掉，您直接领着太后和小皇上到李铁嘴测字馆测几个字。这边我提前让油漆在李铁嘴那儿先配好一副药，咱们两个就此机会把邱德用搬掉。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跟冯宝讲了他的真实目的。冯宝听完，张先生，你说这李铁嘴他可厉害呀、啊、

0: 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在京城刺字那是一绝。冯公公，你也听说过？
1: 是啊，
0: 有一次啊，我还去叫过板。你去过？
1: 我去过，
0: 但是我是穿便装去的。有一个新科的进士，他呀，虽然考中了进士，但是还没报到上班。你看他的穿着打扮，给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秀才的打扮。他呀，就去测了一个字。这个穷秀才他已经考中了进士了，他测字，他就试一试这个李铁嘴有没有本事。你看这秀才，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进门就要测个字。这个李老先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秀才，好吧，就让这个秀才啊写一个字。这秀才写这个字啊特别的简单，一竖一点儿。张居正听明白了，这个字是占卜的卜。
1: 对呀，
0: 你看这字简单，一竖一点儿。可是他写完了这个字，恭恭敬敬的递上去，李铁嘴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输完之后，哎呦，他站起身，就向这个穷秀才拱了拱手：“恭喜恭喜呀、您胸前挂印了。你看，您这竖加这点儿，这点儿就是一块印，这竖啊就是您的身子。哎呦！”这秀才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呐，回到朝廷做了官，就把这件事儿跟他的同仁讲了一遍。这个事儿在京城里边就传开了。嘿呦，那年头啊，传得可远了，要是顶风都能传出三五百里呀。哦，冯公公，这个事儿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李铁嘴在京城有一号。那您就服气了？
1: 我没服气，我以为啊这个李铁嘴是蒙的。
0: 我在东厂的大牢里就找了一个要处决的人犯，我给这人犯呢特意给他打扮一番，穿戴的特别整齐，让他也写一个字，一竖一点儿，我看看你这李铁嘴是真功夫假功夫。我和东厂这些小校亲自带着个人犯去的，不过去的时候我可没露面，在外边等着。这个要处决的人犯进去之后，李铁嘴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这个人犯，显得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要测字？
1: 是啊，
0: 我要测个字。这个要处决的人犯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同样也写好了一个占卜的卜。这个李铁嘴拿起来一看，哎呀，他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位先生，您的脑袋要搬家呀，您可能犯了大案了。你看看这个李铁嘴厉不厉害，从打那儿我从心里服了这个李铁嘴了。张先生，你这个方法保证行，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还能相信。我让徐觉先在那块布置好人马，把那块给看住，然后我这边就跟太后合计合计，太后保证能信。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把时间地点选好了，这边首辅张居正就派游骑来到了李铁嘴测字馆。游骑到了李铁嘴测字馆，一伸手，啪，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两纹银。这50两银子掏出来，把李铁嘴吓了一跳。
1: 哎呦，这位客官，您要打实还要求官？打实是什么意思？打实就是家里边丢了贵重的物品，究竟是被哪方的贼偷走了？再说这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这就叫打实。求官就是算一算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尤其乐了，老先生，我也不打实，也不求官，我有一件事儿需要您全力的配合。紧接着，尤其就跟李铁嘴把他的想法跟李铁嘴说了一遍。李铁嘴一听，这好办，您放心，我保证让他满意。也就这样，冯宝和张居正下好了一个套，就等李太后钻进这个圈套。单说冯宝回到乾清宫，找个借口就见到了李太后，就把皇上要听金言选日子这件事儿跟太后提出来了。因为那天在乾清宫，张居正跟李太后提出过要让钦天监的人选择日子。因为李太后是个信佛的人，所有的事儿都相信神灵在上，所以今天冯宝提出来，他就开始跟冯宝合计这件事儿。冯宝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说太后，咱们也不能听张先生一面之词，我看这件事儿不应该和钦天监合计。那冯公公，你的意思选个日子应该找谁呢？哎，太后啊，您不知道，京城有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是个测字先生，据说他可是个世外高人呐。一提起李铁嘴，这位太后早就听说过。是啊，我在没去裕王府的时候，就听我父亲提过这个李铁嘴。这个李铁嘴在京城已经有好些年了，听说他测字测得非常灵。你先找他测个字，看他测字测得灵不灵。他测得要是真的灵，我再和小皇上亲自到那儿让他给选个好日子。冯宝听完是心中暗暗的高兴，心想这回太后钻这圈套了。好吧，那么太后，我今天就去。去吧，哎，你把邱公公也带上。冯宝一听让他领邱德用去，心里边很不愉快，但是在表面上没敢让太后娘娘看出来。太后啊，我跟邱公公去李铁嘴那儿得选个字，您看选个什么字？也就在这功夫，李太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冯宝，一看冯宝今天是站着跟他讲话。好吧，冯公公，你就选个立定的立字吧。好，太后，我就按您的意思办。到了第二天，冯宝和邱德用两个人换了便装，乘着小轿来到棋盘街旁边这条横街，就是邵大侠邵方测字那个地方，李铁嘴测字馆。两个人进来之后，就见到了这位测字先生李铁嘴。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特意前来我问个事儿。是啊，老先生，我们听说你李铁嘴这名气很大，特意找您测个字。那请客官报上字吧。好，我就给您报一个立定的立字。李铁嘴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嘴里边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立字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这就是立定的立字。然后李铁嘴站起身，缓缓的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几步，

0: 见他一捋那小山羊胡子，把身撞过来了。
1: 客官，
0: 您是干什么的？你算一算吧。老夫我断定，您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冯宝表面上装的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是做给邱德用看的。老先生，你何以见得呢？
1: 嗨，这位客官，
0: 李铁嘴说着话，用手指了一下邱德用。你写这个例子的时候，这位客官就坐在你的左边。这例字左边要是有个搭了人，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这个字就念座位的位。通过这个位字，老夫我断定，您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家庭，都是数得上一个有位子的人。邱德用一听，哎呦，厉害呀！要说这功夫，什么事都赶巧了。邱德用早不说话，晚不说话，这功夫说话了，因为他听完之后，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老先生厉害呀！他连忙就追问了一句：“这位老先生，您看看，他是个什么位子啊？”
1: 李铁嘴笑了，立字旁边有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人字旁加上言语的言，就念书信的信。再说这座位的位字和书信的信字连起来，这关系可密切了。要是在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的这个人就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就是管家。假如到了朝廷，跟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那么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我就不敢多说了。这位客官，你看老朽所言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呀？
0: 嘿，咱干的是管家的活，这一点你说对了。
1: 冯宝啊，很怕李铁嘴还往下说，这功夫他抬起手指了指邱德用。
0: 现在轮到老先生给他测个字了。
1: 哦，他也要测字。李铁嘴转向邱德用：“您测个什么字啊？”“
0: 我跟他一样，也测一个例字。”
1: 邱德用说完这句话，正好那个打杂的拿来一壶水，把这水给邱德用的水杯加满了水。李铁嘴一看，这脸就变色了，然后他倒背着双手，是一句话也不说。邱德用就问老先生：“怎么样，您倒说话呀？”李铁嘴照样摇了摇头，还是一句话也没说。李铁嘴不说话，邱德用可着急了：“
0: 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他报的是例字，我报的也是例字，同样是一个例字，还有什么说道吗？”“
1: 有啊，你们两个都是例字，这两个例字可有天大的区别。他报例子的时候，你正好站在他的左边，这就凑成了位子的位。可是你报例子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人给你倒水，这字儿本质上可就有区别喽。”
0: 邱德用心里非常着急，变成什么了？
1: 例子旁边加上水，你说这变成什么字了？
0: 气，就是哭泣的泣。
1: 李铁嘴说完这句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邱德用。这位客官，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有痛心的事儿，真让他给猜中了。自从他的外甥张大郎被王岩刺死之后，邱德用
0: 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松之子王岩给他千刀万剐，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把王岩抓起来了，一直到今天也没定罪。最后他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首府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时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有些话又说不出口，因为他找不到理由。因此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指望冯宝能在李太后面前帮他说几句话。为这件事儿，他还真的求过冯宝几次。你看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可是就是不办实事儿。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邱德用真的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忘了情。你看他嘴巴一撇，吧嗒吧嗒的哭了。冯宝一着急，邱，他差点没把邱公公这几个字说出口，连忙改个口，老邱，您可别伤心呐。人不伤心泪不流，我说这位客官，你就让他留一会儿吧。李铁嘴说的这句话是同情邱德庸，一看邱德庸这副样子不能谈正事儿了，冯宝就喊人把他扶了出去，跟邱德庸就回到了紫禁城。回到紫禁城之后，就把册字馆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太后做了一番禀报。李太后一听，京城里边果真有这么一位高人，这兴趣上来了，这才引出来下文书，太后娘娘和万历小皇上要亲自拜见这个李铁嘴，除掉邱德庸。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小巷总理谭竹青》，请听第一集。
4: 我姥姥叫谭竹青，她很平凡，走在大街上你看不出她和普通的老太太有什么两样，她做的事儿都是平凡的事儿，可在我们长春市，他的名声可大了。尤其在我们这条普通的小巷里，他可是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人物，大伙儿都叫他小巷总理。40年前，他就当上了居委会的主任了，虽然是芝麻官，可却日理万机，整天为老百姓东跑西颠的。瞧瞧，人们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出气儿，人带环，狗带盘，耗子洞里三药丸。过去啊，我们的小巷就像老北京的龙须沟。你看现在，小巷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简直就是个大花园。这些啊，都是姥姥带领她的千军万马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如今姥姥走了，小巷的人们却感觉她每天还在小巷里走着，那些故事也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5: 喂，街坊四邻的听着点啊，就要检查卫生了。
6: 哎，老张家，你把这儿也挪一挪啊！
7: 就是，哎
6: 呀，不过一致远，来来来，我帮你。
8: 就知道卫生卫生。
6: 哎，把那儿也挪一
8: 下。
6: 哎，那儿扫一下。
9: 再收拾这样，我告
10: 诉你。姥姥，姥姥。
6: 小严，你这孩子不在家练琴，跑哪儿去了？
10: 姥姥，不好了，又打起来了。
6: 谁和谁打起来了？
10: 歪脖树和小霸王在小巷里打起来了，头都打出血了。
6: 哎呀，这些孩子就是不省心，我去看看啊。
10: 哎，姥姥，他们打红眼了，六亲都不认，别把你碰了。
6: 他们都是缺爹少娘的孩子，我不管谁管呢。
10: 姥姥，求求你别去了，他们都有刀子。
6: 哎呀，你别拦我，你个傻孩子，不规矩好他们，这小巷就没个好，你不知道吗？
10: 姥姥，
6: 你看，
10: 姥姥，我也去。
4: 我和姥姥来到现场时，打仗的两个混混都住进了医院。你看我姥姥那个大方劲儿，又是买水果又是买蛋糕，就跟看自己儿子似的来到了医院。
6: 哎，三闯，你的家人来看你来了。
11: 我没有家人。
6: 你是他的什么人？
12: 我是他妈妈。
6: 这家长也不好好教育教育。孩子，我来看你来了。
11: 你看我？
6: 嗯。
11: 我有什么好看的？
6: 哎呀，孩子，我不来看你，谁来看你呀？咱们两家在这条街上都住多少年了？哎呀，你妈临死前拉着我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关心你。哎， 我对不起你妈妈爸爸，没有照顾好你呀。要不是你整天的打仗斗殴的，你爸也不能那么早就没了。可怜的孩子，你放心，今后呢，我就是你的妈妈啊，我把你的一切都包下了，我就认你这个干儿子了。
7: 他阿姨，你不嫌弃我？我可是……
6: 哎呀，别提那过去的事儿了，啊！只要你能改好，就是我的亲儿子。
7: 阿姨，我……我……
6: 孩子啊！
4: 从那以后，姥姥真就把小霸王带回了家。后来，姥姥又四处求人，给他找了工作。哎，你别说，从此这个小霸王还真就变好了。
5: 小严啊，抓紧时间练琴啊！姥姥一会儿呢还要开个会呢。
10: 咱家都成姥姥的办公室了。
9: 哎，姥姥啊，你们开会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练电子琴了？
5: 哎呀，你又想偷懒啊？
10: 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都酸了，肩膀也疼，不练了，不好玩。
5: 哎呀，小严呐，光想着好玩那哪行啊？啊，不肯吃眼前这点苦，那长大了就没有一技之长了，到那个时候啊，可没有卖火药的。来，乖，听姥姥的话啊，咬牙坚持会儿啊。这困难呐，这专捡软柿子捏，你硬气他就怕了。
10: 好吧，
13: 谭主任，
5: 玉莲、芷兰，快进来，
13: 看这靴子上的稀泥汤子，难怪人家管咱这叫二道洼子。这一下雨啊，两脚的泥。
14: 要不群众怎么说？电影里呢，那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咱石尾这儿是泥浆污水到处流。
13: 哟，小严，练琴。

0: 就业难，孤寡老人赡养难。
1: 哎，这走路还难呢，我看呢，没钱啥事儿都整不成。
2: 就是，哎，咱这的光棍找对象成是费劲了。
0: 所以呀，今天把大伙找来开个会呢，就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这挣钱的事儿。我琢磨着，咱们先办个早餐点儿、小吃铺啥的。
2: 啊
0: 啊，这一来呢，居民不用起大早做饭、赶公交车了。二来呢，还就手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等咱们有了钱以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哎，你们看行不？
2: 哎，行啊。
1: 哎，要是能成的话呢，那感情好。可是谭姨，您看啊，咱尾上没房子，办公都在您家里。要盖房子呢，就得花钱，可哪儿有钱呢？
2: 就是啊，这就连买办公用品、看望孤寡老人，您还得自己掏腰包。再说咱还没技术，这怎么办早餐点儿啊？
0: 哎呀，难是难了点儿，可没有困难要咱们干什么呢？啊，我就是憋着口气，就想让咱这小巷居民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
2: 谭主任，我也早憋着劲儿呢，今儿个你就定下来吧。
1: 谭主任，你说吧。
0: 咱先干个早餐行吧？
2: 我看行。
1: 哎，
2: 这哪来的砖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现在临河小区都拆房子呢，
2: 啊，
0: 那拆下来的旧砖咱们都可以派上用场的。
2: 啊，对呀。
1: 好，
2: 好。
3: 哎，大嫂子，你们跑工地来干什么呀？
4: 就是啊，这些活也不是你们妇女干的，赶快回家做饭吧。
3: 那是回家做饭去吧，做饭。工长，哎，工长，
4: 工长，这儿呢。
3: 过来。
5: 这么大岁数，
6: 咋的？
3: 工长，你看他们这……
6: 哎，大嫂，你们这么多人到工地干啥呀？
7: 哎呀，你是工长啊？
6: 啊，
7: 哎，我跟你说呀，工长，我们到工地真是来干活的。
6: 干活？
7: 啊，
6: 干啥活啊？
0: 师傅，我们是东站石尾的，
6: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们拆下来的旧砖，能不能支持我们一下呀？
7: 是啊，支持我们一下呗。
6: 东站石尾。
0: 是啊。
6: 咋这么耳熟呢？
0: 哎呀，
6: 哦，我想起来了。
7: 哎呀，你想起来了？
6: 我家有个亲戚就住你们那儿。
0: 哎呦，
6: 那叫二道洼子，一下小雨儿就成了大井缸，进不去人，还穷得叮当响。
7: 对，你呀，好像是我们巷子里的人。
6: 哎，对了，好像你们那儿有个叫谭姨，那贼热心肠。我亲戚和他媳妇儿三更半夜打仗，谭姨听说了，哎，爬起床就赶过去劝架。
7: 你也听说过谭竹青？哎，我还有告诉你啊，这位就是谭竹青。
8: 对，还有谭主任。
7: 对。
6: 哎呦，见着真人了。
0: 师傅啊，
6: 啊，
0: 我们想盖个小吃铺，这个解决点居民的生活问题。这不你也知道吗，我们资金不足啊。你看我们只好啊学着燕子做窝。
7: 燕子做窝啊，一口口泥儿。
0: 你看看你的嘴。
6: 那还说啥呀，这不也是给咱老百姓做好事吗？
0: 是。
6: 哎，那样你看，那堆砖头就给你们了。
0: 哎呀，
6: 那堆全整了。
0: 那就谢谢你大兄弟了。
6: 哎，
0: 大伙儿啊还愣着干啥呀，快搬砖头啊。
7: 哎呦，
6: 哎，对了、啊，谭主任，你看，啊，那还有堆破门窗
0: 啊，
6: 都用得上，一块拿走吧。
0: 谢谢大爷。

0: 老宋，老宋，
1: 啊，
0: 你猜，刚才小霸王到咱家干啥来了？
1: 他能干啥呀？他那大胖小子刚过了百天，乐着呢，
0: 愁着呢。
1: 愁啥呀？
0: 他爹妈死得早，这媳妇也该上班了，没人看孩子啊。
1: 哦，可也是啊。
0: 哎，老宋。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说吧，又有啥事儿？
1: 哎呀，你都看见了，这阵子啊，这尾上正筹办着这个小吃铺呢，这砖头门窗都从工地上拉来了，可还差沙子和水泥呢。再说了，这小吃铺的炊事用具啥的也得买呀。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对吧？这没啥说的。<笑>
1: 谁让你是我老伴儿的？咱们家锅碗瓢盆啊，你就拿去吧。我是说，古瓦匠电工都得用钱。
0: 那我这把老骨头就豁出去了，电工瓦工我都包了，还不行吗？
1: 哎呀，我是说咱家那点钱呐。
0: 别，那可是咱们的棺材本儿，不行。
1: 老伴儿。
0: 咱们还没活够呢，咱得亲眼呐看看小巷的变化，过上几天舒服日子呢。你别和我来这一套。上次你把家里买电视的钱，都给小霸王交了住院费，那儿媳妇好几天拉个脸子，你不是没看见吧？你当这个居委会主任呐，也不能把家都搭上啊。
1: 我知道，我对不起这个家。 可我不能看着小巷的老百姓就这么穷下去啊！你说，这些日子我咋总想起解放前那些事儿呢？15岁没爹没妈，自个儿带着我小弟，是没着没落的。最穷的时候，7天7夜没吃上一顿饭呢。那要不是好些人来帮衬着。 哎，要不赶上解放，那不早就饿死了吗？哎呀，
0: 总说那些干啥呀？
1: 我是说，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是吗？得干点实事儿啊！你看那些孩子妈妈多难呐，天天抱着孩子挤车上班，那夏天还好说，冬天呢，裹着棉袄棉裤，挤得孩子哭，大人叫的。哎，你说。
0: 咱这尾上要办个托儿所，不就解决了一个大事儿了吗？还有那些五保户，尾上要是能办个敬老院，哎，包他们住的暖暖乎乎，吃穿不愁啊！哎呀，我知道，你这心里装着的，这工程大着呢，不只是敬老院、托儿所，还有让待业青年都有工作，大家伙住上楼房。
1: 让咱这卢溪沟变成都市花园，现在办小吃部，那只是你这伟大工程的第一步，是不是？嘿嘿嘿嘿嘿，老伴儿啊，还是你了解我。嘿，你说啊，现在改革开放了，不正是领着大伙奔好日子的时候吗？是不是？
0: 我说老伴儿啊，我就担心呐。你说你一个妇道人家。
1: 能有多大的章程啊？是啊，要不我怎么跟你先商量呢？我说呀，好事做到底啊！咱们齐齐合力的把小吃部盖起来。另外呢，你再兼任个建设总指挥，行不？行。哎，那感情好。哎，不过老宋啊，这属于义务性工，没有报酬啊。
0: 可是你说什么都可以，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不会答应你把棺材本的钱拿出来。那是我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砖的辛苦钱。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
1: 好，老宋，我不要你的棺材本。明天我去想辙。
2: 就是这样，说干就干。那些日子，家里人很少看见他的影子，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有一天，他被人送回了家，我们这才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去砖厂干活了，脚都被砖砸伤了。
1: 哎呦！哎呦！

0: 哎呀，你说你啊，你个妇道人家成他们的强吗？你说，这钱就那么好挣啊？我说你白天像个人似的，到了晚上就哼哼唧唧的，闹了半天，去砖厂搬砖头去了。你说，
1: 老宋，你别生气嘛，我是急着把咱小巷早点脱贫嘛。
0: 哎呀，真是个不争气的腿。
1: 哎，真拿你没办法，你就别去遭罪了，派上用场吧。
0: 老宋，你真把棺材本拿出来了？
1: 嗯。 我看到姥姥为了小巷头发都花白了。在姥姥的折腾下，终于如意小吃部开业的日子到了。那天早上6点多钟，热腾腾的豆浆、香脆可口的大果子、酥饼摆在了长春市8道街的路口，川流不息的上班族成了他们的第一批顾客。 姥姥是看在眼里，美在心里。虽然如意小吃部只有10多平方米，却安置了10多名待业青年。每天早晨3、4点钟，小吃部里就出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炸麻花、烙油饼、熬豆浆。就这样，他们一分钱一毛钱的挣，一分钱一毛钱的攒。 转过年来，他们共赚了10000多块钱。你要知道，在80年代，10000多块钱对于东站石尾这样的穷社区来说，可是老大的一个事儿了。他们就用这第一桶金，开始了创业之路。
2: 我说玉莲呐。
3: 你什么时候成慢性子了？
2: 这老百姓都等着往幼儿园送孩子呢。你说你这图纸这咋还不拿出来呀？谭主任，我哎这，你这吞吞吐吐的。谭主任，要按你说的意思，你家的房子就得拆掉一半，我实在是不忍心。
3: 哎呀，你就按我说的办，一天孩子送不了幼儿园，我的心里堵得慌啊。
2: 谭主任，这么大的事儿。
4: 你家还是媳妇能同意吗？没别的办法，就得顾大家舍小家。
5: 我就怕你跟家人没法交代。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去张乐人，咱明儿啊就拆。
4: 姥姥，你今天怎么这么闲着呀？
5: 姥姥今天要和你们商量一件大事儿，
4: 妈。 我下班回来，听邻居说，咱们尾商要盖幼儿园，
5: 啊，你听说了？
4: 啊，大伙儿都挺高兴的，是不？那当然了，妈，幼儿园盖在哪儿啊？
5: 啊，就在咱家的附近呢，图纸都设计好了。
4: 妈，我怎么听说要盖幼儿园，得拆掉咱家半间房呢？是真的？
5: 是这图纸是谁设计的？这也太缺德了吧！干嘛偏得拆咱家半间房？本来地方就不大，这一拆剩下不到10米，这一家3代大人孩子可怎么住啊？哎呀，
3: 你先别激动啊！
4: 不是我激动，一家老少都要住露天地儿了，还跟没事儿似的。不行，我非得把这个设计者查出来。哎呀，
3: 这个设计者就是我啊！
5: 妈，咱们又是你啊！哎呀，咱尾上条件有限呢，这面积紧张，没有太宽敞的地方，咱总不能盖回幼儿园，还让一部分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吧？啊，哎，咱打个比方啊，这幼儿园盖成了，咱家的孩子入不了托，你咋想啊？啊，现在只能委屈咱们小家顾大家了。
3: 哎呀，哪有拆个人家住房办公家事儿的呀？
5: 姨妈看呢。

0: 眼下的图纸是最佳方案了，这幼儿园保准是又大又敞亮啊。
1: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这么挤，要不我就和孩子先回娘家住去，反正在哪儿都是挤。
0: 哎呀，孩子可千万不行说气话呀。啊，妈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儿媳啊，咱家条件不好，可你从来没有什么怨言呢。这几年也让你受委屈了，咱一家子从来过的都是和和睦睦，不行闹别扭啊。咱现在住的是紧巴点儿，克服克服吧。
1: 哎呀妈，这是克服能解决的事儿吗？你说你这到底是为啥呀？你不心疼啊？妈，我求你了，你不拆不行吗？
0: 孩子，妈心疼，可妈相信将来总有一天的，妈要让咱这石尾居民都住进这漂漂亮亮的三起楼房，幸福的日子就在前面呢。你要相信妈啊，该幼儿园的事儿不能拖了，都说出去了，明天咱就拆房。
1: 妈，你这些年光顾小巷的老百姓了，也顾过我们这个家吗？你心里有我们吗？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伺候我三天月子就跑到小巷种树去了，为了小巷，你把我爸一辈子辛辛苦苦攒的棺材本钱都贡献了，我们一家三代住的小房子你也不放过，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道吗？别人都说你傻。妈，你别再傻了，我求求你了，现在还来得及，你就答应别拆咱家房子了。妈，
0: 孩子，妈是欠你们的，可这事儿还是不能答应你呀。
1: 你就这么狠心，这日子还有什么过的？
0: 孩子，你别走，有话回家说。回家吧，妈的好孩子，我求你了。哎呀，
1: 妈。

0: 听见我亲人的哭声，我的心就像被别人捅了一刀。
1: 拆墙那天，天上正下着大雨，妈妈和婶婶领着我站在自己家的房门口，他们的脸上雨水裹着泪水，姥姥硬着心肠指挥着爸爸砸墙搬砖。我知道姥姥的心里最不是滋味。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应当为群众办点实事儿。虽然这个官不大，有人说是小芝麻官，不管是大官小官，为官一任，应该造福一方，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1: 这是姥姥生前留下的一段宝贵的录音讲话，话虽然不多，但却是她的心里话。很快，童话班的幼儿园盖成了。我看到姥姥站在漂亮的幼儿园门前，看着孩子们花朵般的面庞，她的脸也笑成了一朵花。
3: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说个心里话，沉迷小说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深夜躺在床上，手机刷到停不下来，鬼使神差地打开外卖软件，把炸鸡、烧烤、奶茶挨个加进购物车，凑满减算优惠，手指悬在提交订单的按钮上犹豫了半天，最后默默清空了购物车，关掉软件，翻个身继续刷手机。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时刻，那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而且现在有人专门为这种只加购不下单的心理做了一个产品。最近抖音悄悄上线了一个叫做馋猫外卖的小程序，乍一听名字，你以为抖音是要跟美团抢生意了，还真不是。打开界面一看，跟主流外卖平台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左上角能切地址，搜索框能搜菜，下面分八大品类，店铺有评分，有月售，有配送时间，商品标着热量和折扣，你选好规格，填好口味备注，加购物车，凑满减，确认下单，整套流程行云流水。但付完钱之后，你的外卖永远不会送来，你付的钱也不会打给商家，而是直接存进了一个叫做馋猫钱罐的东西里，随时可以提现。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披着外卖外壳的攒钱工具。可就是这么一个点了寂寞的东西，上线两周，访问量就突破了2300万次，单日人均模拟消费5.7次，平均每次存12.3块。有网友呢，一周模拟点了10顿烧烤火锅，硬生生攒下200多块钱。假外卖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上头？一个永远都不会送达的订单，到底满足了人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虚拟消费的背后那些关于情绪、欲望和自控的故事。
6: 下单付钱，但外卖永远不会送来，钱存进一个叫馋猫钱罐的账户里。上线两周，访问量突破2300万次。很多网友调侃说，想点外卖的瘾没戒掉，刷抖音的瘾倒是更重了。但这个玩法其实不是抖音原创的，早在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就有一款叫 Food More Comes 的软件火了起来，翻译过来就是食物永远不会来。界面跟真实外卖平台一模一样， 你可以浏览餐厅、选菜、下单，甚至能看到一个虚拟骑手在地图上朝你移动。系统会显示预计送达时间，最后弹窗提示餐点已送达，但你很清楚不会有任何食物送来，账户里一分钱也不会少。开发者说，灵感就来自他自己深夜反复打开又关闭外卖软件的习惯，明明不需要点餐，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翻一翻。除了假外卖，韩国还有虚拟购物网站虚拟吸烟室，用户可以在线上点一根虚拟的烟，看到吸烟室里其他人的匿名留言。24岁的大学生李同学说，考试期间遇到困难时，他就会去那里待着，看着那些留言，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受挫孤单的感觉也会淡一些。有心理学家把提供这类服务的软件或网站称为多巴胺网站，年轻人无需承担实际费用，通过模拟熟悉的生活方式获取大脑渴求的那份多巴胺满足感。那么问题来了，多巴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永远不会送达的订单能让几千万人上瘾？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馋猫外卖到底是怎么玩的，以及它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5: 先带没有玩过的朋友完整走一遍流程。打开抖音搜索馋猫外卖，你看到的是一个高度复刻主流外卖平台的页面，左上角可以切换收货地址，地址的选项也很有意思，不是什么真实小区，而是减肥失败小区、深夜放毒街道、开放大学东门、猫猫星球干饭区之类的虚拟地址。你浏览各类虚拟店铺，看评分、看月售、看菜品图片和热量标签，选好规格，填好口味备注，领券凑满减，最后确认下单。系统会弹窗提示，本订单不会真实下单，你付的钱不会给商家，直接存进馋猫钱罐，随时可以提现，然后不产生利息，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听上去很荒诞，对吧？但是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套流程精准踩中了人类大脑的奖励机制。点外卖的过程中，浏览美食图片会向大脑发送潜在奖励的信号，促进多巴胺的分泌。选择食物下单的过程，让人在低风险决策当中获得掌控感，短暂缓解压力和焦虑。期待外卖送达的过程，则激活大脑当中的奖励预测机制，使多巴胺的分泌维持在较高水平。而收到食物之后呢，随着奖励预测误差归零，多巴胺的分泌反而会断崖式下跌。换句话来说呢，大脑释放多巴胺的峰值出现在选择与下单的期待过程当中，而不是食物到手之后。你真正享受的可能从来都不是吃到嘴里的那一口，而是挑选、比价、下单、等待的那十几分钟里不断升温的期待。假外卖、假购物恰恰掐掉了后半段的负面成本，没有经济损失，没有卡路里负担，没有超支的懊悔，没有发胖的焦虑，它只保留了最愉悦的决策环节，甚至用减少摄入卡路里的正向反馈来强化了成就感，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一次情绪代偿。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位网友评论特别有意思，他说自己点馋猫外卖的时候点了十几次烧烤，每次都告诉自己这顿我吃过了，然后心安理得地去睡觉。你看，他其实是在用虚拟的消费体验骗自己那个渴望夜宵的大脑。但这里有个非常奇妙的问题，多巴胺本身并不是快乐分子，更加准确的来说，它是期待分子。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是，多巴胺不是快乐的制造者，而是对可能性和预期的反应，它驱动的是想要而不是喜欢。你半夜打开外卖软件，真正让你兴奋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即将吃到美食的那个预期。一旦食物真的到了嘴里，多巴胺的水平会迅速的回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深夜点了炸鸡，等外卖的半个小时里充满期待，而打开外卖袋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却吃了几口之后反而觉得也就那样，吃完之后甚至开始有点后悔。有网友管这叫做悲伤外卖症候群，点之前幸福的要命，下单之后立马抑郁，最后人财两空，肉全长在自己身上。 馋猫外卖呢，其实和韩国的有一些多巴胺网站们本质上就是在利用这个心理规律，他们让你停留在多巴胺分泌最旺盛的那个阶段，然后把兑现的那一步砍掉，你获得了期待的快感，却不用承担兑现后的失落和代价。这让我也想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消费行为买的都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购物过程当中的那种掌控感、期待感和仪式感。购物有预售，物流有实时更新，直播有倒计时，平台们早就在不断的延长快要得到的时间，利用你的期待来做营销了。而多巴胺网站只不过把这个规律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的面前。所以当你在馋猫外卖上完成了一次虚拟下单，你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近乎零成本的方式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多巴胺。它不解决任何的现实问题，但它能让你在深夜那个最脆弱、最容易被欲望支配的时刻，获得一种廉价的、及时的心理安慰。
6: 刚才我们拆解了馋猫外卖和多巴胺网站的玩法，浏览、加购、下单、等待一套流程走完，多巴胺已经分泌到位了。至于饭到底来不来不重要，但你可能会问，既然只是骗大脑，为什么会有2300万人愿意玩？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驱动？其实馋猫外卖并不是第一个用假装来满足情绪需求的产品，从云养宠物、模拟经营游戏到虚拟偶像、 AI 伴侣，再到最近流行的爱因斯坦的脑子、骂醒恋爱脑等虚拟情绪商品，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有研究指出，数字时代青年的消费已经从功能需求导向转向了情绪体验导向，这背后当然有现实的原因。当住房、餐饮、通勤等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当真实消费能力跟不上消费欲望，年轻人便自然而然转向了低成本的情绪出口。不是不想吃一顿热腾腾的炸鸡，买一件心仪的商品，是现实的经济压力让每一笔支出都变得审慎。而高度发达的数字环境恰好为这种被压抑的需求提供了载体，不用花钱，不用承担后果，指尖滑动就能获得片刻的愉悦与掌控感。有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补偿性消费，当人们感受到某种心理缺失时，会通过消费行为来弥补这种缺失。只不过在馋猫外卖这里，消费变成了虚拟的，补偿也变得虚拟化了。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馋猫外卖能让人上头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它把攒钱这件事变得好玩了。为什么一起攒比强制存钱管用100倍？情绪消费的内核往往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消费过程带来的心理慰藉。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5: 接下来我想先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韩国，25岁的金先生凌晨2点肚子有点饿，他打开手机上韩国的某虚拟外卖应用选餐下单，系统显示餐厅已受理订单，一名骑手正在取餐，预计20分钟之后送达。地图上一个小点正朝着他的方向在移动，最终呢，弹窗提示餐点已送达。金先生很清楚不会有任何食物送来，账户里的1分钱也不会少，但他关掉手机翻了个身，心满意足的就睡着了。第二个故事来自咱们中国，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馋猫外卖的战绩，一周模拟点了10顿烧烤火锅，硬生生攒下200多块钱。他在评论区里写道，以前半夜想吃东西的时候真的会点，吃完又后悔，现在好了，点完了爽过了，钱还在。这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儿，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那口吃的。那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管理学的第一堂课里有一句话，别跟人性对着干，放在消费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的。你让一个人不要乱花钱，要存钱，他可能转头就报复性的消费，但你给他一个方式，让他既能享受花钱的快感，又能把钱给留下来，他就会主动走进来。馋猫外卖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他没有跟你说你不许点外卖，他跟你说你来点吧，点完钱还是你的。 他把克制消费这个反人性的事情包装成了一个游戏，一个既能让你释放多巴胺又能攒下真金白银的游戏。而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游戏化。游戏化的核心不是把东西变成游戏，而是把枯燥的任务转化成为有及时反馈的体验。攒钱本来是一件延迟满足的事情，你今天省下了12块，不会马上看到什么效果，但在馋猫外卖上，你的每一次下单都能看到钱存进了馋猫钱罐，看到自己省下了多少卡路里，看到又少点了一次冲动外卖。及时的反馈让攒钱这件事情变得可见可感可上瘾了，这比强制存钱管用100倍。强制存钱是你自己跟自己对抗，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用完了就崩溃了。游戏化的攒钱是让你顺着人性来走，你不是在克制欲望，你是在用一种不伤害自己的方式满足欲望。你不是在不买，而是在假装买。大脑同样得到了多巴胺的奖励，钱包却毫发无伤。在这儿，我想把话题往深处再推一步。情绪消费的内核往往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消费过程的心理慰藉。你半夜打开外卖软件，想要的可能不是炸鸡，而是一种我能够决定自己吃什么的掌控感。你反复加购一件衣服下单，可能不是因为犹豫，而是在享受我随时可以拥有它的那种可能性。有学者将这种心理称之为预期奖励效应，也就是大脑对即将得到的反应往往比已经得到的更加强烈。这解释了为什么馋猫外卖能够让人反复上头。你永远都处在即将得到的状态，多巴胺永远维持在高位，而一旦你真正下单了一份真实的外卖，多巴胺会在食物入口的那一刻迅速回落，然后你就开始后悔了。所以呢，馋猫外卖其实在帮很多人解决一个矛盾，既想要消费带来的心理慰藉，又不想承担消费带来的实际代价。他用一个虚拟仪式替代了真实的消费，保留了情绪价值，砍掉了经济成本和生理负担。比如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同学的故事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他说他考试期间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虚拟吸烟室里待着。没错啊，是另外一种形式，叫做虚拟吸烟室。不是因为他抽烟，而是因为那里有一群陌生的人匿名留言。有留言是这么写的，又撑过了一天，好想回家啊。看着这些留言，他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受挫孤单的感觉也会看得淡一些。你看，这位李同学，他根本就不是在抽烟，他需要的是被理解、被陪伴的感觉。虚拟吸烟室提供的也不是烟，而是一个有人和我一样难的确认感。同样道理，馋猫外卖提供的也不只是外卖，它提供的

0: 是一种在欲望面前不失控的成就感，一种我既能享受选择的快乐，又不用承担后果的掌控感。但这里有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当我们习惯了用虚拟的方式来满足情绪需求，我们会不会慢慢失去处理真实情绪的能力呢？
1: 坦白说，作为一个情绪出口，馋猫外卖这样的产品确实有它的价值。正如有评论所说，它对部分人而言是抑制冲动的刹车，能帮人摆脱无意义的消费内耗。深夜嘴馋的时候，忍不住就点，忍得住就存，听起来确实是一种温和的情绪缓冲。但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是另一面，有篇文章说得特别扎心，虚拟下单消解不了真实的房租压力，模拟抢票替代不了真实的文化生活，在逼真的假外卖也填不满年轻人对安稳生活的真实期待。更值得警惕的是，若长期依赖虚拟代偿获得满足，反而可能弱化人面对现实改变现状的动力，让焦虑在短暂的愉悦后反复回流。当年轻人需要通过假装下单来放松自己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信号。数字世界里的圆满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里的踏实。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聊聊，在享受这些虚拟体验带来的慰藉的同时，我们该如何保持清醒，如何避免陷入用游戏化消费麻痹自己的循环，如何真正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和解。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
0: 有一位心理咨询师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工作压力很大，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购物软件，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加进购物车，衣服、化妆品、家居用品，然后一件件的看，一件件的比较，最后全部清空，关掉软件。她说这个过程让她很放松，但她也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快乐了。真实的朋友聚会他觉得没有意思，真实的旅行他觉得太累，真实的成就他觉得来得太慢。他习惯了那种动动手指就能获得的及时满足，反而对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等待的真实生活失去了耐心。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多巴胺阈值。当你频繁地用虚拟体验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你的大脑会逐渐适应这种高频率低成本的刺激方式，结果是你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快感，而那些需要付出真实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比如完成一个项目、学会一项技能、经营一段关系，反而变得不够刺激了。碎片化的信息持续争夺你有限的注意力，在频繁的视听刺激之下，有效触发快乐的多巴胺阈值被不断的拉高了。馋猫外卖和各种多巴胺网站们本质上是在给你提供一个情绪的捷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真实的努力，承担任何真实的代价，就能够获得一份及时的心理慰藉。这条路走起来太轻松了，轻松到你会不自觉地依赖它。但问题在于，情绪的捷径永远到达不了情绪的终点。虚拟的外卖永远不会送达，虚拟的购物车永远不会被清空，虚拟的已经送达永远不会变成真实的饱腹感。你通过假装下单获得的那些掌控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缺席。你回避的不是消费，你回避的是那些让你想要消费的情绪，像是焦虑、孤独、压力和不安全感。而回避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有研究指出，长期依赖虚拟陪伴和虚拟满足，容易让人对服务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会变弱，始终停留在心理舒适区，更难以面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当你习惯了用假装下单来安抚自己，你就少了一次机会问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理性不是靠假装下单来逃避冲动，而是认清情绪来源，学会和自己的消费欲望来和解。和解是什么意思？不是压抑，不是否定，不是告诉自己我不该有这种欲望。和解是承认， 你可以想，我现在确实想吃点东西，想买点东西，想做点什么让自己好受一点，然后继续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食物，是购物，还是别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次深呼吸，一个短暂的放空，一段真实的对话，或者一个能被理解的瞬间。馋猫外卖这样的产品可以作为意识情绪缓冲带，深夜嘴馋的时候点一下，让多巴胺释放一下，然后安心的去睡，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来调节情绪，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感，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用虚拟的假装来回避真实的困境，那可能就是需要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反复下单，不如在现实生活里下一次真实的单。给自己做一顿饭，约一个朋友走一段路，读一本书，那些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耐心的事情，才是真正能够填满情绪缺口的东西。当然，每一种流行文化都是一面社会情绪的镜子。馋猫外卖的走红照出的不只是年轻人想要存钱但管不住手，更是大家在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里对情绪出口的迫切需求。数字世界可以给你片刻慰藉，但一代人的幸福感终究要扎根在真实可感的生活里。让年轻人不必靠假下单来缓解焦虑，不必在虚拟世界里寻求掌控感，这需要社会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更低的生活压力，更加真实的获得感。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儿，那就是在虚拟的慰藉同时，不要忘记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着。
1: 北京时间23: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永远送不到的外卖能解情绪的饥饿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兔仔仔他说啊，有没有类似淘宝的模拟购物 APP， 真的很爱逛淘宝，控制不住的买买买。曲斌说，建议要增加一个香烟的选项，每少买一包就攒一笔钱进去。杰玛说，这商业头脑太绝了，这就是另外一种包装的存钱罐。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菊汽水说，有时候压力大就会不停地刷购物软件，加了删，删了加，其实也不是真的想买，就是享受那个挑选的过程，感觉刷着刷着时间就过去了，情绪也能平缓一点，这样是不是也算有问题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沉迷小说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早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捷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3: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 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1: 我们来看到秦林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

0: 挡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地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再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

0: 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由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这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 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六七个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你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

0: 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呢，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地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2: 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一体一效。
1: 嗯，
2: 哎，说到最多的呀，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1: 对对，
2: 李岩呐，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1: 对对，
2: 哎，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1: 嗯，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2: 哎，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 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1: 啊，
2: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1: 对对，
2: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 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1: 对对，
2: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2: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对对， 所以大家条件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1: 对对，
2: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1: 对对，
2: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1: 对对，
2: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1: 对对，
2: 并且里边的药啊 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的功效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并且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对，
2: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2: 另外灵芝益寿胶囊 和单身呐、三期搭配在一起啊，等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1: 对对。
2: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 像中风的，脑溢血的，有的出现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了，是不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1: 对，
2: 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不清晰的。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 对对，
2: 灵芝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灵芝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生病了。
0: 对，
2: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
0: 嗯，
2: 能不能服林志颖瘦胶囊？我说太能了。林志颖瘦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你提前服用林志颖瘦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0: 对对，
2: 防止我们的高血压，防止我们的动脉硬化，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发生。
0: 对，
2: 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
0: 对对，
2: 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年轻化正常化，它就不会出现呢器质性的病变。
0: 对对，
2: 所以林志颖瘦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处方的中药。
0: 嗯，
2: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用它来防病。
0: 对对，
2: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0: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林志颖瘦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林志颖瘦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
3: 哎，陈军人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哥，我是天门。
1: 哦，咱们天门的朋友是吧？
3: 对呀，天门。
1: 好，
3: 我上一次买的五个疗程的林志颖瘦胶囊啊，现在已经吃了三个了。
1: 嗯，
3: 但我的心脏病呢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心里不太崩裂很狠的，原来就是胸前疼的。
1: 哦，
3: 现在基本上没得那种症状了。就是
1: 你是心脏不好，以前总是疼痛，是不是？
3: 我是本身高血压从中过风的。
1: 哦，你还有高血压中过风啊？
3: 中过风，我中多还多多严重，就是现在基本上好些了。
1: 哦，现在那个高血压跟那个中风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现在好一些了。
3: 很好一点，不光是好些，很好些。
1: 哦，很好一些了。
3: 我在满区的走动还是可以走动啊，看哈，还做点小事啊，都可以的。
1: 哦，现在就是肢体功能恢复了，现在能走走路啊，能做一些小事情，是不是？
3: 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有70了。
1: 哦，那不错不错，你老高寿啊？
3: 我那三斤半的分谢谢。嗯，
1: 好好好，咱这个曲线高血压、曲线中风啊，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这个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中风的，有的脑溢血的，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有机会治疗啊，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
3: 我当时中风中了风了，都还不太知道，才骑坐电动车回来的，就赶快到保定天门去了。
1: 哦，弄到天门医院去急救了。
3: 哎，对对对，已经缺血的嘛，脑溢血，缺血的。嗯。
1: 哦，你属于脑溢血中风了，是不是？
3: 对对，是的，不错，哎。
1: 你那个抢救的比较及时，知道吧？
3: 对对，是的，谢谢谢谢。
1: 他这个中风脑溢血啊，这个属于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啊、知道吧？
3: 对对，现在就是大脑有块问题，没得人来亲手来人大脑、嗯、
1: 哦，大脑神经受损了呢，他这个肢体功能有的语言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3: 对对，是是、嗯、
1: 哎，你现在服用林志颖瘦胶囊，因为咱这里面有两味药，一味是灵芝、嗯、另外一味是五味子，哎，它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你这个肢体功能呢，一个是灵活，第二个呢，它比较有劲儿了，知道吧？
3: 嗯，这个是，嗯。
1: 哎，你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我状况现在基本可以，现在比往会很好很多。我就去了三个多疗程去了。
1: 好好好。
3: 原来很好些，我现在已经三个疗程没吃完呢，还。嗯。
1: 哎，三个疗程你还没吃完，你这个肢体功能都恢复的比较好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把它放进试一试。
1: 哎，现在那个心脏啊也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3: 很好些，很好些。
1: 好好好，你这个心脏啊、中风啊，这反应都比较好。你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基本上稳了些的，我现在基本可以控制就是。
1: 哦，现在血压也比较稳定了。
3: 对对对对对，嗯。
1: 好好好，你这个几个关键的问题啊，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一个是心脏，是不是啊？
3: 心脏，对对对，嗯。
1: 第二个呢是中风，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嗯、
1: 哎，第三个呢就是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反应都不错，是不是啊？
3: 对，肯定好些。嗯，
1: 好好好好好，你这个时间不长啊，你要坚持服用。是早三粒晚三粒吗？
3: 我早三粒晚三粒，中午现在又加了个，
1: 最多加个两粒就行了哈。
3: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爹爹， 你当初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效果没有？
3: 我确实说吃的不是多少药，根本也想着说今天吃这样，但是这一包我对他已经注意了，也注意了。
1: 以前就是说也想了很多办法，走了弯路的，是不是？
3: 不是，走弯的不少。
1: 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对你老啊有帮助，你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哎，是好事呗，是吧？
1: 对。咱这个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弟弟，是不是？
3: 是的。
1: 哎，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也比较多，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产品的疗效，他们也很忧郁，是不是？
3: 是的，是真的。
1: 你是天门哪里的呀、啊，弟弟？
3: 我是天门小板镇的金文生。
1: 你是小板镇的，是不是啊？
3: 对。
1: 好。你叫什么呀、啊，弟弟？
3: 我叫胡马老。
1: 你方不方便给电话留给我？
3: 13-4-7-12-7013。
1: 好。胡弟弟，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在福报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好。
1: 不谢，你老保重啊。
3: 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啊。
4: 哎，陈军人，你好，辛苦了啊。
1: 哎，你客气了啊。
4: 辛苦了。
1: 哎，
4: 你就知道啥子，反正货已经收到了。
1: 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拿到了，是不是？
4: 哎，已经拿到了。那个姑娘啊，送了来的，她打801来的。我这个地方也蛮好找。
1: 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给你送到家里去了，是不是？
4: 哎，送到家里来了。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爹爹是胆结石开刀以后得的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1: 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4: 哎，就是这个药那个药下去，保健品也吃过的。所以说呢，那天偶然的听到人家陈主任讲，反馈的啊特别好，都感谢人家。
1: 是的。
4: 哎，
1: 不错。
4: 灵芝的是中药的王中之王。
1: 对。
4: 哎，我也晓得。
1: 哎，老伴主要是糖尿病是吧？
4: 哎，糖尿病，我只是肝硬化，免疫力下降的肝硬化。
1: 你是有肝硬化。
4: 哎，
1: 那你肝硬化做过手术没有啊？皮下去没有啊？
4: 皮下没有切去，因为不达标，白血球、红血球
1: 哦，
4: 都有恶性贫血。
1: 不能做手术是不是？
4: 哎，不能做，不达标。
1: 是的，你这个肝硬化腹水啊，有的做了手术啊，门脉压高了也是很麻烦的。
4: 哎，是的。
1: 哎，他这个做与不做都很麻烦。
4: 是的。
1: 你这个呢，总体来说要提高体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4: 是的。
1: 或抵抗能力，知道吧？
4: 免疫力下降了。是他给我戴个帽子，甲肝乙肝都无事的，他给我戴个免疫力下降的肝硬化。
1: 是的，有的找不到原因的病了，都属于免疫力下降。
4: 是的。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77，爹爹80岁。
1: 77，爹爹80岁。那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好，是不是？
4: 都不好。我走蛮多弯路啊，就是说我们俩老姑娘给我买的房子，我的条件，家庭的条件蛮好，反正的保健品也吃了蛮多，走蛮多弯路。晓得吧？所以说啷个男的听到了都得感激人家，救命的恩人。蛮现在糖尿病的都是气出来的糖尿病。
1: 富贵病。三高人群，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都是富贵病。
4: 对。
1: 要50-60年代哪有什么这些病、
4: 没得。毛主席在的时候就是个肺结核。
1: 是的。
4: 爹爹是嘛？我住在河山榆林山庄，等于是这个地方呢，挨着河边蛮近，晓得吧？
1: 具体是哪个区的呀？
4: 我是属于汉阳区七的小区。
1: 你属于汉阳的，是不是？
4: 国民三厂一厂的手册。
1: 汉阳的灵芝益寿胶囊的用户比较多呀，是不
4: 是？对。
1: 你这个我跟你讲着。大概的情况呢，像你跟爹爹啊，赶紧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今天也买到了。你跟他呢，早上3粒，晚上3粒。
4: 好。
1: 这个10天半个月呢，就会见到效果。
4: 谢谢。
1: 你的睡眠呐、你的体质啊，着手都有力了。 他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他是个整体治疗、整体
4: 全面
1: 的个
4: 治疗的，对对对，辛苦了，辛苦了。
1: 哎，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哈。
4: 哎，好，谢谢谢谢，都是一样啊，健康是福。哎，
1: 是的，是的，是的，好。
4: 我在医院里扣了10000多。
1: 现在医院里人又多，排队挂号。
4: 哎，
1: 好，那就这样，好吧？
4: 好好好，谢谢啊，耽误你的时间。
1: 好，不能感谢，再见。
4: 你的时间是宝贵的，好，再见，
1: 再见，
4: 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陈局长。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是说，在没有服用之前，就是血压和血糖。
1: 嗯，
5: 都比较高。
1: 你有高血压跟糖尿病？
5: 哎，对，吃了一些药的，但是呢，吃了这个效果不是蛮好，特别是血糖忽高忽低。
1: 嗯，
5: 但血压也是的，血压也是忽高忽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5: 血压是高了，又是180。
1: 哎呦，你180好危险啦！
5: 哎，对对对，那
1: 你说搞不好要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那个说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啊。
5: 那是，你说的是对的，哎。
1: 血糖呢？高的是呢？
5: 糖尿病最高的时候13。
1: 哎呦，13，那个餐前13，那就高很多了。
5: 哎，那13，现在就好了，降下来了，哎。他有时蛮好，有时候他有他也还是有，也还是不能跟他这个血糖有他又起来的，是这样的。
1: 是的，他有的糖尿病人呐、啊，有的是吃姜汤药，有的是打胰岛素，他忽高忽低，这个很不好掌握。
5: 对，我有段时间我还是打的胰岛素的。
1: 哦，你也打胰岛素？
5: 哎，我现在停了。
1: 哦，
5: 已经停，哎，胰岛素都停了。
1: 哦，现在没打了是吧？
5: 没打，没打。
1: 哦，
5: 还打的，再打的是低血糖的。
1: 那是的，是的，胰岛素打多了就低血糖。
5: 是啊，那个吃低血糖还关系。
1: 那是的，低血糖还更关。
5: 那还关系，那比高血糖还关系。那那就是那人那个高血糖，真的说实话，蛮对自己蛮那个的。
1: 那是的，是的，低血糖受不了，有的人后面都是要搭到了，是吧？
5: 哎，对对对。
1: 哎，你今天打电话，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5: 我这个服了，我已经买了3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买了3个疗程。
5: 对对对。
1: 啊，现在是怎么吃的呀？有没有效果？
5: 效果当然可以的，现在血压和血糖都降得可以的。
1: 啊，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降得都不错。
5: 哎，不错不错，那是不错。
1: 我跟你讲噻，
5: 嗯，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并且呢，它是个9号的药，知道吧？
5: 哎，对对对。
1: 哎，你想我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1: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5: 现在就好了，降下来了，哎。
1: 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服了大概，我是从45号开始服的。
1: 啊？
5: 还是估计服了那个1个多疗程吧。
1: 哦，现在服了1个多疗程，现在你的血压跟血糖都比较稳定了。
5: 哎，对对，分蛮快。
1: 哦。
5: 那比以前其他的药来的快一些，就是说以前的效果看得明显些，就这个道理。

0: 我跟你讲啥，林子
1: 嗯，
0: 一送胶囊啊，它对于我们糖尿病，对于我们高血压啊，它是比较对方对症，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没有效不对方，你这个用药加全章啊，你这个病啊也治不好。
1: 嗯，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怎么吃的啊？林子一送胶囊？
1: 早三粒，晚三粒。
0: 对对对。还是早三粒，晚三粒，好不好？
1: 哎，对对，早上你晚上。
0: 哦，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报个喜，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啊。在这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哦，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荆门的，荆门东堡区。
0: 好好好，那你就安心的服用，你服的好啊。荆门地区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街坊邻居也跟他讲一讲林子一送胶囊那个真实疗效，好不好？
1: 啊，我姓张啊，
0: 你叫什么呀？
1: 张新国。
0: 好，张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1: 134773006408。
0: 好好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我们也表示祝贺，好吧？
1: 好，
0: 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7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啊，我是陈主任。
3: 哦，你是陈主任是吧？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我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有好大改变，我也开心的了。我一样样的说是吧？我的高血压。高血压嘞，怎么停的药了？稳定下了，血压正常了。80/130。
0: 哦。
3: 另外，我这个冠心病。冠心病的软了呀。医生让我经常起不起。
0: 哦。
3: 我每一分钟呢，跳48次。现在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每一分钟能够跳60次了。那要我去按起不起我不可晓得吧，没没有看
0: 哦，
3: 在心门其他的小事啊，
0: 那是的，
3: 房产呢小事了啊，刀博呢小事了，所以我感谢那个医生小郎。但另外呢，我的眼睛是白的长，我的眼睛跟往年喝那个药以后啊，白的长也好些。本来的我是医生通知我去动手术的，我没去动。我不动手术，不动手术的。现在呢，看东西的有名堂些，跟他娃做软了。
0: 好。
3: 但是我那个前列腺呐，好严重。每次夜些起来呀，上14次。哎呀，尿频、尿急、尿震颤、尿无尽、尿。甚至尿失禁，
0: 哎，
3: 好严重。我也有时候也是咋不完全不能睡觉
0: 啊。
3: 现在不排尿不通，
0: 哦，
3: 再并且呢还畅通了。
0: 哦，
3: 另外那个尿的尿垫带呀，那个尿失禁完了也消失了，尿不尽呐，这些也消失了。所以我衷心感谢呐。
0: 哎，不感谢老人家。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我听出来了，跟你一体多病了，现在都治好了。
3: 哎，是，对对对。
0: 你多大？
3: 我的感觉的那个药好。
0: 好，
3: 我目前我想还想搞两个疗程的。
0: 可以啊，老人家，现在有活动。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82了吧？
0: 82岁啊，爹爹。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了你的大问题，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哎，你现在跟这些慢性病呢、治好了呀，咱人活百岁啊，不是梦啊，老人家。
3: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张道奎。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红安县。陈官镇。
0: 红安县陈官镇的。
3: 哎，丸塘乡。牛洞11号。
0: 哦，红安县陈官镇的。
3: 对对对。啊，上次我接你接你你接三个疗程呢。
0: 哦，你是通过邮寄买的灵芝益寿胶囊，给你送货上门的，是不是啊，老人家？
3: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我听明白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 现在血压是正常的，130/80，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另外呢，那个心衰呀，以前心跳1分钟48次，现在心跳是60次了。
3: 对对对。
0: 就医院呢，以前让你装起搏器，现在呢，那个心跳正常了呀，就不需要装起搏器了。
3: 哎，是，对对对。
0: 好好好，现在白内障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解决了。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获得健康了。
3: 对对对对。
0: 好，张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张爹爹。
3: 啊，好，谢谢啊，谢谢了啊。
0: 不谢不谢，张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好，
0: 好，你老保重，好吧？
3: 谢谢啊，谢谢了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喂，你是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叫周慧兰，今年83。
0: 83岁了。
5: 啊，我的病蛮多，我想想进来。
0: 哎。
5: 我有高血压，
0: 哎，
5: 有冠心病，
0: 哎，
5: 我还有颈椎、腰间盘突出，我原来有我走着路还，
0: 嗯，
5: 吃了这个药啊，就走路好些了。
0: 原来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都困难，
5: 啊，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慢慢能走路了。
5: 这个冠心病是最好一种没有法的。
0: 哦，就是说你冠心病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比较好。
5: 那没有发过，它便秘的还有。
0: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5: 哎，现在期间啊，大便好。
0: 哦，现在这个排便呢，效果也不错。
5: 哎，睡觉好。
0: 哦，失眠的问题现在也见到好效果。
5: 改善了，哎，也改善了。
0: 那得你这个一体多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比较好了呀，老人家。
5: 哎，也改善了。
0: 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老人家？
5: 那3个疗程。
0: 好，老人家，
5: 嗯，
0: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怎么服用的呀？
5: 早上和晚上服。
0: 早三粒，晚三粒。
5: 嗯，我一直在吃它，我买这个药蛮好。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蛮好，你也比较满意。
5: 嗯，我是一直在吃它，我先吃一些保健品后走出老人。
0: 好好好，以前服了保健品，我们就不谈它了，好不好？
5: 是不谈了的。
0: 哎，治病还是要用药，知道吧？好不好？
5: 一直在群里面就有的。
0: 好好好，老人家。
5: 嗯。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
5: 哎、血压也蛮好的。
0: 哦，血压现在也蛮好了。
5: 哎，我每次量血压，血压也蛮好的。
0: 血压现在也蛮好。
5: 血压蛮好。
0: 好，我跟你讲的，老人家。
5: 嗯。
0: 你血压好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5: 哎，我相信你就有这个国药菌之后的。
0: 对对，一个是国药菌之后，最关键你老人家服了之后啊，你一些慢性病啊，慢慢都恢复健康，知道吧？
5: 哎，人吃了颜色好一点。
0: 哦，整个的人的一个气色也好一点。
5: 哎，我都看不出来，我83。
0: 看不出来你83岁了。
5: 哎，看不出来，有什么别的事？
0: 好，老邓家。
5: 哎。
0: 咱个慢性病治疗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5: 好。
0: 哎，咱们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哎，有些高血压、冠心病的，腰的一些慢头区啊，像你这有便秘、失眠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哎，介绍几个
0: 哦。哦，你介绍了几个街坊邻居在扶正林子艺术胶囊？
5: 哎哎。
0: 他们扶的效果怎么样啊，婆婆？
5: 他们扶的好，他们还难过的整天好着的呗。
0: 他们扶了，反应效果也比较好。
5: 哎哎。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5: 我是太原区的。
0: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周婆婆？
5: 记得，18971016000。哎，
0: 好，你这个大脑很清晰，现在电话号码这么长你也记得很清楚啊。
5: 我用手机号码。哎，
0: 好，老邓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扶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5: 好嘞。
0: 好，你老邓家保重啊。
5: 好，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兴安渡农场红旗大队70岁的郭祥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在20年前因为高血压高到230、240而突发了这个中风。中风之后呢，手脚无力，生活自理都困难，并且还有糖尿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给我们的介绍。
6: 坐下，坐下，孙子。
7: 这里孙子。
6: 哎，你我的孙子
7: 啊。
8: 奶奶，我去一方给他们。
6: 也大儿子，这是大儿子，小儿子。
7: 哦，你们跟着小儿子在住、是吧？
6: 弟兄两个，弟兄两个。
7: 婆婆，你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我中风20年。
7: 中风了20年。
6: 20年。
7: 嗯。
6: 我这50几次是中风。
7: 今年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74。
7: 74岁。
6: 哎，
7: 哦，
6: 我没有20年呐。
7: 嗯，
6: 这状况是不能做事的，走人没得力。
7: 哦哦，
6: 浑身都没得力。
7: 嗯嗯嗯，
6: 走不到路，浑身没得筋。
7: 嗯，
6: 提不起精神来。
7: 哦，
6: 我主要是么子高血压中风，我的高血压2.3、2.4，
7: 好高了呀。
6: 最高。
7: 嗯，
6: 反正我这个人，这个身体一贯都不蛮好些的。
7: 啊啊，
6: 不是那么好，这个身体主要是人不身体不好。前那个月了，第一或者吃五个疗程。
7: 嗯，
6: 买5个疗程，一直吃的话呢，这觉得还有感觉，吃完了，这我这又去买5个疗程。
7: 嗯，
6: 这5个疗程咱还没吃完，咱这是改装模式的，把我这个血压压下来。
7: 哦，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6: 高压120、130，达到那个程度。
7: 低压呢？
6: 低压在80、70。
7: 哦，那就不错啊。
6: 那就不错，我说是。嗯。我有感觉，我是晓得那个话。
7: 嗯嗯，
6: 我那狗都没得法嘛。
7: 对对对，
6: 狗都守不住嘛。
7: 嗯，
6: 我是现在说把2回事改说。
7: 嗯，
6: 一个糖尿病，这一个你
7: 糖尿病是什么情况啊？
6: 糖尿病的我待的不长，这两三年时间。
7: 哦，
6: 空腹是9点。
7: 哦哦哦，
6: 空腹9点。
7: 嗯，
6: 在这吃饭是12点。
7: 哦，
6: 这么回事。
7: 嗯，
6: 现在血糖蛮好。去年那个月呢，这2孩还跟我改转了。
7: 嗯嗯，
6: 这2孩改转。
7: 嗯，
6: 现在我还可以走路。
7: 嗯，
6: 还可以上街。去年那个月的还蛮好，
7: 相当不错呀。原来这个手脚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的，
6: 完全没得精神，没得劲。
7: 嗯，
6: 不能走路。
7: 现在能够上街自己走，
6: 走路好啊，不疼就不错了。
9: 中风才是一个老梗，过后还是视力啊都还可以。
7: 嗯嗯，
9: 晓得。
7: 嗯。
9: 那个血压是控制的可以。
7: 嗯，
9: 那软线一般的是这里是100楼。
7: 哦，
6: 170。
9: 哎，那软线
6: 170。
9: 那医生是说的，他是顽固性的血压高。
7: 哦，
9: 他总是拉高。
7: 嗯，
9: 现在吃这个家伙呢，他一般是高下来。
7: 嗯，婆婆刚刚说有时候还是120、130还是比较好的。
9: 对，是是是，但是你们这个药我们一直吃了2年多了。
7: 哦哦。
9: 我们这还是蛮对你这个药还是蛮干那个晓得。
7: 嗯嗯嗯，
9: 一直在跟别人还得讲。
7: 嗯，
9: 现在别人去买这抹的好处。
7: 嗯，
9: 晓得。
7: 嗯，
9: 跟你们的传播血压啦，这是血糖都也都还可以。
7: 嗯，他脑梗出现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9: 他突然一下那个呗，他开始那是前20年呢。
7: 啊，
9: 20年突然那个麻牌也是那里这还是不行的。
7: 啊，
9: 不行，
7: 是昏倒了吗？还是怎么？
9: 他 他那个牌子的那照不到脸嘛，就要往下流嘛。
7: 哦，流着人都没有知觉了一样往下流是吧？
10: 我们现在全面是不得动。
9: 可以了，可以了，等他一转两天呢，转两天就回来，回来打针了。你们这个药我们一直吃了两年多了，慢慢的恢复，晓得？视力呀，都还可以，晓得？
7: 嗯。
9: 原先你们这个药冒出来的时候，原先呢还有那种奇迹多了。
7: 嗯。
9: 但是这个药好。是哪个药子没钱你又没钱子请你们这个药
7: 嗯
9: 前两年多
7: 嗯
9: 他感觉的什么子好
7: 嗯
9: 后是几十期
7: 现在就是血糖血压都还是比较好是吧
9: 可以还是可以
7: 嗯还是爹爹您贵姓啊
9: 姓谷啊谷相沟
7: 今年多大年纪啊
9: 我70岁了
7: 70岁啊
9: 我70
7: 婆婆呢
9: 婆婆74了
7: 啊您还是支持他用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9: 是
7: 每次都是您给他买回来的是吧
6: 都是那边跑
10: 不是爹爹，是你和我们的办法
7: 啊！是的，是，
6: 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
7: 啊啊！那你也一个好爹爹啊！
6: 我爹爹怕你
7: 啊啊！
6: 我爹爹我的法是
7: 的，是的，是的，
6: 那是请客他，吃木又不吃，不专门请的是酒啊！
7: 啊，专门就在吃灵芝益寿。
6: 哎，对对，请的，我胖子又不吃，我不相信别的，又真不相信的。
7: 哦，
6: 我小的其实我20年，我去报警有半个月我去到。
7: 嗯，为了治您这个病呢，花了不少钱呢。
6: 哎呀，那起码20万。
7: 哦，
9: 1.1万块钱。
6: 1.1万块钱。
7: 您给老伴买的这个灵芝益寿是孩子给你钱？
9: 我们现在有几个钱
7: 啊？您自己有钱？
9: 有点退休钱
7: 哦，您有退休金？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9: 我们这是农业单位
7: 啊。
9: 我们这东西湖农场啊，
7: 嗯，
9: 是中央啊农科厅的，
7: 嗯，
9: 跟白大荒跟那个新疆建设平台是我的农场，
7: 哦，
9: 就是啊。
7: 哦，
9: 不是那样还那能行呢？
7: 哦，相当于你们就是这个农场的，你们都是职工了一样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对，职工是。
7: 嗯嗯，那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
9: 我是东一湖，新安都。我们这是新安都农场。
7: 嗯。
9: 新安都农场，我们这红旗大队吧。
7: 红旗大队。
9: 红旗大队，红旗台城，我们这红旗台城。
7: 嗯嗯嗯。
9: 对
11: 的。拉牌哟。
7: 哦，婆婆现在还可以打牌了呀！
6: 对对对，
7: 然后慢慢把你这身体的一些病再慢慢的调理，好吧？
6: 对对对，是的。
7: 你们玩就不打扰了啊！
6: 怕你
7: 啊啊！
2: 陈主任，
12: 哎，
2: 这位东西湖区新安渡农场70岁的郭祥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中风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2: 对，郭爹爹的老伴儿啊，属于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意外。
2: 嗯，
12: 当听到他的血压高到230、240啊，突然去院中风啊。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2: 是啊，
12: 有很多老年人呢，出现这么高的血压呀，有的人出现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就走人呐。
2: 嗯，
12: 没有机会治疗。
2: 对，
12: 不过呢，他这个啊，还是救治的比较及时。
2: 嗯，
12: 但是呢，他这个血压呀，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还是160的170。
2: 对对对，
12: 血压一直啊不稳定。
2: 嗯，
12: 降的不是太理想。
2: 对对，
12: 20年呢，一直在寻医问药，是不是？
2: 嗯、对。
12: 哎，生活自理都困难。
2: 是的，他说为了治病啊，前前后后已经花了20万。
12: 对对对，不过呢，二老啊一直在不停地选择药物或者保健品，是不是？
2: 嗯，
12: 一直在不离不弃地积极来治疗。
2: 对，
12: 哎，在无意当中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老人家呀最让人高兴的呀，他现在生活能自理，每天还能打个牌，是不是？
2: 对对对，
12: 在临走的时候啊，他这个牌友已经来找上门了。
2: 是的，是的。
12: 哎，最让人高兴的呀，他现在血压正常了，
2: 嗯，
12: 120的130高压，
2: 对，
12: 低压呢是80的70，
2: 嗯，
12: 这就是对于老年同志啊，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
2: 对对对，
12: 你想74岁的老人呢、啊，血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不会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了，
2: 对对，
12: 并且老人家现在生活能自理，是不是？
2: 对对，
12: 二老啊还是个热心人，
2: 嗯，
12: 他们知道啊，慢性疾病的痛苦，
2: 嗯，
12: 都在口碑相传呢、啊，介绍身边的朋友邻居啊。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是，
12: 哎，一拳十指十拳百，是不是啊？
2: 嗯，
12: 我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在东西湖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 嗯，
12: 哎，大家有慢性病，在他身边的人呢、啊，都在积极地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2: 对对，
12: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里调节血压，是不是？
2: 对对。
12: 另外呢，它可以双向里调节血糖。
2: 对对。
12: 郭爹爹的老伴儿啊，血糖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
12: 老人家这个中风恢复的比较好啊，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跟五味子 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2: 哦，
12: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他的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恢复了。
2: 对对，
12: 我到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

0: 哎呦，好，继续来，请接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啊，你好，你好，陈局长，你辛苦了。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很感谢你，我71岁。
1: 啊。
2: 我有高血压，180，低的100。
1: 哎呦，你这个血压个180有点高了呀。
2: 哦，现在有个糖尿病。
1: 哎呦，你又有糖尿病。
2: 嗯，101医院看的，二心的。只吃了一次药，我就没管他了。
1: 我跟你讲噻，又有高血压的，又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年同志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人群呐、很多就产生了呀、后遗症，有的血管曲线问题，出现中风偏瘫的几率比普通的高血压、普通的糖尿病几率都高得多，知道吧？
2: 是的。
1: 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2: 我跟你讲了
1: 啊。
2: 我吃了那个，我已经切了10几个疗程了。
1: 哦，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啊，爹爹？
2: 有效果，有效果。
1: 哦，有效果那就好啊。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血压跟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好多了，好多了。哎，人虚浮，人没有那原来心痛啊，好多了，好多了。
1: 哦，好多了，是
2: 吧？原来。血压是没有那高，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出去，因为我们住在汉口的那个盘龙城的，我们搬到盘龙城来了，
1: 哦，
2: 懂了吗？
1: 有
2: 这个地方空气好，
1: 哦、
2: 这里环境好，懂了没有？
1: 武汉市的郊区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在横店。
1: 哦，横店那边，那边就是是空气好啊，适合养老，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这里买的房子。
1: 哦，那挺好的，挺好的。
2: 我跟你讲的。我们非常感谢你，我婆婆想跟你讲两句，她现在谢谢你。
1: 好好好，你要婆婆接个电话，我跟婆婆说。
2: 怎么了？
3: 陈老师你好。
1: 哎，婆婆你好。
3: 嗯，我就是胸闷气短的。
1: 嗯。
3: 但是是流那个冷汗。
1: 哎呦。
3: 你上午早晨的就是汗流往跟着脸子往下头直滴的。
1: 嗯。
3: 我原来得过那个支气管，你晓不晓得呢？
1: 哦，你有支气管炎是吧？
3: 有支气管脑慢支啊。
1: 哦，那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脑慢支有的天气冷了，或者是油烟子大了，它都容易发病呐、
3: 啊。啊，我一直都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它吃的嘞就那个么子，还血压都还蛮好。
1: 就是说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嗯，都还蛮好。一段时间我又给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吧。
1: 好好好，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是不是啊？
3: 我们两个人都在服。
1: 好好好，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处方的药，它对你那个血压高，对你那个支气管哮喘都有帮助哈。
3: 都还蛮好，爹爹跟他讲的。
1: 好，我跟爹爹两个说啊。
2: 嗯，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刚才你婆婆的情况、我知道了。
2: 好的好的。
1: 然后你这个情况呢，你要引起重视，一个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2: 三高我的意思我呢，我没得症状的，我还种了菜，我种了20几个品种的菜，从收菜这一期。
1: 哈，你在这个郊区啊，还开油坊种种菜。哎，那不错不错，你这个，这个我跟你说啥，劳逸结合、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你不能逛不动也不行，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哎，大家呢，能就是说。能种种菜呀、对你这个身心呐、都有好处，都有帮助，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药物是一方面，是不是啊？然后呢，你这个生活清淡一点，然后呢，做一点适当的劳动，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啊。
2: 我早上只劳动1-2个小时的够了，我有一般子太阳出来我就回来了。
1: 那不错不错，那就像你锻炼1-2个小时一样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吃一点。自己种的蔬菜啊，它又干净又新鲜，是不是啊？
2: 我给你农家肥，我给你那个冰肥。
1: 哦，那个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这个生活晚年的生活搞得很好啊。很多武汉市的老年人呐、都要羡慕你们啊。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2: 睡眠就是上半夜睡10个小时，
1: 啊、
2: 下半夜睡3个小时。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一天的睡眠也就够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满意满意，
1: 满意
2: 满意。我们吃了、改进了很多问题，懂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让咱的血压平稳呐、血糖平稳呐、心脏平稳呐，是不是？
3: 对对。

0: 对对对，
1: 吃得
0: 我，
1: 下，排得上，说一个健康不好老着呢。我们往100岁来努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们就在楼楼啊，我们每天爬楼楼，要爬9趟。
1: 哦，你没有电梯，就是爬楼梯爬6楼。
0: 爬6楼，每天爬几趟啊？
1: 不错不错不错，这对你这个锻炼好啊，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知道吗？
0: 你也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们在一个后湖的那个湖边啊，是一块湿地，知道吧？空气非常好，
1: 哦，你那个地方太好了，
0: 未来海岸。
1: 那非常好，那是个好地方，养老啊，养生那个好地方哈。
0: 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爹爹哈。哎哎，你叫什么啊，爹爹？
0: 我姓熊。
1: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噻，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你为什么反应现在反应的不错呢？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处方的药。另
0: 我
1: 外
0: 知
1: 呢，这
0: 道，
1: 个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
0: 是的，
1: 哎，你现在的赶紧反应的，整体的身体反应都不错，这个就是好处比较大。
0: 是的，
1: 就这样，慢慢给身体调理好，好吧，爹爹。
0: 感谢感谢啊，感谢陈老师，
1: 不感谢，不
0: 辛
1: 感
0: 苦
1: 谢。
0: 了啊，
1: 哎，你
0: 辛
1: 老
0: 苦
1: 人
0: 了
1: 家
0: 辛苦
1: 保重
0: 了，
1: 啊。
0: 啊，
1: 好，有
0: 你
1: 时
0: 周
1: 间
0: 末
1: 打
0: 成
1: 进电
0: 功，
1: 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哇，陈哥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陈哥，
1: 哎，
5: 你是个大好人啊！我天天都要听你的节目啊。
1: 啊，每天来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5: 啊，对对对。
1: 好啊，听我的广播有没有帮助到你呀？
5: 帮助啊，我买你们的药啊，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我跟我老伴呢，我都在喝。
1: 灵芝益寿胶囊，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用，是不是？
5: 啊，对对对，我原来是新疆文杰安达这个西部基地，在这个在金门的一厂进过来的、
1: 哎。
5: 我现在心脏也好了，心脏也好些了，这个人的腰心背胀啊，腰心痛也好了。这我老伴呢，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1: 嗯，
5: 但是现在有好转是，他妈没好转。
1: 哦。你是心脏不好，就是心衰呀、啊，装了起搏器的，是不是啊？
5: 不是，心跳缓慢，是我那是拼命抢过来的。
1: 你属于心跳过缓，装的起搏器，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1: 你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感觉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都比较好了。
5: 嗯，我喝的药，心跳达到八十几下了。
1: 一分钟八十几下，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1: 心率一分钟八十几次，这个都比较好了，知道吧？
5: 啊，对对对。
1: 人的心跳呢，正常的一分钟60次以上，100次以内、
5: 啊，
1: 这个都是正常的。
5: 啊、
1: 如果说你心脏八十几次、
5: 啊，
1: 那个就是非常好，知道吧？
5: 啊，我用专门装起搏器的，起搏器，但每分钟能跳54下呀、啊，这药物有帮助，就是8下。
1: 哦，原来只有50几次一分钟。
5: 嗯、
1: 啊。哦，那就不行，那你低于60次那都有问题。你现在80几次、嗯，这个心肌细胞激活修复了，这个都属于正常的，非常好啊。
5: 哦，
1: 你心脏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5: 我心脏比较好，血压也比较平稳了，130的这个80。
1: 哦，你一个是心脏比较好，另外血压也很正常，平稳，130的80、哦。
5: 对，
1: 那个就很好。因为咱那个林子一受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在里边林子，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比较稳定，知道吧？
5: 啊，知道。
1: 你现在血压也很好，心脏也很好，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爹爹？
5: 其他方面没有问题，爹爹。这个陈主任，我也姓陈的。
1: 哦，都是本家呀，爹爹。
5: 那、啊、是在本家。
1: 现在你受益了，婆婆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当然有好转。
1: 现在婆婆高血压、糖尿病也有好转。
5: 啊，对。
1: 婆婆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5: 她血压跟我差不多，蛮平稳，那135的80啊，那样的。
1: 哦，现在婆婆也是血压130多呀，那个低压80。
5: 啊，对。
1: 那婆婆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好，那就让她坚持服用，好吧？
5: 啊，在屋里有还有吗？在坚持服用。
1: 好，坚持服用。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啊，爹爹？
5: 我们是湖北荆门市沙洋县。
1: 嗯。
5: 甄集镇的。
1: 沙洋县哪个镇呢？
5: 甄集镇。
1: 沙洋县甄集镇是吧？
5: 对对对，甄集镇。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全名叫陈应平。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陈爹爹？
5: 我电话是18747586933。
1: 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个记忆力很好啊。
5: 我今年77了。
1: 听不出来呀、啊，你已经77岁了，爹爹。
5: 嗯。
1: 陈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5: 谢谢谢谢，陈
1: 哥。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啊，谢谢啊。
1: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5: 好好，好，感谢了，感谢陈哥。
1: 哎，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啊。
2: 好，沙洋县曾集镇的陈爹爹二老都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的血压都正常了，130的80，并且都很稳定，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心跳过缓啊也很好，祝贺陈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呢。
6: 啊，陈主任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也有头昏，有风湿。颈椎。
1: 哦，你有头昏呐，还有风湿。
6: 对。
1: 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6: 哎，现在就是这个半边手啊，有点麻木。
1: 哦，半边手有麻木。
6: 对。
1: 小关节变形没有？
6: 没有没有，它是刚上个月才开始。
1: 好，我跟你讲着，你这个麻木啊，跟你的头昏呐、
6: 啊，
1: 还是属于说你这个身体这个末端循环呢、啊、不好，
7: 血流啊不畅，胃循环不好，知道吧？
5: 啊，听懂了，听懂了。
7: 哎，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半个月，哎，你这个脚手麻木啊，都见到好效果，头昏头疼的现象啊，都没有了。
5: 哦，好的好的，那得感谢。
7: 哎，不能感谢，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有丹参呐、三七啊，它都是通经络、通血胃、通血液的，知道吧？
5: 啊，知道知道。
7: 哎，
5: 我记得你讲过了呀。
7: 哎，另外这个风湿病呢，咱们这个桑寄生呢、都是去风湿的、强筋骨的。
5: 啊，
7: 哎，对我们风湿性的关节疾病呢，效果非常独到哈。
5: 啊，好的好的。
7: 哎，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56。
7: 好，那你有病早防早治，我们就能得到康复，好吧？
5: 好的。嗯，我还是咨询一下，这个吃这个药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7: 吃这个药的，你这个喝茶啊、萝卜汤啊，尽量不要吃哈。
5: 哦，喝茶，我不喝茶叶茶。
7: 啊，不喝茶叶茶就对了，好吧？
5: 啊那个龙鱼是能吃吗？
7: 啊，鱼肉可以吃啊，鱼肉它是营养，怎么不能吃呢？必须要吃，哈。
5: 哦，鱼能可以吃。
7: 哎，鱼肉可以吃，人呢，你的营养嘛，那生存不了，好吧？
5: 啊、
7: 你灵芝益寿胶囊已经买到了噻？
5: 我下了班才去接的啊。
7: 哦，才拿到是不是？
5: 还没有吃。那一。一天吃几颗？
7: 一天吃两次，早上服三粒啊，晚上服三粒，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
7: 哎，不能感谢。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汉川马口。
7: 好好好，
5: 好，
7: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5: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游戏咨询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保和邱德用按李太后的旨意到李铁嘴测字馆去了一趟，结果这李铁嘴提前就把这副药给配好了，这字测的是特别的灵。那么冯保回来就跟太后娘娘讲了，李太后一听这兴趣上来了，当时就跟冯保定了一下，他要带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但是这回就因为这个气字，李太后没带邱德用，跟冯保和小皇上三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测字馆。再说李铁嘴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在那儿已经等候多时了。今天李铁嘴一看昨天这个胖老头领着这母子二人进到屋子里面，再看这位女人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就知道这是一个大主顾，连忙笑呵呵的上前一拱手，欢迎夫人和公子光临，老朽这厢有礼了。进到屋子里之后，冯保先说话了，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李铁嘴的大名，今天要亲自来见识见识。
1: 客气客气，夫人您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还是求什么？
0: 我是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转过脸，孩子你先报个字儿。再说小皇上朱翊钧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这种地方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功夫就看日头爷那阳光射进来了，紧接着他提起笔就写了一个日头的日字。
1: 这功夫也太凑巧了，
0: 就在这个日字写完的时候，后院养的那条狗叫唤起来了，这狗汪汪汪这一叫，小皇上心里边一惊，
1: 这狗叫什么？
0: 是啊，夫人，这位小公子说的对，他刚写完一个日字，这狗就叫了。
1: 太后闹糊涂了，这狗叫和日头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0: 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故意把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的讲起来了。这位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那边就有狗叫了，这正好应了一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天狗费日啊，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个意思。夫人，今天老朽我已经看得出贵府的所有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有人想欺负他。
1: 谁？
0: 这个人是谁老朽我不知道，不过老朽我有一句忠言要相劝，
1: 请讲。
0: 不知道贵府的仆役奴婢当中有没有属狗的，如果有属狗的，应该尽早的把这属狗的打发走。
1: 有谁属狗呢？ 听完李铁嘴这句话，这位太后心里边挺犯膈应，在那儿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他把目光射向冯宝。冯管家，你属什么？
0: 我属鸡。
1: 哦，属鸡。咱们家的教书先生张先生属什么？
0: 张先生也属鸡。
1: 听完张先生属鸡，你看那李铁嘴插话了。好啊，这个鸡他要是伴陪着公子那就太好了。鸡为地上凤，雀又思臣，对于公子来说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他打点前程啊。李太后这回笑了。老先生您真会说话。哎呀，这功夫就看冯宝一拍脑门子喊了一声。怎么了？
0: 秋秋秋秋。
1: 他下句话没说出口。
0: 他可是属狗的。
1: 李铁嘴这功夫接过冯宝的话茬，属狗要其主，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龙为日之华也，是吧？李太后的眼神里面就闪出了一个不祥之感，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铁嘴。这位老先生，你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是属龙啊。
2: 哎，你家公子今天写的这个日子，老朽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1: 一合驾六龙以寻天，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只能看到日头。夫人呐，您不是要问吉祥吗？只要公子除掉这条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就有多吉祥。
0: 老先生，您这可真是吉言，多谢了。
1: 李太后今天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老先生，我还要问一件事儿，你说吧，只要是公子的事儿，我就多说上几句。
0: 我家公子今年已经快到十岁了，十岁是念书的年龄，我想请您给选个好日子，看看他哪一天上学为好。
1: 好啊，要说这位夫人，今天您算来着了，您就让你家公子在他先前那个日子上随便加点什么。
0: 朱翊钧想了想，加，那我就加一横。
1: 在日子里边加了一横，就是目光的目。再看李铁嘴，一瞧这个目字，当时你看他扑哧一下子，哈哈，笑了，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哎呀，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来了？钱。”李太后听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小皇上第一次出京言肯定要花一大笔的钱，可是这个事儿他不能跟李铁嘴说破。哎，老先生，您怎么测出钱来了？
2: 嗨，您看看木字下边

0: 加上一个八字，这念啥呢？
1: 这就念贝壳的贝字。古人以贝为钱，按照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上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却出现了没有钱的征兆啊。
0: 冯宝在那儿故意装糊涂，哎呀，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儿，你今天怎么扯出宝贝来了？
1: 公子写的木字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八月加上木字就是贝壳的贝字。夫人，您说我解释的对不对？
0: 再看李太后又在那点点头。
1: 那老先生，您从哪儿看出没钱呢？就是这个八字，八月问木，所以成了贝。但究竟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就无贝可言。
0: 李铁嘴是云山雾罩的瞎侃一通。
1: 你别说，李太后听着是句句在理，每句话都有一定的玄机。
0: 这位老先生，我原来打算在这个月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今天看来与天意不合呀。
1: 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
0: 那究竟选什么时候呢？李太后今天完全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李铁嘴在商量这个事儿。再看李铁嘴迎着李太后的目光回答了一句，要想另选一个日子，还得请公子再重新写一个字。可是这功夫再看朱翊钧小皇帝显得不耐烦了，行了，我就写这个木字，再多的字我不写了。
1: 李铁嘴听完摇了摇头，公子啊，一字问一个事，这可是天机，要是一个字问很多的事儿，这就不是天机了，也就是说不灵验了。
0: 是啊，孩子，赶快再写一个字。
1: 朱翊钧一看他母后发话了，这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一个大大方方的朝廷的朝字。这个朝字写完之后，李铁嘴看完了哎呀一声，显得非常的惊讶。
0: 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李铁嘴，这老先生，这个朝字写错了？
1: 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这个朝字可有说道啊。李铁嘴把这个朝字

老朽斗胆的猜一句，您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呐？朱翊钧把眼睛瞪起来了。你最心惊的就是李太后，但是他没动声色。这位老先生，您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家公子是朱家的后代呢？夫人呐，您仔细看看这个朝字，在朝字里头去掉两个十，就是一个明朝的名字。老夫我根据这个名字就可以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洪武的子孙，不是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之后啊。真不愧是李铁嘴，你看人家说的是十分的逼真。李太后在心中暗暗的高兴。好了，老先生，你就为我家公子选个好日子吧。夫人呐，这吉日这个字里边已经显现出来了。李铁嘴拿起这个朝字，把这张纸递给了李太后。夫人，您看这个朝字实际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日字上面加上两个十字，这吉日就出来了。十月十日加在一起就是朝廷的朝。李铁嘴的话一落，李太后马上就领悟到了。再说十月十号这天也是民间的好日子，今年的收成已经基本在望，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到了这一天，老百姓的庄稼已经都上场了，就是入到长院里边。如果老百姓要是赶上一个丰收年，朝廷就能收到一大笔的税银。到了这一天，国家的形势就有了新的转机，内阁的日子就好办了。如果在这一天开始进行皇帝的经筵，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么十月十号这一天，就给万历小皇上定了一个开经筵的第一个良辰吉日。李太后把日子定好了，让冯宝拿出五两银子赏了这个李铁嘴。李铁嘴心想，这回我是两头挣钱。再说李太后领着小皇上还有冯宝回到了内宫。到了晚上，他就和朱翊钧躺下休息了。小皇上年龄小，这位太后得陪着小皇上。看到小皇上睡熟了，这位太后可睡不着喽。她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就想起了这些事儿。自打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儿子登基已经快两个来月了，这京城里没有一天消停过。国库空虚，官场争斗，有些大臣借机还要闹事。再说各州衙府县那些往年的陈欠很难收进来，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骤雨接踵而来，这些乱糟糟的事儿让他整天提心吊胆，是寝食不安。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昨天李铁嘴提到那个天狗吃日头，这条狗是谁呢？哎，真是无巧不成书，邱德用来了。邱公公，你来有事吗？太后，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说这个邱德用，自打他外甥张大郎被人家杀了之后，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平常你看他在乾清宫里边，见了人总是一脸笑，可是这几天老是打不起精神。他把这些所有的仇恨放在张居正的身上。那天在乾清宫，他想给张居正眼睛里边扔把沙子，结果

0: 李太后没买账，今天她提前来还是想提这件事儿。太后，我总觉得这个张先生不怀好意。这个张先生明里是查杨永成，实际他是对您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最近礼部那边有个消息，说是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太后，我觉得这要查起来，是不是就为了查太后啊？这句话要是平时，李太后能听得进去。可是今天，她说什么也不好听了。人家那天首辅张居正和太后已经把杨用成这件事儿安排完了，但是这个邱德用还蒙在鼓里头。邱公公，我看你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哎，太后，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你大胆的奴才！李太后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邱德用吓坏了，因为他知道，自打他伺候李太后之后，李太后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哪曾想，今儿个，李太后的火来得这么快，把他吓得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邱公公，我问问你。你竟敢在背地里议论当朝的大宰相，按照大明律该当何罪？就这句话说出来，把邱德庸吓得只给李太后磕头。太后，我不是议论首辅。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是听谁说的？礼部的王希烈说的。王希烈是高拱的一条狗，你跟他接触，你知道吗？按照大明律例，内患结交外臣，该当凌迟处死。李太后这几句话就像晴天啪嚓打了个霹雳，把邱德庸吓得那脸色全变了，身上汗珠子也下来了。启禀太后，奴才并没有交接外臣，是王希烈通过关系找到了你家武清伯李老爷。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邱公公，我再问问你，你是属什么的？邱德用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我在乾清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问我属什么的。今天这个太后怎么突然间问起我属什么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怎么说，她也得回答呀。回太后，我是属狗的。她认为属狗是最好的属性，狗是最忠于主人的。这个邱德用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因为他属这个狗，才赶上了这么一个倒霉点儿。属狗，好了，我知道了。邱公公，你先下去吧。我这次先饶过你一回。
1: 啊，谢太后娘娘。
0: 邱德用是连滚带爬，滚出了西暖阁。邱德用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太后娘娘就翻脸了呢？他走了之后，太后娘娘一个人坐在那儿，就把头低下了。看来这条狗必须把它赶出内宫。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冯宝商量商量啊？因为冯宝必定是大内的总管。来人呐，把冯公公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
2: 是，
0: 一个小太监领命，就去找冯宝。时间不长，冯宝就来了。
2: 太后娘娘，您有什么吩咐？ 冯公公，
0: 这个邱德用，你看看他最近表现得怎么样啊？
1: 冯宝听到这儿，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嘿，这招成功了。
0: 那么，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能怎么处置这个邱德用呢？请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774，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啊第三集。

元良一脸焦急呀、啊，一看狄仁杰深夜造访，也顾不上礼数了，直接就问狄老爷：“是不是出事儿了？”狄仁杰直接问道：“柯先生，您的偏房是不是名叫琥珀呀？”柯元良死死盯着狄仁杰：“狄老爷，果真是他出事儿了。琥珀，他怎么了？”狄仁杰一低头：“柯先生，琥珀夫人被人杀了。”柯元良顿时脸色惨白，睁大了眼睛盯着狄仁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过了半晌，柯元良好像是忽然缓过神来了，焦急地问：“他是被谁杀的？”狄仁杰捋着胡子冷冷地说道：“在哪儿？”“这您应该知道答案呐、啊，因为正是您自己委派他去那个废弃的宅子的。”柯元良满是问号：“废弃的宅子？哪个宅子？”柯元良焦急万分，狄仁杰示意他坐下来：“柯先生啊，我知道这条消息对您来说可谓是伤心欲绝，但是您最好从头讲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柯元良双手颤抖，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空洞：“狄老爷，究竟谁是凶手啊？”狄仁杰马上答道：“一个男的，但是姓名嘛，尚且不知。”柯元良木然的点点头，他叹了一口气：“哎，琥珀呀，是个奇女子。狄老爷，她对古董鉴定有非凡的眼力呀。”柯元良沮丧的看看自己的古董柜子，继续说：“所有这些物件，都是琥珀一手置办的。4年前我买下他的时候啊，他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丫鬟。我教了1年多，他就入门了。他非常聪明啊。”说到这儿，柯元良有点哽咽了，他痛苦地垂下脑袋。狄仁杰问道：“柯先生，您是从哪儿买的琥珀呀？”“啊，这琥珀呀，原本是董一贯府上的丫鬟。”“董一贯？”狄仁杰马上联想到今天晚上这琥珀去的翡翠树，匾额上的落款正是董一贯。狄仁杰半带猜测地问：“柯先生，这董一贯跟今天那个被毒死的董梅，这俩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呀？”柯元良点点头：“老爷猜得不错，他们俩是亲爷俩，董一贯是董梅的父亲。原来这琥珀呀，从小就没爹没娘，是董老先生把他养大的。4年前董一贯破产了，家产如数的全都当了，无奈之下他把琥珀卖给了柯元良。这柯元良膝下无子，他本想着把琥珀当成闺女看待，但是琥珀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漂亮，而且聪慧过人。柯元良的正房夫人又得了不治之症，这柯元良就在2年前把琥珀收了偏房了。”说起这个呀，柯元良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狄老爷，我知道我岁数大了，但是我跟琥珀，我们可有着共同的兴趣嗜好啊，也有对未来共同的憧憬。”狄仁杰并不想评判这段忘年的恋情，他打断了柯元良：“柯先生，你告诉我，今天晚上你究竟派琥珀去办什么差事了？”柯元良把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啊，狄老爷，是这么回事。这琥珀跟董梅啊是一块长大的，他推荐董梅为我搜集古董，代理一些个买卖合约之类的事儿。2天前他告诉我，董梅弄到了一件稀世珍宝，一个价值连城的花瓶。琥珀说很多人都想要买这花瓶，但是董梅答应把这个卖给我。今天晚上龙舟赛过后他们就去交易，但是琥珀不愿意说他们在哪儿交易。一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带了这么些个钱，所以我是放心不下呀。可是琥珀呢，坚持要独自前往，并且发誓说他不会有意外，让我放心。今天晚上我看见董梅死了，想到这琥珀的交易肯定是泡汤了，我回家巴望着琥珀早点回来，
可是夜越深我就越担心呐，但是我却一点办法没有，因为我真不知道他们之前是定的在哪儿会面。狄仁杰一捋胡子，柯先生啊，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就在董一贯的府邸，在那个废弃的翡翠树会面。琥珀不知道董梅已经死了，另一个知情人冒名顶替代替董梅去会面的，正是他杀了琥珀，抢走了金条和那个花瓶。柯元良惊愕万分，翡翠树，他为什么呀？他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呀。但是柯元良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那片曼陀罗林是白娘娘的地盘，普通人都怕白娘娘动怒啊，谁也不敢擅自闯进去。四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非常闷热，老董一家子正坐在亭阁的花园里头纳凉呢，突然这白娘娘显灵了。这白娘娘啊，身穿着一条血迹斑斑的白裙子，哎呀，头发披散着，遮着半个脸呢。他慢慢的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朝着老董可就狂奔过来了，这嘴里还发出了一阵阵恐怖的叫声。董家全家老小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四散奔逃啊。老董跌跌撞撞的跑到镇上，他惊魂未定，当时就决定要放弃这座宅院。可是就在第二天呐，京城传来消息，他在京城的商行倒闭了，损失巨大，老董只好把这翡翠树给点压了，他万念俱灰的就回老家去了。大伙儿都说呀，这是白娘娘报应他呢。柯元良讲得绘声绘色，狄仁杰听得很认真，他不解地问道，那么琥珀他们为什么会在翡翠树会面呢？难道琥珀他不怕白娘娘吗？柯元良苦笑了一声，琥珀他胆大心细，他总说白娘娘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地方啊。狄仁杰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忽然他猛地一变脸，柯先生，你让琥珀去办理这件危险的差事，如今他被人杀了，你必须负责，可是你竟然还在我的面前撒谎，什么样的花瓶能够价值十根金条啊？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你最好实话实说，这琥珀究竟要为你买什么？柯元良听到这儿紧张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汗珠，他站起身来不安地来回走动，最后他突然停在狄仁杰面前，回头看看房门，弯下腰凑近狄仁杰的耳朵，狄老爷，实不相瞒，我要买的是那颗天下闻名的玉珠。狄仁杰默默不语，他紧盯着柯元良，突然狄仁杰一拳可就捶在桌子上了，大胆柯元良，竟然敢拿玉珠的鬼话来戏弄本官，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是老奶奶哄孩子睡觉讲的故事。柯元良坐下来拿袖子擦擦汗珠，老爷，小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糊弄您呢，这是真话，琥珀跟我说的，他见过那颗玉珠啊，跟鸽子蛋那么大，通体透出了晶莹的白光。狄仁杰还是不相信，他嘲讽地问道，那么董梅又是使了什么高招把这颗玉珠弄到手的呢？柯元良急忙解释，这是董梅隔壁的一个孤老婆子给他的，这老婆子无儿无女，董梅经常照顾她，临死前呢，这老婆子就把玉珠送给他作为报答。柯元良这番话狄仁杰一点不信，他小时候啊，这祖母就拿玉珠的故事哄过他。可是狄仁杰并没有打断柯元良，他心说，我看你怎么往下编。狄仁杰几乎是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听柯元良讲述这玉珠的故事。柯元良张嘴了，老爷，这故事啊十分离奇，但是它完全是真的，没半句假话呀。狄仁杰挑挑眉毛，示意柯元良接着往下说呀。这故事要追溯起来啊，起码得上溯三代人。当时这老婆子的姥姥是皇宫的厨娘啊，后厨干活的，她带着只有3岁大的闺女，也就是这老婆子的母亲，在皇宫的御膳房里干活。有一年波斯国使臣来访，把这颗玉珠献给了当时的圣上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在皇后娘娘生日宴上就把这颗玉珠赐给了皇后，当天后宫就轰动了。酒宴过后，什么王妃贵妃诰命夫人都来到皇后的宫里边，争着抢着要一睹这稀世珍宝的光彩。当时啊，这3岁的小女孩正在皇后宫外头玩呢，她看这么些人进进出出的，就跟着凑热闹偷偷溜进去了。她看见这玉珠放在条案上，用一个金丝白宝锦缎的软垫供着，大家伙正围着皇后娘娘说话呢。小女孩一看没人看着玉珠，她过来把玉珠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好玩，顺手啊塞嘴里了，原路又溜出去了。当皇后发现玉珠失踪了，立马召集太监侍卫过来问话，后宫所有的门都关了，每个人挨个搜身，但是谁也没有怀疑那个在御花园里玩的孩子。4个嫌疑最大的宫女儿被折磨致死，几10个太监被施以鞭挞之刑，然而玉珠依然是没找着。第二天早晨，厨娘发现自己闺女啊嘴里边有东西，她怀疑是孩子偷吃御膳房的东西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小女孩吐出来的竟然是丢失的玉珠。这厨娘吓得魂不附体啊，如果这个时候把玉珠给交回去讲明真相，那也摆脱不了满门抄斩的下场了。那4个冤死的宫女儿也得算在她的头上啊。这厨娘把心一横，索性一瞒到底。后宫一连搜了好几天，刑部大理寺的官员也过来帮忙，当天在内宫的王妃贵妃诰命夫人还有当时值班的太监宫女儿一个个盘问搜身，折磨得半死啊。皇上还悬赏重金寻找玉珠的下落，文武百官把能想的办法都用到了，玉珠还是没找着。这厨娘咬紧牙关，一个字儿也不敢说，直到她临死前才把整件事情告诉了女儿，让她发誓一辈子要保守秘密。这小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多么大的祸，她一辈子沉默，临死又把这颗玉珠啊秘密的传给了这老婆子。这老婆子年轻的时候有幸出宫，她跟一个穷木匠结婚了，一辈子清苦度日，可以想象啊，他们这辈子是如何的担惊受怕，日夜惶恐。他们手上握有稀世珍宝，可是这宝贝是一点用都没有，既不能换成钱，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也不敢卖出去，因为一旦被人告到官府，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可是另一方面吧，您说让他们把这玉珠毁喽、扔喽，或者想办法摆脱这个可怕的阴影，他们还不甘心。后来这老婆子丈夫死了，当时这老婆子还年轻呢，靠给人缝洗浆做过活，跟她的母亲一样，她也是直到临死之前才把这颗玉珠拿出来送给董梅。柯元良讲完了，书房里一阵的沉静。柯元良偷眼看了狄仁杰一眼，他不知道这故事狄仁杰会不会相信。狄仁杰没说话，他心里啊是将信将疑，这玉珠是百年悬而未决的谜啊。柯元良这番话是一个最简单最可信的解释，然而要说这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一出挖空心思的骗局，这也未尝不可呀。沉默了好一阵子，狄仁杰平静地开口了，董梅为什么不把这颗玉珠上交朝廷阐述原委呢？官府很容易查明真相，如果这老婆子祖上真是御膳房的人，朝廷肯定会给董梅一大笔赏钱，
可比你这十根金条多得多呀。

0: 柯元良轻轻地摇了摇头，老爷，这董梅毕竟是个外乡人，他害怕官府不信，反而再把他给押进大牢，因此他卖给我是最合适的安排。他得到十根金条，而我呢，把这颗玉珠可以上交朝廷，完璧归赵。狄仁杰对柯元良这番话还有怀疑，尤其是最后一句上交朝廷，他更不相信。这么一个痴心的古董收藏家，为了一件宝贝，往往连道德法律都不放在眼里，哪会主动物归原主啊？狄仁杰猜测，这柯元良很可能是想把宝珠啊自己藏起来，余生里秘密的把玩观赏。狄仁杰冷冷地说，柯先生，按照您的说法，现在是您一手造成了玉珠的再次丢失啊，我希望这一回能够追踪到凶手，把玉珠追回来。不过这玉珠也很可能只是一件赝品，而您说的故事也不过是一场骗局。柯先生，我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董梅说没说过他把翡翠树的亭阁重新修过呀？柯元良茫然地看着狄仁杰，他没说过呀，我相信琥珀也毫不知情。狄仁杰嗯了一声，站起身想要告辞，他刚转过身子，忽然看见一个庄重矜持的夫人站在书房门口。柯元良连忙走过去，拉住这位夫人的胳膊，轻声说道，金莲，你先回房去。这金莲似乎是没听见一样，两眼发直，站在门口不动了。狄仁杰心说，想必这位就是柯元良的正房夫人了。但见这位金莲三十上下，容貌艳丽，可她这张美丽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傻呆呆的。柯元良低声给狄仁杰解释，老爷，贱内的精神有点错乱，还请老爷见谅。几年前他磕坏了脑袋，一场高烧过后就这样了。柯元良又在金莲耳边说了几句，但是金莲还是一点反应没有，一味地凝视着前方。狄仁杰无不怜悯地看了一眼金莲，对柯元良说，柯先生，好生照顾夫人，我这里就不用您送了。柯元良一拱手，狄仁杰告辞出去了。回衙门的路上，狄仁杰把柯元良这番说辞又回想了一遍，玉珠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这会不会是一场骗局呢？咱们下回接着说玉珠案第四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围绕着高血压的防治和大家来讲一讲。在我们谈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脑中风或者说心梗心绞痛这类的问题，尤其脑血管意外，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腔梗，那么所引起的偏瘫啊、失语啊，或者说肢体功能障碍等等啊，对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当中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血压。之所以我今天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高血压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可以说是涉及最多的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它波及的人群多，就是我们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包括我们很多中年朋友，甚至现在有很多青年朋友的血压也不理想。一个是人群波及的范围多，另外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患病率啊更高，特别是病死的时间都很长。很多人一说起自己的高血压，往往都是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高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10年20年过去了。那么由此就会产生另外一多，那就是并发症很多啊。我们在医学上应该说，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涉及到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眼睛等等，所以呢，很多疾病的产生呢，都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对于高血压的管理啊，一定要重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到医院去诊断，同时也要重视自我的监测。就说咱们不能完全说啊，反正有医院我有医保，或者说医院离我很近就到医院去，但是自己平时在家里监测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一点现在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好，很多老人家家里都有血压计，经常量经常记录观测血压的波动的规律。另外就是每一次测血压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说啊我要测血压马上就测，最好先休息个几分钟。还有就是我们既要观察白天的血压，也要观察晚间的血压，这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我们要同步的啊，特别是那些老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时间特别长的朋友，要同步的定期的监测您的脏器的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这些脏器的功能呢、啊、要同步的监测。同时呢要特别关注就是血压的骤升骤降，也就是波动很大的，这个要特别关注。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把药物的治疗和科学的生活习惯的调养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只依赖药物的治疗而忽视科学生活的调养啊，饮食啊、作息时间的安排呀、情绪的调节啦，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就是药物的科学应用，我不反对大家用药啊，尤其是高血压啊，所以呢这个要科学的用药，当然怎么科学呢，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很重要。所以我想这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一下，因为高血压的危害确实很大，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也充分的总结了一下，结合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可以说对稳定血压、对防治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有非常好的帮助。甚至有很多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通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服用，现在慢慢的都开始减药，甚至还有一部分呢已经摆脱对药物的依赖。当然这个要科学的来调节。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想让您摆脱高血压的危害，一定要注重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血管的弹性要恢复，也就是要远离动脉粥样硬化。一个就是要保障我们的血管的畅通，也就是我们的血容量，还有我们的血管里的斑块。所以滋养骨髓呀，对于我们这个稳定血压、保持正常的血压的范围非常关键。 所以我今天呢提醒所有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加强科学的管理，另外呢积极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那您的血压稳定，远离并发症的危害。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曹主任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原来我的婆婆呢，我呢，就是我的婆婆是卧床不起了，趁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就可以下地劳动了。
1: 哦，原来卧床不起，具体是什么病导致那么严重啊？
2: 哎、严重了，那严重了，是喝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后，大改变了，把她的免疫力都提高了。
1: 就是她当时是什么病导致卧床不起了？
2: 她是什么胃病呐、啊？什么这个肺？几种啊都有了，
1: 哎呦，
2: 都有了以后，最后就在广播里听到说有活力资源宝，
1: 对，活力资源宝，
2: 这个免疫力都提高了，那现在就可以这个感冒啊什么东西了都免疫了，
1: 就是都没有了，抵抗了，
2: 这症状都消失了，现在比较健康，一软的又长好了。
1: 原来婆婆这个身体很虚弱，
2: 对，软的很虚弱啊，就是这样，我们就说有个活力资源宝，就吃了，有对人的免疫力很好。
1: 嗯，
2: 我们就吃了，吃了就真的是这样了。所以我现在也在吃了。
1: 婆婆先用的，然后用的好，你也用上了。
2: 比较好，我就吃了，我也吃了2年了，快。
1: 哦，
2: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现在基本上控制的比较好。
1: 最近检查的结果都是多少了？
2: 就是正在七以内。
1: 您说血糖？
2: 血糖对。
1: 七以内，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高的时候，最先高的时候都是30几了。
1: 哎呀，30几啊，那是高得很呐。
2: 现在就可以控制到七以内了。
1: 啊，就血糖、血压呢？
2: 血压在120到80-90之间。
1: 哦，那可以可以。你们二老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2: 我70多了，
1: 哦，
2: 离老伴儿也快70了，
1: 那真不错啊！刚听您说，就是婆婆原来肺气肿是比较严重，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原来她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
2: 啊，就是在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她就是这嘛，
1: 就是肺气肿。
2: 哎，肺气有点肿。
1: 所以您看，从这个角度，为什么我要特别问一下呢？因为咱们肺气肿啊，呼吸道疾病啊，确确实实和免疫力有很大关系。很多人长期感冒就容易诱发这个疾病，而且咳啦、喘啦，
2: 现在不感冒了，
1: 哎，
2: 没有感冒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抓源头嘛。
2: 哎，是。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安州的。
1: 哦，贵姓呢？
2: 我姓汪。
1: 姓汪，谢谢您的分享。
2: 好了，就在福大店啊。
1: 还是老地方，没变。
2: 啊、哦，没变，好好。
1: 哎，
2: 好的，
1: 保重好身体啊。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
1: 哎，您好。
3: 哎，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福建的工厂。
1: 哦，属于建立。
3: 那个买的石斛，我讲的听的。
1: 嗯。
3: 这2018年呢，我种的石斛呢，前年给我们芒市镇的、那医院的下来搞体检的检查，我又有个么毛病出现了呢？
1: 嗯。
3: 就是个白血球多呀、啊，血小板很高。白血球高的好的时候呢，白血球高到2万。血小板就高到了9个，好，就在芒市在检查说那叫错血输液，好，他打针是不是越打越高的？越来越高，我说我现在不想打的，那是那两个人，看他，你看他是哪人？他这个出院呢，或者到荆州去搞个骨质，检查骨髓液，
1: 骨髓穿刺，
3: 这个安排不了五的啊，洛阳人的异性呢还要搞么核酸呐？哎呀，我真的年纪三的呢，
1: 嗯，
3: 我这个建议在我们那个原来在我们芒市搞这个老中医，就去这个中医院里去了，开始2副年去了。14个月就满大笑，我一直提了几个钱，又把去搞这几个，哎呦，我说我想不去了。
1: 就是您2018年中风了，然后后来检查血小板，那白细胞都是高，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活力资源宝呢？
3: 从今年的4月份。
1: 哦，今年是。4月份，
3: 你买5瓶的这就去玩来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检查跟之前的血小板呢，比原来又还低了几个呢。
1: 哦，
3: 我这孩子想买你请你，这我就又买10大瓶呢。
1: 又买了2个福神嘛？
3: 买2个福神，
1: 那就说吃了以后有所改变了。
3: 提着你球，他就啥腿子劲力就比原来好的呢。
1: 就腿有劲一些了。
3: 是的，我觉得把亲子公司现在又买的几个。睡瞌睡的比原来还高的几个呢。
1: 哦，睡眠的时间长了。
3: 稍微长一些，好些呢。
1: 那还是变化蛮大的嘛。行，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
1: 您这个，我告诉您啊，一定要好好用。从您的病情来讲的话呢，确实骨髓机能老化了，再加上呢中国风啊，就是血粘度可能有点高，所以您要好好的滋养骨髓，这样您就恢复得更好，好好用吧。
3: 对，好，
1: 好，那我叫祝您早日康复啊，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再见啊，六弟。
3: 好好好。
1: 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啊，短短的个把浮尘呢、啊、中风啊，还有白细胞血小板高这些问题啊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这就有信心。您看老人家接着就又打了两个浮尘，所以我也一再提醒朋友们啊，大家可能平时尤其很多没有用过的新听众，听节目可能听的时间很长了，但是最终啊还是要自己来感受。那室内出门不方便要求送货啦，外地需要邮寄的朋友呢，

0: 我就去年7月9月30号就又给做了，你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吧，这个断两个的桌吧，那个尖子啊，它就脏通脏通的嘛，通的很厉害。
1: 哦，
0: 很厉害呢，我就因为我的老伴走呢，我去年我就在武汉，就在武汉，我的儿子那些我的儿子招呼我。
1: 哦，
0: 然后我就发了啊，我就真的没得办法了。
1: 嗯。
0: 我就过那个这家叫我儿子，我就把他送到仙台来，我就回到我就先到厂那口。
1: 哦，就是又回仙桃了。
0: 哇，我就回仙桃来，我就叫我的大哥在仙桃，我就叫我的大哥给我买的一个鸟子，那个金丝菇的剑吧。
1: 嗯。
0: 我听到说那个金丝菇的剑是去补骨髓的，是去骨节的是吗？
1: 修复骨关节啊，提高这个骨密度，对关节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这个两边做的是什么手术啊？
0: 他是这个髋关节坏死了。
1: 哦，就是是属于股骨头坏死了。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哎呦，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了。
0: 坏死了呢。
1: 嗯。
0: 因为我就去年呢，我就是11月12号就叫我的大哥就跟我到那个仙桃那个买那个
1: 江
0: 汉
1: 江汉医院往北走，我们的仙桃专卖店。
0: 对对对对，仙桃专卖店呢就给我买了一个疗程，那个精神骨的件。那那其他呢？这当时呢是没有消，一个疗程快去完了，就是稍微有点消啊。
1: 哦。
0: 有点消呢，我就今年那个正月初三呢，我的小哥回来了。
1: 哎。
0: 因为我这年纪来了嘛，老伴也不在了，我也读过啊。
1: 是的。
0: 我就跟我的小哥说好话，叫我的小哥就把我带起给我知道。到你们专卖店里，我就又买个疗程回来了。那个精神部的姐妹两个疗程连打，去年呢，我这还有点好处，有点好处，这三张的好些了哇。这个咱不多了，不多。你们那专卖店的那个服务员呢，还是说，我还是把这个号码我，他现在在要呢，那就打个电话给我，打个电话，我这随时送。我说我们是业绩，他说我送到业绩，我想着那是业绩，我可以送到业绩去。
1: 哦。
0: 我从业绩送了就回的，哎。
1: 是的，是的，是的。现
0: 在这个精神我做这年代，去年两个疗程呢，这是好一些了。这个做完，简直脏啊，脏通的是好一些了。
1: 那就好。
0: 这个活的这半年，我头就单单就是提了，提了两三年吧。去年三年的嘛，我就把这精神功能减呢，还头的是疼的，我就买这个疗程期呢，但是去少了，要年代去少
1: 一，
0: 他怎么的得不到效果。我都要效果，我就这回我就连到七了两个疗程呢，这次提前两个就可以了。
1: 那就好，
0: 所以呢，我还想过两天叫我的儿子们说再给我再一个买个疗程回来。
1: 可以，您看他们要是没时间，到时候我们直接给您送过去也行。那等于说您也算是一个老用户啊，前几年就是。
0: 对对对，我是个老用户，我一直打那唐局给你电话，我一直打不通，
1: 打不通，
0: 拐过了，
1: 哎呦，
0: 打不进去，我就没有打了。
1: 是懒得打。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3了。
1: 哦，73，确实啊，听您说话啊，感觉这精神还是很不错的啊。虽然说做了两边的手术都做了，那是两边都换的人工的还是怎么了？
0: 两边开的方式换的左边嘛，去年就换的右边。因为我怎么说呢？我去年6月30号做手术啊，我的老伴住在屋里，他在屋里过个呢，他没有照顾的好自个，他住在屋里摔了一跤打死的。
1: 哎呦，那真是可惜了啊。
0: 当时呢，我才在医院里做手术啊，他们回来我就回来，因为这俺哥做了7天我就回来，现在嘛抽完我就回来，这一直又没钱给我们家，又没赔付给家，
1: 那也是
0: 身体不好啊。
1: 那是。那您现在经过这连续的啊，这连续的用了有两个浮尘了，
0: 对对。
1: 现在人自己走路怎么样了？能走吧，应该没问题吧？
0: 能够走，还能够自理啊，能够
1: 自理，
0: 都不在身边，他都有，我有我的忙事嘛，他有事忙啊，他不在身边，我也过在家里。
1: 是的，
0: 还可以自理吧？
1: 能自理，
0: 还可以自理，
1: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啊，这很不错。我告诉你啊，您呢也别想太多了啊，自己一条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现在一个人，而且您本身这个病呢、啊、很难治的病，现在能自己能走，能生活自理，这很重要。所以呢，争取再好好巩固一段时间。
0: 好好，我跟你蛮说，我都跟别人那个有的那患者，有的些什么腿子疼啦、啊，我都跟俺蛮去宣扬，不要别人去没去买，我就不知道。
1: 不要紧。
0: 再者，我们有一个老人家，他有85岁了，85岁一个爹爹郎了，老伴不在了，他是在屋里，他们屋里老是。俺们是隔得远，他的儿在上海，他俺们都隔得远，隔得远呢，一个在家里呢，他也是说没有办法，他就打我拿我的手号码跟哪几个打，他不要打嘛，打上我就也不知道，他都一个老在家里啊，有这些腿子疼，因为这是我们这些的一个男同志，他老听声音，听来就告诉他，他就叫他到我这来拿东西去把楼子他，我把那个楼子他。原来去买的，不
1: 要
0: 给我买，我也不知道了。
1: 行，反正您下次有机会碰到了，您可以问一下。但是我们仙桃那边呢，都是可以送货的啊，这个您可以放心。
0: 好吧。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陈。
1: 姓陈，好。
0: 对。
1: 那您呢，自己保重好。

0: 好啊，反正一个有时间的多听听广播，另外呢，尽量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好好巩固一下。
1: 哎，我还只准备还买一个呢，我只买这个金子菇的，因为我买活的，这样吧，我没有这经济方面我不行了。
0: 哦、那是那是。
1: 金子菇的件，我只把我提的这个骨节不疼啦、啊，能够治理我就够了。
0: 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安排给您送过去就行了。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好好
1: 好
0: 吧，保重啊，陈婆婆啊。
1: 好好好，感谢安堂兄呐。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千好万好不如骨髓造血功能好。权威医学报告，骨髓造血功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国家发明专利，增强骨髓造血功能的高科技精华产品，从总根源上解决了骨髓造血功能退化产生慢性疾病和加快衰老的问题，使您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是他是吧？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好好好好。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孝昌市孝昌县。
0: 哦，孝昌。
3: 哎，孝昌，孝昌的。
0: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3: 啊，我呢是因为一起呢，我听了你们的，我收音机的反馈，人家反馈的说，感冒蛮好，但是口腔溃疡，喂。我们那个三样，现在完全没有没。
0: 哦，那就我用了就完全好了。
3: 哎，我一直到现在又接近十年了，我一见这么简单没。
0: 那您看，您看，听的都是真实的，在您身上也体会到了。
3: 是的，我见这么简单，我一直在用没，我没听。
0: 哦，那真不错啊！有时候就要坚持巩固，因为年龄的增长啊，必然会面临身体的衰老，也会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3: 是是，我现在有76啊，
0: 76岁了啊、哦哎。那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三个问题。
3: 当时就是我这个哪个呢？我就是感冒，
0: 感冒多，
3: 感冒，再就是口腔溃疡。
0: 就是。感冒比较多，
3: 哎，感冒了，哎，急性感冒。现在的感冒的话呢，我喝点感冒颗粒，我就解决了。原来都是感冒跟那口腔溃疡，口腔溃疡那好很呐。
0: 嗯，
3: 一直的话呢，我在原来没有口腔溃疡，检的没高，没得口腔溃疡。
0: 哦，原来感冒了是怎么搞？就是吃药也压不下来。
3: 打吊针呐。
0: 哦，就要到医院去打针。
3: 哎，现在是这个感冒颗粒，我摔一点。反正我就放在家里放着，回家就解决了。
0: 现在吃了咱们这个就解决了，然后您那个。口腔溃疡蛮严重吗？
3: 口腔溃疡那红了，痛起来了，睡觉不能睡觉就不能睡啊。
0: 哦，睡都睡不了。
3: 哎，那这一季是一个星期打针。
0: 哦，也要打针呐、
3: 啊？那也要吊针，那不吊针不中。
0: 您这身体
3: 吊针带血，化脂片儿、含化脂片，跟到我那个用黄解热片儿。
0: 对对对对。
3: 再加黄连伤心丸。
0: 哦，这都是去火的啊。
3: 消炎的，哎，消火的。
0: 去火消炎。原来胃是怎么不好呢？
3: 胃原来就是吃了东西之后胃有点胀，
0: 有点胀。
3: 胃胀，我现在胃好呢，
0: 就是胃也不胀了。
3: 我现在不喝那头，我酒得禁了点，我没喝酒。
0: 哦，那你还是要
3: 喝酒没抽烟，
0: 就是喜欢喝酒。
3: 哎，
0: 那你还是要控制一下啊。
3: 把你控制了。
0: 哎，对，要控制一下，毕竟您
3: 怎么喝胃的胃有的丸子呢？我有的丸子放在家里放着，很少喝，
0: 很少吃了。哎，是
3: 花生米跟那个盘豆那种，现在都没用过。
0: 可以，这胃好了嘛？尤其这个
3: 胃好，基本上好，但是我也是注意的，烟酒三拿都没搞。
0: 是的，是的，这个您自己说个真心话，您自己得过这些病呢，您也知道很痛苦，很难受。
3: 那倒也了。
0: 哎，尤其口腔溃疡，这说个简单，咱们
3: 那就很难。
0: 咱们能吃的喝的都要经过口腔，您口腔有问题很难受。
3: 咸的，咸的咸东西。
0: 是啊，您一刺激就难受啊。
3: 哎，你两个弟弟跟我的眼睛小点。啊，都要问我，他说那口腔溃疡好了哇、
0: 哦，
3: 我们怎么搞？我这个喝了个药了。
0: 就是、
3: 感谢你们这个药，我对你还是蛮认定。
0: 谢谢你，谢谢你。您这喝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喝的原黄金呢、啊。
0: 原黄金还有呢，活力资源宝。
3: 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
3: 主要是活力资源宝。
0: 主要是活力资源宝喝的多一点啊。
3: 哎，我在这买那个烟片，就是193块钱一盒的。
0: 啊、哦，对对对。
3: 我买那个烟片，我都不。心脏骨的腱没买，心脏骨的腱我用我的身上不痛嘛，没搞。
0: 哦，关节好。
3: 我现在都喝那个活力资源宝和上黄金，这种些东西的话，我高血压和高血都没得，高血糖啊没得。
0: 就是血压血糖也正常。
3: 都正常。
0: 您刚说。

0: 这个千里眼是眼睛有点不大好。
1: 哎，你在他的这个九九大药房，你们的专家来会检查的。
0: 眼睛是怎么不好呢？
1: 眼睛我都有点干涩。
0: 哦，有点干涩。
1: 干涩，这眼睛来了吗？
0: 哎，那是，但是这个有这
1: 干。眼睛看的比较多，我也不打牌，也不搞么事。
0: 这个贴我们的千里眼蛮好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可以可以，那还
1: 是。眼拿香了哈，我准备把那个热的过来，我还要去买一点。
0: 可以可以，您呢可以到时候等我们下次活动，中秋国庆的活动呢？
1: 双节的活动呢？
0: 哎，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您到时候可以去参加。
1: 中秋国庆双节，我每年是在你那个哪个呢？你那个挂历呢？
0: 哦，那是春节的时候啊。
1: 哎，春节时候你挂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平时有时间多听听广播。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彭啊。
0: 姓彭，彭德怀的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经理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3: 哎，我还是汉阳的。
0: 哦，汉阳的啊。
3: 我跟你讲我的一些病情情况，跟你反映一下子。原黄金我服用了三个浮尘呢。
0: 好，说一说您的情况啊。
3: 啊，我的病情蛮重，我三期高血压，心衰不已，脑梗、脑萎缩，还有脑满子。
0: 哦，
3: 现在吃的这原黄金我改善了些。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0岁。
0: 哟，80了啊。
3: 哎，
0: 您服用之前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就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3: 我去了年回来才服你们这个药，我当时心衰了，高血压了，我心衰10级。
0: 哎呦，那很重了啊。
3: 是很重吗？
0: 那不走路都感觉很难受了，是不是？
3: 哎，我正在吃的原黄金，我说话的底气都走些。
0: 那是听起来是足多了啊。
3: 哎，我第一次走的，走路也不像那口气。
0: 走路啊，顺畅了，舒畅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大便也改好了，大便。
0: 您说这个排便也畅通了？
3: 哎，原来排便像羊子粪一坨坨的。
0: 哦，那就是便秘了嘛。
3: 我是便秘，我便秘70年嘛。
0: 哎呦，难怪了，您看，嗯。好。
3: 我真的呢，第一次走一点，我睡觉好了一些，大便改好了一些。
0: 所以您看这。这都是几个就是说基础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人呢、如果说睡不好、整个的血压就不能稳定下来，您心脏得不到休息、它怎么恢复得了呢？
3: 那是的，那是的。
0: 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
3: 头脑还清醒。
0: 还清醒啊。
3: 哎，听力还可以，就是眼睛不好。
0: 那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您看您这个头脑清醒很重要。您因为您刚才说本身得过脑梗还有脑萎缩。你要换在一般的人、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的，那走出去都找不到东南西北，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
3: 那成了老年痴呆了。
0: 就是说啊，您现在这个状况是很不容易了。
3: 哎，
0: 一定呢，好好用。
3: 好。
0: 哎，那个林国兴老婆婆，
3: 我姓杨的。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了啊。
0: 好。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不知道您的脑海里边是否浮现出了一位笑容慈祥、歌声嘹亮的老人呢？2026年8月11号，这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他97岁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办追悼会。他就像一位远行的长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只想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

说到郭兰英，就不得不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需要一首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坚持要用郭兰英来唱，他那温柔辽阔、深情坦荡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家国安宁的动人意境。这首歌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最闪亮的坐标，也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深情的集体记忆。郭兰英的艺术人生是从苦难中开出花的。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穷苦农家，4岁就被送进戏班学艺。旧社会的戏班不打不成才，年幼的郭兰英吃尽了苦头，却也因此打下了极其深厚的传统戏曲功底。1945年，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看了新歌剧《白毛女》，深受震撼。他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队伍。他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首次登台饰演喜儿，大获成功。她巧妙地将晋剧的唱腔、咬字、身段融入到新歌剧，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悲愤而又倔强的喜儿的形象。这首《北风吹》唱出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辛酸，也唱出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兰英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她把个人艺术生命彻底融入了时代洪流。在歌剧《小二黑结婚》当中，她塑造了灵动纯粹的小琴。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艺是鼓舞人心的武器。郭兰英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边防海岛到厂矿地头，他始终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郭兰英深情演绎了这首《南泥湾》，花兰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大生产运动当中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首歌也随着东方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除了歌剧，郭兰英还为大量电影配唱了主题曲。在电影《上甘岭》之后，他又用歌声为另一部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注入了灵魂。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带着浓浓的乡土温度和山河气韵，成为了独属于他的艺术印记。他的歌声里满是泥土的芬芳，唱出了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高血压用药的各类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刘成云教授，为大家呢来解答老年朋友日常吃药的一些困惑。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最合适？忘记吃药了能不能补？我们在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完整的控制药片，要不要担心？今天呢，我们会一并请刘教授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首先欢迎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老人明白了不能随意的停药换药，但是在实际的用药过程当中，不少细节可能仍然注意不够这样就会造成血压呢这个波动过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就把我们门诊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做一些这个讨论。那第一个呢，就是降压药到底是早晨吃好还是晚上吃好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属于呢这个勺型的高血压这个勺型高血压就是我们正常的血压节律，就是白天的血压高一点，晚上的血压呢会低一点，但是清晨的血压又会增高。所以呢，我们不说早晨6点到10点一般呢是前天血压的最高峰，所以早晨我们是鼓励老年高血压的病人起床以后那就是刷牙洗脸以后就应当起窝这样子空腹起窝效果会更好这样子也正好呢能够覆盖我们这个血压这个6点到10点的这个早高峰，能够有效的降低这种心梗脑梗发病的风险。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它是一种反勺型的高血压白天的血压正常，夜间的血压偏高，所以这一类的老年人呢，不能一概的都鼓励病人早晨起药，那需要根据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结果，来尊重医嘱来调整用药的方法我们有些病人可能鼓励他下午服药，或是睡前服药，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这个都是早晨吃药，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高血压，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你血压监测的结果来制定最佳的服药时间或者服药的间隔。
2: 这是刚才刘教授给大家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门诊当中可能老年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服药的时间，对不对？您在门诊当中呢碰到的还有什么问题是大家问到比较多的呢，刘教授？
3: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年龄过大，老年朋友的这种记忆力下降，所以呢漏服了降压药物，那该怎么办呢？老年人漏服降压药以后如果

0: 是直接把漏腐的油污补起来，老人很多就想把这个油量啊都一次把这个漏腐的油啊或下一次要起的油一次起进去啊，其实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啊，因为如果一次性服入这样子摄入过大的这个降压油污，那可能会造成血压短时间的急剧下降，这样子就可能造成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啊，引发脑缺血啊，那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啊脑梗。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是啊，对于长效的降压油乳，如果已经漏服了啊，如果距离下次服油还有半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立刻的补服，就是把啊这个漏服的油物补服进去。如果已经临近下一次服油的时间啊，如果你的血压有没有这个很大的波动啊，就是特别高，那我们就第二天正常按量服用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们老年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刘教授，就是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完整的这个控释药片，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要担心呢，刘教授？
0: 好，这也是很多老年高血压病人非常关注的话题啊，不少的老年人在服用了像这个啊硝苯地平的控释片啊，包括利福达、拜辛酮等等这些油物以后，可能排便的时候会看到啊完整的药片的外壳，其实呢，这样子它油物已经吸收了啊，并不是买到的假油啊，所以病人呢有的时候就自行停油或换油啊，因为呢这种药片的外壳啊，它其实它的油污已经吸收了啊，这种外壳排出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这种油片外壳它是不能这个被吸收的啊，它的有效成分是在24小时以内均匀的释放啊，所以呢可以啊24小时平稳的降压，所以这种空壳随粪便排除并不代表油污没有吸收或者油污失效。那同时我们要提醒老年朋友啊，这一类控释片原则上啊要温水吞服，严禁掰开嚼碎啊，一旦这个外壳破损啊，那我们就不主张啊这个服用了，因为这种外壳破损以后它这种油量突然的这个就是全部释放，可以造成血压啊这个突然下降，也可能对病人造成危害。
1: 好的，谢谢刘教授。那在本期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当中呢，刘教授为大家解答了老年朋友日常吃药的一些困惑哈，包括降压药什么时候吃最合适，忘记吃药了能不能补，还有就是排便排出了完整的控释药片要不要担心，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那下一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管控好咱们的血压。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5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孝感的陈老爹说呀，三通三宝在他过去工作的地方岳阳啊等等外省啊非常有影响力。老爹和老伴儿从2000年开始就用三通三宝，老伴儿肩周的问题、颈椎的问题用三通治疗仪治疗好了以后，很多年都没有再犯了。老伴儿是高血压，老爹是低血压，过去的心率不到50，血压也是50的90。知道了三通三宝，带上了三高仪，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很好。老爹现在的血压70的110，心率也上来了。因为老爹的榜样作用，他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啊也都用上了三通三宝。老爹一口气介绍了很多他和老伴家人同事们用三通三宝的好经验。老爹老伴今年79岁，老爹也80岁了，二老都健康得很，这是多年相伴三通三宝的健康回报啊。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有一种病3年来始终呢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它就是脑梗，老百姓常说的中风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呢，知道脑梗的警报信号，就能够为挽救生命创造黄金抢救时间。第一，面部对不对称，有没有口眼歪斜。第二，两只胳膊平举10秒钟，有一边的胳膊如果感觉没有力量，有下垂甚至抬不起来，这就是中风前兆。第三，突然说话不清楚了，能否及时早期发现，决定着你的预后效果。三通健康三宝有一宝，是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法，它就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首先，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提高

0: 一些，把你一个三通，像刚开始这个痛风，痛风基本上是痊愈的，没有那个症状了。
1: 你当时痛风啊？
0: 痛风，那个三通是关节的疼痛，这个以后呢，我又买了这个激光。
1: 啊，你当时是哪里痛？
0: 这个腰、腿，再就是那个脚关节。
1: 你这个是痛风石啊？
0: 我现在这个痛风基本上是没法了。
1: 啊，就是
0: 发展，再就是这个腰，这个腰椎啊，腰有改善了，腰啊这个疼，这个疼痛，我前天子敷，都基本上有改善了。
1: 嗯，
0: 但你是以后的时候，我是有条件了，就买了一个三高。
1: 嗯，
0: 三高的就是我以前都就是心动过缓。
1: 哦，
0: 特别是看了这个新都电视以后，就是有时候搞就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情况，我就有时候一咳一下，好，那就来了，通过这个三高呢，是把这个缓解了。
1: 那你这个好严重啊，你等于在静止状态下看电视的时候就心动过缓，人就不舒服，有心悸的现象是吧？
0: 就是你。
1: 你戴了多长时间以后觉得心不慌了，看电视不砍了？
0: 我戴了做两年吧。
1: 戴了两年。
0: 嗯。
1: 坚持得很好啊，心动过缓的病人你都没有代偿能力了，就是人家是运动劳动以后发，你是静止状态就发，那像这种情况你心功能很差。那么你通过佩戴激光坚持两年，激光呢它可以激发窦房且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对于心动过缓和心衰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坚持佩戴啊！您是坚持了两年才有现在这么好。
0: 我一直掉了十多年了，在十多年我又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已经换新，又换了个三高了。
1: 您是享受咱们的售后服务了？
0: 就是的。
1: 所以选大品牌啊，选好激光，后顾无忧。
0: 就是的。
1: 那你除了戴激光解决心脏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毛病通过戴激光有效果吗？
0: 我这个有，那是不是鞋子啊？我有时候走路想踩棉花，
1: 嗯，
0: 想踩棉花，我就把它加戴了一次，中午戴一次，就是这个每天戴三次，每次半个钟头，我多都还有改善。
1: 走路发飘的现象，戴激光有改善。
0: 就是你好像走不稳了，我就是慢点走啊，路腿子要炸开啊，我戴的多都还有改善。
1: 咱们戴激光啊，因为激光呢有溶解血栓的作用。你这个啊，有可能是血脂高，再加上你这个心功能不行，你有可能有小的血栓，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它就会引起人呐走路发飘、脚踩棉花的感觉。你戴了激光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现象没有了，是吧？
0: 对，现在这我还缓解了。
1: 那说明你戴激光还是多病同治了，又解决心动过缓，又解决走路发飘。
0: 嗯，好了。
1: 那您除了戴激光啊、用三通，这个 CMD 您自己喝过吗
0: ？CMD 我还喝过几瓶。我就是其实有一次啊，这个皮肤瘙痒，
1: 嗯，
0: 我专门买的瓶的这个它皮肤瘙痒，擦的可以，都可以了。
1: 你是说它不痒啦，还是怎样？
0: 就是不痒了的。
1: 哦，你当时是哪里痒？
0: 就是这个屁股那个是或者是痤疮啊，所以那个。
1: 你是说你肛门周围有点痒是吧？
0: 嗯。
1: 后来你擦了 CMD 好了。
0: 好了。
1: 你这个有可能是肛周湿疹，擦 CMD 呢，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代谢。
0: 嗯。
1: 祝贺您。啊，您是哪里人？
0: 我是天门的。
1: 具体住哪里？
0: 我们天门黄塘镇张台村。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文辉。
1: 多大年纪了？
0: 71岁。
1: 好，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1314。
1: 嗯。
0: 0724。
1: 嗯。
0: 8685。
1: 好，人家，祝您呐家庭幸福，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啦。
1: 好，哎，再见。
0: 好，再见。
2: 三通三宝天门的张老爹用了以后健康收获多多，好经验学起来。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你好。
1: 你好。
3: 我用三通收获挺大。
1: 你是说用了三通以后啊收获很大是吧？
3: 是，我用三通以前呢上当不下，我花的钱不少。
1: 那肯定也是身体有病啊，人痛苦。
3: 妈，有病就乱投医了。
1: 这个能理解啊，没办法。
3: 对。我有三通呢，第一个是这个高血压。
1: 哦。
3: 高血压原来有107啊108。用了以后呢。
1: 啊，是用的三通还是三高？
3: 三通三高都要。你通过这个吃了以后呢，现在呢我80多岁啊，现在呢血压140啊，140是多一点，不超过155。
1: 嗯。
3: 再来就是在前两天呢，我原来那个阴囊潮湿相当严重。现在那个阴囊潮湿全部好了，
1: 就是你用了三通以后、是吧？
3: 哎，用了7号药。对。
1: 哎，7号药解决了阴囊潮湿。
3: 对。
1: 那人不遭罪了。
3: 对。
1: 祝贺你啊！
3: 嗯，再来就是心脏病，

0: 心脏病的人呢，心律不齐，是糟粕。
1: 哦。
0: 现在呢，通过那个治疗的心脏病的也很好些。
1: 嗯。
0: 再来就是这个，我原来有肩周炎。肩周炎呢，原来穿衣服都有问题，现在穿衣服没问题了。
1: 啊、
0: 我现在还在屋里搞劳动啊，做圆点啦。
1: 做什么？你说在家里？
0: 做圆点，种小菜。
1: 啊，种点小菜，种园子是吧？
0: 对。
1: 那你原来肯定种不了啊，你原来穿衣服都费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挺好，你现在自由了。
0: 现在自由了。
1: 多好。
0: 这个三通啊，第一个呢，他的那个是花钱的，终身受益。
1: 对。
0: 再来就是呢，三通啊，能够多种功能，嗯、像那个针灸啊，那个治疗海呀、血子啊，都会随时随地可以用。
1: 对，使用方便。
0: 对对对，就方便得很，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
1: 对，老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
0: 我是松滋八宝镇喽。
1: 你刚才讲你八十多岁了，你八十几呀、
0: 啊？八十七啊。
1: 不小啦。
0: 对，不小的，蛮大的。
1: 啊。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我在屋里三通三高啊，买三个。
1: 怎么买那么多啊？
0: 我一个，我们两个老伴一个，儿子媳妇一个，
1: 哦，
0: 姑娘一个。
1: 三高啊，保护全家人的平安。
0: 对对对。我是三通啊，三通啊是两个，
1: 你这就是
0: 我儿子有儿子一个，
1: 你这是名副其实的三通健康之家了。
0: 对，
1: 像孩子们的工作忙啊啊，饮食不规律啊，可以让他们用用三通啊，治胃病啊，治颈椎啊，治关节啊，都是很常用的。
0: 对对对，
1: 老人家，希望三通三宝跟你贴身相伴，咱们向100岁迈进。
0: 好，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松子老爹，再见。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喂，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啊，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早上好。
4: 我跟你反映一下情况啊。
3: 好。
4: 我是南昌门王张新华，今年84岁的。
3: 欢迎您，老人家。
4: 哎，我现在啊，跟你汇报一下啊。
3: 好，您请讲。
4: 我总结的情况啊，就是用了这个三通三宝以后啊，我的身体现在很好。
3: 哦。
4: 我现在的84岁啊，别人的评价都是看不出80岁来，看得70岁左右
3: 啊。
4: 我到同济医院的去年5月份做了一个全身体检，他的总的评价就是我比同年人较强，身体较强。
3: 好，人家、祝贺您 啊！
4: 我用了三通三宝以后啊，我的这个感受，我跟你讲一下。
3: 好。
4: 我的题目是啊，三通三宝保我的命，就是这个题目。
3: 哦，
4: 三通三宝确实是个宝，14年经历时间我检验了，虽然某的看待世间虚，察言量，强免愚，身健康，不感冒，不生病，身体强。日老81岁，我的老婆婆也是82，我84。日老81岁，幸福到晚年。这是现在这个生理难受。激光治疗仪更是好。不脑梗，不中风，三子一女。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放心得很。坚持不懈的待，活得更愉快啊！坚持不懈的待，活得更愉快。三通治疗仪啊，再谈三通治疗仪啊。三通治疗仪确实更神奇。我的腰椎管狭窄，难走200米，没用之前呢，难走200米远的路，它痛苦却无比。用上了三通仪。不到1年里，每天锻炼1次，可走3公里。走罗华湖。现在
3: 这么厉害，
4: 腰不酸，腿不痛，与正常人身体一样的。身囊肿更可怕，左身5点几，右身6点多。
3: 已经有点大。
4: 检查的结果要手术不可拖。我走艰辛三通路。弄好药包来解脱，1年12个包缓解有小把握。已经缓解。舒缓有一学期，我的左

0: 这边呢有一个山区，
1: 嗯，
0: 傣夫也有一，这个罗浩月包啊，傣傣夫啊、
1: 嗯、
0: 也有一，谁也没痛苦。搞分众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啊，他有点鼓起来，晚上学一夜一喝、
1: 嗯、
0: 他就杀你。
1: 嗯，
0: 三从三保，保二老的命，决心坚持用到老。
1: 好，
0: 不手续不风险，保守吃料稳着走。
1: 嗯，
0: 老年人常见病，建议大家走三通。我的病也严重，去外走路有精神。
1: 嗯，
0: 我有五种病，但是我的话呢，用了三通以后啊，人家看不出我有毛病。
1: 嗯，
0: 学起花来有东西，坚持不强是老人，腰不弯背不驼，别人学我很年轻。感谢三通三宝总部，感谢韩潘三通店
1: 啊，
0: 特别感谢郑主任你给中老年人带来的福音。
1: 好，
0: 这是我啊，这个用了这个三通三宝，现在啊，我这几种病通过统计韩潘人民医院检查确定全部消除了。
1: 好，
0: 我坚决走三通三宝这个道路，现在已经啊收到了效果，改出了我的病痛。
1: 嗯，
0: 我现在跟正常人一样，我现在去外不管是到什么地方，别人都评价我啊身体好啊，是怎么样保养的，你八十几看不出这大年纪。
1: 嗯，
0: 我说我就是活生的母的带激光治疗仪，我还有一个腰椎管狭折，就是用这个三通啊来治疗。
1: 嗯，
0: 所以我的话呢也介绍的人不少，我的儿子啊，大儿子娄十一了，他也走这条路，他现在已经在这买生意母的活。
1: 嗯，
0: 我的条件的话呢，我经济上又不缺，我现在就是一年8000块钱能够保我这个命，我又不痛苦，家庭医生我倒无力搞，我也不求别人。
1: 嗯，
0: 现在身体很健忘，我要讲话我讲几个钟头不会点睡啊，我精力好精神好。
1: 嗯，
0: 刚才是我的时间的话呢讲法，现在的话呢就是这样，我总的就感谢你，感谢你们推广的这个三通三宝、
1: 嗯、
0: 我还要接受宣传，
1: 嗯，一
0: 步到我的生命节操、嗯、我看不走其他路了，看啰嗦啊学了这么多，
1: 好，
0: 所以感谢你。
1: 人家您刚才说的这些话、您做的这些总结、您是提前写下来做了功课的是吗？
0: 哎哎，我这花了一个上10分钟。
1: 人家你小的时候是读过书的是吗？
0: 我韩潘师范毕业，现在我没有搞生意了，然后我还在卖种子、这个卖其他的一些小商品，现在我已经回家专门休息。
1: 好，
0: 我也有时间用三通三宝、很多人还找我取经，你是怎么把身体保养好些、我说了搞这个三通的保湿治疗、我这个生命就可以啊，跟其他人生病不同，我不找别人，我自己搞，我是相信这个三通啊三宝。
1: 好，感谢您郎家、您叫什么名字啊、留个电话给
0: 我。
1: 我叫
0: 张新华，我这个电话号码是155-7049-3556。
1: 好，郎家你住在哪里呀、
0: 我住韩潘市麦王镇牛口村。
1: 好，
0: 按照我这个精神，按照别人评价，他跟你起码活到100岁，他找不到我有这些毛病啊。
1: 好的，
0: 总得感谢你，感谢你这个总公司，我现在两老过得很愉快啊。
1: 好，好，人家祝贺您啊！希望咱们三通三宝的用户朋友都像您一样，用三通三宝，长命百岁。
0: 好说好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通话啊。
1: 好，再见，
0: 感谢啊。
1: 好，再见。
0: 好，
2: 韩川张老爹决心很大，要永远和三通三宝相伴下去。
1: 汉川80多岁的张兴发老人慢性病多，用三通三宝多病同志收获的年轻态，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2: 三通的健康榜样，我们看齐的健康目标，和三通三宝长长久久的相伴下去。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 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

0: 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1: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每天呢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电波了，在分享健康，谈到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确实对于我们那些还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的一些新朋友来讲，这就是借鉴，那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啊，从中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慢性病的防治啊，那就是痛风，尤其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痛风性关节炎。因为痛风啊，有时候单纯的尿酸高大家不觉得，因为没有疼痛，但是当如果并发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也就是急性发作，局部的小关节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痛风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么狠呐，所以一定要重视啊。那么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记住啊，首先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吃降尿酸的药，而是怎么呢，而是要尽快的针对我们这个炎症，当然这叫无菌性的炎症，可以消炎治疗，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像秋水仙碱类的这方面的药，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那么当炎症控制了，疼痛止住了，再吃降尿酸的药。另外一个，在炎症发作的急性期，千万不要热敷啊，大家要用冷敷，甚至呢冰敷，这样对缓解症状红肿热痛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按摩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一说关节疼，哎，按摩一下，但实际上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腿部，大家呢可以抬高，就是抬高我们的腿，然后呢自动，也就是不要动，不要经常走啊，经常活动啊，保持一个休养的状态，有助于循环的畅通，对于炎症的缓解有一定的帮助。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注意科学的饮食，这个饮食啊，对痛风的康复至关重要。我相信痛风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尤其像豆制品啦、海鲜类的食物啦，或者是啤酒啊，还有一些浓汤啊，这类食物呢，尽量的不要吃。那么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加强服用，对于痛风不管是炎症还有肾脏尿酸的排泄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能够有效的促进肾脏的代谢，降低尿酸，同时还能够改善末梢的循环，对我们关节炎的这种炎症的吸收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面对痛风，不管是急性发作还是长期的尿酸偏高，都要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这种科学组合带给您的健康呵护。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哥呢？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四合的，我姓福，我跟我的老板娘都在用活力资源宝，我现在用活力资源宝。以前呢，我老板呢是2009年呢在动手术的，
1: 哦，
2: 在武汉做大手术，他人当时动手术以后啊，人瘦了50几斤。
1: 是做的什么手术呢？
2: 那个胆管都是。
1: 哎呦，那这个大手术啊。
2: 他肚子里面都是里面扣十样东西。
1: 嗯。
2: 是吧？开始呢，那个精神啊不正了，也起不得翻了，走路都吃拐杖啊，人不能走。一开始服活力资源宝，
1: 嗯，
2: 一直到现在精神呐各方面都蛮好，
1: 好，
2: 现在还可以，每天还弄个饭吃啊，还到外面去打牌呀、啊，
1: 哦，
2: 还可以，
1: 那就很不错了。
2: 感谢活力资源宝，对啊，提高精气神的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对，整体的提升精气神。
2: 对对对，我过去我自己的原来就是脑失眠，那就是前列腺炎呐，虽然还有便秘，现在通过服活力资源宝，引起了的各方面都有蛮大的好转。
1: 嗯，
2: 这眼贴啊，确实可以，我老板的眼 眼睛老干涩啊，眼风流泪啊，
1: 嗯，
2: 吃了以后眼睛比较清亮。
1: 清亮。
2: 对对对。
1: 那你们今年都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3了，我老伴70了。
1: 都是70多岁的人了。
2: 还不是的。
1: 是的，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恢复，从您来讲的话，等于说大便小便现在应该都比较畅通了。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非常好。
2: 感谢你，感谢你。你看出来确实你的那个知识渊博啊，给我们启迪啊不少啊，收获不小啊。
1: 这个
2: 正常健康知识啊，讲座都讲得很好，我们每天都听啊。
1: 还是大家坚持，能够坚持听、坚持用，这个很关键。知识呢，只是我们武装自己的一个方法，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来亲身感受、收获健康的这样一个好方法。活力资源宝始终秉承以这个高科技啊来帮助大家。另外呢，就是滋养骨髓，这个很重要。您看，您刚刚说您的老伴胆管堵塞。长期的可能就是整个消化吸收就很差了。
2: 对对对，
1: 本身身体底子又不好，再一动手术，那这个身体的气血消耗就更严重。所以我们抓住源头滋养骨髓呀，是最关键。源头上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新鲜的血液，这样才能够濡养人的身体。身体濡养好了，精气神自然就恢复了，人不就健康长寿了吗？
2: 对对对对。
1: 行，那我们祝贺你们，再见啊，胡爹爹。
2: 啊，再见再见。
1: 啊。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唐主任。
1: 哎哎，好好好，欢迎你啊。
3: 啊，我说两天啊。
1: 嗯。
3: 我的腿软，有还疼。
1: 哦。
3: 我腰也疼。
1: 腰也疼。
3: 我还有脑梗。我的喝了两那个药以后，我的身上好轻松啊。
1: 好轻松了，是吧？
3: 哎，馒头又不疼。
1: 啊。
3: 身上也不软。
1: 太好了。
3: 我的叫脑梗强的，喝了也很哈效。
1: 您这具体喝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喝的那里的资源宝噻。
1: 活力资源宝。
3: 哎。
1: 轻松固力健呢？
3: 轻松固力健切割疗程。
1: 哦，两个都用了。
3: 哎。
1: 等于说那不原来的不走路都有点走不动了。
3: 哎呀，我先腿软了，一个走不动。
1: 是啊，就腿软无力。
3: 哎。
1: 脑梗得了几年呢？
3: 哎呀，脑梗有两年了。
1: 是脑梗以后腿没劲呢，还是之前就已经没劲呢？
3: 我反而先有点脑梗。
1: 嗯。
3: 腿也软，走不动。
1: 哦，那还是，
3: 哎呀，浑身满都疼，
1: 浑身都疼。
3: 哎，
1: 现在吃了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现在轻松多了。
3: 哎，身上轻松多了，
1: 走路可以了啊。
3: 哎，都还可以。
1: 那就好。您这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74。
1: 74岁。
3: 哎，
1: 用了有几年呢？
3: 有几年。
1: 也用了好几年了。
3: 我那时候有几年了，开始得，
1: 嗯，
3: 我不跟人家打了电话了，对吧？打电话在那又买两个疗程器了的。前前好有点了，我说怕那小没钱，我都明白了。
1: 哦。
3: 我想很好些，我都明白。我有点用吧，两三个疗程器的。
1: 哦，等于说中途他中断了一段时间。
3: 哎，中断了的。
1: 是确实啊，有时候经济一下跟不上了，确实也是没办法，是不是？
3: 也是的。
1: 但是呢，您已经用得好，所以经济缓过来了，就赶紧接着巩固。
3: 哎，
1: 您那个就是脑梗的话，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3: 你问都不清楚，本来我有高血压。
1: 哦，本身也有高血压。
3: 哎，
1: 现在血压都正常吗？
3: 你吃了的那段时间，这个血压还怪正常。
1: 那就是反正您现在血压正常。
3: 哎，
1: 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头晕现在很好些，
1: 也好多了。
3: 哎，也很好些。
1: 那就说刚才您说的，就是人很轻松了。
3: 哎，身上反而怪轻松，
1: 怪轻松。
3: 吃那个药了，身上怪轻松，腿也不软呐，又还有点劲儿。
1: 那就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本身得过脑梗。脑梗呢，有的人呢表现出的症状不一样，有的很严重的就是偏瘫呐，说话不清楚了，那是很厉害的，走路都走不了。有的轻微的，就像您这样，比方说腿没劲呐，或者有点头晕呐，记忆力有点差了，但是呢，它容易复发。所以您看，能够把这个病情控制好，现在能感觉很有劲，很轻松了。
3: 我还没那个症状。
1: 哎，那就很好。
3: 哎，还没有那个症状。
1: 可以，平时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3: 还可以。
1: 都行，
3: 哎，都还可以
1: 啊，那就好，那您老就好好巩固，反正现在经济上也缓过来了，就好好用就行了。
3: 好好好好好，
1: 哎，
3: 我也还得吃呗，我吃完了还想买个疗程服的，我还
1: 可以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3: 我是丰隆的噻。
1: 丰隆是属于哪里啊？是
3: 中祥丰隆。
1: 哦，中祥啊，中祥是哈哈。
3: 哎，
1: 贵姓的？
3: 丰隆。
1: 贵姓呢？
3: 我姓宋。
1: 姓宋。
3: 哎。
1: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3: 好好，感谢了。
1: 好好好，再见了啊。
3: 好，有时间再跟您联系啊。
1: 好好。
3: 好好，那么。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潘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总是是想打电话呀。
1: 哎，
4: 感谢你们呢，总是有时间呢，就不休手打，我的打不到。
1: 电话不好打是吧？
4: 不好打，哎，不好打。今天跟你们把我去了这个活力宝，你那个感受跟你们反馈哈。
1: 哎，讲一讲。
4: 我这有10来年了啊，你知道的，去年你们产品呢。
1: 您是在哪里啊，老人家？
4: 我现在在武汉，我就在这武汉的那个店。去美国在那里买，人性呢就是没有去活力宝的时候啊，那我的身体啊蛮差呀。
1: 哦，
4: 这个身上呢估计的我自己啊好像有10几种的小小毛病了。
1: 哦，10几种。
4: 哎，
1: 哎呀，
4: 这有一老心头疼啊，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椎啊，
1: 嗯，
4: 什么小的毛病是皮炎呐，什么，一老口腔溃疡嘞，这些毛病呐，真是把我啊搞得呢是没得办法。
1: 那是，你看这皮炎呐、口腔溃疡啊，都难受。嗯，
4: 尽是这个病呢，都困扰着我。最后呢，是请到张师傅啊去你们的这个产品呐、广告的以后呢，我们同志是跟爹爹说，我说我还在把我这个买的旗子。
1: 嗯。
4: 最后骑啊几年了，哎，慢慢的强些了，一年来两年来这坚持了一直都在骑。
1: 好。
4: 去这个产品呢，去的确确实实对我的这个呢好处还是真是蛮好。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现在都恢复了吗？
4: 哎，现在基本上呢这些毛病呢、有的呢都消失了。
1: 消失了。
4: 有的呢就是呢适当的有点吧。
1: 嗯，
4: 你像这个我这腰椎颈椎啊这些的很多的毛病呢、现在基本上根本就没有了。
1: 哦，就不疼了。
4: 特别是小的毛病呢，
1: 有
4: 人呢也有皮炎，又有一个月起码都要感冒个几次。
1: 哎，
4: 现在其实这个根本都不感冒了，
1: 根本就不感冒了。
4: 一年呢感冒吃饱呢，那这是这蛮少。
1: 好，
4: 所以是这个产品吃了对我的身体呢还是蛮有好处。
1: 所以这个
4: 我们的街坊的啊都说，哎，你身体这么差，现在身体怎么这好，这像这好的呀、一年一年，我说我吃的母食我都去跟他们讲了，他们有都蛮多呢，像我的这陈老乡呀，很这些婆婆姥姥有好几个呀都是买你们的产品吃的。
1: 哦，您看太好了。
4: 现在有好多子都是我介绍他们去买的，
1: 还是
4: 我爹爹帮他们买呀，婆婆年纪大了噻。
1: 哦，
4: 有时间就帮他去带一点啊，帮他们去买，去领手跟他们带。
1: 帮他们带啊。
4: 身体上呢，觉得我自己感到啊，精神呢一直都是蛮好。
1: 啊，精神一直很好。
4: 结果呢，这是你这精神好啊。
1: 嗯。
4: 再就我今年现在有77岁，别个人都说你还是60来岁吧，什么最好的精神呐、最好啊。
1: 啊。您看，这就是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了。
4: 哎，确实是呢，我对这个产品呢、那是蛮满意。
1: 好。
4: 这两没有送的些啊，这个金钟骨的筋呐、这个切眼睛的啊，
1: 千里眼，
4: 这个好脚的啊，都用上了，都基本上呢，这对我也蛮有好处。
1: 蛮有好处。
4: 哎，这个脚的本来人呢爱裂口的心态，还根本洗的这个脚也不裂的。
1: 哦，脚也不裂口了。
4: 哎、是的，这个产品，连你们的这些产品呢，也确实是。我眼睛是白内障。
1: 哦，
4: 现在你贴着这个眼贴的话，这眼睛比原来强多了。
1: 好，
4: 要有的白内障的很的都去动手术啊，55的还好。
1: 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怎么样？
4: 哎，这会我都看哈，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4: 这不，我都没有戴眼镜的。
1: 哦，有了，真不错。
4: 哎，这自己都看得还比清楚。
1: 哈哈，太好了啊！您的真是收获非常多啊！您看这个，真是您刚才说的，原来真是一身病，现在的真是一身轻松了。
4: 我人心呢，我的血压从40多岁都一老低血压。
1: 哦。
4: 现在基本上你读的这现在血也不是蛮低了、这一般的都是110啊，低的时候60啊70啊，
1: 60、70，
4: 总像两个样子了。
1: 哦，那正常了。
4: 我一直都是低血压。
1: 所以您看，您刚说原来总是偏头疼。
4: 哎，
1: 哎，所以这就跟你长期低血压有关系。现在血压上来了，这头也不疼了。
4: 是的噻。
1: 哎，
4: 女性那个高的呢，发展以后啊，是80，低的是50几，
1: 那是太低了。
4: 哎，就是贫血，一直在低血压。
1: 嗯，
4: 那是一搞的还跑去
1: 街
4: 上了去，因为你看好的哦，买的么氨基酸呢，多哟高哦，这还搞得蛮多发湿。那
1: 反
4: 正也管不了蛮那个用。
1: 那抓不到源头就不行。您看咱们骨髓是造血之源。您服用这个活力资源宝，骨髓造血功能增强呢，这血压自然就上来了，脑供血也恢复了，头也不疼了。
4: 哎，
1: 不错不错，
4: 确确实实现在呀，我的这个产品呢，还是蛮满意的，
1: 蛮满意啊。
4: 跟你们的讲一会儿，感谢你们呢，
1: 谢谢您，谢谢您，祝贺您啊，老人家，谢谢您的分享。您看您讲这么多啊，确确实实也是您自己亲身的感受。
4: 哎，
1: 您没有这个感受，您也讲不出来。所以这个好的方法呢，一个是您亲身经历，再一个呢口碑特别好。您看您刚才说的爹爹还帮周围的一些老朋友们一起去帮他们也购买，是不是？
4: 哎，对，
1: 非常好，谢谢您啊。您贵姓呢？
4: 我姓孙来的。
1: 哦，您说话老家是哪里啊，老人家？
4: 哎，老家是建宁。
1: 哦，老家是建宁，现在在武昌。
4: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每次参加活动到武昌专营店。
4: 对对对对。我们在磨山怎么到十一以后，我们还怎么些再给有个买个的？
1: 好的好的。
4: 两个去一年左右，待着很待的一点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4: 然后我们是每年要亲自买得起的。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吧。
4: 好好好好好。
1: 哎，
4: 注意养养，你自己身体要注意身体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再见啊。
4: 好好，再见啊，谢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哦，你好，你好。
1: 哎，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天门的人。
1: 好。
5: 我一直听你的广播的。
1: 嗯。
5: 我用那个活力资源宝，用那个青石谷里健的，青石谷里健对我呀，这90岁的他一样，那个的相当好。
1: 多大年纪了？
5: 90岁了。
1: 哦，90岁了。腿呀、啊，关节怎么不好呢？
5: 我一直都是从91年了，91年就开始搞锻炼。
1: 嗯，
5: 一直现在是61年了。
1: 嗯，
5: 我听了这个讲座以后呢，我就买了这个两个疗程，一个活力自愈宝宝，一个青松骨理健。
1: 嗯，
5: 这个青松骨理健呢，提的让你好，对我这腿子啊，那每天吃个走客，
1: 嗯，
5: 走的轻松的很的。
1: 就说这个90岁了，现在每天都能在外面走啊，活动啊，锻炼呢、啊。
5: 每天都走，每天都走。
1: 很好，很好，腿有劲。
5: 这一次我以后买两个疗程的青松骨理健。
1: 哎呦，您电话信号不好啊，爹爹。
5: 要买两个疗程了。
1: 哦，两个浮沉的是活力资源宝是吧？
5: 轻松骨力健。
1: 哦，单独买的两个浮沉轻松骨力健。
5: 对对。
1: 没用之前呢，那个腿啊是怎么一个感觉呢？
5: 腿啊，就是走路啊，还是没得多大劲。上楼梯又不多好。
1: 哦。
5: 这年前把两个疗程去了以后，你腿子啊走路啊，
1: 嗯，
5: 那就是啊。像比年轻人的师傅，
1: 您看您这说的，90岁的人比年轻人的腿啊都有劲了，是吧？
5: 哎呀呀呀，这走路去的真的是跑了，那是太舒服了，
1: 太好了。那么上下楼现在很轻松了啊，
5: 轻松了，轻松了。现在是有空吧，两个疗程。
1: 所以您看，这就是咱们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了啊。
5: 对的，是的，
1: 那您老人家活力资源宝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5: 用的也很好。
1: 嗯，
5: 因为我没得血压高，也没得其他东西，
1: 嗯，
5: 我是完全搞保健。
1: 哦，那您等于说这个虽然90岁了，但是这么多年了坚持锻炼了，这个身体还是维护的不错的。那您是怎么选择咱们这两个产品的呢？
5: 因为我每天听收音机，
1: 听收音机，
5: 这一些反馈的啊都很好。
1: 对，
5: 我刚开始呢我就买个试一试，
1: 嗯，
5: 但是去了以后呢很好，
1: 很好。您看，说是。真心话啊，您今年90岁了，但是您脑袋呀还是很清醒。
5: 我的眼睛、脑袋、牙齿、腿子，现在就吃了这个东西的腿子更有劲了，
1: 那就更健康、更精神了。
5: 是的，
1: 祝贺您，祝贺您啊！
5: 感谢你们。我就是一天4遍走
1: 啊，
5: 一早上就走一个5公里路。
1: 哦，
5: 5公里路就回来呢，休息好了，翻一期10点钟我又吃个开心，开心走。3点钟的车还有一趟
1: 啊，
5: 晚饭以后你又出去一走。
1: 哎呦，一天4遍啊，
5: 一天4遍，又不摸牌呀，又不看牌。
1: 哦，就是每天就是多活动活动。
5: 这是坚持。
1: 好，下一步呢，把我们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呢，自己在坚持巩固的同时， 也跟您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多交流交流。
5: 这个我还叫我婆婆在这一次在学呢。
1: 哦，婆婆也在吃了啊。对，应该用上。
5: 婆婆八十七了。
1: 好的，那我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二老啊身体永保健康啊。
5: 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国的最宝啊，亲生护理间东西很好，对我们的老人呢、啊、有很大的帮助。
1: 那就保重好身体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5: 啊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6: 啊好，来切了活力资源宝原黄金，我血压降了。
1: 哦，是高血压。
6: 哎，高血压降了，买了两天，贴了也效果。在那个青城谷的井，我也买的一个疗程。
1: 哦，也用了。
6: 你的关节也要改善。
1: 关节的问题，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6了。高血压最高的我高到个200，
1: 高到200，
6: 200的100，血压基本是控制下来的，控制高的130几。
1: 心脏方面还好吧？
6: 心脏还好，
1: 心脏还好，
6: 没有发黄 啊，没有那个那种现象。
1: 因为有些长期高血压的人呢、啊，最后就心脏出问题了，心肌缺血啦、心慌啊、胸闷啊，甚至有时候走路走快了，就感觉呼吸困难都出来了。您这还好，没有问题。
6: 还好还好。
1: 眼睛原来怎么不好啊？
6: 眼睛白内障了，雾蒙蒙的啊，现在有改善。他那个甲鱼，他哪里面买的？他们都是甲鱼哪里买的？
1: 等于说您那个白内障啊，看东西模糊。
6: 对，雾蒙蒙的。
1: 雾蒙蒙的，现在贴了以后，看东西应该也比以前清亮了。
6: 长期呀。

0: 强先了，平时手机啊、按键啊或者是看手机能看清楚吗？
1: 对，打不看不到。
0: 那还不错啊。所以您看这个最基本的啊，咱们说效果好不好，您自己一比较，原来雾蒙蒙的，现在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就好。
1: 对，
0: 好。关节是哪个关节不好啊？
1: 两个膝盖在这个大胯上面针现在长下去。
0: 现在上下楼怎么样啊？
1: 上下楼有感觉啊，轻松过了点，这有效果的。
0: 有效果了。好，最起码您看第一个啊，血压正常了，没有什么并发症，心脏啊、大脑啊都很清楚，都很清醒。再一个呢，眼睛也清亮了，不影响生活，然后关节也灵活正常了，行走啊就方便了。
1: 对对，
0: 那还不错啊，这整体的恢复得很好。
1: 哎，恢复好，
0: 可以，祝贺您。贵姓哪弟弟？
1: 我不敢姓熊，
0: 是佳宇吧？
1: 佳宇。
0: 好好好好，行，您自己坚持用就行了。
1: 好，
0: 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交流，帮助大家。
1: 好，
0: 好，再见啊，熊爹爹。
1: 感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感谢。
0: 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佳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后天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恩施南部、宜昌、荆州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

0: 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0: 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

0: 当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1: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4: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3: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5: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3: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6: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
8: 妈妈，我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
2: 关志欧会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更加科学务实推进以林兴业、以林生财、以林富民。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
1: 省委统战部召开干部会议，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花湖机场以货运枢纽优势赋能产业升级，加速从物流通道迈向产业高地。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8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伟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锚定习近平总书记赴。

0: 与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武汉都市圈半小时通勤圈，做强花湖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提升长江黄金水道运输效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北在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武汉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完善、长江中游航道整治、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民航客货双枢纽建设、高速公路扩容提质等方面加强工作指导，助力湖北更好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刘伟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部工作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表示，湖北九省通衢，区位交通优越，科教资源富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结合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实施，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湖北进一步深化部省合作，助力湖北统筹做优增量和提质存量，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增强枢纽功能，携手构建中部地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为交通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成光、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黎东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虹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锚定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希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北在城市更新、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超大城市治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升、智能建造等方面给予更多工作指导，助力湖北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倪虹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高度评价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事业整体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与湖北进一步深化部省合作，大力支持湖北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更好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胡亚波参加会见。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推进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审议我省低空经济发展和数字湖北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部署，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强化服务保障，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有效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 要坚定践行绿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产化改革，高效盘活湖北丰富的林业资源，加快培育万亿规模现代林经济。要坚持系统思维，聚焦确权、赋能、变现、兴业四个关键环节，全链条谋划一体化推进，加快构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促产业的工作闭环。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激发国有林经营活力，促进集体林适度规模经营，优化林木资源开发管理，完善林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以及加快发展林下经济、森林康养旅游、木竹加工产业等，分类施策，破解难点堵点，更好实现以林兴业、以林生财、以林富民。要坚持稳中求进，切实守牢生态安全、财经纪律、社会稳定三条底线，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低空经济发展的全球趋势和全国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统筹推进建好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强化安全监管等重点任务，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低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会议要求，要科学务实规划“十五五”时期数字湖北建设，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进一步强化末端感知、网络互联、数据融通、算力共享、智慧应用、安全监管六个支撑，努力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更好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副主任杨云燕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省全面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佑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集体学习前召开主任会议，拟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时间。
0: 湖北台消息，省委统战部干部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为支点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会议，并宣读了省委关于省委统战部部长的任职决定。省委决定吴海涛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吴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诸葛宇杰强调，要牢牢把握统战工作政治属性，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重点任务，为全省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吴海涛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一定牢记嘱托勤勉履职、旗帜鲜明讲政治，奋力开创全省统战工作新局面。
1: 作为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构建起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的快货物流圈，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空中丝路，以航空枢纽优势全面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湖北台综合报道。
2: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增长极连成一道菱形，而在这道菱形的正中，天圆之位，长江南岸的鄂州，一座专业货运枢纽拔地而起。以花湖为圆心，1.5小时飞行圈覆盖全国80%人口、90%经济总量，投运仅4年，122条货运航线划破夜空，其中国际航线59条，直抵5大洲170余国和地区。 2025年货油吞吐量同比跃升32.4%，而全球航空货运平均增速不过2.9%，而花湖的增速是这一数字的10倍，摘下全球增速冠军。这不是偶然，花湖机场的爆发式增长是优越地理区位、专业货运定位、全国货流结构三重条件高度契合的结果。作为中国四大经济板块的几何中心，日均近5000吨货物在此中转，货运规模居全国第5位。来自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京津冀的货物汇聚于此，完成分拣中转，再分发全国各地。国内高附加值制造品、跨境电商包裹从这里直飞海外，全球商品经这里辐射国内广阔腹地。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项目负责人张栋栋：
3: 海关24小时一系列的保障制度，能够保证我们的产品从海外到达我们的项目。271药导项目和37进口水果分拨以及活鲜暂养，对于最后1公里的派送都要求非常的高。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靶向用药，它可能从制配出来，然后到注册到人体内，就不能超过48个小时。鄂州这里的区位优势恰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通道之上，产业生长。依托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能级，花湖机场正加速由物流通道蝶变为产业引擎。在鄂州，航空物流、飞机维保、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6大临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顺丰、阿里健康、美团医药等龙头企业扎堆落地，推动鄂州从钢铁之城向空港新城转型。与湖北花湖机场联动武汉天河机场，打造双枢纽格局，有力支撑武汉光新屏端网、黄石 PCB 电路板等优势产业出海。今年上半年，鄂州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超过46%，也就是说，湖北每100元外贸增长就有超过46元来自花湖机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4: 通过花湖机场的构建，我们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缩小与他们之间的时差，而且双机场的架构使得我们作为全国区域科创中心的发展能够形成一个支撑平台。花湖机场要让它立足湖北，辐射中部，通向全国，面向世界。
2: 曾经内陆意味着距离与成本，如今花湖把出海口搬进中部阜新，让产业要素跨区流动，让内陆产能隔夜抵港，一条空中丝路在此连通双循环，也重新标定中国供应链的空港坐标。
0: 枢纽通全球，产业聚成链。今年以来，花湖机场以货运枢纽优势赋能产业升级，跨境冷链、光电子、高端制造加速集聚，正从物流通道迈向产业高地。湖北台记者展涛、苏潇、刘璐、全胜报道。
5: 我身后就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三文鱼智能生产线，每分钟可处理25条三文鱼，年产能超20000吨。在这个5000平米的智能加工厂内，集合了加工、贸易、集散等多个环节，这也让三文鱼从冰岛、挪威等海域到中国餐桌上，最快只要36小时。
2: 今年5月，这座智能加工厂投产运行，全程低温自动化加工，实现深海生鲜急速通关、就近加工、全国速达。上海新江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伟琴：
6: 挪威、冰岛、澳洲等主产线的三文鱼通过国际专机直达鄂州，实现落地及清关，1.5个小时呢可触达全国80%的消费人群，90%以上的订单可实现次日达。
2: 从三文鱼到波士顿龙虾，全球活鲜正加速集聚鄂州，跨境冷链产业板块快速成势。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廖金星：
7: 我们也是把这个冷链物流啊作为我们航空产业的一个重点来发展，它都是附加值比较高。正因为我们有这种通关效率，又有航线的加持，做到买全球卖全球，帮助更多的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2: 今年以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11条，累计达到122条，全国第一。以物流带产业，以枢纽聚产业，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正助力鄂州加快从通道流量迈向产业高地，373个亿元以上项目加速落地，光电子信息、航空维修、跨境电商等多元产业集群聚势成链，一批高附加值企业依托空港优势走向世界。湖北思优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冉杰：
8: 这里临近光谷，和武汉上下游的客户啊，其实对接起来也很方便。在未来两年时间，我们目标是每年递增30%左右。那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海外的平台，去海外做推广，甚至走向全球。
2: 鄂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亮：
9: 鄂州最大的潜力就在于紧邻光谷的区域优势、花湖机场的临空优势、空间承载可控的成本优势。下一步，鄂州将继续发挥好优质配套基地、先进制造高地、国际物流枢纽等优势，坐实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出货走花湖的这个发展模式。
1: 今年暑期，湖北文旅市场以多元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深度转型。从老社区里的沉浸式戏剧，到温泉之城开拓避暑市场，再到一张票根撬动的文体旅联动，跨界融合业态亮点纷呈。特别报道《文旅新场景，出游新体验》，带您走进湖北多地，解码暑期文旅的新玩法。第一站，我们先去昙华林看看。湖北台记者尹晨、杨澜、婉宇报道。
10: 烟火气和文艺感，这是我们对于昙华林这片老街区的第一印象。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那么今天呢，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一片全新生长出来的昙华四季剧场，全新的舞台剧《爱如昙华》呢，正在这里上演。走，你们好。
11: Hello,
10: 导演好，导演好。您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1: 哦，这是一个民国在战乱时期的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双时空的叙事。我们这个项目落地在昙华林，其实就是在为昙华林定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武汉的历史、武昌的历史、昙华林的历史，形成一个文旅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标。
12: 头疼，那或许我可以帮你。
10: 看完这部剧啊，其实我的心里呢还是挺感动的。那其实这部剧啊，只是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走在这条街上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业态和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结合。
2: 漫步昙华林，这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正在生长出许多以文化为内核的新场景。52处历史建筑经微改造，植入沉浸式剧场、非遗工坊等互动业态。山地小火车穿行于灯火与古城墙之间，游客和消费不断攀升，实现了从匆匆一瞥到从容漫步的文旅升级。武昌古城文旅集团昙华林项目运营人员王子琪：
13: 正在构建我们吃住游购娱全链条业态体系，在山顶打造了我占地8000平方米的旅岛营地，周末日均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在住方面呢，我们园区也引入了我们酒店和民宿，让昙华林不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文旅目的地。
0: 看完昙华林老街上的沉浸式新场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咸宁。原本只属于冬日的温泉经济，如今变身夏日避暑经济。为什么游客愿意大夏天的来泡汤？接下来就跟随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去看一看。
14: 众所周知啊，这个泡温泉一般都是在冬天，在咸宁呢，夏天反季泡温泉成为了周末的新潮玩法。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5: 您觉得这个夏天在这里泡温泉感受怎么样啊？
16: 哦，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夏天泡温泉也不闷热，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然后大人也很放松。然后这里应该是暂时度假的最佳选择。
2: 打破温泉冬旺夏淡固有规律，关键在于场景和业态创新。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正是瞄准了当下微度假的新需求，补齐夏季全套业态，让四季都有专属玩法。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市场营销总监李黎：
17: 我们是为了迎接我们温泉全季运营，专门给大家配套建设了这个2万平方米的星星岛水乐园，有11个游玩项目，包含了星星水。

0: 星星湖造浪池，还有两个高空项目，以及亲子游玩区，老少皆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水乐园，它是一站式吃喝玩娱住泡养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疗愈微度假的项目。
1: 同时在夏季，温泉水会经过处理降到30摄氏度左右放出来，体感刚刚好。眼下这一玩水加泡汤组合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游客韩家彤：
2: 我们一家从武汉过来，然后这里又可以泡温泉又可以玩水，然后觉得这个票很划算，一起玩得很开心。
3: 温泉能避暑，票根能生津。在湖北，您可以凭一张票根逛景区、住酒店、吃大餐、看演出、逛商圈。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云的报道。
1: 这个暑期，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了打开襄阳华侨城景区大门的特别通行证。
4: 买了高铁票，然后进景区的时候打半价嘛，基本上觉得还是可以。
5: 出示那个车票可以半价，比较划算。
1: 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品牌经理江西：
6: 游客凭抵达襄阳的火车票、航空机票、高速公路通行缴费凭证购票，可享门票立减50元起的福利政策，用满满诚意礼遇每一位奔赴襄阳的游客朋友。
7: 车票链接门票，引客入襄只是第一步，如何接得好、留得住游客，答案就藏在襄阳的烟火气里。
1: 夜幕降临，风华路夜市灯火璀璨，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成为外地游客感受城市韵味的热门打卡地。鲜活的城市烟火打破了传统旅游的空间壁垒，让游客的足迹从单一景点拓展至城市街巷，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的消费升温。襄阳樊城风华路夜市商户崔凯凯：
8: 比平常要最少要多30%，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每天都保证在700多件个。
1: 高铁带来的文旅活力激活了襄阳的全域消费市场，游客凭高铁票根通过湖北游旅小程序或云闪付平台就能领取专属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一路都有优惠。河南南阳游客华明轩：
9: 我感觉那个挺好玩，你咋能记过来，可以学习襄阳话。
7: 看过襄阳的大美风景，感受了热闹的市井烟火，不少游客都会挑选一份伴手礼，带走襄阳的特色文创和美食，既留住了旅途的美好记忆，也为本土的旅游经济注入新活力。
1: 而放眼湖北，这个盛夏体育赛事演艺浪潮席卷荆楚，票根不再是一次性的入场凭证，而成为连接供需的数字化纽带。湖北华中文化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游旅平台负责人赵珊珊：
10: 湖北游旅平台上线一年来，累计上传票根超136万张，平台累计带动消费超2亿元，整合文化、旅游、体育与商务、科技、金融等领域资源，推动湖北从文旅流量大省向产业强省、消费强省跨越。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2: 一组短消息，昨晚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开幕。本届艺术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为开幕式、畅听黄梅戏、解码黄梅戏、乐享黄梅戏、戏曲促消费及闭幕演出等6大板块，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省黄梅戏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
3: 昨晚三峡旅游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14亿元，同比增长13.09%，归母净利润7955.02万元，同比增长25.04%。上半年两坝一峡系列产品游客接待量增加，以及新增省际度假游轮业务，成为公司营收增长主要动因。
12: 日前，引江补汉工程土建7标14号平洞顺利贯通，正式进入输水隧洞施工阶段。这标志着工程在富水复杂地质条件下施工取得重大进展，为后续穿越类似地质段积累宝贵经验。
3: 昨天起，武汉公交进一步扩大拉陵公交服务覆盖面，在118路、352路等一批公交线路推行精细化按需停靠新模式，通过全天候、分时段、分路段的灵活运营方式，让城市公交服务更精准、高效、暖心。
1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深度转型，记者探访解码暑期湖北文旅的新玩法。
12: 武汉多条公交线路开启响应式按需停靠服务，到站按铃即停，无人上下车则减速过站。
13: 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登上热搜，焦点观察，公共服务提升永无止境，不同座位同价可有更优解。
12: 因门把手问题，特斯拉、小米、小鹏等9家车企召回超过400万辆汽车。
13: 美国经济绞杀之际，伊朗宣布发现千亿方级优质气田，将带来数百亿美元财富。
12: 韩国称美国受美伊战事影响，取消参加原定于下月双龙联合军演。
13: 俄罗斯末日武器核潜艇首次海试，可搭载6枚核动力鱼雷，航行近10000公里。
1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眼下呢，暑期已经临近尾声，那今年的暑期湖北文旅市场以多元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深度转型。从老社区里的沉浸式戏剧，到温泉之城开拓避暑市场，再到一张票根撬动的文体旅联动，跨界融合业态，亮点纷呈。湖北台多路记者带您走进湖北多地，解码暑期文旅的新玩法。那第一站，我们先去唐华林看一看，来听湖北台记者尹晨的报道。
15: 烟火气和文艺感，这是我们对于唐华林这片老街区的第一印象。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那么今天呢？

0: 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一片全新生长出来的昙华四季剧场，全新的舞台剧《爱如昙华》呢正在这里上演，走。你们好
1: ，Hello，
0: 导演好，导演好。您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爱如昙华》总导演刘润祥。
1: 哦，这是一个民国在战乱时期的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双时空的叙事。我们这个项目落地在昙华林，其实就是在为昙华林定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武汉的历史、武昌的历史、昙华林的历史，形成一个文旅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标。
0: 看完这部剧啊，其实我的心里呢还是挺感动的。那其实这部剧啊只是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走在这条街上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业态和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结合。
2: 漫步昙华林，这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正在生长出许多以文化为内核的新场景。52处历史建筑经微改造，植入沉浸式剧场、非遗工坊等互动业态，山地小火车穿行于灯火与古城墙之间，游客和消费不断攀升，实现了从匆匆一瞥到从容漫步的文旅升级。武昌古城文旅集团昙华林项目运营人员王子琪：
3: 正在构建我们吃住游购娱全链条业态体系，在山顶打造了我占地8000平方米的旅岛营地，周末日均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在住方面呢，我们园区也引入了我们酒店和民宿，让昙华林不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文旅目的地。
4: 听完了昙华林老街上的沉浸式新场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咸宁。原本只属于冬日的温泉经济，如今变成了夏日的避暑经济。哎，什么游客愿意大夏天来泡汤呢？听一下咸宁台记者何佳的探访。
5: 众所周知啊，这个泡温泉一般都是在冬天，在咸宁呢，夏天反季泡温泉成为了周末的新潮玩法。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您觉得这个夏天在这里泡温泉感受怎么样啊？
6: 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夏天泡温泉也不闷热，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然后大人也很放松，然后这里应该是暂时度假的最佳选择。
2: 打破温泉冬旺夏淡固有规律，关键在于场景和业态创新。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正是瞄准了当下微度假的新需求，补齐夏季全套业态，让四季都有专属玩法。
5: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星星岛水上乐园。我看到啊，这个地方特别大，而且这个游乐项是特别的多。
2: 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市场营销总监李黎：
7: 我们是为了迎接我们温泉全季运营，专门给大家配套建设了这个20000平方米的星星岛水乐园，有11个游玩项目，包含了星星水寨、星星湖造浪池，还有2个高空项目，以及亲子游玩区，老少皆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水乐园，它是一站式吃喝玩娱住泡养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疗愈微度假的项目。
2: 同时在夏季，温泉水会经过处理降到30摄氏度左右放出来，体感刚刚好。眼下这一玩水加泡汤组合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游客韩家彤：
8: 我们一家从武汉过来，然后这里又可以泡温泉又可以玩水，然后觉得这个票很划算，然后就很开，一起玩得很开心。
9: 那温泉能避暑，票根能生津。在湖北啊，您可以凭借着一张票根逛景区、住酒店、吃大餐、看演出、逛商圈。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杨澜从襄阳发回的报道。
2: 这个暑期，一张小小的票根成了打开襄阳华侨城景区大门的特别通行证。重庆游客向伦星：
10: 买了高铁票，然后进景区的时候打半价嘛，基本上啊，觉得还是可以。
2: 南阳游客付明明：
11: 出示那个车票可以半价，比较划算。
2: 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品牌经理江西：
12: 游客凭抵达襄阳的火车票、航空机票、高速公路通行缴费凭证购票，可享门票立减50元起的福利政策，用满满诚意礼遇每一位奔赴襄阳的游客朋友。
13: 车票链接门票，引客入乡只是第一步，如何接得好、留得住游客，答案就藏在襄阳的烟火气里。
2: 夜幕降临，风华路夜市灯火璀璨， 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成为外地游客感受城市韵味的热门打卡地。鲜活的城市烟火打破了传统旅游的空间壁垒，让游客的足迹从单一景点拓展至城市街巷，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的消费升温。
14: 比平常要最少要多30%，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每天都保证在700到1000个。
2: 高铁带来的文旅活力激活了襄阳的全域消费市场，游客凭高铁票根通过湖北游里小程序或云闪付平台就能领取专属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一路都有优惠。
15: 我感觉那个挺好玩，你咋能记不嘞？可以学习襄阳话。
13: 看过襄阳的大美风景，感受了热闹的市井烟火，不少游客都会挑选一份伴手礼，带走襄阳的特色文创和美食，既留住了旅途的美好记忆，也为本土的旅游经济注入新活力。
2: 而放眼湖北，这个盛夏，体育赛事、演艺浪潮席卷荆楚，票根不再是一次性的入场凭证，而成为连接供需的数字化纽带。湖北华中文化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游里平台负责人赵珊珊。
16: 湖北游里平台上线一年来，累计上传票根超136万张，平台累计带动消费超2亿元，整合文化、旅游、体育与商务、科技、金融等领域资源，推动湖北从文旅流量大省向产业强省、消费强省跨越。
1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这几天，孩子暑假作业赶工的图片和视频频频登上热搜啊！有人说，开学前夜万家灯火是全国统一模式。那今天我们也聊一聊这个年年都被热议的话题——暑假作业，您家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写完呢？
18: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表示，完成暑假作业是学生的本分。多数家长更是明确，外出游玩、休闲放松的前提就是要保质保量完成暑假作业。
19: 合理的、适当的暑假作业是应该做的，避免就是休息太长时间，这些知识点都忘记。
20: 虽然多，但是我做得完，一天一天写啊，写完的。
21: 暑假的时候，他妈妈就每天带他写，一天写一点，一天写一点嘛。就慢慢的差不多，就不要去赶嘛。
22: 暑假作业做还是有必要做的，毕竟是巩固之前的知识，但是重心还是要放到下一个学期的新知识上面。
18: 不少自律的学生和用心的家长早已摸索出了高效的假期学习模式。
23: 前2个星期把作业写完，然后后几个星期就来进行预习。
24: 能自觉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家长补充的那一部分是不能完成的。学校老师是每天有一个那个计划表的，我们就每天严格按照那个计划表完成相应的任务就可以了。
18: 针对学生暑假作业未完成的普遍问题，目前全国多地教育部门出台暑假作业熔断机制，明确规定不得因学生未完成暑假作业处罚学生，引导家长理性看待作业问题，妥善处理亲子关系。针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一线班主任也给出了专业的指导建议。
25: 肯定是要赶，但不要熬夜的赶、突击的赶，因为这种暴击式的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说是自欺欺人加无功而返。比如说我们缺的很多，那我就要挑选最重要的，我特别漏洞很大的，我要去补，我要去填坑，那我就把它夯扎实。重复的啊，死记硬背的啊，现在目前还不是很急需，我要去把它全部消化掉的，我们可以暂缓，后面再来补。
18: 同时家长也要调整心态，督促打骂可能会适得其反。
25: 不管是作业还是学习，还是我们成年人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没有遗憾。家长调整好心态，接受遗憾，并且跟孩子一起做更好的一个期待和未来的规划，让大家都一心往一个方向看，不能跟孩子一起被问题打倒，要跟孩子一起发现问题，然后共同打败这些问题。
9: 那除了暑假作业，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作息。经过一个漫长而放松的暑期呢，很多同学的作息变得不规律，晚睡晚起已经成为了常态。然而学校的生活有着严格的作息安排，为了尽快的适应开学后的时间安排，同学们呢需要提前来调整自己的生物钟。
4: 需要带着孩子们试试每天早睡早起，要和学校的作息时间靠拢，这样在开学之后就能够迅速适应早起上学的节奏，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提高学习效率。

0: 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 关注残疾预防，
0: 守护健康生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焦点新闻。最近几天，某博主爆出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日前回应说，经过初步的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的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呢，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5: 针对这一问题，日前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同时呢，要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了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5: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6: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7: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6: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这两天呢，铁路出行的相关话题要持续的高热。昨天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那不少的网友反映，无座票呢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是呢无座票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的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呢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

0: 属于是同一级别同一等级，所以说价格一致，目前呢无法单独的降低无座票的票价。
1: 嗯，无座不是没座，是无固定座位。
0: 对，
1: 12306客服表示，高铁座位上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这个座位暂时无人乘坐，或者说尚未售出，那这种座位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是持票乘客上车后呢就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说已经记录并将反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0: 嗯，那此前呢12306回应无座票乘客被劝离静音车厢相关话题呢也登上过热搜。有网友发文称啊，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普通车厢的人员较多，他就站到了静音车厢。尽管自己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呢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无座乘客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12306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乘客呢在购买车票时会显示啊具体是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呢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1: 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去静音车厢，而是说你买了这个无座票，你是仅限在某一个车厢的。
0: 对
1: 啊，你不要不停的车厢到处窜。但日常大家好像也不是很在意这事儿，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个话题讨论其实持续了好多年，早在2013年的春运期间啊，这是13年了。
0: 对，
1: 当时就有一条呼吁说无座票应该半价的微博就曾经引发热议。那这些年乘客陆陆续续因为无座票价格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也有不少，
0: 是
1: 铁路部门和法院的判决也是不断的重复解释，也给出了挺多的理由。
0: 嗯，比如说呢，铁路票价呢是根据位移距离长度来决定，无论乘客你是坐着还是站着，那对于铁路来说运营成本都是一样的。无座票打折或者半价呢存在着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在能买到座票的情况下也买站票的这种情况。火车沿途有旅客上下，那无座呢也可以换成有座，同价在客运高峰时能够起到分流减少超员的作用，那地铁公交同样呢也是站座同价。
1: 嗯，你刚才说这些解释呢每条看好像也都有道理，但是呢提出的难题也是现实存在的啊。为什么理由这么多条，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还是统一不了认识平息争议呢？一方面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享受的服务体感去判断票价合理性的啊，就觉得我多交了钱啊，我就应该享受不一样的服务，或者我交了一样的钱，那我们的服务也应该是一样的，你有座和我无座一个价，那我不服气。不同于地铁公交啊，地铁公交大适应，
0: 对，
1: 没有说你坐着我站着我们价就不一样。那铁路尤其是绿皮车出行，这时间很长，那站的长的乘客他就说我体力消耗很大，那这个时候就觉得无座票和有座票一个价不理解。
0: 嗯，那在另外一方面呢，细看这些理由啊，其实更多的是从出于便于管理这个角度来出发，而并非是提升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预防有座票也买站票，那是不是可以卖完座票之后你再卖站票呢？至于说有人担心有人呢会先买座票退票再买无座，那现在大数据其实已经这么发达了，那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同一个人在同一班车这么操作呢？
1: 事实上哪怕铁路部门要坚持站座同价，也可以继续做一些服务优化，比如说我们把规矩写在前面，强化购票页面的强提示，就写得清清楚楚，你不点同意不看清楚都不让你下一步的，明确告诉你无座乘客你是可以临时使用空闲座位，但是原座位原席位旅客到达必须让座，把这个写得清清楚楚。同时呢还可以预估一下这个列车无座的拥挤程度，那是非常挤还是不怎么挤，是有可能有空座还是告诉你别想了肯定没空座啊。再比如说借鉴中国铁路昆明局的做法，给列车带一点数量的折叠凳，在车厢的连接处画个设置区，优先给老人 孕妇或者长途无座旅客来使用呢？
0: 那另外呢，还可以增添一些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措施。比如说12306 APP 上呢有购票积分，那这些积分呢在后续的购票中可以抵扣一定的金额。那么是不是可以给无座票多一些积分？比如说像列车餐券、接站服务等其他的优惠，这或许同样也可以引入。这样一来，既能够缓解体验方面的落差，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有座票也买站票这样的一个漏洞。
1: 我们说公共服务的提升啊，永无止境，铁路出行的规定也确实一直在完善，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更合适的规则。也许啊，等条件成熟以后，这种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现状就可以开始考虑改进改进了。
2: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北京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一款机器人在400米赛道上边跑边摆臂，身体前倾，动作呢酷似无脸害羞。那相关的画面迅速的在网络上走红，引发了多国媒体的关注和网友的讨论。
1: 有俄罗斯媒体转发视频的时候，就以中国机器人无脸害羞跑步走红网络为题报道这个现象啊，戏称机器人是不是觉得自己摆臂太累，自己选择无脸跑呢？
0: 那环球时报英文版呢也进一步解释了这款无脸机器人的动作来源。文章援引相关工程师的解读表示，这并非是预先设计的拟人化的姿势，而是机器人在强化学习的过程当中自主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跑步方式。
1: 是的，因为像机器人它跟咱们人不一样，机器人一旦快速摆臂啊，它会增加肩部关节负荷和发热，所以最后那个机器人是选择把手臂收到脸部附近来减轻肩部的负担，来保持双腿力量，同时还能提高他400米比赛的完成能力。那个机器人作为机器人来说，他成绩挺好的，
0: 对，
1: 45秒66拿得了小组冠军。
0: 是，那我们也关注到相关的视频呢，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同样也是引发了热议。德国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的机器人赛事的视频之后，有网友称啊，机器人笨拙又努力的害羞奔跑的动作就像是人类一样。也有网友表示，机器人跑步的动作令他想到了电影《终结者》中机器人运动的样子。
1: 我们看到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很多外国博主都在转发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视频素材，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这些视频不仅引来对中国的羡慕，也让一些日本、美国等老牌科技大国的网民心情复杂。
0: 比如说呢，一家美国的 AI 医疗公司的创始人在看到了来自北京的人形机器人比赛的画面之后，连忙呼吁美国人不要再浪费时间扯皮，这样呢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他在一则获得了20000点赞和2000多转发的帖文中写道，当我们还在纠缠数据中心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在公开的研发超人类机器人军团了，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1: 而在日本网络上，也有不少关心日本前途的网民也在拿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比赛视频在痛批日本在鼓励技术创新、包容试错上的不足。
0: 比如说一家日本的 AI 技术公司的人员呢，就在一则帖文中郁闷地表示，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构想、一直在希望实现的技术，居然被中国人这么早就做到了。
1: 还有在讨论区里有日本网民在哀叹说，以日本目前这种极怕出错和过于严谨的创新氛围，恐怕以后都难以追上不断往前走的中国。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交管局了解到，武汉黄石等13个市州的驾驶人档案已经实现电子化，极大方便驾驶员异地办理相关业务。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在北京揭晓2026年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来自武汉大学的吴志军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唐江教授获奖，每人将获得300万元奖励。
1: 24号晚，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盛大开幕，将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省黄梅戏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到340万元。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
0: 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7号夜晚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已超9000万吨。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呢，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8: 对对，
9: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8: 对对，
9: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8: 对，
9: 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8: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9: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8: 对对。
9: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8: 对对。
9: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8: 是。
9: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8: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呀要上10种药一起吃。
9: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8: 对，
9: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呢抗药性跟耐药性。
8: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9: 我们收音机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深有体会。
8: 是，
9: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呀，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8: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9: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8: 对对，
9: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8: 对，
9: 灵芝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8: 是，
9: 在民间呢、大家给灵芝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8: 对，
9: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呢、灵芝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8: 对，
9: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8: 对对，
9: 另外啊